0: 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8: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2: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5开局之年，15/55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

0: 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5: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4: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6: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4: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
14: 碗。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4: 哦，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

0: 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 陕西的。
1: 陕西的。
2: 西安。
1: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 好好。
1: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2: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3: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4: 送到地头，
2: 送到地头，
4: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6: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7: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6: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8: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6: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9: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5: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9: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5: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

0: 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夏俊，导演全胜。

0: 上集。
1: 放羊呢？
2: 放羊呢，兄弟们，怎么你又研究新羊了？
1: 是是。
2: 哦，好啊，好啊，好啊，哎，好吧。你研究出好羊，咱们就能挣钱了。
3: 在紫泥泉牧场上，一位头发花白的清瘦老人，一边仔细观察跟前的绵羊，一边和身边的人交谈。这位老人叫刘守仁，在这里生活工作了60多年。

0: 1955年，21岁的刘守仁从南京农学院畜牧系毕业，主动请缨到大西北工作。在西去的列车上，刘守仁回想起爸爸妈妈临行前的告别情景。
1: 儿子，
2: 妈，
1: 你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妈，哎呀，妈不放心。
2: 妈，妈您别难过，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啊，
1: 天山，天山，远在天边呢。哎呦，那么远就不说了，可是我听说啊，那边很冷的，哎呦，会把耳朵冻掉的。
2: 妈，您说什么呢？冻掉耳朵？不就是新疆吗？不至于啊！
1: 哎呦，怎么不至于？
2: 妈，再说了，为了祖国，我就是冻掉个耳朵，又算什么呢？爸，你说是不是？
3: 儿子，你去吧。哎，爸爸支持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这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
2: 爸，我记住了。爸，妈，你们快回去吧。
4: 守仁，歇了一定要照

0: 他是什么人？
1: 什么人呢？
2: 什么人？
0: 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
3: 大学生？
0: 来读书还是来放羊？
4: 应该是来读书。听说古时候有个读书人把书挂在牛角上。要我看呢，他是要把书挂在羊角上。
0: 他怎么不把书挂在羊角上啊？大学生来天山放羊，真是破天荒，太新奇了。
3: 是，
0: 他肯定在这待不了多久。要我看啊，他就是个知识课。
1: 知识课，
5: 知识课，
1: 知识课，
5: 知识课，
1: 知识课。小刘，来来来，快快快，大包小包的进。
6: 这是
1: 什么呀？这是啊，
6: 这是陈厂长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1: 拿的什么呀？
6: 大米，
1: 大米啊！
6: 他说你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这可是咱们这里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的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谢谢你们啊！谢谢陈厂长对我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0: 陈站长，这么晚了，您刚从牧场回来吧？
1: 是啊，从牧场回来，来看看咱们新来的大学生。
0: 他就在里面了，
1: 走进去。哎，
0: 陈厂长
1: 啊，
0: 您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啊。
1: 小刘怎么样？在戈壁滩上走了两天，你这单薄的身体能行吗？
0: 能行，我不累。
1: 小刘啊，来咱们紫泥泉种羊场已经三天了吧？
0: 是。
1: 怎么样，来到这里当技术员有没有信心胜任工作呀？
0: 有。陈厂长，

0: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1: 嗯，不错，年纪轻轻，有那么股子老军人的劲头。
0: 老军人？
1: 嗯。
0: 陈厂长，这两天大家都在谈论您呢。
1: 谈论我什么呀？
0: 大家都说您是一个很传奇的人。
1: 哦，
0: 有很多传奇的事。哎，陈厂长，您给我说说您的故事吧。
1: 好
0: 啊，
1: 你想听啊？
0: 当然啊。
1: 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唠唠嗑。
0: 太好了。陈厂长，您坐坐
1: 啊。好好好，我出身于啊黄埔军官学校，原是陶之岳将军的部下，参加了当年的新疆起义，后来转业到兵团，就在这里啊一心一意的抓生产。我的经历就是这些，有啥传奇的？哎，小刘啊，
0: 嗯，
1: 别光说我了，我看你这几天都在看书呢，看什么呢？
0: 哦，厂长，我正在看遗传学及选种原理，是国外专家写的。
1: 哎，是什么？你说你看什么书呢？
0: 遗传学及选种原理。
1: 哎呀，好啊，这书对我们太重要了
0: 啊。
1: 虽然我不懂这些深奥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作为种羊场的厂长，我可知道人才太重要了。培育绵羊必须要具备遗传学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咱们这里最急缺的呀。小刘啊，好好干。
0: 嗯，可是陈厂长，
1: 嗯，
0: 我都来了这么多天了，还没下过羊群呢，什么时候能让我去羊群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啊？
1: 怎么了，小刘？
0: 光看书有什么用啊？弄得大家都叫我知识客。
1: 小刘啊，不着急啊，现在是冬天，你先习惯咱们这里牧工的生活。你这个南方人呢，要吃得惯这个牛羊肉和奶制品，有了好身体才能干好工作嘛。
0: 嗯，
1: 以后啊，咱们这个种羊场的任务会越来越重的，你还要认真读书，夯实理论功底，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工作上发挥专长，具体的实践操作呀才不会有大问题。哎，你说是吧？
0: 我明白了，放心吧，陈厂长，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嗯，好。
2: 陈厂长忙完工作后，常常来到留守人的小屋。油灯下，厂长和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优质羊的培育，给他拿来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书刊资料，鼓励他好好研究。不时有哈萨克族牧工热情地邀请留守人到毡房，品尝香喷喷的酥油奶茶和手抓肉。留守人很快就和紫泥泉干部牧工打成了一片。
0: 爸爸妈妈，我在这里很好，厂长也很关心我照顾我，你们就放心吧。来了这里以后，我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这儿的条件虽然比家乡艰苦很多，但是这里可以让我去实现我的理想。踏上这片土地，只是我人生的第一步。

0: 1956年2月，新疆天山风雪交加，此时已经临近产高期。陈厂长终于下了命令，让留守人跟他一起到各连巡回检查。留守人一听，顿时欢喜雀跃，期盼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当夜兴奋得觉都睡不着了。
1: 小刘啊，让你准备的干粮保暖服都齐了吗？
2: 都准备好了，陈站长。
1: 嗯，好，把这件老羊皮大衣穿上吧。
2: 哦，
1: 看你这么单薄精瘦，这个呀可保暖了。
2: 哎呀呀呀，这大衣也太沉了吧。陈站长，这压得我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1: 喘不上气也要穿，这里的寒风会像刀子一样厉害，明白吗？
2: 明白。
1: 嗯，会骑马吗？
2: 会，可是
1: 什么呀？

0: 这么远的路，我怕我骑不好，拖您的后腿啊。哎呀，
1: 说什么呢？既然干了这份工作，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懂吗？嗯，
0: 我懂。
2: 小刘，
1: 哎，你看看啊，山脚下，这就是咱们的牧场。
0: 玉，哎，陈镇长，你看，前面有一个用三片毛毡搭起来的帐篷，咱们进去看看吧。
2: 好，
0: 驾！

0: 去。哎，船长，这里没有人啊。
1: 好，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
0: 哎，
1: 哦，小刘，
0: 嗯，
1: 饿了吧？来，吃点干粮。
0: 谢谢船长。
1: 嗯，来，喝口水。别着急啊。

0: 沈厂长，
1: 哎，
0: 这天都黑了，怎么还是一个人都看不到啊？
1: 看来呀，木工们找到了好牧场，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
0: 不会回来了？
1: 嗯。
0: 那您看，这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他们夜里住在哪儿啊？
1: 嗨呀，这么大的天山，哪儿不是牧人的家呀？
0: 啊，那这也太辛苦了吧？
1: 是啊，谁叫咱们是干这个的呢？哎，小刘，咱们也别干等了，先在这帐篷里睡吧。
0: 嗯，
1: 明天呢，继续往山里走。
0: 好的，厂长，
1: 来，跟着我学啊。
0: 哦，
1: 把这个羊皮褥子摊开了。
0: 哎，
1: 哎，对，蜷着身子躺下。哎，再把羊皮大衣裹紧，哎，这样就暖和了。小刘，裹紧了啊！
0: 哎，
1: 不然呢会冻感冒的。
0: 嗯，好。

0: 小刘啊，天亮了，起床了啊。
1: 厂长，
0: 啊，睡好了吗？
1: 睡好了。
0: 哦，那就好。
1: 怎么，风雪好像停了？
0: 是啊，咱们今天呢，继续往山里的牧场走。
1: 哎，来，起床，
0: 起来吧，收拾收拾。
1: 嗯啊。

0: 小刘啊，
1: 哎，厂长，
0: 看到前面的山坳了没有啊？
1: 看到了，
0: 你看看那儿，那一块雪都融化了，露出了一片被压倒的野草。哦、
1: 那是？
0: 对呀、啊，这就是木工们昨天夜里睡觉的地方。哦，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快找到羊群了吧？
0: 快了！
1: 哎呀，驾驾！这。
2: 陈厂长和刘守仁一连骑了三天马，跑遍了各连所有羊群。刘守仁的两腿内侧起了紫泡，但他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厂长说，刘守仁已经是个真正的骑士了。

0: 又一只，
1: 来来来，
2: 刘组长，现在是三月份，秋高的时候到了。咱们这红山沟的羊产房里几十只羊同时产羔，大家都跑来跑去，忙前忙后，我能干些什么呀？
3: 秋高，你也没有经验
2: 啊，
3: 先打下手吧。像什么打水啊，做饭、放羊、扫羊圈，这你都能干。至于秋高，先看我们怎么做，跟着学。
2: 好的，
3: 好吧。
2: 那这样，组长，我先去放羊吧。
3: 行，你去吧。
2: 哎，
4: 快点了吧。
5: 留守人是个闲不住的人，打水、做饭、放羊、打扫羊圈，他样样都争在前头。陈厂长和职工们都对这个新来的技术员赞不绝口。
6: 怎么了？
7: 我刚才
6: 你说呀，哥，你
7: 正在放羊的时候，一只母羊在雪地上产下羊羔了，这怎么办啊？
6: 哎，什么怎么办？赶紧抱回来呀！还怎么办呢？
7: 对，抱回来，
6: 你快去！
7: 哎，
8: 冻死了！
6: 还在那儿愣着，
7: 冻死了！这什么东西冻坏了吗？哎，刘组长，我把羊羔抱回来了。哎，他要冻坏了！
9: 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包羊羔了。
7: 这天也太冷了。
6: 哎，我说，咱们这技术员不简单啊，真不简单呐！
10: 是啊，这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包羊羔，
6: 好样的！好样的，小刘！
11: 哎呀，看来小刘同志已经是咱们紫泥泉种羊场的技术员了。哎，咱也不是大家说的知识课了吗？
7: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陈厂长表扬我了。
2: 我也感觉到自己学到的东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里就像是一个大课堂，每时每刻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进步，都让我兴奋不已。
6: 咱们这哈萨克羊这产量太低了，
12: 是
6: 毛也不好。
11: 但是二胎羊太娇气嘛，
13: 对，
11: 哎，动不动就生病。
2: 陈厂长，
11: 好养活。
2: 陈厂长
13: 啊，
2: 我能说几句吗？
13: 可以啊。
2: 是这样的
13: 啊，
2: 经过这次巡回羊群的实践，我有了一个想法，
13: 哦，
2: 想跟您汇报汇报。
13: 好啊，小刘，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听一听。
2: 您看啊。咱们这里的哈萨克土羊吧，个头小，体重轻，毛粗色杂，产量低，这剪的毛呢只能是捻绳卷毡，但是它适应能力强啊。而这个引进的阿尔泰羊个大毛细，但是胆儿小，不能爬山下谷，适应力差，而且这天气一变吧，容易伤风感冒。
13: 是，
2: 我想啊，咱们能不能把阿尔泰羊的皮披在哈萨克羊的身上，培育出新型的适应本地条件的细毛羊呢？
11: 哎，这个想法吗？
13: 小刘
2: 啊，
13: 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很大胆，我支持你。想要这两种羊取长补短，互补互利，那就要改变羊的品种。哎，别克、塔斯肯、哈三爷，你们觉得小刘的想法怎么样啊？
14: 哎，行不通，行不通。
11: 哎呀，天山的羊，天山生，天山长，它是种羊场唯一的，是不能改变的。
15: 对，
11: 不能改变的。
14: 对。
13: 哎，小刘啊，你别嫌咱们木工说话难听，给你泼冷水啊。其实啊，早在40年代就有人做过这两种羊相配的试验。虽然育出了细毛羊，但羊毛短，产量低，适应性差，不能保持生产性能的一致 和遗传的稳定出现了返祖现象。
0: 嗯，是
13: 的，现在你来了，
0: 你们
13: 好好查一查，到底原因出在哪儿，能不能培育出理想的细毛羊的品种。
2: 我明白了，厂长，我会的。
5: 越是困难也越有动力，带着问题，留守人详细翻阅了外国专家关于阿尔泰细毛羊的论著。根据紫泥泉种羊场现有阿尔泰羊的资料，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这批羊的谱系特征。这个重大发现意味着为选种和稳定遗传性能找到了一把金钥匙。这个消息让全场干部木工为之惊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上集，剧中人物留守人由赵玲演播，陈永福由赵树人演播，妈妈由严萌萌演播，爸爸由严彦生演播，哈赛因由杨默演播，刘自成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

0: 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在这儿我们要为您推荐一下这个 APP，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认识兵团的最佳选择。现在就邀请各位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公共服务提质效，文化惠民润心田。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四师可可达拉市三产服务业跑出加速度。
0: 兵团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绿色护考行动。
1: 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0: 实施北屯市188团生态循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十三师新兴市以清洁能源保障区域发展动能。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科技赋能盐碱地变成希望田。
1: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发布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
0: 江品先地品牌在乌鲁木齐正式发布。
1: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重大修订。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1: 二是铁门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暴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0: 五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
0: 七师虎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
1: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1: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0: 十三师星星市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
1: 十四师昆玉市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0: 6月6日， 滨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 其中来电6件，来信4件。 实践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一件，二师铁门关市一件，八师石河子市两件，九师白杨市一件，十二师四件，十三师新兴市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两件，固废污染一件，噪声污染两件，生态破坏三件，其他污染两件。 截至6月6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滨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8批次，284件，重点关注案件34件， 其中来电205件，来信79件。 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8日， 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滨团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件， 其中三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滨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 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滨团坚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统筹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整合盘活各类文化资源，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努力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在13师文化馆，文艺工作者正通过滨团文化云平台自主挑选对应课程进行学习。红星文工团演员李怡欣正通过滨团文化云平台学习古筝演奏知识。从基础的指法练习到完整的曲目演奏，都有专业的老师示范。海量优质资源云端集聚，让文化滋养触手可及。
5: 平台持续上线精品剧目、文艺讲座、非遗课程、红色资源等数字资源，满足职工群众的差异化需求。13师新兴市红星文工团副团长安娜瑞，
6: 给我们创作本土节目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我们以后也会把更多优秀的作品传到平台上，实现文化资源共享。
0: 作为滨团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统一枢纽， 滨团文化云平台整合师事团场联队三级文化资源，构建起一网通办、一端尽享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涵盖活动预约、场馆预定、资源鉴赏、文化直播、全景展厅、艺术培训等多元功能，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通道。 依托滨团文化云平台、滨团文化馆还精心打造胡杨艺术等全民艺术普及品牌，开展滨团娃娃画滨团、基层文化能人大赛等线上线下联动活动，结合新春社火、非遗展演等节庆文化活动，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滨团文化馆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科科长胡东年：
7: 我们搭建了9大模块，
0: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惠民活动，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作为城市的文化主阵地，4师可可达拉市图书馆目前藏书16万余册，自习区、少儿阅读区、经典诵读室等功能空间完善，承担着普及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城市等重要职责。
4: 2021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读者36万余人次。可可达拉市民刘肖娜：
8: 藏书非常丰富，平时可以过来借阅图书，还可以自习，环境非常好，也是免费开放的。
0: 4师可可达拉市因地制宜，在朱雀湖等公园绿地嵌入4座主题书吧，打破传统馆舍局限，变单一馆舍为

0: 全域风景，同时构建市级总馆、团场分馆、连队社区书屋三级阅读服务体系，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阅读服务。各团场的文化阵地也是凝聚人心、涵养文明、传递幸福的重要平台。66团以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连队文化室为支点，推行每日8小时免费开放加动态课程表、形体、声乐、国画、广场舞、非遗手工等10类公益课程，任群众点单。66团居民张华：
1: 我每周都参加形体和瑜伽课，不仅练出了好的体态，心情也越来越舒畅。
0: 四师可克达拉市文体广电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娜：
2: 我们依托师团2级的公共文化场馆，结合不同年龄段去开设不同的公益课堂，满足职工群众对于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0: 截至目前，兵团已实现文明实践场所、师事团场、连队三级全覆盖，各师是14个文化馆、9个图书馆、5个美术馆和团场189个文化活动中心、连队122个文化站免费开放，为职工群众建起了身边的休闲乐园和精神家园。15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兵团将以基层文化阵地为依托，以职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通过高品质的文化供给，不断满足职工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以来，四师可克达拉市持续激活消费市场，丰富业态供给，服务业回暖回升，活力十足。来听四师台记者张佳玉、刘艳龙的报道。
6: 走进位于四师可克达拉市的一家转转火锅店，新鲜的菜品持续流转，顾客随取随涮。尽管刚开业不到10天，这家店面却人气十足，每到饭点门口便排起长队，日均进店消费顾客超过300人。四师可克达拉市某转转火锅店负责人马国军：
7: 主要针对是年轻人跟学生，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商场对面、学校附近，最主要是把品质要抓好，让客人给我们带来客人。
6: 团场消费同样活力旺盛，在61团的一家蔬菜水果店内，店主赵春丽正忙着为顾客结账，货架上各类蔬果一应俱全。从果蔬店、早餐店到服装零售，一个便捷舒心的一站式生活服务圈在团场职工群众家门口逐步成型。61团居民李秀英：
8: 61团现在的变化很大啊，新开了好多店，在家门口我们都可以买到东西。
6: 今年一季度，61团新增餐饮、超市、民宿等服务业经营门店58家，三产经营主体总数达1051家，业态不断丰富，服务布局持续完善，带动职工群众就近就业260多人。在霍尔果斯金伙伴国际物流中心，一辆辆货车正有序过磅称重。该物流中心是一家集物流配送、仓储中转、厢式运输等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物流公司。去年12月建成运营以来，出口量持续增长，每天有近30车百货和果蔬出口至中亚5国和俄罗斯。霍尔果斯金伙伴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韦超：
9: 第一季度我们的这个出口车辆，达到了3000多辆。出口的货物接近8万吨。第二季度呢，我们对园区进行了扩建，主要是针对机械设备出口这一块进行一个大的一个布局。
6: 今年一季度，四施可克达拉市出口贸易额实现 1.985 亿元，涵盖机电产品、装备制造、日用百货等，三产增加值 30.55 亿元，同比增长 7.3%， 成为

0: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四施可克达拉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凯。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服务业提质，增强核心动能，充分利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大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四大食物类消费企业培育力度，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施食服务业均衡发展。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3: 邦锦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来临，兵团生态环境系统秉持以民为本、服务民生理念，将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各施市生态环境部门统筹联动教育、公安、住建、交通等多部门，提前部署绿色护考专项行动，通过全链条噪声管控，多部门协同联动，点对点驻守保障，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6: 为从源头减少噪声干扰，各市市生态环境部门提前在辖区内的小区、考场周边布设噪声监测点，统筹教育、应急管理、住建等职能部门围绕静音与除患两项重点，开展考前安全生产联合督查，把噪声管控要求落到实处。
5: 各施市生态环境部门明确管控边界，分类施测，压降各类噪声源，确保考试期间零干扰。建筑施工领域严把夜间施工审批关，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考试期间全面禁止高噪声施工作业，外于考试期间暂停所有施工。交通领域，在考点周边设置禁鸣标识，严格管控机动车鸣笛。社会噪声领域，重点加强对文化娱乐场所、商业经营、广场舞等噪声源管控。
6: 在此基础上，各市市结合实际推出特色举措。一是阿拉尔市构建提前通告加分区分时段禁噪加联合巡查加12345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依托政府热线建立投诉快速处置闭环，确保噪声类投诉优先办理，即速即办。八是石河子市细化管控方案，明确6月6日20时至6月9日18时为噪声严管期。
5: 目前各施市护考举措已全面落地，环保执法人员正开展巡回检查、驻点监测，及时处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兵团生态环境系统将以最高标准、最严措施、最优服务，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宁静无忧、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6: 我们继续来关注，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深耕特色专业建设，全力打造高水平特色专业群，持续为兵团区域经济发展输送高质量技能人才。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谢红宇，一起了解一下学院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特色亮点。红宇，你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学院在日常的教学当中依托数字化实训平台开展了哪些创新的教学模式，实际的成效怎么样呢？
7: 好的，走进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为儿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啊，沉浸式的数字化教学场景扑面而来。课堂上呢，老师们依托先进的虚拟仿真软件，生动讲解建筑工程结构柱、钢筋构造等专业知识。那通过这种三维可视化的 VR 仿真模型啊，实景还原建筑整体结构，这也是打破了传统图纸教学的一个平面局限，能够让抽象的建筑知识变得更加直观易懂。那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专任教师白宗才在现场给我介绍啊，这个 VR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它其实主要是服务于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 建设工程管理等核心的专业教学，那它可以把现场施工的各种的实物构造，还有包括施工流程、工艺标准转化为 BIM 建筑信息的模型，导入实训的教学场景，

0: 能够让学生足不出校门就能够沉浸式的体验真实的施工现场和工作环境，这也有效激发了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性和专业探索的热情。那这种新颖化的数字化教学模式啊，也让学生的专业学习效率大幅提升。工程造价专业的学生姚磊跟我说呢，以往可能难以理解的建筑平面还有包括立面的图纸，如今可以通过建模软件进行施工现场的模拟推演，那能够清晰直观地掌握建筑工程的搭建逻辑和施工流程，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实操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1: 这种里时区一体化的创新教学模式是有效补齐了传统教学的短板，育人优势也是十分突出。那除了创新的教学方式，城市建设和管理学院在专业的集群布局、时序硬件配套上还有哪些硬核的建设成果来支撑人才培养呢？宏宇。
0: 为了精准适配建筑行业全产业链的发展需求，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也是精准定位办学方向，聚焦岗位需求，科学布局专业体系，开设了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监理和建筑工程管理、风景园林设计四大核心专业，那也是构建起了结构完善、贴合产业的建筑类的特色的专业集群。那在硬件建设方面呢，学校也是持续加大实训基地的投入力度，累计投入800多万元建成了土木建筑的这个施工工艺，还有包括 VR 虚拟仿真等多个标准化的实训室，还搭建起了完善的数字化实操化育人平台，为沉浸式教学常态化实训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那与此同时啊，学院还深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路径，先后和50多家行业优质的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探索出了专业对接产业、课程贴合岗位和实训联动生产的全新育人模式，也是实现了教学实训就业的无缝衔接。那目前学院的学生就业率稳定在98%的水平，那这也是充分彰显了专业建设的硬核实力。那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李峰给我介绍啊，接下来他们学院会重点打造工程造价核心专业，把 BIM 全链条的绿色建筑标准，还有包括智慧工地操作以及数字化办公等行业前沿技能设定为全院通识必修课程，贯穿学生3年的学习全过程。那同时啊，他们还将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大企业真实案例的这个教学比重，那能够提高实操课程的占比，并且着重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和创新能力，还有岗位的适配能力，那培养出既能掌握传统工程技术又精通数字化绿色化新型建筑技术的复合性技能人才。
1: 我们了解到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级双高计划的建设单位，综合办学底蕴深厚，专业布局完善，那立足兵团区域发展和行业转型升级需求，学院在专业升级、教学改革、社会服务方面有着怎样的整体规划？未来将进一步如何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宏宇。
0: 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目前已经建成11个二级学院，开设了54个高职专业，形成了以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那学院聚力打造特色的专业集群，以国家级双高专业群为引领，兵团级高水平专业群为支撑，构建了13个特色专业群。那多年来呢，累计为社会培养输送了17万多名优质的技能人才。那学院科研处处长邹建中告诉我啊，未来学院他们会持续优化专业结构，逐步拓展至15大专业群，同时以高水平办学、高质量产教融合为核心目标，围绕精师资、精专业、精教材、精课程、精基地5大核心要素深化教学改革，那持续提升办学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为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的详细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 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阳，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4: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半点之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江西部、昆仑山北坡和阿拉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山区、昌吉州、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和东江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盆地局部区域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昌吉州东部、东江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5: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半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绿色生态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底色。实施北屯市188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创新打造闭环式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让小小的刘兰香变身致富草，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职工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实施记者景玉贤。玉贤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5: 目前实施188团特色产业基地的种植规模、经济效益整体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作为咱们团场特色生态种植的优势产业，当前实施188团石莲刘兰香种植基地面积稳定在200亩，作物整体长势喜人。相较于传统的农作物，刘兰香经济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发展前景呢是十分广阔的。据基地运营企业新疆剪草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盛产期的刘兰香每亩可提炼精油8到10公斤，亩均产值可达3000元，整个基地全年总产值能够达到60万元，为连队产业增收筑牢了坚实基础，为持续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延伸咱们产业发展链条。企业后续还将逐步扩容提质，计划将刘兰香种植面积拓展至1000亩， 持续做强做优特色种植产业，让特色生态产业成为团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5: 嗯，那实施188团不止发展留兰香种植，还打造了生态循环发展模式。那这个特色种养循环体系具体又是如何实现绿色发展降本增效的呢？
7: 嗯，不同于咱们单一的种植模式，实施188团真正实现了农业资源的高效循环，变废为宝，构建

0: 引起了完整的闭环生态种植养面条，基地依托了刘兰香种植产业基础，探索出种植加养殖一体化发展路径。采收结束后的刘兰香秸秆不会浪费，经过我们加工处理后可转化为优质的畜牧饲料，实现秸秆资源化再利用。与此同时呢，咱们基地配套规划建设了100余亩标准化的养殖片区，目前片区内11座标准化养殖圈舍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预计在今年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养殖基地建成后可存栏3000头安格斯繁育母牛，咱们的肉牛养殖生产的牛粪经过无害化的处理后，又能作为有机的肥料，还填咱们自养土地。这套刘兰香种植秸秆养牛牛粪肥田的闭环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养殖的化肥饲料采购成本，减少了农业面源的污染，更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咱们产业综合的附加值，成功打造出绿色低碳高效优质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样板。
1: 那这套生态循环产业模式在带动职工群众增收、助力联队乡村振兴方面又发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作用呢？
0: 咱们实施188团十连是以特色生态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常态化为经营主体种植户提供了技术指导，日常运维等全方位的配套服务，护航特色产业平稳有序发展。同时种养一体化产业模式呢，有效吸纳了联队富余的劳动力，就地就业，持续拓宽职工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近年来实施188团牢固树立了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培育了刘兰香、蛋白桑、艾草等多元特色的生态产业，持续补齐了咱们农业发展的短板，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条，以生态之美孕育产业之兴，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共富，徐徐绘就生态优良、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时事记者景玉贤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在清洁能源领域持续深耕，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加速项目建设与推动技术创新，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能级。位于十三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哈密宏通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师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在清洁能源赛道稳步前行，持续为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了解详细的情况。世东你好。
4: 对，你好。
1: 首先呢，想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在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能级的过程当中推出了哪些重点的举措呢？
4: 好的，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将节能降耗、低碳发展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和高耗能设备，加快节能技术改造步伐，能源综合利用项目稳步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含氯量持续增加。十四五以来，市市单位 GDP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8.9%。
1: 那么在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实践的案例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的，例如哈密宏通能源有限公司，依托当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区位优势，企业不断优化供应流程，提升能源转化效率，同时积极拓展下游应用市场，推动液化天然气在交通、工业等领域的规模化利用， 公司深度对标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致力于十三师新兴市清洁能源事业，投资7.8亿元建设天然气储备。

0: 条分及基础配套工程项目，项目自落地以来，有力保障区域清洁能源稳定供应。截至5月底，公司已累计完成液化天然气7.79万吨，顺利达成全年生产任务目标的40%。
1: 为全年任务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0: 确实非常的令人鼓舞哈。那么未来13师新兴市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部署呢？
1: 下一步，13师将加大能源开发力度，放心新能源产业发展模式，做好15无能源发展规划，大力推动主导产业能源结构调整，推动高载能产业提升绿电使用比例，大力支持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 打造绿色工厂，努力将碳排放的约束转化为发展的机遇，为市市长远发展提供能碳条件，将新兴市打造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典范城市。
0: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仅关乎生态环境保护，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构建多元互补、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13师新兴市正逐步实现从传统能源依赖向绿色低碳模式的系统性转变，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好的，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季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我们来进入新闻眼板块。近年来，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构建以耐盐碱作物培育、土壤调理等为重点的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成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近年来，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构建以耐盐碱作物培育、土壤调理等为重点的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1师11团160亩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一株株棉苗翠绿成行。经过一年的专项攻坚治理，这片重度盐碱地土壤含盐量大幅降低，棉花出苗率达90%，成功突破传统改良方式需要2到3年才能达到的治理成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技术员赵一鸣：
5: 去年盐分最高能到70克每公斤，经过我们一年的工作，现在这个盐分呢已经可以降到15到5了，基本上。
4: 针对当地盐碱地特性，中国科学院技术团队精准施测，逐步摸索出适配1师阿拉尔市地域条件、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今年160亩核心试验田在规模化种植棉花的基础上，试点套种油菜、甜高粱等适配盐碱地的作物，为后续依托经济作物增收、降低盐碱地治理成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5师91团300亩盐碱地改良示范点，水稻插秧机在田间来回作业。91团东部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土壤含盐量大。近年来，团场通过暗管排盐加生物改良加耐盐品种三位一体的技术模式，盐碱地治理初见成效。91团种植户李明刚：
6: 我们种的这个稻子是稻香3号，这种品种抗盐碱特别好。去年我们试种了在300多公斤，今年种了300多亩水稻。
4: 在2师38团9连，一片片油葵幼苗长势喜人。这片农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过去是重度盐碱地。38团引进铁门关市优木草业有限公司，共同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新路径，制定出激光显平加冬灌压盐的组合改良方案。激光显平实现了地块精准找平，冬灌则可显著降低表层土壤盐碱度，土壤盐分平均下降40%以上。铁门关市优木草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建国：
7: 经过公司这几年的改良，油葵出苗率还可以。
4: 优木草业在38团种植了3.6万亩玉米、油葵、板蓝根、蓖麻等作物，通过治理、开发、收益、再治理的闭环，加速将盐碱地转化为优质耕地，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兵团粮。 兵团持续开展

0: 盐碱地治理攻关行动。截至目前，兵团暗管排水控盐技术在新疆和兵团推广应用面积超过20万亩。改良后的盐碱地，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作物平均增产30%，每亩地综合效益增加200元以上。
1: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2: 来进入今天的问我吧。近年来，高血压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慢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了血压波动持续升高的情况。那么导致血压升高的因素有哪些？长期血压高会带来哪些危害？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诊疗研究中心主任骆琴医生的解答。
3: 生活中有些人明明没有明显感到身体不适，却在体检中查出血压异常，导致血压高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4: 主要是包括了遗传的因素和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呢，大概占到了40%，环境因素这里面呢，就包括这个高盐的摄入啊，高钠低钾这种饮食，还有呢就是肥胖超重的情况，以及呢这个吸烟的、过量饮酒的、精神心理压力比较大的这部分患者，还有一部分患者他是继发性高血压由于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导致血压升高。
3: 医生指出，有些人认为血压轻微升高无需重视，只要没有不适症状就不用干预，殊不知高血压潜藏的危害值得每个人警惕。
4: 高血压呢，它会导致这个血管内皮的受损，逐渐的我们的血管会出现硬化，并且呢形成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同时呢，我们心脏呢为了克服更高的压力，久而久之心脏会变得肥厚肥大，会导致心力衰竭啊、冠心病，甚至呢造成心梗这样的一些心脏的一些并发症啊。同时呢，对于脑血管来讲呢，会造成这个脑出血和脑梗死的风险增加，长期的高血压会损伤肾脏，导致肾脏的这个硬化，最终会导致这个肾脏衰竭的情况。
3: 医生提醒，对于已经出现血压偏高、确诊高血压的人群而言，科学干预稳定血压是关键。
4: 首先通过这个饮食当中去限盐，争取呢把每天的这个摄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合理的膳食，多摄入蔬菜、水果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少吃这个脂肪类的食物，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食物。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戒烟限酒，还有呢就是规律的运动，保持健康的睡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药物治疗。
5: 最后提醒大家，血压高的人一定要定期测量血压，了解血压的变化趋势。如果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医，避免延误治疗时机。
6: 江内资讯。
7: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日前，自治区启动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各地人社部门积极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适合高校毕业生的见习岗位3729个，并在政策支持、岗位挖掘、平台搭建、服务优化等方面加大力度，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充足见习机会。
2: 从岗位分布来看，乌鲁木齐366个，伊犁哈萨克40州1157个，塔城地区326个，阿勒泰地区167个，克拉玛依市148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74个，昌吉回族自治州521个，哈密市51个，吐鲁番市102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881个，阿克苏地区620个，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99个，喀什地区646个，和田地区121个。
7: 见习单位、见习人员可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单位申报、见习岗位发布、见习岗位查询、见习政策宣传、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各地人社部门依托自治区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受理本地就业见习单位审核。
2: 我们继续来。

0: 来关注6月6日新疆江品先地农产品区公用品牌在乌鲁木齐正式发布，首批12种新疆特色农产品纳入品牌体系，快递行业同步启动助能行动，通过直播推广、产地直发等方式，助力新疆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
1: 此次发布的江品先地品牌首批纳入包括轮台白杏、库尔勒香梨、哈密瓜、吐鲁番葡萄、阿克苏苹果等在内的12种新疆特色农产品，覆盖鲜果、干果、畜产品等多个品类，旨在打造新疆优质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0: 目前作为首批上市的轮台白杏正在接续鲜品江品先地品牌推介出厂，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快递企业开通产地直发绿色通道，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快速直达。多家快递企业同步推出助农直播带货活动，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新鲜正宗的新疆美味。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都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负责人表示，此次条例修订主要的思路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一是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二是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让受益群体更广泛；三是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让服务更便捷；四是强化风险防控，让资金更安全。
1: 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修订的重点。这位负责人表示，征求意见稿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新增的三项分别为：一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0: 此次修订的另一大突破是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根据征求意见稿，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市城市人民政府决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负责人表示，从当前的就业结构来看，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持续扩大，将这一群体纳入制度覆盖是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应有之义。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6%。
0: 2025年，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推动市场竞争环境持续优化，在重点领域对医药领域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6月7日，高考的第一天。先替全体考生给各位车主行个礼，拜托把汽车喇叭调成静音模式。您那一声脆响，没准正好把某道选择题的答案从考生脑子里震飞了。也请大伙尽量绕开考点，别让堵车变成今年高考的超纲附加题。至于坐在考场里的少年们，别慌，全世界都在为你们消音和让路，你们只管把12年攒的力气一笔一画写进答卷里，加油！今天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29度。伊什阿拉尔市阴天，19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阴天，18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阴天，17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2度到29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1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1度到32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8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17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1度到29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0: 他们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怎样书写相知相亲的友好画卷？
3: 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4: 10 years having this
5: 十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4: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6: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
0: 资讯有故事，讲述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得者与中国的情缘故事。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的奖章，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中国节、麦穗、地球、和平歌，金色和红色相间的奖章上，代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元素熠熠生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杰出外交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他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故事呢？5月18号，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回到熟悉的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他感到非常喜悦、激动和感激。过往漫长的外交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7: 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为自己对双边关系进步的微薄贡献能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未来两国关系取得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进展的希望。
0: 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杰尼索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累计在中国工作了超过20年。杰尼索夫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国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亲历了新时代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凡历程，见证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3: 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住20多年住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0: 大学时的杰尼索夫主修经济，当时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7: 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中国的形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上了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成为我的命运。
0: 杰尼索夫曾说，选择了中文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杰尼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

0: 那时的杰尼索夫还没毕业，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往中国当翻译实习生，他们在苏联驻华商务处工作。
1: 我93年我还是学生，因为那时候苏联驻华商务处没有人那个会讲中国话，所以那我在大学毕业前来帮助他们当实习生，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年轻的。
0: 1978年夏天，杰尼索夫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只用了半年，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2: 我赶上了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我恰好是年轻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0: 2013年5月，杰尼索夫从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转任驻华大使，在媒体见面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文，头一句要说吃饭了吗？如果问他五月的北京哪里最美，他会告诉你郊区，五月份比较热，所以推荐你去密云水库，非常美丽。杰尼索夫被外界评价为务实的中国通。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几乎参与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俄中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杰尼索夫说，他把很多人视为朋友或老师，与中国同事保持着良好和专业的工作关系。卸任返回俄罗斯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他说，俄中是两个大国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两国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是包括俄中外交官在内的各方努力的结果。
1: 也协作那个合作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那个加快一些他们的合作，像习近平主席说要陆续修正加油站就可以那个达成立。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杰尼索夫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1: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2: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1: Good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0: 杰尼索夫说，外交工作其实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你必须听从他的指引。杰尼索夫向正在学习中文和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青年人建议，不但要学好语言和历史，还要对中国真正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出色的成绩。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表示，30年来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有幸直接参与两国在提高政治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和深化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大事件。努雷舍夫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就，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
3: 我认为这些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就非常重大，丝绸之路是多维度的，这里不仅有经济带，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众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亲近，从而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中国不仅在发展自己，而且在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
0: 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今年首次颁授，这次的获奖者既有现任也有已经卸任的驻华大使，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要属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女士，她从2007年

0: 开始出任柬埔寨驻华大使一职，到2023年卸任，任期长达17年。西索达表示，柬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他们的精神今天依然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
1: As Premier Chu En Lai said，
2: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外交无小事。我在北京17年的每一天，都在践行这一箴言。
1: A daily living of those words。
0: 西索达表示，获颁奖章的荣誉属于每一个为柬中友谊默默奉献的人。柬中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柬方愿同中方携手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位获奖者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对于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他表示感到非常荣幸。
3: I'm extremely pleased with
4: 我对获此殊荣，荣获这份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倍感荣幸。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这份荣誉也是对巴中铁杆友谊的一份礼赞。我深受鼓舞，也备受激励，未来将更加努力，全力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哈什米表示，中国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高瞻远瞩的思考，这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及对全球发展的展望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注入急需的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4: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明确了世界应如何实现发展治理、安全治理以及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和谐。中国不仅贡献了智慧，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急需的和平与稳定。
0: 今年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哈什米表示，
4: 我认为总理今年的访华意义重大，因为今年正值两国建交75周年，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交往、战略协调和沟通的优良传统。此次访问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交换意见的契机。
0: 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哈什米说自己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文友好往来，尤其加强青年、艺术家、企业家等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他和记者分享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通过选拔，有望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份友谊也将飞向太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奖者卢格里斯去年刚刚卸任乌拉圭驻华大使，驻华期间他曾连续10年旁听了全国两会。卢格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5: 我深知这份认可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乌拉圭数十年来所有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外交官们共同的荣誉。
0: 2015年到2025年，卢格里斯担任乌拉圭驻华大使，中国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卢格里斯感慨说，我在这个非凡的国家领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热情好客，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对曾经共事的中国同事心怀感激。卸任回国后，卢格里斯依然对中国念念不忘。此次荣获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重返中国，无数珍贵回忆涌上他的心头。
5: 10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中国人民永远在我心中。
0: 卢格里斯说，中国不仅有历史底蕴深厚的城镇，也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中心。

0: 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巨大成就。卢格里斯与中国的缘分在他来华旅之前便已开启。大学时期，他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强烈好奇心，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深邃哲学思想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开始学习中文，走进中国文化。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卢格里斯看来，乌中之间牢固的政治互信和相互尊重，让远隔重洋、国情迥异的两国逐步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关系。同时，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1: 在我看来，我们两国的合作模式堪称国际关系的典范。我们两国相距遥远，数百年来受地理、历史因素阻隔，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是亲密挚友，双方在诸多原则立场上达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共识。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我们和中国有着许多理念共识。
0: 卢格里斯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外交展现出三大鲜明特征：积极主动、充满活力、善于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倡议。鉴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把握机遇，与中国开展深度对话。
0: 卢格里斯说，中国许多城市在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成果显著，展现出中国强大的长期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效能，也让外界对中国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专注环境议题的外交官，卢格里斯期待两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卢格里斯还表示，
1: 我们正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团结，并将很快担任南方共同市场的轮值主席国。南共是作为我们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平台，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对话。我们希望在各领域都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原则，持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0: 卢格里斯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是在华工作经历带给我的重要启示。他将继续为加强乌拉圭和中国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1: 我们即将迎来新一届世界杯，虽然乌拉圭是个小国，但我们在足球领域有着辉煌的历史战绩，我们需要更多支持者，尤其需要中国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足球及体育合作无疑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完全愿意继续支持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在奥运会夺金项目上给予我们的帮助，比如在乒乓球等诸多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堪称完美。我国的运动员们非常期待能来华训练，同中国的体育运动员们学习交流。
0: 哥伦比亚现任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也是一个中国通。1963年，13岁的他第一次随父母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卡夫雷拉说，中国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中国对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情感上，更体现在成长上。
2: 中文小学我的老师不能说我的西班牙文名字，所以他说算了，我给你找一个中国名字，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志强，因为你的意志很强。
3: 中国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志强的国家？
2: 哦，我很志强的国家，努力坚持中国，对我们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卡夫雷拉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与

0: 艺术熏陶，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导演。同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其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影响了他的国际视野与认知。卡夫雷拉说，这些经历对于理解哥中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层面。我将为巩固哥中友谊持续奋斗，我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国将继续合作共赢，相知相亲。
1: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2: 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不仅对哥伦比亚如此，对整个拉美地区都是如此。我相信未来双方关系将更加紧密，更富成效。
1: Better and stronger.
0: 刚开启第二个驻华任期的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说，获得奖章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外交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自己将致力于同中方伙伴共同开辟沙中各领域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哈勒比强调，沙特和中国都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双边关系正步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另外一位来自非洲的获奖者是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他自2023年1月被任命为乍得驻华大使，致力于加强中乍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目前担任乍得总理。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背后浓缩的是驻华使节们亲身探访大江南北，促进人文交流往来，推动经贸务实合作的鲜明印记，也将接续深耕中外友好交流的新未来。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兵团强。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吹响了全社会深耕创新、笃行实干的奋进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机采棉两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家粮棉安全屏障。在工业科创领域，氯乙烯无汞催化合成、高端电子材料等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深耕基层，攻坚克难。兵团持续完善科创平台，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十五五，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我们要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人才动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5: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
6: 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7: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
4: 资讯有故事，逐梦舱。资讯有故事。

0: 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天新篇章。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1: 5 4 3 2 1，点火！
0: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
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3: 众望天宫，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我是航天员朱阳柱，我是咱们中国航天员里面的第3批航天员，属于我们第3批航天员18名分之一。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是我国第3批航天员。2021年，朱阳柱正式入选航天员队伍，并于2023年顺利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凯旋后，他迅速调整状态，以归零心态投入恢复与训练，全力以赴备战新一轮太空征程。
4: 返回之后呢，就一直在地面积极的恢复，尽快的到再次训练学习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再次归零，或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为了下一次的出征做好准备。
0: 首度飞天积累下的宝贵实战经验，让朱阳柱对航天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说起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最令他难忘的便是2023年7月20号，他第一次开展出舱活动。置身浩瀚太空，俯瞰地球，他真切领略到宇宙的广袤深邃，也更加明晰身为航天员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当神舟16号飞船掠过祖国上空，亲眼望见神舟大地的壮美山河，朱阳柱心中满是由衷的自豪。
4: 包括路过青藏高原，很明显巍峨的雪山，包括看到黄河入海口，非常的清晰，看到祖国的版图就在我们面前。
0: 此次出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朱阳柱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乘组指令长，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面对全新身份与职责，朱阳柱心态沉稳从容。
4: 我说身份虽然转换了，但是初心没有变，就是坚守初心，顺势而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任务，那我想的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只要踏踏实实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0: 朱阳柱认为，探索宇宙深空是为了更好守护地球家园，珍视当下生活，同时借助航天科研成果赋能地球发展。他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全人类同住地球家园、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5: 我觉得探索太空、探索宇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我们的美丽的地球，珍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把探索未知所带来的科技力量提升，更好地反哺我们在地球的生存发展，整个地球家园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6: 我是神舟23号动量航天员张志远，我来自甘肃白银，2021年通过选拔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我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0: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面向社会展开，这让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当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张志远找到了全新的追梦方向。
1: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能不能飞得更高一点，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0: 2021年，张志远成功通过选拔，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全方位锤炼心身素质、夯实专业本领。而此前多年的空军飞行生涯中，系统的理论学习、野外生存、跳伞等严苛实训，早已磨练出他坚韧的意志，也让他练就了从容应对各类考验的能力。
1: 我觉得像水下训练、还有转椅、离心机这些项目，其实对人的心理压力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好在我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并且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以及跟前辈的一些请教，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也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对这些训练也感觉是能做到得心应手。
0: 除了常规训练，特殊环境下的实训也让张志远收获颇丰。在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4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等10余项科目。洞穴里的绝对黑暗给张志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航天人的探索精神。
1: 那种黑暗的非常的极端，给人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0: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1: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飞过祖国大江南北，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此次飞天之旅多了一份特殊期待，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1: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记字。
0: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1: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54青年节杨利伟给广大青年的祝福一样。”青春可是也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可能。
2: 我是神舟23号乘组的洞三，来自中国香港的黎嘉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0: 载荷专家黎嘉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
3: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0: 黎嘉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嘉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 放弃的念头。
3: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李佳莹渐渐读懂了载人航天精神，还发现这份精神与自己从前的职业信念高度契合。
3: 我过来这边之后认识了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说的是忠诚勇毅，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0: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3: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0: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3: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0: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缘由，李佳莹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3: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0: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李佳莹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3: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0: 同时李佳莹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3: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李佳莹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
1: 也极负责，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3: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

0: 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
1: 周扬柱和黎佳莹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2: 邓良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0: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东良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1: 对于黎佳莹，周扬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他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2: 邓三来自香港哈，入队时间满打满算不到两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吧，既聪明又充满了就是智慧。
3: 对于黎佳颖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也是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成组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周扬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2: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感受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哈，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1: 黎佳莹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0: 这个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周扬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逐梦太空的精神。
2: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破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那这么一个历程。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3: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的，也像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的。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0: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1: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其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2: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3: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人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0: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1: 我是心语，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冯峰。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新教阿拉尔律师事务所的张孝琴律师。张律师您好，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李某购买新车时向好友赵某借了10万元，约定一年之后还款。那一年之后呢，李某只还了5万元，仍有5万元一直没有偿还。那赵某每年1月和6月都会对李某提出一个还款的请求，但是李某都未还款。3年之后，当赵某再次请求李某还款时，李某认为赵某返还借款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无权再请求其还款。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要问一问张律师，李某的主张能否成立呢？
8: 好的，本案的关键点在于5万元的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诉讼时效是否

0: 公断等问题，依据《民法典》第188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因此，在本案中， 赵某请求李某返还借款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该从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3年。如果赵某在3年之后才请求李某返还借款，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李某有权予以拒绝。其主张成立，但是在本案中，虽然赵某对李某返还借款请求权已经过了3年，但因赵某每年1月和6月 都会对李某提出还款的请求，属于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该请求导致其请求诉讼权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自赵某提出请求之日起重新起算3年。因此，赵某请求李某返还借款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并没有届满，赵某仍有权请求李某清偿剩余5万元借款，李某的主张当然不能成立。
1: 赵某每年1月和6月都会对李某提出还款的请求，这个请求导致其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断。那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法定事由的发生时已经进行的期间全部归于无效，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制度制定的原因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促进纠纷，及时解决，避免纠纷因拖延而复杂化，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与社会关系的稳定，及时终结权利义务的不确定状态。法律上有一句古谚叫做"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意思是如果自己不主张自身权利的话，法律是不予保护的。总的来说，制度本身是为了提示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0: 同时，为了避免债务人滥用诉讼时效制度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也设置了诉讼时效起算、中断、终止的规定。那么，对于诉讼时效中断，《民法典》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5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1、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2、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3、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4、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我们本案中就符合了法条规定的第一款，因此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了重新计算。
1: 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4种情形，具体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请您来给我们举个例子，然后解释一下吧。《民法典》第195条列明了诉讼时效中断的4类情形，这4类情形在日常生活中有多种表现形式。第一类情形，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包括债务人单方向债务人发送催款文件、律师函，也包括双方续签协议等。 催款文件可以是正式的书面文件，也可以是短信、邮件、 QQ 或微信消息。催收的方式不限于当面打电话、发短信、微信，甚至可以报纸公告、公证催款等等。诉讼时效从催收文件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第二类情形，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包括债务人在债务到期后增加提供担保的，请求延期履行的， 主动提出债务清偿计划的，也包括债务人主动归还部分款项的，这些行为都能够中断诉讼时效。第三类情形，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债权人向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等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可以中断诉讼时效。第四类情形，主要指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0: 例如，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援助中心机构、公益维权机构、特殊案件向公安机关报案、人民检察院控告、请求保护债权的，诉讼时效也因此中断。
1: 那么，如果说遇到节假日诉讼时效，是可以顺延吗？
0: 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法律规定的期间计算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第230条，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
1: 期间的最后一日的截止时间为24时， 有业务时间的。
0: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在实践当中，哪怕义务人暂时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作为权利人，也一定要在诉讼时效期间内，通过合适的方式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从而避免这个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不利法律后果，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民法典物权方面的案例，如何保护财产权利。一房二买，哪份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呢？具体案情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李某与王先生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王先生将其房屋以65万元的价格出卖给李某，双方约定在李某预先支付20万元首付款之后，王先生协助李某 办理该房屋的过户手续，那剩余的款项以该房屋抵押所贷款项一次性支付给王先生。那么到了约定日期的当天，李某将首付款按约给付王先生之后呢，在请求对方协助办理房屋登记时，王先生说这家中啊突发事情，预计推迟一个星期， 李某默许了。那后来呢，经过调查发现，王先生以高出李某购房款20万元的价格，又与赵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那张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李某已经支付了20万元的首付款，但是王先生又和赵某签订了合同，那李某应该怎样确保自己得到房屋的权益呢？
1: 本案是房屋二重买卖的典型案例，不仅涉及合同效力与履行问题，还涉及物权变动的法定方式问题。在本案中，王先生虽然先后两次以房屋为标的与二人签订买卖合同，但均未与买房人李某、赵某进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依据民法典的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变更是以变更登记为变更依据的。 因此，王先生从始至终都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王先生有权与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处分其财产。同时，王先生与李某、赵某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存在违法之处，因此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是合法有效的，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李某和赵某均可依据合同要求王先生履行合同义务，向其交付房屋，并完成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但是，房屋仅有一套，王先生只能选择其中一方履行合同义务。对另一方承担合同不能履行的违约责任。对此，李某可以督促王先生及时履行合同，也可以要求王先生承担违约责任。如果王先生不履行或是迟约履行，应尽快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也请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物权是什么意思呢？物权包括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所谓不动产，是指依据自然性质或法律规定不可移动的财产，或已土地尚未脱离的土地生成物。 因自然或者人力天赋于土地并且不能分离的其他物，如土地、房屋等土地定着物。所谓动产，是指能脱离原有位置而存在的资产，可以理解为移动不耗损其价值的物品或是财产，如车、电视、轮船等，而变动一般是指物权的产生、转移、变更和消灭。 也就是说，不动产一般就是指房屋，动产一般说的就是可以拿得走的东西。那么这个动产和不动产的变动方式是一样的吗？我国物权变动一般采用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的方式。动产交付是指动产物权自交付时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例如自出卖人将手机交付给买受人之时， 手机的物权及转移给买受人，需要注意的是，法律有例外规定，船舶、飞机和机动车属于特殊属性的动产，其价值往往较高。该类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公示方法。不动产登记是指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登记，未经登记的 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例如，买房必须到房产登记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才可以发生房屋产权的变更。不登记即不发生产权变动，但依据法律规定，双方就物权变动所签订合同的效力并不受其影响，仍然自成立时发生效力。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例。小李因为工作原因需要购进一台专业型的电脑，而这一类型的电脑的市场价格大约是在35000元左右。但是呢，他刚工作不久，无力负担新电脑的费用。那同事赵某察觉到小李的困惑之后呢，便向其称，哎，自己要离职了，想以25000元的价格将电脑卖给小李，小李同意购买。次日两人钱货两讫。那几天之后呢，小李发现赵某卖给自己的电脑是其朋友张某所有，是赵某未经张某同意私自转卖的。那张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小李他能取得电脑的所有权吗？
1: 本案的焦点在于小李能否依据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取得对他人电脑的所有权。本案中，同事赵某既不是电脑的所有人，也不是张某的代理人，却以自己的名义将张某的电脑卖给小李，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张某有权追回其电脑，但是小李在受让该电脑时并不知该电脑的实际权属，所以应视其在交易时为善意。同时，小李以合理的价格不低于商品市场价值的70%与无权处分人赵某完成了钱货两讫的交易行为，可见该买卖行为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所以依据民法典第311条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请求损害赔偿。小李基于善意取得而获得了电脑的所有权，张某不能要求小李予以返还。至于张某遭受的损害，可以依法向赵某主张。
0: 嗯，好的，这个小李基于善意取得而获得了这个电脑的所有权，小李呢就可以不用返还。那么这个善意取得具体是怎么理解呢？
1: 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人将其占有他人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在受让该财产时是出于善意，即受让方主观上对转让方系无权处分不知情，且已支付合理转让对价，同时完成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的法定公示形式，那么受让人即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财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的物权取得制度。
0: 嗯，这个善意取得是不是也要具备一些条件呢？
1: 是的，善意取得应该具备一些条件。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为善意。所谓善意，是指受让人在受让时对转让人无权处分不知情且无过失。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即受让人需通过交换而实际占有已取得的财产，为有偿转让且价格合理。在司法实践中，合理价格是交易商品价格上下浮动的30%范围内。三、转让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不符合物权变动公示方法要求的，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需要注意的是，买受人也并非对任何财产或物品都可以善意进行取得抗辩，如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以及国有财产等，买受人一般不能直接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其财产。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例。董女士与其丈夫婚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某小区购买了一处价位合理的小型住宅。那经过几个月的等待，终于接到开发商办理入住的通知。但是呢，入住之后发现啊，开发商存在诸多不合理的行为。比如说开发商将列入规划的小区道路修建成了地上停车位，并向业主进行商业出售。
1: 张律师，那开发商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侵害了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呢？本案中，董女士与其丈夫通过购买某小区的住宅，成为该住宅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从而也获得了该小区的业主身份。其前率不仅包括自身购买的住宅的专用部分，还包括对于共同楼道、非规划区的道路以及小区绿地等共同部分的共有权和管理权。 业主可在法律规定以及合理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得妨碍其他业主行使权利，亦不得损害公有物的权益。本案中，开发商未经业主同意私自进行侵占并进行商业出售行为，严重侵害了业主对小区共有部分的权利。小区业主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利。
0: 那是不是说只要购买了房屋都是业主呢？可以这么理解。
1: 业主是指一种基于购买或继承建筑物的专属部分而取得的特殊身份，是在区分所有建筑物内或者在一个建筑区划内拥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专有建筑物空间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人。业主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房屋租赁人不是业主。 但根据法律规定以及现实中的实际情况，一般可以准业主的身份对小区共有部分享有一定的使用权利。
0: 那么业主都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1: 民法典第272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第273条。
0: 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那么在小区当中有很多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部分，那么业主共有的部分具体都包含哪些呢？
1: 民法典第274条规定，建筑 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民事属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具体来说，业主共有范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建筑物的基本构造部分、建筑物的
0: 共用部分及附属物、建筑物所占有的地基的使用权、住宅小区的相关设施。最近这些年啊，小区业主、物业公司以及房地产开发公司就小区停车位基建附属设施的使用、收益以及物业费、物业维修基金收取等问题发生了较多的争议。那么对于停车位应该怎么归属，法律当中有哪些规定呢？
1: 民法典2 第273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明确规定小区公共区域归属业主共有，开发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侵害业主共有财产。在实际生活中，小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房地产公司在建设小区之前经过建筑区划备案建设的部分，如地下停车场， 二是利用小区内公共道路进行整改，成为业主停车位。该部分一般属于未列入建筑规划的车位，应由小区业主共同使用。因此，小区内占用公共道路的车位对外开放收费，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属业主共有。
2: 物业应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朋友们，到了这个时间，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好的，今天呢我们要再次感谢新疆阿拉尔律师事务所的张孝琴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孝琴律师从事多年的法律顾问工作，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实际应用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擅长民商法、婚姻家事等。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的话，可以和咱们的张律师取得一个联系。张律师的电话是157-7005-0982，157-7005-0982。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6月7日，高考的第一天。先替全体考生给各位车主行个礼，拜托把汽车喇叭调成静音模式。您那一声脆响，没准正好把某道选择题的答案从考生脑子里震飞了。也请大伙儿尽量绕开考点，别让堵车变成今年高考的超纲附加题。至于坐在考场里的少年们，别慌，全世界都在为你们消音和让路，你们只管把12年攒的力气一笔一画写进答卷里，加油！今天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29度。伊什阿拉尔市阴天，19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阴天，18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阴天，17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2度到29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1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1度到32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8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17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1度到29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冯峰。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张长阳律师。张律师您好，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王女士最近一直被所住小区的物业公司强征维修基金的事情所困扰。那近日呢，物业公司是发布公告征收下半年物业维修基金，同时呢对未缴或欠缴者采用断电、断水、断网的三段处理办法。但是呢，该小区多数住户都不清楚物业公司为何收取物业维修基金，而且尚不知其收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那其中部分住户碍于物业公司的强势，无奈之下是缴纳了高额的物业维修基金。那张律师，物业公司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
5: 本案呢，主要涉及到的是物业维修基金的相关问题。那物业维修基金在性质上呢，属于专门用于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专项基金一类，也有人称之为房子的养老金。那根据民法典及相关的行政法规的规定，物业维修基金的收取由所有业主共同决定及共同所有。 物业公司没有得到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授权，私自征收物业维修基金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同时，征收过程中不能采取侵害业主权利的极端手段，如断电、断水、断网的三断行为。那本案中，如果物业公司做出侵害王女士实际权利的行为，王女士作为业主可以向相关物业管理部门反映，并可以诉至法院。
0: 那么民法典当中对物业维修基金有哪些规定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规定，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包括第五项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第六项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以及第281条，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属于业主共有，那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紧急情况下需要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业主大会或者是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据申请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这个条文是民法典中关于物业维修基金的收取及使用的法律规定。
0: 那么物业维修基金具体是要如何使用呢？
5: 所谓物业维修基金又称建筑物大修更新储备基金，是专门用于物业共有部位、共有设施设备期满后的大修更新改造的资金。其中共用部位是指建筑物主体承重结构部分，户外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物业维修基金的收取以及使用是由业主共同决定、共同所有。那在生活中，基于物业问题产生的法律纠纷，可援引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国务院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和《部委规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案例。那靳女士在某市的市区购买了一套临街顶楼的房子，那不久前呢，她就发现自家的楼顶竖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那靳女士听朋友说，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广告收益，自己是有权利索要的。于是呢，她就去找物业公司询问此事。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回答说，广告是物业公司联系的，收益归物业公司所有，与住户无关。那么张律师，物业公司的说法正确吗？
5: 物业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那根据民法典第271条的规定，业主对房屋的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那本案中涉及到的房顶属于是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靳女士依法对其享有共有权。另外，根据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利用物业共有部分进行经营活动的，应当由业主共同来决定。一般而言，经营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

0: 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因此本案中季女士是可以享受楼顶广告的收益。此外，如果季女士所在的楼层的墙面、电梯等设备上有商业广告，她也可以对收益权进行主张。
1: 那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要在楼顶去竖广告牌，那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先和业主去商量一下呢？
0: 是的，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是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的，属于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应当是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那么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一以上、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共同同意。那决定其他普通事项的，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的业主同意。那物业管理条例的第540条规定，利用物业共有部分共有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的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业主所得的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来使用。
1: 也就是说，业主购买开发商的房子之后呢，不但享有对专有部分的专有权，对小区内共有部分的共有权，还享有对共有部分进行管理的权利。那小区的楼顶是业主共有的，不是开发商的，所以呢，业主有对这一楼顶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开发商将楼顶出租的时候呢，应该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之后，按照规定来办理有关的手续。那开发商没有权利擅自做主将楼顶用于广告获取利润。那即使开发商经过有关权利人的同意将楼顶用于出租，那获得的广告收益也应该归于相关业主。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例，邻居严重扰民应该怎么处理呢？孙先生最近一直被楼上装修的事情所困扰呢，经过物业调查，是楼上的房主为赶婚期雇佣某装修公司的工人连夜装修。那孙先生呢，本身是患有神经衰弱的一个病症啊，经过这几天的影响，病情较之前是更为严重。虽然多次与邻居协调控制或者去更改这个装修时间，但是楼上的房主均置若罔闻。那现在楼上的装修行为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那与他相邻的其他业主也都是不堪其扰。那张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装修产生的这个噪音打扰到了周围邻居的生活，那这个是不是属于侵权呢？
0: 本案呢是生活中常见的基于相邻关系而产生的噪声扰民的侵权案件。那孙先生的房屋与楼上装修的业主房屋，从建筑特征上来说属于相邻，可以构成法律上的相邻关系。那依照民法典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相邻各方呢，在生产生活中应当给予相邻他方必要的方便，达到法律上要求的权利人权利的合理延伸与义务人义务的必要限制的法律效果。但是呢，在该案中，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以及有关噪声标准的规定，那楼上装修带来的噪声对孙先生的生活及身体已经造成了实际的侵害，超出了相邻容忍的程度。因此孙先生是可以基于上述事实上这个向楼上装修的业主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1: 那这个相邻关系是不是通俗来说就是邻居呢？另外就是这个相邻权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0: 相邻权是一种物权的权利，是指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利。那相邻关系的种类通常包括，一呢是相邻用水排水的关系，二呢是相邻通行关系，三呢是相邻土地建筑物利用关系，四呢是相邻通风采光日照关系。

0: 第五呢，是相邻污染侵害。那相邻权主要是一项基于物权相邻而产生的物权权利，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权利人在享受相邻权利的同时呢，也负有基于相邻关系而带来的相关义务，即 要依据法律所规定的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即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内容，正确处理相关关系，给相邻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相关责任。
1: 那我们就再来关注一个相邻关系方面的一个案例哈。一天孟某突然发现自家的墙体出现了裂缝，刚开始啊孟某以为是自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导致开裂，准备找人对房屋进行翻修。那后来呢孟某经过邻居唐某家，发现其正在挖地窖，而且他挖地窖的地方正好与自家出现裂缝的那一面墙离得特别近。 于是呢这个孟某心里就产生了一个疑惑，哎，会不会是唐某挖地窖导致自家墙体开裂呢？那后来呢孟某就找专业人员进行了勘查，结果还真如他所料，墙体开裂是邻居挖地窖导致地基下沉所致。那孟某就要求邻居唐某赔偿自己的损失，但是唐某认为
0: 自己在自己家屋里挖，没有在孟某家的这个房屋范围内施工，因此呢不予赔偿。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孟某能依法得到唐某的赔偿吗？如果孟某家房屋损坏确实是唐某家挖地窖所致的，那么唐某应当是要给予孟某赔偿的。那民法典295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 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那在本案中呢，唐某挖地窖已经危及了孟某房屋的安全，那应当依法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并且赔偿损失给孟某。那么民法典在这方面又是具体怎么规定的呢？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295条， 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那第二个呢，是第1167条，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1: 好的，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在相邻关系中并不要求已经造成现实的损害，只要存在发生损害危险的可能性，相邻不动产的权利人就可以主张权益，请求对方停止侵害、反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那本案当中，唐某挖地窖不但导致孟某家的房屋损坏，还可能留下一个安全隐患。那业主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也要考虑他人的利益，否则就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后果。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例。 赵某毕业之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最近是通过房屋中介购买了某小区的二手房。在喧闹的城市当中，总算是有了一个自己安定的小家。但是买房之后，他发现该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时间是1986年， 商品房产权是70年，也就是说还有30多年就到期了，那他就比较好奇啊，这个房屋产权到期之后，房子会被收回吗？另外就是张律师，这个70年的这个年限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0: 不动产登记簿中的70年的住宅产权， 它并非房屋财产本身，而是房屋坐落的土地权益及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实现为70年。 那房屋作为不动产的物权，其权属呢具有一个永续性的特点。可是开发商在获取国家土地时呢，所获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它是存在实现的。同时呢，我国物权相关法律规定了房地一体化的原则。从已颁布的民法典来看，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 它可以自动续期，那如此一来呢，也就解决了购买二手房时而又担心房龄的问题。但是续期的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还有待后续依照新出台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办理。
1: 那么民法典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0: 具体规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359条，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那我国民法典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文件的精神，强调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可以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减免依照后续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
1: 其实也就是说公民的住宅用地就算已经使用了70年还可以继续使用，只要公民不改变自己住宅用地的性质，公民就可以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居住。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王某一家人早年是生活在农村，之后呢是在城市里买房落了户，可王某的父亲呢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落叶归根，想在农村置办一个小院，能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那王某能否通过市场交易的行为购买农村的宅基地，实现其父亲的心愿呢？
0: 那在本案中呢，王某通过市场进行宅基地的购买行为是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 那其所签订的购买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即无法发生宅基地使用权全爽的变更。那根据我国的民法典以及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权呢，它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获得相应的用益物权，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依据法律规定获得的一项权利。那排除了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获取要求。
1: 那么宅基地使用权是什么意思呢？宅基地使用权又包括哪些呢？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依法享有的在宅基地上建设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那所谓宅基地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批准用以建造个人住宅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那宅基地使用权呢，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呢，是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那城镇居民是不得购买宅基地的，除非其依法呢将户口迁入了该集体经济组织；第二呢，是用途仅限于村民建造个人住宅；三呢，是严格实行一户一宅制。那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是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例。王某从小生长在农村，大学毕业之后为了谋取更好的发展，来到城里生活。那王某呢，在城里有一个远房亲戚，是王某的表姑。王某的表姑的丈夫去世得早，又无儿无女，于是呢就让王某搬到自己家居住。王某在表姑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表姑很喜欢他，并想让王某一直居住下去，就决定和王某签订居住权合同，但没打算去登记。 但此时呢，王某就产生了疑惑，因为他之前就听人说居住权的设立不仅要签订居住权合同，还要去有关部门进行登记。那么设立居住权只签订居住权合同是不是就可以了？居住权是为了生活需要，在他人的房屋中生活居住的权利。那签订居住权合同以后呢，是要去有关机关进行登记的，居住权才能设立。
0: 那在上述案例中呢，王某虽然和表姑签订了居住权的合同，但是如果不去有关机关登记，居住权是无法设立的。那第368条规定呢，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案例。游乐场的蹦床坏了，没有告知来玩的家长，那2岁半的孩子掉了下去，在游乐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医院给孩子拍了CT，拍片显示没。

0: 有颅内的损伤，但是呢，孩子的额头、后脑勺均有骨包和跌青。那除了医疗费用以外，孩子的家长能否再追责要求赔偿呢？
1: 家长可以向游乐场主张合理的交通费用，那其他费用是否能够主张，需要根据医疗机构的意见以及是否住院确定。那具体主要是，第一呢，游乐场对游乐设备检查维修不到位，造成孩子受伤，那根据民法典的1198条的规定呢，游乐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另外呢，除了医疗费外，他们还可以主张相应的合理的交通费用，主要呢是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这个解释第9条规定了，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因为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那由于孩子只有2岁半，需要进行陪护就医，因此他和孩子就医产生的实际交通费是可以向游乐场主张的。那如果孩子住院了，还可以依据上述第10条主张合理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没有住院则不能主张该项。那如果医疗机构出具的意见中还有营养期，那也可以依据上述的第11条主张营养费，没有相关意见的那则不能主张该费用。所以最后还是建议先与游乐场协商赔偿的问题，如果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医疗的发票、病历、交通费的票据等，去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2020年，小刘的朋友王某分次找他借了7万块钱，也打了欠条。那最后一次联系王某，王某说他在医院要做手术，但是呢，从2021年年中开始就联系不上王某了，微信也是没人回复，手机号也是一个停机的状态。那小刘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是先报警，还是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那王某的手术也不怎么乐观。如果说啊，这王某真出了问题，这个王某的亲戚能还钱吗？
1: 小刘是可以直接去人民法院起诉的。那如果他的朋友王某不幸离世的话，可以由王某的继承人在其所得的遗产范围内进行偿还。那首先呢，小刘与王某之间呢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的受理范围，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那虽然联系不上王某，但是法院受理后呢，会再次根据他提供的联系方式去联系对方，如果实在联系不上的，可以进行公告送达。那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那可以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后，被告如果不到庭，可以缺席审判并下达判决。其次呢，如果朋友王某不幸离世的话，那根据民法典的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以其所得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因此呢，本案小刘是可以起诉朋友王某的继承人，要求其在所得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偿还欠款。那最后，如果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话，还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欠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去人民法院起诉索要欠款。
0: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朋友们，那到了这个时间，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张长阳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长阳律师，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名誉合伙人，主要从事政府法律事务和建设工程领域法律服务，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熟练，曾为多家政府单位、房地产企业、建筑工程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和咱们的张律师取得一个联系，联系电话是17799308558，17799308558。那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其他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总统称，如果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的可能。美方态度转变是在释放何种信号？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对伊动武法案，这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选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看头条，关注一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在当地时间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有一个表态，说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现在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对两人见面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8: 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可能只是在应对媒体询问时的一种随机性应答，也比较符合特朗普总统本人一贯的行为模式和语言风格。也就是特朗普呢，一向把所有的选项都列为可能，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外界很难猜测其本人的真实想法。那近期美方的一系列表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确实在和伊朗方面进行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呢也已经明确地感知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深度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当中，而且美国也把穆杰塔巴作为重要的对话人。而特朗普在对于穆杰塔巴的态度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左右摇摆的情况，除了刚才所说到的语言风格，其实呢也有通过这样的表态来同时释放软硬信号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呢是对外展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谈判，愿意和伊朗方面就各个议题来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显得在战术上过于迫切，那么展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避免国内的强硬派和以色列担忧白宫为了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出过多的妥协。
7: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哈。就是在记者问到说，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不是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的回答是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那您怎么解读这样一条红线？
8: 所谓美军士兵死亡可能会导致重启军事行动，那么这本身也是特朗普在应询当中所做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

0: 以衡量的红线，而更多是表达一种意涵，也就是如果伊朗方面采取的行动对美国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人员伤亡，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设立这样的条件呢，其实一个言外之意，也就是在承认小规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容忍的。特朗普明确表示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摩擦持续数周乃至数月，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日常盘查，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骚扰以及无人机的低空侦察等一系列的非致命性冲突，大概率都不会触发美伊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特朗普把人员伤亡作为一条红线划设给伊朗，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防止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局势摩擦当中出现快速的螺旋升级，进而导致局势的彻底失控。那这种做法其实也是美伊双方的一种默契管理，既给了伊朗一定的行动空间，可以起到舒缓压力的效果，同时又给特朗普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给予了一个安全阀。那特朗普的这种所谓理性展现呢，除了有对伊朗方面喊话的意图，同时也有对国内对国会来表示自己并无意进一步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样的一个想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在回应国会当下对特朗普就战争权力限制方面所采取的相应行动。
1: 那我们就说一下您提到的美国国内的情况啊，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是在3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呢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我们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自从美国在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已经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不过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您觉得这个决议有多大的约束力？
0: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呢，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约束，对特朗普的政策选项来讲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只是在舆论和政治立场上进行一定的施压，并不会削弱美国对伊朗的施压效果。首先呢，从法律层面来看，这项决议只是一个众议院的决议，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而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是不可能通过这项限制特朗普总统权力的相关法案。那即便参议院通过，特朗普自身也可以动用否决权，而推翻总统否决是需要参众两院2/3的多数，那这在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呢，就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特朗普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可以绕过国会来发动军事打击，而事后国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第三呢，就是从战略效果来看，这项决议反而可能会强化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也就是如果伊朗在看到美国内部分歧之后转而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可能会给特朗普所谓捍卫美国利益以相关借口，使得其军事行动呢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国内支持。但特朗普已经公开地表示这项决议毫无意义，并且指责赞成者呢是不爱国，这种强硬的姿态也表明国会的限制非但没有能够约束总统，反而成为了他展示政治强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素材。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呢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所发布的报告就谈到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很频繁，然后持续的高强度的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着较高的战备状态。那面对伊朗方面的动作，我们想问您，美国可能现在采取什么措施？
0: 面对伊朗当前的表态以及革命卫队快艇的高度戒备，那美国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而这也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那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大概率会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国际航道地位，质疑伊朗和阿曼双边管理的合法性，同时拉拢海合会国家来组建所谓多边护航，试图用所谓的国际共管来稀释伊朗的管控权。那么在技术上呢，美国可能会加大对革命卫队快艇的电子干扰和无人机监控，在海峡关键航道来部署声纳系统监视伊朗水雷，同时呢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练。那么这些做法呢， 可能会导致地区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常态化，而电子干扰也可能会误伤民用船只的导航系统，美国和伊朗擦枪走火的概率也会显著上升。在经济上呢，美国会强化对参与伊朗原油外运的所谓第三

0: 方邮轮的制裁，那进而导致航运成本的剧烈波动。但是美国在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底线，也就是只要伊朗不全面的封锁海峡，不对美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大概率不会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所以局势总体还是可控的，但是仍然会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
1: 黎巴嫩真主党明确拒绝部分停火方案，但美国总统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黎以和平之路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离异问题啊，跟我们上面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相关的。那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3号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呢，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且呢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政府强调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真主党方面是明确的拒绝部分停火的方案。我们在分析之前听一下报道。
3: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
2: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首先背景我们知道谈的是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但其实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呢是明确拒绝这个黎以最新一轮谈判声明内容的。那他们的这个诉求然后具体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4: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了黎以停火的这个协议，那么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从这份停火协议的内容来考虑的。我们看到这份停火协议其实它规定了停火的这个优先顺序，也就是要求真主党首先停火。那么这个真主党显然是不满意不同意的，因为最近的黎以之间的冲突就是4月中旬黎以首次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实际上是以色列处于这个进攻强势的这一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真主党先停火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那么同时这份停火的协议里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偏袒以色列的内容，你比如说他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地方去撤军，这对真主党来说也是不容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成立的初衷就是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占领。那么同时这份协议还要求真主党去撤到利塔尼河以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也是让真主党觉得不能接受，因为现在真主党他在黎巴嫩南部从事的是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这种正义的斗争。所以从这种内容上来看，真主党他的拒绝是有多重的这种理由的。那么同时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就是真主党意识到了按照目前的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也只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或者暂时的停火，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对战争的终结。既然不是终结战争，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可能意义就不大。目前答应了停火，那么可能再隔一段时间甚至很短的时间战火就会重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黎巴嫩真主党他是意识到了这种临时性的很偏袒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并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停火协议。
2: 所以他们不同意哈。然后再看一下美方的态度，在这两天呢，特朗普表示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了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一个点我们要值得关注一下，因为特朗普还谈到说，黎巴嫩局势

0: 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此前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希望把这个以利冲突和美伊谈判去分开处理，但现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关联的。您觉得是美方的想法有变化，还是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考量？
1: 那么特朗普方面确实在最近的中东热点问题上有很多的变化。过去他确实是坚持认为离伊和美伊这两个战场不挂钩的，他当时的主要的考虑，那么第一个是确保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有一个顺利的推进，不让离伊之间的冲突来干扰美伊谈判的推进。第二个的话，特朗普方面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不要让这个美国方面表现得太过弱势，因为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伊朗方面是坚持把离伊问题，把黎巴嫩真主党问题纳入到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要把离伊停火也放到美伊停火的大框架中，而且两个战场都要实现全面的停火。那么如果把这两个战场去挂钩的话，实际上是特朗普方面向伊朗方面的一些诉求进行了这个让步。所以特朗普政府本来是不愿意让两个战场挂钩的，但是最近他也表示就是两个战场确实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首先表明了特朗普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这种实际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离伊之间冲突的升级，实际上就导致了美伊之间谈判也出现了波折。所以两个战场，两个停火谈判之间显然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确实也是存在密切的这种互动关系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做这么一个表态，也是想抑制一下以色列方面对美国的政策，尤其是美伊谈判的这种干扰。我们知道虽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的整体的利益目标是相似的，但是在美伊谈判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战术性的分歧。那么特朗普也在最近与以色列方面的沟通中表达了不满，实际上这次他说离伊战场与美伊战场之间是挂钩的，实际上就是要向以色列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干扰他在美伊谈判上的大政方针。
0: 信息传递过去了，但是您觉得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以方的决策和行动？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离伊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一般而言，由于美以之间有亲密的这个盟友关系，双方即便有这种分歧也好，不和也好，他很少公开的会曝光出来，尤其是在美国是共和党担任总统的时期更加是如此。这一次美伊之间的这种分歧，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就是双方在利益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利益考虑上的明显的差异。那么内塔尼亚胡方面还是认为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以打为主的这种策略，那么一方面他确实考虑到真主党构成了对以色列的威胁，他要抑制真主党，要削弱真主党，同时这个问题是牵涉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就是说打真主党其实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尤其是今年秋天以色列还要进行议会选举，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一定程度的这种收敛或者停火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以色列部分居民，尤其是北部居民的不满，所以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轻易的妥协。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真主党当然也构成威胁，但是这并不是特别紧迫的直接的威胁。特朗普主要考虑的还是要推动美伊谈判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成果。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决议要限制总统的这个战争权利，这个也就反映出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政策，对于他继续把这个伊朗战争延宕下去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再拖下去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对他的选情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他不得不向以色列总理去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以色列目前他也是从自身的安全的角度，内塔尼亚胡是从他自己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在考虑问题，而且这一次以色列打击真主党，那么他其实消耗不了太多的军事资源，他并不需要美国太直接的这种军事上的援助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在离伊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0: 因为都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哈。那您觉得离伊局势会对美伊谈判接下来是个什么影响？
1: 那么李以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看似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纸面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那么现在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停火，还维持着这个冲突的状态。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是很难达成这个真正的停火协议的。也就是说，黎以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黎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这种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了。那么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这个停火协议的话，那么似乎黎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黎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所以总体来看就是美伊谈判与黎以停火的这种难度是双双的上升了。那么这么一种局面，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对伊朗相对来说更加有利一些，因为通过这次黎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黎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成为了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可以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地位，它面临着这种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高这么一个局面。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记者提问啊，谈到中国进口商越来越倾向采购绿色认证产品，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毛宁做的评论。
2: 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反映出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14亿多中国人民秉持环保理念，践行绿色行动，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环境保护最直接的支持。中国将继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携手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0: 在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毛宁还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在火热开展，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精彩演绎，奏响了一曲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华彩乐章。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民间艺术嘉年华，广东莺歌舞气势如虹，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新疆黑走马热烈奔放，山西高跷走兽威武霸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蓬勃生机。艺术季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数十场惠民演出走进社区、街区、景区，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的碰撞融合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本届艺术季以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为纽带，鼓励各地广泛参与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民间艺术季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让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在欢歌笑语中绽放时代光芒。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普京称俄方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进行谈判，泽连斯基致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乌克兰危机是否迎来转机？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亲爱的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之间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4号对媒体说呢，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那同样也是在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与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来结束战事。那如果从两国领导人的表态来看，似乎是同步释放出了和谈的信号，但如果具体的分析，我们知道他这个谈判的基础其实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俄乌双方各自的谈判底线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怎么说。
5: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到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势啊，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呢，是美国现在深陷啊这个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问题的泥潭之中，显然美国方面呢没有太高的意愿，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啊，来继续主导所谓的俄乌之间的谈判。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看到最近俄乌双方呢都不断地释放出一些啊愿意进行谈判，愿意甚至进行会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显然啊，双方的这个出发点呢非常的不同。对乌克兰来说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是想要啊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提升他的这个谈判地位。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共识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啊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和俄罗斯的

0: 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他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他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先在大国协调的层面上谈妥一些条件，然后再让乌克兰方面来接触。所以尽管啊，目前双方仍然在不断的释放一些缓和啊谈判的信号，但是由于这个在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双方啊如果要真的实现一种朝向解决冲突的方向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首先双方呢就需要克服在立场和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
1: 那所以呢，我们还想继续让您分析一下，就是俄乌双方全面停战最大的阻碍是哪儿？再有一个，泽连斯基提出和普京直接会晤，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及战俘交换，这些提议您觉得是否可行？
0: 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其实乌方的立场呢，还是在乌方看来，只有实现一些缓和的措施啊，比如说实现停火、大规模的交换战俘之后，才能够为俄乌双方的直接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然后来提供一些条件。但是显然，在俄方看来啊，俄方一贯认为，应该是先寻求一个整体的解决框架，然后在双方就整体框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呢，再来讨论停火问题。其实在俄方看来呢，仍然认为他在这个尤其是地面战场上拥有相对的优势，所以把在战场上施压作为在谈判中迫使乌克兰方面妥协的一个有力的筹码。所以仅仅是一个停火问题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双方啊都在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塑造这个话题啊，来把停火和谈判之间呢进行某种对自己更有利的关联。所以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为了停火也好，交换战俘也好，这些措施究竟啊和谈判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这个和双方啊在谈判的基本立场上的差异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够解决停火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对于谈判本身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议题，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双方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的话，显然我想停火问题本身呢，它就会成为双方能够展开真正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1: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美国那边的态度哈。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两天说，如果普京和泽连斯基能够会面，那将非常好。然后他强调，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一点，就是现在美国深陷伊朗战事，而且又减少对乌援助。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美国现在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当中的作用呢？
0: 尽管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总统啊仍然在强调啊，美国呢仍然在俄乌谈判中呢有这个主导的位置，而且在他看来啊，这个俄乌近期的一些这个信号的释放也是得益于美国方面的对谈判的推进。但是显然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俄乌双方现在释放信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双方都意识到此前由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的谈判的模式呢，至少在目前很难持续。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整个的军事资源和外交资源呢都已经转向了中东地区啊，就连此前推动俄乌谈判的外交团队呢现在也都致力于所谓中东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想要去依赖或者说指望美国方面继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呢已经非常不现实。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尽管啊，美国现在仍然会在口头上强调他对俄乌冲突啊解决方案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作用，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为一种今后啊美国的作用逐渐下降，甚至美国呢就会几乎啊把这个俄乌冲突置于他的政策优先之外的这样一种情况做准备。当然客观上来说啊，美国作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啊实际上也是在倒逼俄乌双方啊必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依靠外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1: 那说完了美国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欧洲会是什么角色。因为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的表态当中说，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除了美国，欧洲也应该

0: 参与俄乌谈判的进程。那俄方其实一直不认可欧洲拥有修改否决安克雷奇方案的谈判席位的。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欧洲接下来会扮演什么角色？
1: 的确，从美俄在安克雷奇达成的所谓共识来看呢，俄罗斯呢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和美国的协调，然后拿出基本的谈判方案，最终呢让乌克兰和欧洲来接受的这样一种路径。但是显然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啊，乌克兰为了谋求他在和俄罗斯未来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必须呢继续和这个欧洲进行深度的捆绑。同时我们看到近期呢，其实欧洲方面呢也在释放一些信号，欧洲人也意识到说现在在美国无力去主导这个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呢似乎应该发挥某种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接触啊，甚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呢，它的问题在于啊，它的内部的意见分歧呢仍然很大，尤其是对一些身处所谓俄乌冲突前线的欧洲国家来说，要从一个强硬的挺乌反俄的立场转向和俄罗斯进行接触啊，甚至谈判的这样一个方向，显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所以我想现在欧洲啊未来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呢还是要取决于俄乌之间啊未来谈判的一个总体态势，然后乌克兰方面啊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欧洲来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支持方，把欧洲对俄罗斯可能会施加的影响转化为乌克兰的一个有利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也要取决于欧洲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体现他在俄乌谈判中的这个所谓地位和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个所谓的欧洲三大国，也就是英法德以及啊像意大利等等啊这样一些在欧洲范围内比较影响力的国家，如果他们短期内啊能够在介入俄乌谈判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啊，甚至呢主动的对俄罗斯释放一些缓和的谈判的信号，我想接下来呢欧洲最终呢能够坐上谈判桌，甚至呢能够部分取代美国此前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作用，这个可能性呢还是存在的。
2: 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中东危机外溢正在冲击全球粮食安全，4500万人或面临饥饿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思考的一个表态。他说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说如果油价到七月份仍然维持着每桶100美元以上，那大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的风险。那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这个传导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怎么说。
3: 中东冲突呢对全球能源价格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呢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上涨啊带动了全球的运输物流成本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能源价格提高以后呢就使得我们农业生产的投入品尤其是尿素这个价格开始大规模的上涨，那对全球的农业生产尤其是谷物的生产包括玉米小麦生产呢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以后呢就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巴西这样一些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它有更多的玉米啊大豆啊去投入生物能源，这样的话呢使得下游的谷物的消费需求就额外增加了一部分就是和能源打通的这部分。因此呢中东冲突它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呢是使得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另外一方面呢也加剧了全球的谷物需求的放大，这个就使得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呢就进一步的提高，使得相当一部分依靠农产品进口的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它的这个购买力被削弱使得很多这个边缘的这个家庭呢原来刚刚是满足温饱的，那么现在可能呢要进入一个饥饿。

0: 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油价上涨对全球的这个饥饿情况呢，是起到了一个恶化的作用。
1: 嗯，这确实是让人担忧哈。那我们看到世界粮食计划署他们表示说，造成当前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其实各有不同，既包括刚才提到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也包括像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等原因。那您怎么理解现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0: 那么从本轮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来看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警告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客观的。那当前呢，能源价格带动了粮价，让这个区域的冲突呢成为一个全球的粮食风险。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过去讲粮食安全的风险和粮食危机呢，更多的是天灾，厄尔尼诺然后很多地方区域性的洪涝灾害干旱是自然灾害。但这轮的这个危机呢，更多的呢可能是人祸，区域的全球的援助体系，在当前的粮食危机的背景之下呢，就显得比较薄弱。因为呢，在援助有限的背景之下呢，当粮价上涨了以后呢，实际上援助的面呢和援助的水平呢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再加上当前我们能够看到全球性的通胀水平的提高，使得捐助方的这个财政呢也面临这个紧张，所以使得这个预算收缩。当前的粮食的危机呢和过去相比，一方面呢我们讲是人祸的成分更多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援助的角度来说呢，援助的强度和援助的范围呢，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强的约束和限制。
1: 嗯，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下怎么去对应这个问题哈。那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怎么破解全球粮食援助当前的困局呢？
0: 一方面呢，还是要对中东的地缘矛盾呢，要通过外交，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手段促进和平，化解矛盾，来稳定呢全球的油价和供应链的紧张的状况。从源头上呢，来有效的控制农业生产的成本的上升和援助成本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对发达国家要更多的去要求兑现对外的援助的承诺，来稳定整个的全球的食物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财务的来源，使得中东的危机冲突呢，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贫穷贫困人口，这些饥荒人口的影响呢，要降到一个更低的限度。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呢近日刊文指出，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现实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我们来听报道。
3: 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91%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93%，让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

0: 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四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改变这些项目的战略意义，也在推动审批和落地提速。在交通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1: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篇报道哈。今年以来呢，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多家外媒的广泛关注。报道认为，2026年中国国内外游客的预订量创下新高，带动了新兴目的地与入境游客数量的双增长。
2: 美国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报道称，多项指标显示，中国今年旅游热潮早于以往，旺季提前到来。文章认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两大板块均呈现增长态势，反映出市场对旅游需求持续增强，以及全国多个地区旅游产品供给的持续增长。文章注意到，当前塑造中国旅游业格局的一大趋势是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及产业加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将工业、科技、文化与教育等元素融入旅游体验，为游客打造出更具沉浸感和多样性的旅行方式。文章分析说，通过跨界融合，旅游目的地得以提供超越传统观光的独特体验，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了互动参与度。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将旅游增长与更广泛的产业创新联动起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文章分析称，一系列旨在便利旅行、提升游客体验的政策措施，为旅游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中国已对50多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过境签证安排。自2020年以来，来自免签国家的入境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此外，中国还加大了对数字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生物识别入境系统和数字支付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国际游客的旅行便捷度。航空连通性的增强、高铁网络的持续扩展以及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也进一步提高了各目的地的可达性。美国旅游行业媒体刊文称，随着全球旅游业持续复苏，中国凭借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发力，正日益成为推动国际旅游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文章援引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旅游行业正实现显著增长，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领先的旅游经济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
3: 这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
6: 巾帼护士南岭众护士救治了大量伤员，并创办护士学校，推动了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他的诞辰日5月12号也因此成为国际护士节。无独有偶，近代中国也出现了一位类似的杰出女性，她一生爱国爱民，处处救死扶伤，无私地为社会大众服务，深受民众的推崇和赞誉，并享有中国的南丁格尔、中国女豪杰、慈爱之神等荣誉称号。她究竟是怎样走上了医学之路，又是怎样奉行救人救世救国、医人医身医心的人生信条？在广东爆发凌乱的危急时刻，他是怎样建言献策、积极行动的？而在辛亥革命中，他又是怎样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的南丁格尔张竹君。张竹君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与她年少时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1876年，张竹君出生在广东番禺一个官宦之家。张竹君小时候患有严重的脑痉挛，经常半身麻木，不管是私人医馆还是游医郎中都束手无策。他的家人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他送到外国人在广州创办的博济医院住院诊治，后来竟然慢慢的好了。博济医院创建于1835年，是广东巨商吴炳健捐款，美国医师创办的亚洲最早之西医院，也是如今的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而巧的是，这家医院与张竹君的渊源并不止于此。由于在治疗中亲身体会到了医学的重要性，张竹君立志学医，并如愿进入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求学。这在妇女被各行各业排斥在外的晚清时期是非常不寻常的做法。南华医学堂不但是我国第一所西医专科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共学的学校。当时在南华医学堂学医者大多是立志以医救国的年轻人，孙中山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都毕业于此。

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张竹君自然也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为其后毕生奉行的救人救世救国，医人医身医心的信条奠定了基础。1899年，张竹君从博济毕业，成为一名通西医内外科的全科医生，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在闺中密友徐宗翰变卖首饰装奁的资助下，他在广州荔湾开办了提福医院，自任院长，专为贫民治病。两年以后，两个人又开办了南福医院，张竹君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创办医院和女子任院长的先河。身为医生，张竹君自然无法如同当时的富家小姐们那样身居闺门当中。由于他把诊所开在广州的闹市，每次从西关大屋出门，他往往头戴礼帽，一身男士西装，每次出门都坐四个人抬的敞篷椅轿穿街过市。清末广东的社会风气虽然比内地要开通很多，但如此称得上离经叛道的举动，还是引来路人纷纷驻足观看。虽然如此，张竹君所办的诊所却生意兴旺。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还根深蒂固，张竹君等问题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张竹君除了忙于应付门诊，还经常出诊。有位老年妇女病人就感叹说，南福医院者人间之天堂也，五姑者人间之神仙也。五姑指的就是张竹君。由此可见，张竹君在当时病人的心目中医德之高。当然，在医院救死扶伤不是张竹君一个人所能办到的事情，还需要医生与护士。1902年，张竹君毅然把南福诊所改为育贤女学，招收女学生十多人。这也是广东最早由中国人办的女子学校。张竹君既当校长，又当教师，既教授医学，还传授一些浅近的近代科学知识，终日忙碌不停。张竹君的母亲是一位开明而有文化的妇女，也被请到学校来任教，成为学校仅有的两名教师之一。母女同心合力办校，一时间传为佳话。1902年，同盟会社会活动家马君武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为张竹君立传，称赞她为中国之女豪杰。马君武的文章被《天津大公报》等陆续转载，张竹君也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1904年4月，适逢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为了救护东北民众，张竹君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一起前往。战事停止以后，他受到仰慕他的上海士绅和朋友们的热情挽留，盛情难却，他就此寓居上海。在上海，张竹君的作为仍旧沿袭了在广州时的思想。张竹君向来认为，妇女所患之病多于男子，而中国女子上学者少，习医者更少，所以要开创女科，招收女生。1905年，上海最早的女医学校女子中西医学校宣告成立，张竹君亲自担任校长。几年以后，上海医院又在上海老城乡所在的南市宣告成立，张竹君担任院长。那时上海滩十里洋场里的医院虽多，却都是洋人所建，中国人入院诊疗，饮食起居总感觉不方便，而妇女更不相宜。相比之下，上海医院上午中医送诊，下午西医送诊，兼赠药，着实方便了国人就医。张竹君除了办医院、开学校，还在住所开办了一个卫生讲习会，除了星期天之外，每天下午的4点到6点宣讲卫生知识。在卫生讲习会上，批评女性为了漂亮和讨男人喜欢而缠足，用含铅的粉黛化妆，或把黑油或胶漆涂在头上，用这些有毒的物品来伤害自己的身体。他号召女性们自强自立，打破依赖之根性，确立女性在社会上的新角色。由于张竹君在上海时同样为妇女界做了许多贡献，与在广州一样，他在上海逐渐获得了较高的声誉。
让张竹君声名鹊起的缘由还不止于此。1902年初，广州爆发了霍乱，当时广州已经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爆发对于老百姓的威胁自不待言。为了阻止来势凶猛的疫情迅速蔓延，广州的爱玉善堂、广仁善堂、崇政善堂、树善善堂、明德善堂、润身善堂、惠行善院、广济医院共九大慈善福利机构与番禺、南海两县的官绅开会，共商控制和急救办法，并特邀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提福医院院长张竹君参加。张竹君依据自身所掌握的预防医学知识，在会上指出，疫情传播皆自患者吐泻秽物污染江河水源所引起，需劝止市民及时污染的河水、井水。这的确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处。当时广州的供水条件非常的恶劣，居民生活汲水主要取自江河或者井水，水源如果被污染，自然极易成为散播病菌的媒介，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后来两广总督岑春轩在上书朝廷的奏议里也承认，虽治疫不止一端，而大端由于饮水之不洁，但当时广州还没有自来水，为此张竹君建议广州地方当局用船从省城郊外的石门运送清洁的水供市民饮用，并禁止贩卖腐烂瓜菜，向病人家属宣传不应该将吐泻秽物倾倒在江河里，而应予以焚毁，同时向广大民众宣传卫生知识，提倡饭前便后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张竹君的建议被南海、番禺两县县令采纳，两广总督下令官府派出四艘兵舰，拖载40条水船从石门运水供市民饮用。数周之内，广州的疫情就得到了控制，霍乱不再传播，这也在我国的预防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正是在这一年，为了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学习国外新的医疗技术，张竹君先后到新加坡、英国两地考察。在新加坡医院考察时，张竹君受聘担任新加坡中国医院院长助理。当他目睹新加坡鼠疫流行、死者无数的悲惨情景后，更大大加深了对预防医学的认识。后来他又转赴英国医院考察，以吸收国外办医院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在20多年后又在上海派上了用场。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兵团综合广播，去真实的美好。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
3: 与广州相比，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号称远东大都市，其人口更加密集，传染病所造成的威胁自然更大，霍乱几乎每年都有发生。1926年7月，因为闸北水厂水源受污染，引发了霍乱大流行，波及全市，死亡300多人。当时的张竹君早就辞去了上海医院的院长职务，专注于自己在1917年创办的建华怡吉园。为解决门诊病人暴增和传染患者住院等诸多问题，他采用了与在广州控制霍乱的同样办法，强调做好对吐泻秽物的处理，同时将建华怡吉园改设为临时沪西十亿医院，扩大门诊，每天收诊霍乱病人达到数百人，需要住院者尽量收治，有效遏制了疫情的传播。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卫生处官员也对他采取的办法甚为赞许。在忙碌的医疗事业下，张竹君终生未嫁，但是他却在救死扶危的数十年间，先后收养了20多名孤儿弃婴，并且把他们抚育长大，培养成才。他让孩子们都称呼他为爸爸，因为他觉得他只是尽了教育的责任，而没有生育他们。张竹君同情穷人，他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遇有贫穷的病人，医疗费可酌减甚至免收，所以他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还负债。凡此种种，令时人与后世钦佩不已。不过，真正让张竹君青史留名，尤其是被称作中国的南丁格尔的缘由，却是来自辛亥革命的震天炮火之中。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迅速调集包括精锐的北洋军在内的水陆大军开赴湖北，妄图将这场起义扼杀于襁褓之中。革命军渡江前往汉口，在刘家庙阻击北洋军集结反攻。10月18日，惊天动地的阳夏保卫战爆发，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场长达41天的鏖战中。听闻武汉一带浮尸遍地、江水为赤的惨状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张竹君便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尽天职。赤十字会秉承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的信条，很快在上海滩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参加者都是义务奉献，没有薪水，还要自行筹资购药和负担其他费用，但仅经过几天的动员，10月24日晚，由会长张竹君领队，新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会员男女100多人就登上了英商颐和公司瑞和。

号轮船溯长江而上，前往武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队伍中有几个人使用了化名，并且是没有医护执照的男女医生。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的真名是黄兴、徐宗汉、宋教仁。实际上，张竹君早年就对清廷的腐朽统治表达过不满。1907年，他与密友徐宗汉都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以后，黄兴等人急赴上海，准备前往武汉。然而当时上海、江苏等地的沿江口岸

王兴、徐宗翰、宋教仁。实际上，张竹君早年就对清廷的腐朽统治表达过不满。1907年，他与密友徐宗翰都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以后，王兴等人急赴上海，准备前往武汉。然而，当时上海、江苏等地的沿江口岸

仍为清军掌控，清廷官吏在各口岸严密盘查，由上海去武汉谈何容易啊。张竹君知道以后，毅然答应把他们混入中国赤十字会队伍中送往武汉。在赤十字会的旗帜和白大褂的掩护下，黄兴一行人果然巧妙通过了层层封锁。船过江西九江时，黄兴见清军虎口炮台已竖起白旗，知道九江已经光复了，就对众人说道，我们已到自己的地带了。百余人都欢呼不已。10月28日下午5点，瑞和号安全到达武昌码头，革命军为此特制一面黄兴道的大旗，先于武昌城头巡游，又往前线奔走，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至于张竹君，还没成一样，在汉口的一个偏僻的码头登船去武昌，这时清军却突然涌现向他开枪，幸亏小船疾驰而去，一连7枪都被他躲过了。同月的15号，张竹君率队去汉阳做救护工作，他因为劳累过度无法步行，只能由轿子抬着前行。队员们都佩戴着赤十字臂章，队列前后又都打着赤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汉江浮桥时，北洋军士兵竟然毫无人道的悍然开枪，再朝刚登岸的轿子开炮。幸好轿旁的医生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猛然将张竹君连人带轿推倒在地，张竹君这才幸免于难。即便如此，在武汉的2个多月中，张竹君仍然率领中国赤十字会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于枪林弹雨当中，救疗受伤士兵1300多人。战斗激烈的那几天，张竹君白天在汉阳分院，晚上返回汉口总部抢救重伤员和布置全队的工作，以致食不知味，夜不成寝。张竹君的这种救死扶伤、为社会大众服务的精神，不能不受到广大群众推崇和赞誉。当时上海五洲药房经理向松在致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女士书里，就将其称赞为南丁格尔之再现。这样的一个称谓绝不是刻意比附，因为在张竹君身上，人们确实可以看到南丁格尔的影子。两个人都生于富有家庭，均终身未嫁，同样都将一生献于红十字事业。在辛亥革命中的武汉，张竹君的左手在一次手术中不慎划破，引起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退，再加上过度劳累，他终于病倒了。因为两手肿痛，又逢两军停战，1911年12月，张竹君暂时回到上海休养。当张竹君回到上海时，社会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这位中国的南丁格尔凯旋。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授予张竹君立国纪念勋章，军民们亦赠予他巾帼伟人的匾额。但张竹君功成不居，既不要做官，也绝口不言功绩，如此高风亮节使他更受时人的亲敬。张竹君一生从医，在他70多岁时，有人好奇地问他，辛劳一生得到了什么？他却轻描淡写地答道，我还年轻呢，我要做的事业还多，我的责任还没有尽呢，一息尚存，我该为社会、为国家来尽我的力量。1964年，张竹君在上海走完了他充满传奇、令人称赞的一生，享年88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
14: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名扬海内外、享誉医学界的传奇女性，她的名字连番登上了多家英文报刊，被誉为当今世界最古老帝国的新女性、最卓越和最能干的女医学工作者之一。浙江通史记录了她所创下的多个第一：浙江省乃至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毕业生、女留学生、中国最早的女西医、女西医教育家、科学家。她就是对中国近代医学及护理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金韵梅。金韵梅究竟是怎样拥有这众多的第一的？在青年时期，她是因何留美并矢志学医的？大学毕业后，她又是怎样悬壶济世、辗转中外？针对美国的排华法案，他是怎样为华侨权益奔走呼号？回到中国以后，他又是怎样开拓了中国护理教育事业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近代中国护理教育先驱金韵梅。金韵梅的传奇经历跟他坎坷的童年是密不可分的。1864年，金韵梅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牧师家庭。在她不到3岁时，一场瘟疫先后夺走了父母的生命，金韵梅成为孤儿。幸运的是，父亲的生前好友来自美国的麦加蒂夫妇收养了她和她的哥哥。麦加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来到浙江宁波从事医学，曾长期担任美国驻宁波代理领事，并创立了浙江省最早的男子小学堂重信义塾。 麦加蒂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希伯来语，还熟知宁波和中国文化。他与妻子胡安娜善良慷慨，在中国收养了很多孩子。鉴于金玉梅兄妹是他们好友的遗孤，更是对他们视如亲生，精心养育。幼年时期的金玉梅没有像同龄的姑娘那样裹起小脚，而是跟着养母学习英语，跟着养父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启蒙，短暂旅居檀香山期间还大大增长了见识。

家蒂夫妇欣喜于金韵梅的聪慧，也始终尊重她的习惯，梳麻花辫，穿传统袄裙，用筷子吃饭。在大多数同龄人还没有机会读书习字的时候，金韵梅已经积累了不少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而养父母热心社会事务的博爱胸怀和崇尚科学的处事态度，也对她日后投身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1880年5月，金玉梅随养父母回到美国。为了继续学业，她进入当地的一所学校修习大学预科课程。其实啊，金玉梅本来想去欧洲留学，然后回国当老师的。但随着阅历的增多，她了解到华夏大地所遭受的苦难，在脑海中经常浮现起儿时那场夺走亲生父母的瘟疫。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与美国现代社会的新气象后，金玉梅深切地意识到，当时中国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积贫积弱，二是缺医少药。于是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医。1882年秋天，金玉梅考进美国第一所女子医学院，纽约妇幼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也开创了中国女子留学之先河。然而这年五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尽管养父母有着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身为该校唯一的一张中国面孔，几乎无时无刻都在遭受白眼和非议。他唯有咽下心酸，一心想着祖国。在大学期间，金玉梅努力的学习，付出了远超一般医学生的努力。1885年5月，他成绩为该届第一，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医学学位的中国女性，也是中国第一位在海外获得学位的女性。在毕业典礼上，金玉梅展现出中华女性特有的自信与娴雅。驻纽约中国领事和日本领事均出席了这次典礼，美国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金玉梅深知自己离真正的医生还是有距离的，毕业以后就以初级住院医生的身份进入纽约育婴院的福农山分院等医疗机构积累临床经验，后来又奔赴费城、华盛顿和纽约三地攻读研究生课程。1888年，金玉梅终于获得了医生头衔，意味着是时候回国了。可就在这时，一直支持他的养父母却极力的挽留。一方面，清末社会动荡，风气保守，中医大行其道，他作为女西医，想要治病救人恐怕难如登天吧。另外一方面，金玉梅在美国已经小有名气了，不少医院和研究机构都想聘用她，不必舍近求远。而这一切金玉梅都非常清楚，尽管养父母日渐苍老，养育之情更是难以割舍，但金玉梅还是义无反顾地登陆厦门，终于让20载异客生涯画上了句号。厦门开埠以后，列强纷至沓来，人们贫病交加，金玉梅亲眼看到这种惨状，心情异常的沉重，转而更专注地看诊施药。原来本来不相信西医的人们，见病痛有了起色，口耳相传，使金玉梅大夫渐渐有了名气。然而令这位中国第一位女西医没想到的是，她还没有经受国人对西方医学和女医生的质疑，反而先遭到了同行的排挤。为了继续行医，金玉梅在搬离宿舍以后，索性自己开启了诊所。对她来说，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能治他都收治，还经常免费给人看诊。后来他又辗转前往成都、上海等地行医，因为医疗条件落后，西药紧缺，很多病患只能忍受折磨，甚至失去生命。月季受邀前往日本神户，受邀前往日本神户去养病。在日本的五年时间里，金玉梅不改医者本色，在自己家里改建医疗室，还一手创办了妇幼诊所，传授西医产育知识和现代接生技术。当时神户疫情

爆发，金玉梅集医生和护士于一体，在霍乱、伤寒、赤痢等传染病环境中治病救人，还抽空宣讲防疫知识和消毒常识。金玉梅的兢兢业业和无私奉献被日本媒体称为她所在时代的传奇达希尔瓦。两个人在1894年结婚，紧接着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达希尔瓦。两个人在1894年结婚，紧接着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金玉梅因身体原因搬到檀香山，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后来因为丈夫工作变动，全家再搬到旧金山。金玉梅将年迈的养父母接来照顾，总算尽了养育之恩。然而当金玉梅婚后再次踏足美国时，甚嚣尘上的排华主义竟然彻底终止了她在美国的从医之梦，也让她切身体会到了海外华人的真正处境。金玉梅初次来美国时，排华法案刚出台不久，处于学校和父母庇护下的金玉梅虽然也受到了歧视与白眼，但并没有底层华工那样深重。当第二次来到美国时，美国开始严格实施职业医生制度，这意味着从事医生职业的渠道再次收紧了。金玉梅为了继续在医疗前线积累经验，尤其是获取美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即刻着手申请事宜。其实在她看来，自己合格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足以获得行医执照，而且她使用了丈夫的姓，并请人为她做了担保。尽管如此，这份申请仍然是石沉大海。金玉梅以其为终生梦想的行医之路就此也戛然而止。每当夜深人静时，无比失落的金玉梅一定在心底里问过无数个为什么，但是她很快就意识到了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对华人的歧视不仅仅是文化上的，更早已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种愤怒与不甘充斥在这位中国女性的胸膛里，她猛地站起来，决定利用自己知识精英、中国女性的特殊身份，为同胞们做些努力。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1896年8月28号，李鸿章坐着圣路易斯号邮轮访美，力求废除排华法案，以保护美国华侨的窃取，以示抗议。而决定为华人权益呼号的金运梅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只身奔赴加州这个华人劳工聚集最多，也是对华歧视最严重的地方。1896年10月18号晚上，金运梅勇敢地登上城县长老会教堂的讲台，从文化角度细数中美差异，如实呈现旅美华人的现状，为备受压迫的同胞们发出呼号，也由此拉开了他就华人权益问题与美国主流社会公开对话的序幕。同时，金运梅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海外华人的作品，比如小说《家庭的荣耀》，一则来自檀香山中国城的故事，戏剧《张寡妇》等等。在展示华人吃苦耐劳、顽强品格的同时，揭露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种种不公。夜以继日的创作、频繁的社会活动，使得金运梅的婚姻也受到了影响。1902年，她重新改回自己的中国姓氏，全身心地投入公共事业。这时他的目标已经明确了，他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讲家和社会活动家，要勇敢地站在公众面前为华人权益呼号奔走。1903年，金运梅登上洛杉矶妇女俱乐部埃贝尔俱乐部的舞台，一连举办了4场演说，从衣食住行到科学文化，从东方国度到西方社会，从生活感悟到哲学思辨。金运梅以丰富的阅历、诙谐的语言和从容的姿态，为美国大众打开了一扇中国文化之窗，也为两种文化在美国的和解提供了可能。接着，芝加哥、纽约、圣路易斯、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城市都出现了金运梅的身影。1904年，金运梅来到首都华盛顿特区参议员府邸演讲，后来又作为大会副主席出席第13届世界和平大会，并发表演说。只要有金运梅在的地方，各大媒体都争相追踪报道，甚至可以说掀起了一股金运梅热。1905年，金运梅将独子亚历山大金托付给亲朋好友，再一次回到了祖国。这时的华夏大地已经彻底沦陷为任人欺侮的半殖民地。日俄战争、抵制美货运动、同盟会成立，这些都迫使清政府开始了现代化改革，而西方护理技术开始在中国开放城市出现。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的妇婴医院北洋女医局在天津诞生，我国自主培养专业的医护人员。1907年，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准备在天津创设北洋女医学堂，邀请金运梅担任总教习，主持女医学堂的工作，同时兼任北洋女医局院长。金运梅收到邀请，义不容辞，欣然北上。金运梅一边管理医院治病救人，一边为兴办学堂积极奔走。当时的北洋女医局和现代医院不同，并没有专门建筑，场地也靠租借，因此只能辗转于新开河北岸、金刚桥北岸、窑洼、总督衙门等地。这不仅不利于收治病人，更不利于开展公立医护教育。因此金运梅决心一定要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女医学堂。她走访了多地，最终选定东门外水阁大街育婴堂。育婴堂年久失修，几近于危房，屋内都是土炕，也是残缺不已。但金运梅看出了他的潜力，多次踏勘估建，细心谋划，还

亲自为他设计图纸。在启动资金到位以后，1908年夏天，教室、产科院等终于在水阁大街上次第而起。金玉梅随即着手设备设施采购，并确定分出产科、看护两科，将学制规定为两年。到了八月底，女医学堂开始招生考试，有30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女孩报名，最终招收了17名正式学堂女学员。1908年9月，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正式开学了。考虑到女医学堂的培养目标是为北洋女医局这家妇婴医院直接输送专业医护人员，金玉梅以引入西方先进护理技术为核心，采取了理论与实践并举的教学设置。而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产科、看护科以及通用药理、卫生等西方医药科学基础专业知识。同时，学生还需承担卫生及女医局的初级护理工作，并且规定毕业前至少有50次院内自管接生以及25次院外自管接生的临床经验，以便两年毕业后即刻上手。两年以后，北洋女医学堂第一批9名毕业生经过严格的结业考试，正式进入女医局实习。这标志着第一代现代意义上中国护士的诞生，也意味着天津妇女率先告别危险落后的接生婆时代，开始享受科学卫生的现代产育护理技术。1911年，金玉梅赴美探亲，走访了各大医院，积极搜集医疗护理前沿信息，并就天津女医学堂的工作向美国媒体进行介绍，同时号召西方女性医护人员可以来华帮助中国医疗事业。美国护理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称她为最卓越和最能干的女医学工作者之一。1914年，女医学堂因停拨经费被迫关闭，金玉梅辞去了院长、校长的职务。尽管她供职仅有6年时间，但是金玉梅任职以来一心所系为此而已。除了出差探亲，衣食住行她都在学堂里。在初创时期师资有限，金玉梅不仅要兼顾管理、诊疗等工作，还得亲自授课。后来她又增设了汉文教习、助教等职，逐渐组建出了一支相对完备的专业师资队伍。女医学堂招收的学生还有不少来自广东、江浙等地普通人家的女孩，这对促进妇女解放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作为我国早期的职业女性，从女医学堂毕业的西医护士以金玉梅为榜样，纷纷走向时代前列。可以说，金玉梅对我国公共医疗事业现代化进程贡献非凡。北洋女医学堂更是开创了近代中国公办护理教育两个第一，近代中国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护士学校，第一所设立附属医院的护士学校。金玉梅为中国近代护理教育创下了优秀的传统和办学思想，犹如一颗火种，照耀出我国现代公共医疗的未来。北洋女医学堂后来相继改为护士助产学校、私立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还培养出了150多名专业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金玉梅受美国农业部委托主持调研并推广中国大豆与豆制品。金玉梅借机推广中国饮食文化，并有多项研究成果被美国农业部采纳，用以优化民众的饮食结构。这时儿子亚历山大远赴法国战场，金玉梅则借住在食品研究中心实验室附近的西十一街老屋，独立赡养90岁高龄的养母。1920年，年近60的金玉梅遭受了2次至亲死别的痛苦，一次是养母离世，另一次是儿子死于炮火。或许是为了减轻这份巨大的悲痛，金玉梅立刻回到北京，重新投身我国医疗事业和慈善活动。因为工作繁忙，金玉梅身体每况愈下，因严重的肺炎在1934年3月4号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70岁。在临终前，金玉梅立下了遗嘱，将她全部的积蓄和财产捐赠给祖国的医疗事业。

回顾金运梅的一生，她漂泊办事，为祖国和同胞满面风尘，始终甘之如饴，坚守初心，最终以女性、华人、医生三种身份，在一个旧时代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朱自宝。感谢大家收听。

0: 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3: 预判春秋之
4: 书接前文，东平城知府宋金康带于赛花、江来英回府衙，刚走进城不多远，正好遇上黄霸的儿子黄官宝。这黄官宝啊，是个酒色之徒，一看宋金康，大叫后边有俩姑娘，和这俩姑娘长得如花似玉。这黄官宝啊，心里就痒痒上了，那脚步就挪不动了。哎，宋金康，宋金康，叫后心里就明白了，黄官宝这小子心怀不良，我要是实话实说，他肯定要把这两个姑娘带走，不如先把此事应付过去，再偷偷放走两位姑娘。少王爷啊，这两个民女乃是杀人凶犯，本官回府衙正要审此二犯。宋金康以为这么一说就能把黄官宝给搪塞过去，哪知道黄官宝一呲牙，哎，哈哈，宋金康，你回府休息去吧，把这俩姑娘交给我，这个案子我替你审了。坏了，这小子要把两位姑娘带走，姐妹两个那就如同进了虎穴呀，那还能有好吗？少王爷，此案由本官验尸经办，少王爷有公干在身，您就不要再多费心了。说完一转身，来人，带他们姐妹二人回府衙。黄官宝坐在马上一瞪眼，站住！宋金康，宋知府，我要带走姑娘你是不愿意啊？你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想霸占他们姐妹俩呀？再想娶俩娘们儿是不是啊？宋金康一听，差点把肺气炸了。黄官宝在马上吩咐，来人，把这两位姑娘给我带回都家城。有人跑过来就拉姑娘，宋金康见此情景就要去拦挡，黄官宝苍狼一些的把家伙亮出来了，宋金康，你不想活了，给我闪开。姑娘江来莹吓得拉住于赛花，姐姐怎么办呢？于赛花抓住江来莹的手，妹子，咱不能去啊，这些人不是好东西。是啊，姐姐，那帮家伙们来了。妹妹，咱们跑吧。于赛花拉着江来英转身就跑，黄官宝大叫，别让他们跑了，快给我抓人。那帮家伙跑上去就抓住了两位姑娘，于赛花大喊，救命啊，救命啊。于赛花喊着喊着往人群中一瞥，他看见王琦、张信、郭子仪了。郭子仪兄弟三人把这一切看得是清清楚楚，一打听马上那个人是少王爷黄官宝。郭子仪真想上前救下于赛花他们，可是又一想，师父是代天巡守大人，马上就要到东平城了，

0: 我们一动手就得给师父惹祸，不救二位姑娘又于心不忍。郭子仪哪里知道李太白已经被拿进独家城了，张信王琦可沉不住气了。大哥大哥，你看这俩姑娘要被那帮小子抓走了。
1: 哎呦哥哥，哎，你不能见嫂子遇难不救啊。
0: 于赛花一眼看见郭子仪兄弟三人了，也没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怕认错人了，心想如果是他们兄弟为什么不过来呢？可能不是。不对，要说我认错一个，我还能认错三个人吗？我都认错吗？哎，是不是他们不敢认我了，还是不敢管这事儿啊？不管怎么的，我得叫他们一声，张安仁、郭安仁、王安仁，我是于赛花呀。王琦听到喊声急了，
1: 大哥你听没听见嫂子喊咱们了，快快快过去呀。
0: 张信这个愣头青一不愣大脑袋，大喊一声，
2: 嫂子嫂子你不要害怕，我弟兄来了。
0: 郭子仪一听是哭笑不得，先说张信呢，张信你这个冒失鬼，有你这么叫的吗？站在一旁的宋金康一看这三位一个比一个威武，特别是冲上来这二位真不含糊，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几个抓人的小子给打得鼻青脸肿。宋金康在一旁心里非常高兴，先说你们哥几个呀，再辛苦辛苦，卖卖力气，收拾收拾这帮家伙。他吩咐一声上轿回衙了。张信王琦跑上前，
1: 嫂子，嘿嘿嘿，嫂子你们快去那边找大哥，我们俩会会那个马上那小子。
0: 俩呆的说完奔黄官堡就去了。郭子仪也跑过来，见到于赛花就问，
3: 小姐那日落水你是怎么套上岸的？
0: 这种场面于赛花没法说
3: 啊，恩公没工夫细数了，你看他们又围上来了。
4: 小姐你姐妹二人不要害怕，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我跟他们一伸起手来可就顾不上你们了。
0: 于赛花将来迎俩人跑了，郭子仪双肩一举，尔等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人，挥剑跟军兵都动上手了。张信王琦上前拦住黄官宝，黄官宝往前一带马，
1: 什么人胆大啊，不让我把姑娘带走？
0: 张信一不愣大脑袋，
1: 嘿嘿，大祖宗。
0: 王琦一蹦多高，
1: 还有二祖宗，马上这小子，哎，你是何人？大胆放肆。
0: 我乃逍遥王黄霸之子，独家城少王千岁黄官宝。张信用手一指，
1: 你小子瞎了狗眼，你知道那二位姑娘是谁吗？
2: 那其中一位那是我嫂子，
1: 我们要晚来一步还麻烦了呢。
2: 你嫂子？那你哥哥是谁？
0: 嘿嘿，王琦一拍胸脯，
1: 提起我大哥妈把你吓破你那狗胆，我大哥他叫郭子仪，大号郭武功，人称赛孟长，是专注如秦琼、郭晓山人。你这小崽子，听说打遍天下无对手，莫欲肥羊郭子仪这句话了吗？他拉过弓，降过兽，今儿个我们弟兄来到东平城，说句实话就是找代天巡守李大人李太白来了。
0: 黄官宝一听，我的天，原来是李太白的人来了，这小子抡起大刀就砍，他想胜张信跟王琴，那他不白给吗？没打几下，张信一鞭打在马的两条前腿上，这马立刻就趴下了，扑通一声， 黄关宝是摔落在地，王琦手疾眼快窜上去，一下摁住黄关宝。
1: 哎，谁敢过来都给我后退，谁要敢往前上，哈哈，我这刀可没长眼睛，我让这小子脑瓜搬家。
0: 黄关宝趴在地上扯嗓门大喊，
1: 都往后退啊，都别上来，快往后退。
0: 少王爷一喊，官兵谁敢不退呀、啊？哗啦啦啦啦，
3: 退出老远。
0: 黄关宝啊，就小声哀求：“
5: 二位祖宗
0: 也不理他，哎，也不理他，哎，哎，大宅子，他那是你打下马的，对不对？但是呢，说是我抓的，这功劳咱哥俩，哎，一人一半，没说的，咱们还是给他分家吧。”
2: 好嘞，
0: 这哥俩说着，一个人抓住黄关宝的一条腿。黄关宝见势不妙，就要大叫快来人呢，可是他刚喊出一个快字，咔嚓一声就让两个呆子给劈了。王琦冲张信一乐，
1: 这小子知道活不了了，还急着要死，还让咱哥俩快呢啊！
3: 兄弟兄弟，咱哥俩也不算慢呢，这小子也算如愿以偿了啊！
0: 俩呆子劈了黄关宝，军兵们可就乱了，都撒丫子跑了。正这么个功夫，猛听有人大叫一声：“
1: 不要跑，本帅来也！”
0: 喊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独家城的元帅活阎王朱豹。咱们前文书说过，朱豹奉黄霸之命跟黄关宝各自带兵马出来分头搜拿马镖，听说十字街打起来了，他急忙带兵赶到。朱豹下令围住郭子仪弟兄三人，又命人抢下黄关宝的尸体送回独家城禀报黄霸。逍遥王黄霸一见的儿子死了，
1: 哎呀一声扑通，
0: 这老小子就昏过去了。众家奴们可吓坏了，又是抹着前胸，又是捶打后背，
1: 呜呜，儿啊，是何人
2: 将你给打死了？
1: 我定要抓住这个人，将他碎尸万段。来人呐，快封住所有刀口，把城门都给我关上。来人呐，去
2: 把我的外甥女儿朱凤兰、女儿黄玉霞叫来，让他们顶盔贯甲给我儿报仇啊。
0: 这老家伙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这功夫，郭子仪、张信、王琦正与军兵厮杀呢。郭子仪老远就看见于赛花、江来英又被军兵抓住了，不由得心急如火。他正要过去救这二位姑娘，猛听有人喊：“闪开！”军兵们听到喊声，纷纷往两边闪。只见跑来一匹桃红马，马上一员女将，看年纪十七八岁，手端绣绒大刀。郭子仪见这员女将拦住去路，用剪点指：“来者何人？”那员女将大刀一横：“我乃独家城逍遥王黄霸之女黄玉霞，我的长兄黄关宝死在你们手上，我奉父命前来捉拿你等，你通上名来。”“
1: 我郭子仪。”“
0: 黄小姐，你个个胡作非为，光天化日之下行抢民女，死有余辜啊！好男不跟女斗，你快闪开！”黄玉霞也不大言的挥刀就砍。郭子仪没办法，只好轮奸招架，俩就交上手了。这真是风不让雪，雪不让风。

玉霞那刀一刀比一刀快，郭子仪那剪一路比一路精。虽然黄玉霞那刀法好，但是一伸手黄玉霞就明白自己呀战胜不了郭子仪，便虚点一刀圈马败下。郭子仪救于赛华心切，撒腿就追，没成想中了人家的半腿伤，郭子仪扑通一下就摔倒了。军兵们冲上来摁住就给绑起来了，那边张信王琦也中了朱凤兰的半腿伤，被人家也抓起来了。兄弟三个人被押到黄府，黄霸老贼已命人把儿子黄官宝的尸体装入棺椁。这功夫就听文报说，杀死儿子的凶手郭子仪等三男二女已经被抓住了。老贼非常高兴，吩咐升堂带人。黄霸一看进来的这三位大汉，一个个顶天立地虎背熊腰，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还有一个是蓝脸的。黄霸强压怒火，用手一指那白脸，你就是郭子仪吗？正是。郭子仪，你为何要来到东平城？我为寻找恩师。恩师？你说谁是你的恩师？我的恩师乃代天巡守李太白李大人。李太白已被孤王拿住压在府中，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杀了你们给孤王儿子报仇。郭子仪听说恩师李太白被老贼抓住，那脑袋嗡的一下，心呢好像刺上万把尖刀那么难受。黄霸大叫一声，来人，把这三男二女压下去给我杀了。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喊道，慢。黄霸扭头一看，说慢的这位是他表弟孙红。孙红来到黄霸近前，小声嘀咕，表哥，定国王不是昨天派人送来书信了吗？说已讨下圣旨来抓降马，这两天就到，何不等定国王来了，显显咱们的能耐，抖抖咱们的威风，而后再杀凶犯也不迟啊。黄霸一听觉得有理，嗯，来人，把那两个女的押入囚房，把这三个小子押进土牢。是。有人将郭子仪等五人带走了。哎，就在这个晚上，独家城外来了两位豪杰，一位是蔡文龙，一位是吉文虎。咱们前文书说过，为了救李太白李大人，除掉黄霸，马彪去搬请众家英雄去了。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心里总惦念李太白，就怕恩师遭到凶险，所以今天晚上换上夜行衣，带好东囊，背好单刀，就来到独家城打探，得机会就想救出李太白。两个人来到独家城城外墙根，左看右望，找了一个无人之处，取下爬绳索上了城墙。进了独家城，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十分小心，躲明处走暗处，绕到逍遥王府的后边，就上了院墙了。一瞧没有人，蹭蹭，俩人跳下去了。行走之间四下观望，哦，原来这是座花园。这哥俩不知囚房在哪儿啊，也不知道王府有多大地方。走了半天，看见一座花亭，才知道这还没走出花园呢。忽然听到梆锣声响，顺声音一望，见有两个更夫从花亭前绕过来了。蔡文龙、吉文虎俩人一商量，从左右绕上去，
来到两

0: 那更夫身后，每人伸左手抓更夫，右手举刀，就把这刀压在更夫的脖子上。蔡文龙低声喊喝：“别动，别动，动一动我要你们的命！”齐文虎一勒那小子脖子：“别打，你们二人要是哼一声，我们就把你们给宰了。”俩更夫吓得都尿裤子了：“
1: 哎哎，英雄饶命，我们不动，我们不嚷。”
0: 蔡文龙、齐文虎这二位把两个更夫拖到假山后，蔡文龙就说：“我们俩跟你们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问你什么，只要你们如实讲来，绝不杀害你们。”“
1: 是是是是是是，多谢好汉爷，多谢好汉爷，我们绝不撒谎。”
0: 黄霸抓住戴天巡守李大人，杀没杀？
1: 没有没杀。
0: 蔡文龙、吉文虎这俩人松了一口气。吉文虎就问：“把李大人压在哪？”“
1: 压在死囚牢。”“
0: 死囚牢在什么地方？”“
1: 好汉爷，这王府里监牢有好几处啊，我们只听说有，可死囚牢也有好几个地儿，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啊，谁也不敢打听啊。要是打听这事儿，王爷知道了，轻者毒打一顿，重者那就得丧命啊。二位好汉爷，死囚牢那是不容易找到的，你就是找到了，你也进不去啊。听说那个地方兵多将广，戒备森严的，到那儿不但进不去，还得被乱箭穿身。二位好汉爷，你们可不能去啊，去了就没命了。”“
0: 我再问你们，李大人的戴天巡守印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
1: 十有八九在聚宝楼里。”“
0: 聚宝楼？”“
1: 对呀，二位好汉爷，逍遥王有很多宝贝呀，他怕人偷，所以请高人盖了个聚宝楼，听说那楼里边有逍遥埋伏，什么飞镖、飞剑、翻板，不计其数啊。这个聚宝楼一共有三层，越往上机关越多，
0: 戴天巡守印可能放在最顶上那层。二位好汉爷，进那楼也很难呐，你要是懂得消消埋伏还可以去试一试，要是不懂干脆别去。”“
2: 我再问你们，聚宝楼在哪儿？”
0: 俩更夫用手一指：“聚宝楼就在那。”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蔡文龙、吉文虎夜探独家城，在独家城花园抓了俩更夫，用刀逼着给拖到假山后边，一问才知道李太白被压在死囚牢，那代天巡手印藏在聚宝楼上。蔡文龙四下看了看，我问你们俩，聚宝楼在哪儿？俩更夫用手一指，就在那边。听你二人说话都挺实在，我兄弟本应该放了你们，但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如果我们哥俩放了你们，没等我们哥俩办完事，你们一喊人，我们就麻烦了。所以没办法，你们哥俩呀，只好委屈一下。说着，哥俩解开俩更夫的大带，把俩给捆上，又从他俩的衣服上撕下两块布条，把俩人的嘴给堵上。吉文虎看了看，二位，天亮的时候打扫花园的人一来，就会把你们二人给放开。俩更夫眨巴眨巴眼睛，只好点头。蔡文龙、吉文虎就奔聚宝楼来了，俩人一边走一边嘀咕，兄弟啊，看来更夫说的是实话，就凭咱们两个人能救了大人吗？可太难了。是啊，连大人被压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救啊？咱俩呀，到聚宝楼看一看，能不能把大人的代天巡手印给弄回来。对，咱这也算没白进独家城，咱得了印再想法救大人呗。说着话，哥俩就来到聚宝楼。来到聚宝楼一看，三层楼层层有灯，外边没人把守。俩人围着这楼转了一圈，发现有四个门，每个门下边都有五凳台阶，左右两旁都有两个石狮子。哥俩不知道从哪个门进，便抽出刀直奔南门，知道楼里有机关呢，因此哥俩是格外小心，用刀点着台阶试探的往上蹬。上了第五凳台阶，一推门，门关着，见门上有两个铜环，哥俩不懂得笑笑埋伏那套玩意儿。吉文虎把单刀交左手，右手抓住右边那个铜环，正拧了三扣，只听见里边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好像是铃声响，可是门没开。俩人面面相视，不知道怎么回事。 齐文虎又抓起左边那个铜环，反拧了三扣，又听到里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阵响，门

还是没开。哎，正当蔡文龙、姬文虎这哥俩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猛听有人高喊：“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到此！”蔡文龙、姬文虎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眨眼的功夫就围上无数军兵。俩人知道不妙，急忙跳下台阶，挥刀往外冲杀，眼瞧着就要杀出去了，哪知道人家早有准备，撒下绊腿绳，结果双双被绊倒在地，还没等起来呢，让军兵给绑上。有人就报与黄霸，说聚宝楼拿住道宝二人。天亮这功夫，黄霸升坐银安殿，吩咐把盗宝之人押上来。蔡文龙、姬文虎昂首挺胸走上阴暗殿，黄霸一看，眼前这二位真有股子英雄气派。下面二人，你们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为何到聚宝楼来盗宝？要从实招来。蔡文龙往上看了看，哼了一声，哼，既然把我们二人拿住了，你就不必多问了，不管你怎么问，我们也不会多说一句话。啊、哦、黄霸皱了皱眉，如此讲来，推出去杀。有人答应一声，黄霸一摆手，慢，孤王看这二人如此爽快，赏他们二人三声追魂炮。遵命。蔡文龙、吉文虎二人就被推出阴暗殿，绑在庄爵之上。这功夫就听通，追魂炮响了一声。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觉得死得窝囊。本来想打探打探，得机会能救恩师就救恩师，能弄到代天巡手印就弄代天巡手印，你看看恩师被压在哪儿不知道，更不用说救恩师了，代天巡手印也没见着，稀里糊涂就要被人家给宰了。也不知道马彪找没找到郭子仪，这哥俩想了东又想西，胡思乱想。这哥俩还不知道呢，郭子仪他们已经让人家给抓起来了。蔡文龙、姬文虎正琢磨呢，通，追魂炮又响了一声。这功夫，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跑过来一个人，谁呀？孙红，就是原来太原知府。这孙红为什么急着往这儿跑呢？原来孙红啊，听到头一声追魂炮，心里就寻思，出了什么事儿了？是杀李太白，还是杀那几个响马？嗨，表哥呀，表哥，你这个人呢，就是好反复无常。昨儿个咱不是说好了吗？先不能杀，你着哪门子急呀？我得赶快去看一看，再劝劝他。哎，就这样，孙红跑过来了。还离得挺远呢，他就放开嗓子喊上了：“刀下留人！哎，刀下留人呐！”孙红这小子一喊，把蔡文龙、姬文虎给闹愣了。哎，这谁呀？这地方我们哥俩也不认识谁呀。蔡文龙、姬文虎不约而同顺声音观看。蔡文龙细一瞧，这不是原来太原知府的孙红吗？孙知府吗？他怎么跑到都嘉城黄霸这儿来了？他既到这儿，必有来历，或许咱们兄弟两个人还死不了了。这功夫孙红就来到哥俩跟前，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哎呀，这不是蔡教习、吉教习吗？哇、oh, wow.

0: 蔡文龙故意长叹了一口气：“哎，孙大人呐、啊，孙大人，我兄弟二人还不是让您给害了，倒霉就倒霉在您身上了。”
1: 哎，我大伟，
0: 我二位英雄，此话怎讲？孙大人呐、啊，您的令郎被李太白杀了，您被免职了，这对不对？
1: 啊！
0: 您是不是到总兵府来见我家主人苏景宗、苏信宗，求我家二位总兵给您的儿子报仇？
1: 对呀、啊！
0: 当时我们家两位主人把我们给喊来了，给了我们几百两纹银，叫我们去杀李太白，有这事儿吧？
1: 对呀、啊，
0: 孙大人，那天晚上我们哥俩多喝了几杯酒，在你们三位大人面前夸下海口啊，说杀不了李太白，不回来见大人。我跟文虎来到李太白的下榻，李太白手下那两位御总兵张文、李武，带着那是戒备森严，可以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转悠了半天，实在不好下手，杀不了李太白，没脸回去见我家主人，也没脸见您呢。我们哥俩一连去了几夜，也没得下手。后来李太白带人下东平城，我跟文虎就暗中跟下来了，不想一路之上也没刺了李太白。更让人着急的是，我们哥俩跟着跟着，李太白没影了，正四处打探呢。哎，昨天听说李太白被逍遥王拿进独家城，这不，昨天晚上我跟吉虎夜入独家城，打算找到压李太白的地方，砍一下他的人头，回太原面见我家主人。进了王府花园，我们俩抓俩更夫，问了李太白被压在何处，更夫说在死囚牢。可不知道死囚牢在哪儿啊，还说我们哥俩呀，就是知道也进不去。我们哥俩真为难了，不杀李太白怎么回太原呢？怎么对得起苏景宗、苏信宗啊？怎么对得起您孙大人呢？啊，又一想，要是能把李太白那代天巡手印弄到手，回去见我家主人也好有个话说呀。就这样又问更夫，那代天巡手印放在哪儿了？更夫说八成啊，藏在聚宝楼里了，你们到聚宝楼那儿去学门学门吧。就这样，我们哥俩绑上更夫就奔着聚宝楼来了。可是还没进楼，就让军兵给围上了，把我们哥俩给拿住了。这不绑出来要斩首吗？
1: 原来如此。
0: 孙红点点头。孙大人，您不在太原，为什么到独家城？
1: 嗨，别提了，兄弟，那天晚上我等你们二位英雄杀李太白的喜庆，
0: 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你们哥俩回来，我呀还以为你们哥俩被李太白给拿住了呢。我一合计，李太白限我三日之内离开太原，反正这太原我也没法待了，就奔独家城找我表兄逍遥王来了，叫我表兄给我报仇。哎，说来也巧，正赶上李太白出来私访，进了独家城王府，被我看见了，我这才叫表兄抓了他，把他放到望花楼上，实指望用火把他烧死。天有不测风云，不想来了一个人把他给救着了，也是该着。兄弟，李太白住在了余家店，店东老余头跑来报了信儿的，逍遥王这又派人把李太白给抓来了，压在死囚牢里。昨天又抓住郭子仪五个狗男女，我表兄要杀他们，我劝他等定国亡了再杀也不迟啊。这不，老弟，刚才我听见炮响，以为我表哥变卦了，要杀郭子仪他们呢，所以我急忙往这边跑啊。

0: 想到是你们二位英雄。哎，逍遥王审问你们二位了吗？啊，审了。方才你跟我说的那番话，你们对逍遥王讲了吗？没，我们没讲那个。你这兄弟，你怎么不讲呢？孙大人，我们哥俩认识谁呀？这独家城我们谁也不认识，说了人家也不会相信，说他有什么用啊？要是知道您在这儿，我们就说了，因为您能出面证实啊，可不是吗？这怎么说的？哎，你们哥俩先委屈委屈，先等我一会儿啊，我去见我表兄，把这些事儿来龙去脉，我跟他说个一清二楚。我看我表哥呀，不但不会杀你们二人，八成还应该重用你们二人。现如今我表哥正在用人之际，哦，那就有劳孙大人了，没得说，没得说。孙弘转回身告诉刀斧手：“众位，先别杀，先别杀啊！他俩是自己人，我见王爷回来再说，好吧？”孙弘这小子边走边盘窜，我一个人在独家城多孤单呢，也没有个心腹之人。要是把他们哥俩救下来了，蔡文龙、姬文虎必定对我是感恩戴德呀，成为我的左膀右臂。想着想着，就来到阴暗殿见了黄霸。孙弘先把蔡文龙刚才对他说的那番话跟黄霸叙了一遍，而后是大家赞扬蔡文龙、姬文虎，说一个人称满天飞，一个绰号就地滚，俩人武艺高强。表哥呀，您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应该收留这二位英雄。黄霸半信半疑呀，果有此事。孙弘一个劲点头，千真万确，确实如此。好吧，把他们二人放回来。蔡文龙、姬文虎走上阴暗殿，姬文虎很佩服蔡文龙说的那番话，俩人是心照不宣。事儿赶到这儿了，就顺着门来吧。上了阴暗殿，黄霸就问蔡文龙、姬文虎：“你们两个人方才为什么不说实话？”蔡文龙上前一步：“我二人恨自己无能，由太原追杀李太白，结果没杀了，反而又被拿住。一来没脸说实话，二来说出来怕王爷您不信，没办法，宁愿一死了事，什么也不想说了。”正这么个功夫，有人来报：“禀王爷，昨晚两个更夫被人捆绑压在假山后，今儿早被打扫花园的人发现了。”“哦，带上来。”黄霸说完，让蔡文龙、姬文虎一旁站下。两个更夫上殿一跪下就求饶，黄霸那脸沉沉的：“我来问你们，昨天晚上拿你们的是什么人？”“
1: 哎呀，王爷，我们俩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俩人说跟我们没冤没仇，不杀我们哥俩，就问李太白压在什么地儿，还问戴天巡手印放在什么地儿。我们哥俩是打更的，你说也不知道李太白压在哪儿啊，只是听说好像那戴天巡手印八成在聚宝楼。”
0: 黄霸用手一指：“你们俩人看一看，昨天晚上捆绑你们的是不是他们？”俩更夫顺黄霸手指方向一看：“
1: 哎，王爷，是。就是这俩人一点不错。”
0: 经过这一对证，黄霸也认为蔡文龙、姬文虎俩人没说谎，也没给这俩更夫定罪就放了，又叫人给蔡文龙、姬文虎解开绑绳。二位英雄，你们受惊了。蔡文龙一抱拳：“王爷，我二人告辞了。”
2: 哦，
0: 二位英雄，你们上哪儿去啊？回王爷您的话，回太原，面见我家主人请罪。算了，孤王喜爱你二人是英雄好汉，不用回太原了。回什么太原？从今儿往后就在我这当差，我这正缺少这个教习，你们俩跟王府的教习一同保护独家城。
2: 王爷，我家主人如果知道此事一定要怪罪，这事儿这么做不大合适吧？
0: 哎，不就是太原的苏景宗、苏信宗吗？孤王叫人给他俩送个信儿，不就完了吗？哈哈哈！看来二位英雄真是有心人呐。孙弘在一旁着急了：“二位贤弟，在王爷这儿，你们还有什么为难的？还不赶快谢过王爷？”
2: 蔡文龙、姬文虎一抱拳：“多谢王爷提拔，多谢孙大人。”黄霸手捻胡须：“二位英雄，孤王想看看你们二人的武艺如何。王爷，您什么时候看？
0: 现在，我现在就想看。
2: 王爷，您手下那么多英雄，我二人岂不丢丑？
0: 哪里？孤王叫你二人当教习，怎么能不看看你们二人的武艺呢？”
2: 孙弘赶忙接过花茶：“二位贤弟，展展奇才吧。”蔡文龙说：“王爷，不知您是看拳脚还是看刀？”“
0: 我看刀。”“哎，我要真家伙。”“
2: 王爷，我二人被擒之时，那刀让军兵给拿去了，黄霸命人取来，二人手持单刀做了一个罗圈衣。
0: 众位，
2: 我兄弟二人献丑了。”蔡文龙、姬文虎各摆单刀，走行门、过布眼，两口都上下翻飞，
0: 唰，
2: 不多时，只见都不见人。黄霸拍手：“
0: 好刀法！哎，好刀法！”
2: 孙弘一听乐坏了，心想：“见好就收呗。”“
0: 哎，二位英雄，收刀吧啊！”
2: 蔡文龙、姬文虎收刀站立，黄霸拍着手过来了：“
0: 哈哈哈哈，二位武艺果然很好
2: 啊，后边有练功楼，你们就住在练功楼吧。”黄霸让蔡文龙、姬文虎与朱豹、石豹、侯成等一一见礼，不多时教习们都来了。黄霸舔着肚子背着手：“
0: 各位教习，这位是蔡文龙，这位是吉文虎，二人原来都是太原总兵府的，孤王不让他们走了，留在独家城当教习，你们跟这二位往后要多亲多近，他二人就住在练功楼。”
2: 众教习领着二人回到练功楼，找了俩房间。蔡文龙说：“我二人呢，住在一起就行了。”用过午饭，蔡文龙、姬文虎跟众教习一块闲谈，谈到昨天拿住郭子仪、张信、王琦跟俩姑娘的事儿上了。蔡文龙眼珠一转：“
0: 各位兄弟，这些响马被压在何处？”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3: 王宝只是出去转悠了一圈，到燕子矶码头买了几张软面卷饼心，叫上一个卖油茶的拖了一大壶跟着，蹭的蹭的回了驿站。叫卖油茶的站在驿站门洞里等候，径自穿堂过院，却从偏西两厢夹道过去，直北进了后院，登正房入内。但见八只胳膊粗的红烛惶惶聚照如昼，和亲王洪昼仰在安乐椅上，双脚泡在注满了热水的大铜盆里边，两个丫头一边一个跪着替他捏脚丫子按腿，两个丫头坐在双肩边替他揉胳膊磨身子，一顶头还有个剃头的，也是女人，是亲王六侧福晋屋里侍候的通房丫头，叫紫菊的，一边小心地给他刮剃，一边说笑话，这写词儿都没得说，这写词儿都没得说，一写八股文章就玩完。又爱吃酒，吃醉了就满口柴胡。有一回大白日喝得醉猫似的，肚子里五味不合，晕头鸭子似的转到彭员外门口，再忍不住哗的一口吐了个满世界都是。彭家那天祭祖，刚刚拾掇得干干净净，门房间弄得黄汤绿水满地酒臭，就骂野沙才，哪个茅厕里不能吐，就冲我家门口拉稀窜边杆。嘎秀才说，不是你门口冲着我的口，我还不恶心呢。门房笑着说了，我们大门一向就在这儿，又不是今年才有。嘎秀才晃晃头指着嘴说了，老子的嘴一向也长在这儿，也有年头了。洪昼闭着眼睛听了就是一笑，几个丫头也笑，听见王宝也笑了。洪昼用手指指额头，示意紫菊刮剃，问道，叫驴过来了，事儿办妥了？王宝有棱有角向洪昼一躬身，说道，回主子王爷话，奴才顶的名叫狗才，一个翠香楼连宝儿朱倩倩共是23位，随军门3个，其余1人2个，花了50两金子办得汤水不漏。这会儿啊，洪昼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指指头顶对紫菊说，再细刮一遍，剃头的拍巴掌，剃，说。紫菊笑着说了，就说剃头的，有个财主最是小气，要剃头，跟剃头的说，好生剃，给你3盒米，拉破一道血口扣你1盒。他有心坑人，剃一会儿猛地一咳嗽，糟了，一道口，过一会儿又一个喷嚏，又一道口，堪堪剃完之后，头上刚好3道口，那财主心里边蛮得意的，白剃了。剃头的几天没生意，饿得肚子里边咕咕叫，

0: 一阵阵的邪火之功，一索性咬着牙笑着说了，爷这头真得好好伺候，也不分说，立起剃头刀在头上划了，把三道斜口曲里拐弯连成了一道。说罢他收起刀来，竟在红皱的光头上轻轻一拍，玩儿爷的头了，小心着点儿，防着奴婢在爷头上也画道。哈哈哈哈哈！红皱大笑着起身，塌了鞋示意的跺了几步，在一个丫头脸蛋上拧了一把。你肚子不饿，我不咳嗽打喷嚏，怎么会有那种事儿啊？他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事儿，神情变得有点沉郁，缓缓说道，如今圆明园、热河八大处、紫禁城真正是佳丽三千，我已经请旨，25岁以上一律放归本家，不知道办了没有，得催催内务府，宫女们饿极了，准不定也干剃头匠这一手。王宝笑着说，王爷说笑话了不是，宫里人还能饿着了？那可指不定，人不光肚皮会饿，别的地方饿起来也不得了。明武宗时候，几个宫女一商量，弄条白绸子要勒死主子，幸亏他们张志慌忙，打的是个死结，没弄成，不然史笔上一载，武宗为宫人所弑，那是什么好名声。他虽然说得漫不经心，众人却谁都没读过史书。几个丫头想到长随福晋觐见皇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宫阙里，100多年前深夜居然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必定为了什么事儿绝望的没有了活路。几个宫娥密意杀皇帝，怎样死白练，怎样慌不迭挽了死结，怎样套上拉不动惊动了武宗，那是怎样的情景？思量着心里边都起事儿了，竟都呆住了。王宝说，爷呀，还真有这种事儿，武宗爷后来怎么料理那几个银剑财的？洪昼似乎不想沿着这个话题多说，武宗是个淫昏之君，这结局可想而知，无非剁碎、凌迟、剥皮而已，嫔妃都牵进去好几个呢。宝，咱们前院里去。说罢抬脚出房，王宝紧随跟着，屋里留下几个女人还在发呆呢。洪昼、王宝一前一后从北正房向东学过一段黑的巷道，洪昼忽然站住了，王宝不知缘故赶忙也站住。暗地里洪昼沉吟了良久，说道，宝，皇上要处分我，你心里得有个数。
1: 主子。
0: 王宝吓了一跳，疑惑的伸脖子看着洪昼脸色，忽然他笑了，嘿嘿，爷说笑话了不是，怎么会呢？皇上现今只剩了爷一个亲兄弟，平常家连句重话都没有，奴才跟着爷沾光，几次见皇上送东西，赏的比送的还多，随爷觐见，奴才旁边瞧着，皇上眼里那份亲情比别个亲王格外不同呢。你想的对也不对，我们除了兄弟，更要紧的是君臣，皇上已经露出口风，就是兄弟也要服侍一下。
1: 服侍？
0: 好比镜子不亮要擦一擦。洪昼笑了一下，他仰望高天繁密的星河云汉，长长地透出一口气，我是荒唐王爷吗？如今天下就是个荒唐世界，服侍我一下，下头荒唐的就会少一点。今夜的事儿，我就是寻个小过错给皇上看，御史弹劾是必定的，接着就用这个 摘掉我头上几颗东珠，罚俸训斥，叫我闭门思过。再接着他再杀前度高恒，把那些声名狼藉的官儿，他要整顿吏治，不咬牙拾掇一下自己兄弟，怎么说别人？王宝听得有点发懵，想了想，他说道：“王爷既这么明白，何苦花钱费力弄这事儿？白天混进去给人做法。爷说奴才乃是驴驮生的，驴不会想事儿，王爷怎么也不会想事儿啊？连老子也敢骂进去了，跟你说也说不清楚。记着这档子事儿，皇上处分我，我不处分你。”但你要在外头收敛些，好像我们家一点家规也没有似的。王宝笑着说了：“谁敢说爷没家规呀？我就是爷的模范奴才。爷也处分我，说我在外头胡来给爷招事儿。咱家里千把人，他们不也整顿了一下？好，好，好小事的奴才，走，前头瞧瞧去。”主仆二人加快了脚步，其实这里暗角出去离驿站正房只有几步之遥，转出房角，洪昼就说：“跑去问问完事儿没，也恶心听他们那些声音。”王宝赶紧应了一声，小跑着从正房北影壁绕进去，踱步加大脚印儿，一进门就隔着东屋门问：“随军们解乏了没有？”随和德答应着：“就来就来。”接着一阵衣裳窸窣的声音，随和德披衣服扣纽子出来，一头走一头笑着回骂：“老子在万马千军中直出直入，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哎呦，五爷，您不是在明故宫那边吗？怎么这儿来了？”他一眼看见了洪昼，赶紧一个签儿打下去，怀里的纽子还没扣全呢。洪昼手握着檀香小扇虚抬了一下，笑嘻嘻地说了：“起来吧，有七千里道吧，走得不容易。皇上派我和范时杰、纪晓岚来南京接你，他们在故给弟兄们软乎软乎身子，给弟兄们软乎软乎身子，犒劳犒劳，怎么样？比骑马受用些吧。一般的赠送滋味一样不一样？”“嘿嘿嘿，不一样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谢爷的赏，这会儿解了乏，奴才挥戈上阵，仍旧金枪不倒。不信爷问屋里几个败军之将。”一句话说的屋里三个女人是笑不可遏。洪昼无所谓的把手一摆，径自到了院里，冲着东厢一拍房喊：“弟兄们都给我出来。”就听各屋叽里咕隆一阵响动，军将们忙着穿衣穿裤，登靴戴帽佩剑，顷刻间就黑乎乎地站成了一排，啪的一起打下马蹄袖行礼：“奴才们给五爷请安。”都起来。洪昼在众人的笑声当中铿锵有力地说道：“兄弟们在外出兵放马不容易，边陲塞外兵营枯寂，没有女人又不能带家眷，大丈夫啊，这个南京六朝金粉之地，但我皇上整顿吏治，不许文武官员逛行院，你们没有纪律，自个儿去叫善不营拿住，连老隋也脸上无光啊。这个本王爷爱护边将，哎，这个又要维护朝廷法纪，是吧？就这样了。”他掏出怀表就窗上的灯光看了看，提足精神问了：“这会儿累不累？”“
2: 不累。”“
0: 能办差不能？”“
2: 能。”
0: 众人是齐声大叫，气壮山河。洪昼略带孩子气的狡黠的一笑：“嘿嘿，

0: 现在是虚末亥初时牌，全都坐轿去明故宫，十个军佐跟兵部的人回营务事，老隋跟我见纪中堂和范司徒，说西北军情，说到子时还回这儿，该干的事儿就用不着我指教了。众人都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却看不清形容脸色。洪昼一摆手就走，后头的人赶紧脚步砸踏跟出驿站，已见一溜竹丝亮轿停放在门口。明故宫驿站就在青龙门北，这里向东是一带城墙，西边是空旷的黑漫漫的故宫遗址，荒草白毛尖尖而住着断墙颓垣，被永乐皇帝烧成一片白地的旧宫遗址上，金水河上汉玉兰桥浴池沟渠仍在，守阙石狮盘龙华表犹存，都隐在青蒿野针之中。星光下看去起伏不定，像是许多野兽在暗中跳跃，甚是荒色阴森。驿站就设在遗址东北角，临玄武湖岸坐落，却比别个驿站不同。倒煞三营大门悬着两盏玻璃宫灯，周围的围园也是宫墙式样，墙上每隔不远挂一只气似风灯，灯下暗影里站哨的都是九品武官服色，一望可知是善捕营的护卫。几个太监见洪昼下轿，忙一拥而上打签请安。一个蓝领子管事太监像是王府里侍候的头，侧身跟从谄笑着说了，范大人纪大人都等急了，兵部几个堂官不敢放肆，在书房那边探头探脑耐着性子等，爷怎么一去就两个时辰，范大人和纪大人都骂您呢。
1: 啊，
0: 俺骂纪大人骂您是囚牛。洪昼偏着脸听，一眼瞧见纪晓岚范时杰笑着从西岳洞门迎出来，就笑骂道，你们竟敢背地骂我，就是老子不计较，皇上知道饶你们。纪晓岚范时杰二人笑着一躬身，手让洪昼到西花厅。范时杰指着一群将校对太监说了，把他们带议事厅那边，叫兵部的人也过去，还有户部老金，都去听这群药渣说粮说饷说军需，回头陪着洪昼躲着不走。听纪晓岚笑着对洪昼解说，爷甭想挑我的毛病，是那狗才听转了，我说的是囚牛不是囚牛，龙生九种爷听说过没有，头一种就是囚牛，囚牛好音乐，现今胡琴头上刻的兽就是他的遗像，兽头也是龙种，官名叫吃稳，平生好吞，我打令爷是听戏去了，老范以为爷见了心爱物吞吃去了，怎敢放肆就骂呢。洪昼听了是开心大笑，嘿嘿嘿嘿嘿，这个玩笑开得有惊无险。说笑着众人一道进了花厅，洪昼甩了身上袍子，一身天青细白洋布短褂短裤，塌了这双撒花软拖鞋，向东壁椅子上一靠坐下，对满屋丫头仆人摆了摆扇子，给各位大人上茶，桌上果品点心尽够使的了，不用再上，你们出去，我们要说正经话。众仆随退出去了，纪晓岚敛了笑容，在椅子上一欠身说道，老隋，准格尔部长格尔丹策灵死了几年，又立了纳木尔扎，又乱了几年，皇上因为道途遥远，又是他们部里自家闹家务，这头金川又连连用兵，所以没料理，上次看你奏折又换了个达瓦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

0: 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8: 纪晓岚问随贺德准格尔部的事情，随贺德刚要答话，洪昼用手虚按了按，说道：
9: 北京那头阿贵给皇上密折，说有个叫阿木萨纳的正在青海日夜兼程的去北京。阿木萨纳是灰部太极，准格尔部闹家务跟他有什么相干呢？也搅和进去？我不是管事王爷，既叫我听，就简略从头说了，别要皇上问我，一脑袋浆糊。
8: 范时杰这个户部尚书还没到任呢，也想知道首尾，就也冲随贺德点了点头。随贺德略一欠身子，清了清嗓子说了：
9: 王爷，纪大人、范大人，这事儿说来繁复杂乱，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只能从简扼要回话。圣祖爷三次亲征准格尔，老噶尔丹败死自尽，封噶尔丹策凌为太极。这个人其实懦弱无能，只是靠了朝廷封号勉强维持准格尔局面而已。噶尔丹策凌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喇嘛达尔济，是小婆养的，娘家不贵重，儿子自然也就身份低。正出的嫡子是老二，叫策王多尔济纳木扎尔。王爷别不耐烦，他们的名就是长，我听了几年还觉得拗口别扭。他娘是正宗朝廷封的福晋，因此啊，噶尔丹策凌一死，顺理成章就成了台吉王爷。这个纳木扎尔岁数不大，却是不成器呀，从罗刹国不知道弄来了什么。

样的春药，不离身边略有点姿色的女奴，甚或有的不娶陈辽妻女都横扫了进去。咱们这折腾，人瘦得像个骷髅似的，哪还有精神料理不娶什么草场牛羊纠纷呢？什么储粮、备冬草料、迁移牧场这些政务，一概听之任之。不吃药就像个晕头鸭子，一阵风就吹跑了纸人似的，吃了药又像个疯子，又狂又躁。别说女人，就是男人见他那样都畏惧躲避呢。听到了这儿，范时杰不禁莞尔一笑，纪晓岚却是点头一叹，嗨，祸水横溺，这样的君王没个不亡国的。洪昼笑着说了，方才老范悄悄问我说，那些军将是药渣什么意思，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不知道哪朝哪代，皇宫里的宫女都得了病，面黄乏力，精神萎顿，太医开了一张药方，送20个精壮小伙子进宫。一个月以后啊，宫女们一个个老皇帝眼花，老皇帝眼花，瞧着一个个晃晃荡荡骨瘦如柴的影，问那是些什么东西呀？宫女们捂着嘴悄声笑，回说禀皇上，那是药渣。范时杰顿时明白了，端着茶杯指着随贺德笑得手直发抖，话也说不出来了。随贺德笑了一阵，接着说道，对了，王爷说的这个纳木扎尔真正是熬透了的药渣，不但淫乱昏庸，身子骨不好，还动不动就杀人，娶女人胎胞男人的肾补身子，又怕死，年年找个替身奴隶杀了，算是替他去阎罗殿报道的。这么着弄得天怒人怨，臣子宰府们自然要见劝，他是谁劝杀谁，连着杀了7个宰相，部族会议管不了，竟是人人都切齿痛恨。纳木扎尔有个姐姐叫厄兰巴雅尔，小时候姐弟两个蛮有情分的，先弟弟也还听姐姐的话，眼见就要全部大乱，几百里从哥策部落赶回来，劝弟弟戒酒戒色，保养身体，料理政务。可这时候呢，纳木扎尔已经是半个疯子了，不通人性，跟姐姐一顿大吵，他居然下令把姐姐是铁锁啷当下狱囚禁了起来。这一来乱子就来了，他姐夫萨奇伯洛克是怒火冲天，升起改炮造反，喇嘛达尔扎早就虎视眈眈这个汗位了，和萨奇伯洛克是里应外合，一夜突袭杀进了帐里。那药渣吃了春药，正在拼力鏖战呢，一阵乱刀，立马成了花下风流之鬼。血泊里头，老大喇嘛达尔济做了汗位。随贺德说到这儿，他端起杯喝茶，屋子里边安静的连北窗外玄武湖涟漪拍岸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几个人思量数年之前万里之遥的准格尔那个风高月惨的夜晚，美人昏主血溅青帐红烛之中，马踏碧血卧草，荒烟戈壁乱马交枪，一场惨杀，都不禁凛凛然泛出一阵阵寒意。洪昼除了半天神，叹息了一声，那后来呢？随贺德紧皱眉头，仿佛有很重的心思，悠悠地看着前面的墙壁。这就要说到这位阿穆尔萨纳了。阿穆尔萨纳是策王阿拉布坦的外孙，是准格尔灰部台吉，为争墓地草场，早就有心和纳木扎尔大干一场，

个准噶尔汗王。现在准噶尔部内乱，鸽子姐夫合伙杀了弟弟，鸽子夺位。用我们天朝的话说，这叫弑君自立。就情理上来说，蒙古人也不服气，扎尔故里的贵界长老都是敢怒不敢言。纳木扎尔虽然无道，还有个同母弟弟策妄达什，你杀了鸽子，理应把位子让给弟弟，怎么就大摇大摆自己做了？都不服。这些长老们没有权，却有面子，暗地里和阿穆尔萨还有和硕特布台吉班珠尔联络，要起兵勤王，拥立策妄达什。不料事机不密，露了馅儿了。前年秋天，准噶尔部办纳达木大会，前三个月头里就给我发了请帖，他们闹家务，我一直在留心监视，随时给皇上奏报。皇上每三天就密谕给我，一是留心形势动向，二是暂时耐宁不动，须臾委蛇。准噶尔虽然桀骜不驯，毕竟每年还有贺表贡物贡献，如今乱了，不经请旨事主自立，后头形势难以预料，所以接到请帖立刻800里极地请旨赴会，就是带着这十位管带偏将一同走了5天，如期到会观礼。我是天朝上将，当然坐在主位中间，看了看几个西蒙古王爷都不认得，卡尔喀的各台吉、灰部阿穆尔萨和硕部台吉班珠尔都来了，有喇嘛达尔扎陪着向我行礼，有说有笑拍肩膀拉手的，十分亲热，连我的心都懈怠了，这不像是出事的样子。他们亲连亲，亲套亲，打断胳膊连着筋，莫非暗地里和好了？纳达木是各蒙古草原最大的盛会，有点像我们过年。上边一排座，正中是我，摆满了苹果、梨、葡萄、哈密瓜、西瓜之类的，还有手抓羊肉和酒。我带的军将们也一样。下边一排是喇嘛达尔扎居中为主，各王爷列位序而坐，酒肉之外只有葡萄哈密瓜，都是九日不见，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亲切说话，观看大会。射箭过去了，平安，又是雕羊摔跤，祭神五谷吹里头有点像跳加关，戴着面具踩高跷的，打蟒似的，围观的人有4-5万，男女老少连说带笑，随街拍舞蹈，热闹开心，半点力气也没有。轮到赛马呀，出了事儿了，那是好大的一个场子，打成一个大圈子，圈里圈外都是人，中间留出1箭宽的马道。喇嘛达尔扎摆了摆手，王府管家摇旗，30匹精选的马崽子从东头几点一阵狂奔，卷得尘土扬起来老高，渐渐进来，一阵风似的过去，从西头向南绕，东折又回来，离得近看得清，马上都是彪悍精壮的蒙古汉子，除了缰绳鞭子什么武器也没有。接着眨眼功夫又是一圈，马快的叫人眼花缭乱，一闪就过去了。待到第三圈，我正傻着眼看呢，突然间里头5-6个蒙古人变戏法似的，从腰间取了弓箭，朝着主位上就射。我的爷呀，那真是又快又准又狠。一个叫达什达瓦的长老脖子上一箭，嘴里一箭，着了2箭，扑通一声仰脸倒下去。再看策妄达什，左膀一箭，心口一箭，2箭挨上了，一声不吭就歪倒在一边。只有阿穆尔萨那眼睛尖，身手矫健，见势不妙。

0: 一溜身从桌子底下窜出去，两箭就射空了，并在他坐的椅子上还簌簌抖动呢。场上是一阵骚乱，各位台级王爷还在懵懂呢，一起起身东张西望。我再看阿穆尔萨那是拔脚飞奔，一手揪住一个生马驹子，回头不知道骂了句什么，窜上去夹着马就逃。他随身带的卫士只有一个也捉到了马，在后头紧随护卫，余下的几十个人已经跟喇嘛达尔扎的护卫交上手了，马刀拼刺，火花四溅，叮当作响，满场的杀声、哭声、骂声、马蹄声、吆喝声是沸反盈天，烟尘沙雾混着乱成一锅粥了。再细看，老人、女人和孩子都集合到了西边，东边的马队有的去追阿穆尔萨纳，留下的一把灰布带来的卫队剁成肉泥了。我也是几次出兵放马的人，扎古吐斯叛乱，我跟越东美老军们打过恶仗，西藏朱默特部作乱，杀了驻藏都统傅清和左都御史拉布敦，我跟越军们又去平叛，也打得凶，没见过这场面。阿穆尔萨纳的兵没有一个投降的，一个胳膊一条腿还在拼杀，杀人的也真惨，把人剁成鸡蛋大一团团肉块，挑在刀上耀武扬威，肉丝还在活活乱跳呢。了人追杀阿穆尔萨纳，跟没事人似的笑嘻嘻的回来见我，对那些王爷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通，又对我说，今天这件事儿让将军受惊了，真对不起。达什达瓦一家和策王达什密谋勾结阿穆尔萨纳这只狼，要来夺我的草原、人民和牛羊，要杀掉我，拥立策王达什来统治准噶尔。策王达什年纪虽然小，和多尔济、纳木扎尔都是一条母狼怀里养出的恶狼，勾结外人害他的哥哥，又是他恩人的我，用你们的话叫天理难容，我不这样对他，他会把我做成肉酱吃掉，请将军转奏博格达汗，我们准噶尔部是拥戴大皇帝的法统，臣服天朝的藩臣，并不敢自外乾隆大汗的恩德和统治，这是不测凶险之地，我又没奉旨，也不敢胡言乱语，就应酬几句，叫他赶紧上奏朝廷请求封诰，名正言顺地当个藩王，带着我的人就回了天山大营了。几个人听了之后都点头了，准噶尔部族乱源已经明了。纪晓岚一锅烟接一锅地喷云吐雾，沉思着缓声问道，我在军机处料理的却是文事，见有达瓦齐上表请封函的折子，这个达瓦齐是怎么回事？
1: 哦，达瓦齐嘛，这就说到他了，我与他那达慕大会上见过，拉手寒暄，个子比我还高点，肤色跟汉人差不多，笑起来那样子贼，说话声音吐字有劲儿，还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达慕会上指挥兵马的就是他，很干脆利落的一个人，汉话说得好极了。
0: 这个人是巴图尔浑台吉的后裔，准部大策领敦多部的孙子，也是扎尔固部族会议里掌兵权的大贵族，管着哈萨克玉兹部落，打个比方，有点像我们的兵部尚书兼统兵大帅，他也是正牌子的金枝玉叶。原本纳木扎尔混乱就生了篡位的心，帮着喇嘛达尔扎，心里边自己打着主意，纳木扎尔死了，策王达什也死了，你喇嘛达尔扎不是正宗货色，朝廷也没封你函，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啊。阿穆尔萨纳当众脱逃，

原来呀，他使的心劲儿。这事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阿姆尔萨纳逃出之后，曾派人到我营里，他已经聚集了30000人马，要和我合兵进击准格尔。我没答应，他也就不再找我了。我也留心，派人化妆混进去打听，原来他求我不成，悄悄去了哈萨克玉兹和达瓦奇密谋。两个人商量好了，在乾隆21年秋7月12日的晚上，各派20000骑兵400里长驱奔袭，直入准格尔大汗宫。准部的兵都是达瓦奇带出来的，只有喇嘛达尔扎部落不到10000兵，又没有防备达瓦奇会里应外合。2个时辰不到，10000多兵全军覆没，喇嘛达尔扎拔刀自尽。照阿穆尔萨纳的想头，我帮你达瓦奇当了汗，至少也该弄个一字并肩王坐坐。达瓦奇却觉得自己走错了棋，早知道喇嘛达尔扎这么不济，何必引狼入室掰屁股招风啊。阿穆尔萨纳屯兵不走，两个人顿时反目为仇。阿穆尔萨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大举进兵，占领了杜尔伯特，屯兵额尔齐斯河，两军隔河对峙。我奉旨见驾述职的时候，两军已经打了几仗，互有胜负。准格尔现在的局面已经是乱到了极处了。随赫德是嘴上说着，手上比划着，反复的讲，总算说明白了准格尔内乱局势的来龙去脉，已经是唇焦舌燥，端起盐茶一口接一口的只是喝着，又说了一句，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红昼的目光一闪，又敛去了锋芒，说道，后来阿穆尔萨纳战败了，达瓦奇自己何尝不是狼子野心呢？逼得三车零部举足内迁，在部内谁忠于朝廷他就杀谁。达什达瓦部的宰相桑萨拉勒劝他亲赴北京朝见皇上，请求赦罪封赏，那是他的表哥，也是一晚上演习血洗了他的部落，说什么不自外，是他自己政局不稳。像厄鲁特蒙古三车灵这样的大迁徙，自顺治爷开国还是头一回，他这么折腾，司马昭之心早露馅了。皇上现在急着要在准格尔用兵，怕的就是他把异己清理干净，羽毛丰满，爪牙锋利，又变成第二个噶尔丹，就势大难治了。可傅恒这头也在用兵紧要关头，又不能催，须得腾出手来再料理准格尔这批叛贼。他们你别看都打朝廷旗号，你杀我我杀你的，其实谁也不跟朝廷一条心，都做的成吉思汗的梦，不然跟罗刹国眉来眼去的做什么呀。他突然朝左脸上啪的一下扇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又看了看手，嗨，这早晚就有蚊子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成。

0: 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0: 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小勇。
1: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遏制概念炒作等伪创新、乱创新。
1: 热点财经报道，逾期贷30%到50%的硬性红线有望取消。
0: 理财热点观察，多家中小银行调整中长期存款业务，会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产生什么影响？
1: 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2.0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0: 一线调研，一年造出上千个模型， AI 大模型工厂如何运转？
2: 今日财经头条，
1: 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昨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4: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3: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4: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急需构建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此，吴清表示，基金行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彰显，同时要注意遏制伪创新、乱创新。
4: 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3: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5: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3: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

0: 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1: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来关注一则关乎老百姓钱袋子和银行经营命脉的重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新规对存贷款利率的确定和季节息规则进行了明确和修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规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 30% 到 50% 的条款，同时明确金融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还新增了对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专家解读认为，这对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能减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也有望告别价格战。请听记者夏青的报道。
4: 一直以来，很多金融机构在推销贷款时喜欢用日息万分之几或者月利率1%来吸引眼球，甚至把利息包装成手续费、服务费。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数字一旦换算成年化利率，往往高得吓人。这一次央行征求意见的新规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营销和办理贷款时必须以显眼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真实的年化利率，意思就是以后去银行借钱会有点像去超市买东西看单价一样，所有利息和直接相关的费用都会打包算清楚，明明白白告诉你一年到底要掏多少钱，彻底杜绝低息营销陷阱。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他们以后去贷款时能看得懂自己要负担多少借款成本了。
5: 过去啊，不少借款人被低息广告吸引，签完合同之后啊，才发现杂费一堆，实际成本高出一大截。新规就是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让借款人一眼看清楚自己借钱的真实成本。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龙飞鹏则认为，不光对用户，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样的规定其实也很有好处。
6: 把存贷款的计息规则予以统一明确，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市场化定价，畅通利率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调整能够更及时地反映到实际的存贷款利率中，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成效。
4: 新规最核心的突破是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 30% 到 50% 的条款。按照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老规矩，贷款一旦超过还款日期，银行必须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硬性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也就是惩罚性的利息。如果违规挪用资金，罚息更是高达 50% 到 100%。这种被认为是一刀切的规定，让很多因为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导致逾期的借款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根据新规，一旦取消这一硬性规定，把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交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罚息将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就有了法理依据去和银行谈判申请减免罚息或延长宽限期。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7: 它赋予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使罚息条款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不同的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违约风险以及逾期扬烟，这样有助于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匹配，同时协商路径的确立也为个案中的债务重组、罚息减免提供明确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有助于促进金融纠纷的多样化化解。
4: 不过董希淼同时认为，在实际情况中，借款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银行实质性协商的能力，格式合同中的罚息条款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上限约束而变得过高。他因此建议新规要明确罚息不得显著超出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田立辉也认为，要让普通金融消费者还得起，

0: 不能把人逼进绝境。
1: 过去贷款年利率4%，一旦逾期啊，罚息直接跳到5.2%到6%，没有商量余地。现在呢，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临时困难，银行可以和你协商罚息多少，有没有宽限期。这不是鼓励赖账，而是给真正有还款意愿但是暂时周转不开的普通人啊，留一扇透气的窗，避免罚息滚雪球把人逼入绝境。
0: 在存款端，新规也给出了明确的保护机制。近年来，部分银行为了抢夺存款，频频打价格战，通过手工补息或者送米面粮油等各种礼品，一些隐蔽手段，变相提高存款利率。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的风险也会转嫁给储户。新规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界定了什么是高息揽储，并把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利率自律上限等行为列入黑名单，这相当于给存款市场立下了规矩，防止银行为了冲业绩、拉存款盲目抬高成本，从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让老百姓的存款真正存得安心。
2: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3: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3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旗下3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5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
4: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3: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6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5: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6: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3: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
7: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在青岛正式发布。在 1.0 版本的基础上，狼牙 2.0 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请听记者朱敏、柳栋的报道。
8: 狼牙取自辞海，意指质地细腻、晶莹剔透如玉石般的珍贵宝物，象征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款能预报海洋天气的大模型，将它取名为狼牙 1.0 版本。该大模型面向温度、盐度、海流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实现了未来1到7天的高精度预报，为 AI 赋能海洋预报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介绍，这些属于海洋要素预报，面向的是专业人员，而普通人更关心的是海洋现象预报。
9: 我们海洋预报通常分2种啊，一种叫海洋要素预报，就包括温度、盐度、流程，还有一种呢就是海洋的现象预报。那么人民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一些现象的发生，比如说风暴潮啊、台风啊、这个海冰啊，所以呢预报的难点是在于海洋的现象的预报，而不是在于海洋要素的预报。
8: 狼牙 2.0 升级之处就在于直击海洋现象的预报，它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孤立波、中尺度涡、海冰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

0: 比如在台风预报方面，狼牙 2.0 的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进一步解释，
1: 比如说这个台风的预报呢，我们是重点的去攻克急转弯的和快速增强的这个台风的预报，因为其实就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会关心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快速的加强，会不会突然的转弯，原本预报不到我这里，然后它会突然转到我这里面来，这是他们关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 那么针对海上航行、北极航道通行方面，狼牙 2.0 又有什么独特优势？这个大模型的出现将把海洋预报带入怎样的新阶段？继续来听报道。
0: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海上航行和海洋工程安全，狼牙 2.0 拓展了内孤立波和中尺度涡预报能力，开展未来30天演变预报，并支持定点查询未来7天速度、振幅等关键参数，同时实现对全球未来7天漩涡和反气漩涡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半径的演变预测。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支撑海滨边缘分析、海滨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王凡指出，狼牙 2.0 参与国际海滨预测比较计划，并在全球20多个模型中排名第一。
1: 北极的海冰的急剧的减少，但是呢它必定它有一个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它在夏季可能就会融化的比较多，而冬季可能又重新要结冰了，这就是对海冰预报的它的价值就在这儿，这呢会指导我们比如说商业的航线到底怎么规划，我夏季怎么规划，冬季怎么规划，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0: 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 2.0 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海洋现象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基于 1.0 的基础上呢，把这个 2.0 每一项的海洋现象把它报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因为它带来很多的灾害，把我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用于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去。
0: 王凡认为，狼牙 2.0 的发布标志着狼牙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1: 海洋是地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海洋科学或者海洋系统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恰恰是地球系统科学下一轮科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目前对海洋的认知还是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海洋改变了，对地球系统的认知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模型在这里面就是 AI 赋能，就会使得这种变革来得更快和更强。
0: 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千年之前，距发布地不远的狼牙台曾承担观测星象、立项、日月星辰等预报职责，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而生、向海而强的历史探索。今天狼牙海洋大模型以人工智能重构海洋认知与预报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服务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和海洋强国建设。
4: 天下财经，下面来关注 AI 产业。 AI 模型开发一般依赖研发人员编写代码来完成模型训练，而在山东济南，一座人工智能模型工厂把 AI 模型送上流水线，实现规模化量产，一年能造出1000多个模型。这座神秘工厂到底怎么运转？来听一线调研。
5: 走进工厂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台巡检机器人在值守。浪潮人工智能工厂负责人王刚：
6: 在产业上的员工其实就是大模型，我们是用模型来制造模型。
5: 工厂生产 AI 模型需要分几步呢？工厂负责人王刚介绍，就像造汽车一样，把复杂流程拆成一道道工序， 在这里 AI 模型生产被细化为75道标准工序，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测试验证环环相扣，生产的第一步从数据车间开始。
7: 都说 AI 呢是数据喂出来的，在这个数据车间呢，其实就是整个大模型工厂的原料仓，海量的数据呢在这里进行清洗、筛选、标注，变成合格的模型生产原材料。
5: 处理好的数据会进入下一个车间，模型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各类大模型化身为数字工匠，将数据训练成满足用户需求的模型产品。
7: 从模型车间出炉的呢还只是半成品，在工厂的评测中心呢，评测模型会不断的给新模型出题，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会被打回去重造，只有通过严苛的出厂考试才能够走向市场。
5: 合格的模型还只是数字化产品，如何真正走进产业一线呢？浪潮人工智能工厂负责人王刚：
6: 这就是我们的集成车间，我们在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模型呢会灌装到这样的机械臂、机器人或机器狗身上，然后再经过多样的动作进行实体上学习，他学会了这样的技能才能够真正的走下产线去赋能千行百业。
5: 如今企业批量生产的 AI 模型已经应用到30多个场景，在工业领域智能质检、工艺优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政务民生领域助力智慧交通精准服务，让城市运行更顺畅。 AI 工业化量产有效降低了企业用 AI 的门槛，这种新模式不仅点亮了国内产业升级，也吸引了国际专家学者的目光。欧洲科学院院士乔治·帕帕达克斯：
8: It's brilliant. It can accelerate production. It can improve the...
9: 这非常出色，它能加快生产进度，改善产品质量，还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率，这是全新的变革趋势。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放眼全球，都会因为人工智能的运用而变得更快。
2: 当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入制造业生产线，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改变？记者也走进相关企业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5: 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台台智慧物流小车往来穿梭，自动抓取物料，精准规划路线，高效奔赴各个产线工位。而有条不紊指挥这一切的是一位看不见的智能调度员，山东利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技改总监李西刚：
10: 我们的 AI 智能里算出最优方案来， AI 可以判断哪个物料到哪个工位，可以通过定点智能配送效率大大提升，提升了 30% 以上。
5: AI 赋能不只是智能调度，在生产线上还有一位火眼金睛的特殊新员工 AI 质检员。
10: 机器人拥有 AI 技术，作为我们的 AI 质检员，几秒钟你看就可以快速判定产品质量合格。
5: 效率提升带来的是产能质变。李西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从将人工智能引进生产线，效能的提升相当于又新建了一条生产线。人工智能加加出的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实打实的市场订单。眼下企业正在把 AI 向产品研发、数字供应链等全链条延伸。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一支特殊的服务队已多次上门精准对接，全程护航。
4: 这支特殊的服务队来自哪里？企业想用 AI 缺算力、缺资金、缺技术该怎么办？在济南，当地专门成立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这里的工作人员究竟能做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5: 走进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我们看到一张人工智能产业地图，清晰呈现了济南市人工智能资源布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要当好企业和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红娘。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钟晨：
11: 我们一头了也链接了无论是教育、文化、工业各个领域的一些企业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另一头呢，我们也链接了 AI 服务商、数据服务商以及算力各方面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训练在济南大范围的做一个推广。
5: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离不开算力的支撑，但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自建算力中心成本高昂，门槛太高。济南正在打造的算力超市即将上线，让算力像网购一样便捷可得。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应用组组长赵志斌：
12: 把我们济南市已经建成的21个算力中心的算力啊，能够纳入到我们的算力超市来，最终呢，叠加我们的算力政策，对外提供优惠的算力服务。
5: 算力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又从哪来？济南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大台、

0: 机晶撬动。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钟晨，
1: 谋划了6.77亿元的一个项目基金，为8个项目提供了专项的资金保障。同时呢，我们同步也布局了50亿元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基金，为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的发展筑牢了资金的底座。
0: 从技术对接到算力超市到产业基金，这个只有15人的人工智能产业团队，正在成为济南 AI 产业发展的超级接口，让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用 AI， 用好 AI。
2: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驶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无目的地海上游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3: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比屏》。屏风，中国传统家具的一种，有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在明清时代，案头小屏风就与毛笔插架结合起来，形成了颇受文人青睐的比屏。比屏讲究的是用材珍惜，制作精美，除实用功能以外，作为陈设品的性质也很鲜明。明代高廉《尊生八笺》中记载，宋代人造的比屏的样式有方玉的、圆玉的、花板的、屏内装饰，大都效仿山树、禽鸟和人物，渐渐精妙到了极点。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比屏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拉开帷幕，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4: 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我的一天被健康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鸡蛋价格突破每斤5元关口，本轮鸡蛋价格上涨有哪些因素推动？未来将呈现什么样的走势？
4: 生产线变风景线，从白瓷车间到百年醋厂，众多工厂开门迎接游客，工业旅游成为新潮流。
5: 财经身边事，聚焦小而美新业态，浙江宁波宁海县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
4: 来听详细内容。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6月7号到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为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请听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今年高考，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为确保诚信高考，各地纷纷加码高考安检。在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今年启用了智能安检门、考场信号屏蔽器以及 AI 智能巡查系统，通过科技手段防止作弊行为。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7: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6: 统计显示，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在海南各考点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监考员郑碧柔介绍，
8: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6: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江西赣西无线电监测中心新余站站长刘阳军介绍，
9: 为保障2026年高考无线电安全，我们启用了车载一体化监测系统、便携式智能测向仪以及云端信号分析平台组网联动。相比传统方式，无线电信号捕捉更快，定位精度更高，能实现秒级锁定信号源。
6: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期间，河北石家庄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施静音护考，严查机动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违法鸣笛等行为。
11: 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我的一天被健康安排得明明白白。
1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13: 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
14: 啊，连续一周靠奶茶续命，凌晨3点还在刷手机，上个3楼都喘，现在整个人都写着电量耗尽，急需返厂维修。
13: 我决定给自己启动一个状态充值计划。第一步，换燃料，奶茶可乐换成养生茶，薯片饼干换成高蛋白零食，先断了垃圾能源的供给。第二步，卸负荷，午休不再是信息轰炸，而是给大脑一个空白格。第三步，深度检修，把以前用来娱乐追剧的时间换成专业保养，状态充值成功。原来新健康消费就是一场给自己的持续投资。
15: 消费新刚需，健康排第一。大家好，我是文慧。刚刚依林分享了她的健康生活日常，我想立刻问问屏幕前的你，早上是不是被智能手环给震醒的？醒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扒拉下你的手机看看这个睡眠分数？买饮料的时候，眼睛是不是自动过滤含糖款，直接盯着零糖零卡的标签，甚至还心甘情愿地为冥想课、养生课掏过钱包呢？如果中了2条以上，恭喜你，你已经是健康消费大军里的一员了。以前我们说健康消费，大家第一反应多半是保健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只要是能让身体舒坦的、心情敞亮的消费都算是健康消费。而且呢，它早就不是偶尔为之的应急操作，而是渗透在吃、动、养、心四大维度里的日常习惯。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这健康消费到底火到什么程度了？别急，话不多说，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用一组数据带大家看清真相。
13: 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5到2030年中国健康管理行业深度发展研究与15企业投资战略规划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已超过8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1.3%，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2.3万亿元。可以看到，投资健康似乎正悄然取代珠宝和限量手袋，成为定义新一代奢侈生活方式的象征。
15: 听完这个数据，是不是一下子就懂了？咱们身边那些养生茶、智能手环、冥想课的流行真不是偶然，而是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在驱动。那说到吃，当代人可是真讲究啊，配料表成了购物必看清单，零食都开始卷功能性，什么助眠的、补营养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到的。在运动方面呢，智能手环记录步数和心率成了标配，更重要的是，运动不再是单纯的撸铁打卡了，而是成为三五好友一起社交放松的新方式。身体养护这块呢，大家也开始追求私人定制， 中医量身定制的调理方案，专属的营养品搭配，把健康管理做成了精细化。而心灵疗愈更是新晋热门，冥想课程甚至是一场说走就走。

0: 的短途旅行都成为我们为内心平静而买单的理由。从办公桌的养生茶到下班后的理疗馆，从手机里的健康 APP 到治愈心灵的旅行，健康消费早就不是什么特殊选择，而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每一天。但是在这里有个问题想问大家，到底是什么让健康消费从想起来才做的偶尔之举变成了现在我们下意识的选择？是我们越来越懂得疼爱自己，还是说智能手环设备这样的产品把健康管理变得更简单了呢？又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早就悄悄地变了样？下一期依林会带着这些问题走上街头，和路人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健康到底凭什么成为消费界的 C 位。
1: 今年5月以来，国内鸡蛋价格明显上涨。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6月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10.56 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那么本轮鸡蛋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来听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记者走访河南许昌、南阳等地各大商超，发现秦蛋区散装鸡蛋零售价普遍在每斤5.4到5.5，个别零售价突破5.5。不少市民选购时感叹，鸡蛋较前期涨幅明显。
3: 以前早上看给孩子买鸡蛋都是1块钱一个，现在基本上都是1.5一个了，贵的还有2块钱一个的。
2: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元，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4: 他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
2: 许昌一家超市市场部经理张超说，目前商超鸡蛋供货渠道稳定，库存充足，没有出现缺货情况。
5: 我们一直都坚持利润加价率控制在3个点到5个点之间，主要是受上游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我们超市也对鸡蛋的价格进行了微调。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家庭消费、糕点制作、餐饮备货等等需求的一个增多，鸡蛋整体的销量还有一个小幅的回升。
2: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6: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四月份、五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三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
2: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六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6: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2: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7: 天下财经聚焦工业旅游。在福建，从古法盐田到白瓷车间

0: 间，越来越多的地方打开大门迎接游客，让生产线变成了风景线。来听记者阮思彤的报道。
1: 这里就是泉州泉港的山腰盐场，从空中俯瞰，一颗颗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调色盘。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海盐高达300吨。穿上雨靴，拿起盐耙，我们就可以走进盐田，化身盐工，亲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核心工序旋盐。
2: 旋盐是传统晒盐工艺里非常关键的一步，要用盐耙不断搅动卤水，让卤水浓度均匀分布，这样结晶出来的盐粒才会更加细腻。现如今传统盐田还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到，甚至玩得了。
3: 德化白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这里就是德化最大的陶瓷工厂。在这里，瓷器不再仅仅只是传统的瓶罐碗盘，还可以是栩栩如生的树木、灵动可爱的动物和各式各样的创意摆件。
2: 在泉州德化的白瓷工厂里，游客们穿过仿古商船，走进陶瓷博物馆，探寻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丝路故事。你还能上手体验拉胚、彩绘、上釉等制瓷工艺，在揉泥塑形、调色描绘间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3: 截至今年5月底，这座工厂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这个周末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走进工厂车间，在一步一景中见证产品的诞生，解锁工业旅游的趣味。
4: 在江苏镇江，百年醋厂打破封闭生产线，变身为沉浸式工业旅游打卡地，游客不仅能观看非遗酿醋技艺，还能亲手 DIY 瓶装香醋，探秘智能生产车间。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开启不一样的工业游。
5: 一进园区，一股浓郁的醋香就扑面而来。在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光醋的种类就有200多种，今天我就去探访一下一瓶醋到底有多少门道。
6: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制醋师傅李亮，
7: 糯米蒸饭好后，先经过糖化和酒化成为酒醪，再经过醋酸发酵成为醋胚。
5: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一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6: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今年5月，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8: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5: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陈腾，
9: 这个新的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段产业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6: 火热的工业旅游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该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中国醋文化博物馆馆长范丽，
10: 人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研学这块孩子们非常喜欢。
11: 财经身边事，
0: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1: 财经身边事，外国游客来中国乡村串门。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10.9%。 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原因？一起去浙江宁波宁海县了解一下，这个徐霞客游记提到的地方是如何吸引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的。
12: 五月稻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通古镇开席的那一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
13: 这里的氛围很热闹，我很喜欢。
12: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百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红妆馆看雕花木窗，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
14: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2: 宁海作为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去发展特色旅游，而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在地文化，让他们真正走出去传开来。
11: 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
15: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精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2: 小而美这个词值得琢磨，不是大干快上造景区，而是把一个月的活动拉长做细，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群众受益，每季度开资源对接会进行资源共享，让乡镇和旅游企业信息对称。但是张局长坦言，比资源更重要的是人，乡村运营需要年轻人，宁海招募青春 CEO， 让人才驱动运营前置青年回归。
11: 财经身边是智能设备新趋势，今年智能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海外游客采购需求的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销量猛增。在深圳华强北，智能眼镜已经成了爆款。
16: 在一家电子品牌旗舰店，这款 AI 眼镜四月份刚刚上架，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尝鲜。
17: 非常棒，我看咱们在手机上很多不便捷的东西在这个眼镜上都能实现，就比如像拍照一些，我这个肉眼在哪儿直接看到之后，咱们那个简单跟那个眼镜对一下话，它就可以实现了。 AI 的功能也不错。
16: AI 眼镜线上销售同样火热，京东数据显示，五月主流智能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
11: 商户袁小娟：
18: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16: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
11: 广东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副总经理王成珠：
19: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你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0-80%。
16: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采购商专门来此考察，一旦看好了样品，就会转向大批量采购。
11: 财经身边事，养海鲜新模式，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我们餐桌上的海鲜，其中一部分就来自深海网箱养殖。以往深海养殖高度依赖天气，全凭经验判断，如今海南深海网箱养殖依托海洋大数据精准把控，告别靠天吃饭。
20: 目前正是投放金鲳鱼苗的黄金期，在海南省陵水县陵水湾外海海域的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基地，新的一批金鲳鱼苗被投放入海。鱼苗进入新环境会有应激反应，以前为了获取能够提高鱼苗成活率的水文数据，鱼苗培育企业需要取水样送检，结果最快也要3个小时，但有时候鱼苗的生死就发生。

0: 在几分钟内。企业也曾想自己安装实时监测设备，但高额费用让企业打了退堂鼓。
1: 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林，
2: 以前是咨询过，光一个探头都有好几万，对企业来说肯定是压力很大的。
0: 去年十一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试点免费开放智能化赋能深远海养殖数据平台，和渔业养殖相关的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监测数据，在这个平台养殖企业都可以实时看到。
1: 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张林，
3: 我们现在就是以公益性的形式给企业提供这些参数、数据以及产品。
0: 目前在海南陵水，看数据已经融入养殖的各个环节，放苗看数据，换网看数据，日常投喂也看数据，养鱼更科学，养殖损耗和成本大大降低。
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6: 把握发展脉搏，
7: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8: 根据中华文化的

0: 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2: 既能报国，育人新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3: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习近平总书记曾概括工匠精神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工匠精神折射着我国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他以基石和栋梁为喻，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大国工匠的重要支撑作用。而在兵团也有许多有着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在兵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基石和栋梁的作用，我们称他们为兵团工匠年度人物。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兵团工匠2025年度人物，兵团第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检测中心主任史芳芳，和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技术教师刘伟。两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兵团十二师农科所做草莓研究的史芳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教师刘伟。
3: 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史老师哈是研究草莓的，刘伟呢是研究工业机器人的。其实这是让人能够有这种欲望。首先我们想请史老师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怎么样走上研究草莓这条路的呢？
1: 当时为什么做草莓，是因为整个全新疆来说，草莓这个研究领域做的人很少，我觉得我们就要做跟人不一样的东西，别人做过的东西我们再重复做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草莓这个作物它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的，因为它的整个生长周期短，你种上三个月很快就能得到
3: 收获
1: 收益老百姓手上就可以拿到钱。也是现在可以说是这种短平快的作物了啊。然后而且它是在冬天种植，冬天来说的话，你看咱们新疆都是冰天雪地，其他的大田种我做不了，那只有温室可以种植草莓。我觉得这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然后当时也觉得草莓这个作物确实小众，但是它给人感觉就是很愉悦，因为它的果实非常的甜，然后果形啊也是看到以后非常诱人的
3: 喜悦。
1: 基于这个我觉得我就想就研究草莓这个作物。
3: 那么我们也来问一下刘伟老师，你是怎么样研究工业机器人呢？这个跟您的专业有关联吗？
2: 这个跟我之前学的专业是关联不大。我之前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这个专业，干的第一份工作呢也是这个冶炼方面的一个专业。为什么要学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方向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工业机器人是最新的技术，企业将来会用的比较多，我就想往这方面发展。
3: 那咱们先来跟史老师聊一聊哈。我了解到您是2011年刚到十二师农科所的时候，当时新疆草莓种苗95%都是靠调运的，所以说种植户是困在了买苗

0: 死苗再买苗的这样一个循环当中。那当时您是跑遍了所有的大棚进行调研，那么最触动您或者说让您下定决心啃下这一块硬骨头的场景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1: 是因为我当时来的第一个工作其实是公关实验室，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研人员的话，不仅只是蹲在实验室，我们还要走到田间地头，要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能说闭门造车，到底他们是要什么样的需求。我们最近的就是三平农场，三平农场他们种植草莓历史也比较悠久了，他们当时老百姓的地里面，我们进去以后发现死苗率挺高的，那你种下去的苗子死苗了，那你不能让这个苗子就这样子在满地里面好像都是死苗，然后拔掉了，这个地就很多地方是空的，
0: 对，
1: 那你还要引苗，你再引苗的话那又浪费了这个时间，我们也要调查他为什么死呀，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死。结果我们把这个苗子取回到实验室，发现它是检测以后是病毒导致的，老百姓可能也以为是得病害，就是可能有真菌性感染啊这种病导致，但是它其实是病毒，对他们来说可能也第一次听说这个草莓还会得病毒，就像人感冒有这个感冒病毒，看到老百姓这个场景，最终导致他们会这个减产，他们的收入会
0: 受到影响，
1: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们种上这种脱毒苗子。我们如果从实验室培育一个脱毒然后无菌这样健康草莓的话，也是相当于给这个草莓提纯复壮了。
0: 其实听您在聊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感受到了您对于草莓研究的一种热爱。但是我知道您是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专业的硕士啊，那为什么会放弃其他的一些可能，选择扎根兵团，一头扎进了草莓种植这片泥土当中，而且一干您就是干了14年哈？
1: 对，
0: 那一直坚守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对，因为我确实研究生学的是分子生物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让人听了可能有点不接地气哦，太深奥、它其实当时就是学的基因工程，跟基因有关的、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专业又很应用领域很广，你医学呀、农业呀各方面的生物都可以用到它。而且当时我为什么进这个单位，是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我觉得在这样是科研单位，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能力，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干多大的事儿，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既可以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而且还能学到新的知识。你比如咱们进的其实是个农业单位，我从一个分子这么高的深的一下好像落到地上了一样，我觉得这个跨度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你不像分子生物它很枯燥，你天天就看着那些基因碱基对，确实也很枯燥，如果能把我专业又能结合到农业能应用，我又学到新知识，这何乐而不为。然后做草莓的话一直坚持也是基于确实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咱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缺吧，我觉得新疆也能做得很好，因为说新疆的瓜果甜，新疆的气候各方面都好，所以说基于这个你做的东西可能最后能转化成生产中，然后被老百姓去接受，你所做的科研攻关的技术也能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我觉得能体现我的一个价值吧，你就是做个有用的人，不是说仅仅停留在实验室一些枯燥的数据。我就觉得草莓是我一定要坚持做的，走到老百姓中间，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把这个产业。而且你在跟老百姓交流中发现，哎，有些问题我确实也没碰到过，这又会激发我继续往深里做，继续往宽里做。
0: 其实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哈。那么我们了解到您最开始攻克的还是草莓脱毒的问题，那么脱毒的核心是什么呢？
1: 核心就是

0: 进间剥离，听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啊，这个词的含义。它进间，它的进其实就是它的匍匐茎无性繁殖，它那个匍匐茎我们抽身出来以后把它要摘掉，然后在显微镜下去找它的进间生长点，这个是专业术语。那进间生长点是怎么一个形态呢？就比如说我们人有心脏，我们找到它中心的位置，它的后面的幼苗生长也是从茎尖生长点开始长起来的。那我们茎尖生长点它是带病毒几率最低的地方，它中心位置是感染病毒最低的一个位置，病毒从外往里面渗入嘛，所以我们把外面所有的这个壳给它剥了，我们就找到中心点把它取下来进行培养。那这个茎尖它有个大小的，为什么在显微镜不是肉眼呢？它非常的小，小到比我们的绣花针，大家去看那个绣花针，你感觉那绣花针针尖你都是看不到的几乎。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显微镜看茎尖，它那个茎尖比那个绣花针的针尖还要小，大概的那个大小就是 0.2 0.3 毫米啊，所以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攻关的一个地方。大概我每天坐7-8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台上，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真正找到了这个茎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感觉是把这个技术给攻关了。但是我说了一个星期也算是比较短的，那有的人可能剥了一个月他都不一定剥的是位置，他自己摸不准到底是不是茎尖，只有长出来两个月，我们把它放到培养基以后两个月，它要生长要有营养，我们就叫组培的培养基，就像人要吃饭，它得要长到两个月以后你才能辨别它剥的位置是不是茎尖。还不是当时有的人他两个月后发现这长得不对啊，因为正常的茎尖生长点拿出来在培养基它应该是一重一重的芽，它有的剥的不是位置，长出来反而是个偏叶子啊，那说明它剥的不是位置，它又失败了啊，继续又得学练。我的团队就有这样子招过来的研究生啊，这个跟学历没关系，这也不一定研究生就一定或者博士生就能找到位置，这个需要你的这种手感，我觉得是手感，可能有个一年时间他播的东西始终那个状态就不对，不是我们要的那个蚜虫，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
1: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咱们在攻关的过程当中比较难去攻克或者说一个瓶颈的问题是吗？
0: 对，是我们这个瓶颈。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茎尖剥离它是一个去病毒的其中一个非重要环节呢，就是非重要环节呢就是病毒要检测，那这个就用到我的专业了，要通过这个分子生物学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所以你到底毒脱掉了没有，等这个苗子长出来以后你要去取这个病毒的 RNA， 然后提取 RNA 以后检测这个基因病毒基因还在不在，100%脱毒这个苗子我们才能出实验室。刚开始我们脱毒率是70%多，可能有20%多这样苗子没脱掉，这种苗子就要扔掉了，所以从70%多到100%这个过程也是个比较漫长的，也我们不断的去摸索。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团队是不断的失败，
0: 对，
1: 复盘再去试再复盘，
0: 对，
1: 这样的过程
0: 直到100%，完全没问题。
1: 我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您有连续3天都有住在农场去检测病毒，而且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在您哺乳期的时候啊。当时孩子需要您，家里也需要您，相信您当时的这个心理呢是非常煎熬的。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信念，让您一直是坚持在实验室去完成这件事儿呢？
0: 为什么我们要到去团场？因为当时我们实验条件有限，因为我们这个草莓研究刚刚起步，很多硬件设施还达不到。我们茎尖剥离可以，但是病毒检测这个仪器，我们当时实验室是没有的。我们到我们市的西山农场，他们做过马铃薯脱毒，他们也要做病毒的检测。所以我们到那里去借用他们的仪器设备，要住在那里，因为我们从这个核酸体

0: 提取到后面的检测，这个时间跨度可能要一两天。你要失败了，你如果检测的不对，失败你还得重新再检测。所以当时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已经第一步已经成功了，那我们下面病毒检测这个环节怎么样我们都要拿下来。虽然家里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半岁吧，那时候在哺乳期嘛，也要咬牙吧坚持下来，因为家里还有妈妈帮着照看着。我觉得任何事情咬咬牙还是能挺过来的。
1: 确实家里也是您最坚实的后盾哈。
0: 对，
1: 那您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建成全疆最大的草莓脱毒种苗三级繁育中心哈，再到培育出新疆首个草莓新品种疆域，这一路突破的关键节点您觉得是哪里呢？
0: 其实草莓这个种苗繁育跟育种是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其实都有关键点呢。你看这个草莓种苗关键点可能就是说进阶剥离出来，然后育种的话关键点你最后育成的这个品种跟其他品种到底有什么区别，一定比其他品种有优势，就是你的甜度比其他要甜，你的产量有比其他要高，或者人家不耐抗病，我的抗病，所以我的疆域它就有优势。我选育的品种很多，为什么把它独独拿出来进行推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产量高，它的亩产比其他品种可能要高两三百公斤，那无形中你就增加了老百姓的收益了。还有因为它果个大嘛，现在发现就是比较耐高温，所以育种这一块关键点呢，就是你的品种的要有特点，一定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品种。
1: 那哪个成果让您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成果的话，我们的种苗能被老百姓认可，最终不是躺在实验室，也不是躺在我们农科所的地里面，最终是送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接受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让我感觉到成功的点吧。然后你的品种也被老百姓认可啊，石老师你这个品种挺好的，我明年我还想种，夏天我看温度这么高它能还能结果，这个挺好的，就是还是被需要吧，被老百姓给认可了。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 确实哈，我了解到咱们所研究的脱毒种苗哈，是能够增产20%到30%，那亩产产值是能够达到10万元，并且是带动了300户农民增收，所以说这也是您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另外我听说您还创新推出了潮汐式育苗方式哈，这个是实现了全年无缝衔接育苗，彻底终结了兵团外购草莓种苗的历史。那这个技术创新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您刚开始推广的时候，种植户能够接收吗？
0: 潮汐式苗床它是育苗的一个平台吧。为啥叫潮汐？它是韩国的一个新技术。为啥叫潮汐式苗床？它能节水节肥，因为它这个苗床是在玻璃温室，通过上水上肥，草莓苗它的营养吸收完了，多余的水它并不是就流失掉了，我们多余的水又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子就达到了节肥节水的这种效果。最主要是我们在潮汐式苗床实现了四季育苗，我们草莓苗繁育最主要就是温度和光照，我们这个潮汐式苗床育苗的话，在冬天育苗也能实现育苗，一般都是夏季育苗，那么夏季育苗的话，那我们冬天这个时间就给浪费掉了。我们三季繁育，如果老百姓真正拿到手的这个草莓苗的话，应该要跨3年的，这个时间太漫长了，所以想要缩短这个育苗时间，我就想到我们创新下，我们为啥不能冬天育苗，我就想着在我们的这个叫智能玻璃温室，玻璃温室它因为四面都是玻璃，它光照也好，然后我们给它加温，让它在冬季能育苗，这就缩短这个育苗时间。
1: 另外呢，我看到您会常说一句话哈，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群众的笑脸。所以说您在跑遍乌鲁木齐包括昌吉周边推广种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种植户的故事让您会特别感动，坚定了技术推广的决心？ 和信心。

0: 会有的，因为我会经常去调研，你不能老是在实验室不知道老百姓的需求。现在就是老百姓他会说，我们也经常会召开现场会啊什么的，我们会问，不是光是单一的去介绍你的技术，你只讲你的，你连老百姓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脱离了，你跟我觉得我们服务的主体脱离了。那么老百姓说，石老师你们培育点四季的草莓，我们这种了四季草莓口感不好，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的这种科研攻关的一个灵感。因为我们科研是要有这个目标，是要有方向的，你要在实验室你想破头你都不知道你到底往哪里走，你只有跟老百姓接触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的科研方向在哪里。所以老百姓拿到我的种苗也好，拿到我的品种以后，他就说你的这个品种就是能给我带来高产，然后我种到地里，我旁边的这些种植户过来看以后，哎，觉得这个新品种挺好，他们也想种。那我听到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欣慰的，可以说我的品种，已经开始往外推广，已经受众已经得到老百姓认可了。然后我的种苗，老百姓也说，邵老师，你这种苗我都种了三年了。一般草莓苗，我们建议是每年都要挖掉。重新种的，他说他尝试种了三年，我的脱毒苗依然第三年这个挂果率还是挺高的。你说实在的，这种尝试我自己在我们的农科所的实验田我也没有尝试过，让这个苗子一直挂三年啊，挂果三年。但是老百姓他去尝试了，他给我反馈过来脱毒种苗确实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对，就是老百姓的认可为他们能够增产增量，所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另外我听说在2022年的时候您牵头的接榜挂帅项目是填补了12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空白，那这个机制对于兵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0: 对，为什么我会做这个项目，因为从全国来说啊，接榜挂帅这个是比较提倡的，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就像古时候我们要张贴一个榜单，谁有能力谁把这个榜单，就是谁去挑战谁把榜单给接下来。我们现在脱毒草莓种苗已经进入成果转化阶段了，如果单凭咱们农科所的力量去推广肯定不行的，成果转化是一定要让这个企业，我们产学研结合嘛，我们研究出这个难题，把这个难题解决了，需要企业来跟我们合作，他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进行推广，我们的种苗转化给他以后，他进行繁育，他来推向市场，那我们这个成果转化的这个钱又能可以反哺我们，把这个钱再继续投入到科研，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做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个突破吧。
1: 所以说您建立了新疆草莓种质资源谱啊，
0: 对，
1: 那么收集了100多个国内外的品牌，而且还让疆域卖到了四川西藏等等的地方，那未来你想带着兵团基因的草莓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呢？
0: 对，我们先把咱们新疆市场能做起来。说实话，现在虽然我们在新疆可能也有点影响力，但是新疆的面太大，种草莓它的这个也比较散，我们种苗还是推广的力度不够，我的后面的这个重心还是要更大力度的去推广我们本地的脱毒草莓种苗。说实在很多人也不太知道，有的人他说不知道新疆有这么一个单位在研究脱毒草莓，要知道的话早都买我们种苗了，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这个市场推广到全疆，疆外我觉得有能力别人来找我了我可以去介绍，我们是服务全疆的甚至是全国的，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就去做啊。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无界，既要兵团》。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在火热开展。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精彩演绎，奏响了一曲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华彩乐章。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民间艺术嘉年华，广东莺歌舞气势如虹，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新疆黑走马热烈奔放，山西高跷走兽威武霸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蓬勃生机。艺术季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数十场惠民演出走进社区、街区、景区，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的碰撞融合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本届艺术季以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为纽带，鼓励各地广泛参与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民间艺术季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让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在欢歌笑语中绽放时代光芒。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0: 把握发展脉络，
1: 创新呢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2: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0: 聚焦新闻热点。
3: 16个督战就是对2000，
4: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讲述兵团故事。
5: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6: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进入地战的奉献，
0: 弘扬兵团精神。
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马，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7: 体现兵团文明，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争的重任。
0: 倾听基层声音，
8: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9: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师山河市。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0: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1: 既能报国，育人新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2: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无界，既要兵团》。那么作为兵团草莓脱毒与繁育技术体系研究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哈，石老师哈，非常注重传帮带。那么在带团队的时候，您最看重年轻人的是什么样的品质？怎么样带着大家一起去攻克困难呢？
10: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招年轻人嘛，
12: 嗯，
10: 年轻人进来他的专业啊，很多也是跟这个不相关，但是慢慢的要让他融入，要让他喜欢上草莓，要把草莓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样去想做这个事情。而且你在单位做科研，你不能说是仅仅是当成个工作，当成个事业，你当成事业你才能热爱。科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让他们要沉下心坚持，然后找准自己的研究点。你不能普遍撒网，那你到最后你可能什么都研究不出来、
12: 嗯、
10: 你要发现你的长处，挖掘自己的特长，你觉得你能做哪一块，那我就支持你去做。一定要善于观察。
12: 嗯，那么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获得了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兵团英才等诸多荣誉，还当选了兵团党代会代表、乌鲁木齐市政协委员。那么这些身份的背后啊，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10: 对，我这几年也是取得荣誉也比较多，我觉得能取得荣誉可能基于我自己对专业热爱，专业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现在

0: 这个就是领头羊的这种作用，发挥我的这个带头人的作用，去带领我的团队，然后做出更多的这个好的成果，提升我们农科所的科研能力。
1: 嗯，那从实验室的草莓专家到农户口中的草莓大拿哈，那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兵团工匠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呢？那工匠精神在种草莓这件事儿上，它是怎么体现的呢？
0: 对，我觉得工匠啊，我理解就是像以前这古时候的鲁班，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木头，它慢慢雕琢成一个艺术品。我做草莓也是，它就是要你执着，要专注，要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兵团工匠精神的体现。还有一个是它的这种不怕辛劳，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的体现。你用心去做一件事情，把草莓做成一个极品，把你的这个苗子做成一个非常健康的苗子，你从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的一个草莓的一个茎尖，比针尖还要小，到老百姓健康的一个种苗，结出果实，这一步一步其实就是一个工匠精神在中间起的作用，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打磨吧，最终拿到了线。
1: 确实啊您看您是深耕草莓产业14年哈，看着小草莓长成大产业，那么回望您过去的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如果有遗憾的话，遗憾会是什么呢？未来在草莓的种植包括技术的推广上，还有哪一些想要去实现的愿望吗？
0: 遗憾肯定就是，毕竟我这个人事业心比较重，也比较好强吧，对家里的话可能就兼顾的会少一些，所以说遗憾可能就是来自于对家庭的照顾比较少。那要是你说今后的这个目标，可能还是围绕着咱们新疆产业要做大做强，要高质量发展，然后我们的草莓不能局限于我们做种苗了，培育新品种，更多的是我们要种出来好的种苗，种出来好的这个果子，让老百姓受益，能种上我们新疆自有的这种品种，让他们觉得我们新疆的草莓品种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我今后的一个目标吧。
1: 让小草莓长成了大产业，石老师不愧当选为兵团2025年度人物。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刘伟刘老师聊一聊。您是90后哈，20多岁就扎根兵团执教，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选择留在了兵团去当一名职业院校的机电老师呢？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新疆人嘛，大学毕业以后我是在这个企业做的精益生产技术员，就那时候就天天和设备啊工艺啊打交道，看到这个企业比较缺这个技术人才，年轻人也有些不太愿意去学技术，就感觉这个老师傅后继无人嘛，然后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到这个学校去，可以教出来一批技术本领强一点的，然后也愿意干这个事业的一批孩子。兵团呢也是一片这个沃土嘛，需要这个愿意扎根、愿意吃苦、愿意这个把技术留下来的这个人来奋斗。然后我就想，与其在企业上一个人发光呢，还不如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
1: 那您既是工业机器人技师，又会电工、车工，可以说是一身多证啊。那么走上讲台之后，您最想带给学生的是什么呢？
2: 我手里是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技师证，也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的高级工证，电工高级工、车工高级工。我目前还正在备考的是有这个电工技师，我就想的是多拿一个证可以多掌握一项技能，就是让学生少走一段弯路。走上讲台呢，我最想给学生带来的是有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真本事，不搞花架子、虚的理论，让学生拿起

0: 这个工具真的可以维修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是自己家的这个日常的家电呀、照明电路呀等等，让自己也掌握一项赖以生存的技能嘛。第二呢，就是这个自信心。很多职校的学生他是比较自卑的，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是在这个中考中还是高考中，他们是感觉是输给了别人嘛，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掌握一项技能，就是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嘛。第三呢，就是这个匠人心，想的是让大家都执着于技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希望他们走出这个校园呢，不只是一个操作工，更是有理想、有坚守、有底线的新时代的技能人才。
1: 嗯，我听说您的课是非常有特点的哈，您采用的是理论加仿真加实操的三维教学，专门解决工业机器人实训风险高包括设备贵的难题。那最开始您做这种改革的时候心里有底儿吗？比如说学生他能够适应吗？
0: 一开始呢还是挺担心也有压力。
1: 嗯，
0: 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设备呢，一台少则50万，高的就上百万，实训风险也比较高，那损耗也大。以前学生也不敢碰，因为害怕坏了需要赔嘛。学生掌握的这个真实的技能呢，也不太适用于他们的毕业以后需要去的那些企业。然后我就想，这样肯定不行嘛。然后就是先是搞这个虚拟仿真工作站，让学生先在这个虚拟的工作站中掌握了一些基础的技能，知道这个设备怎么操作了，一些原理是啥，以及基本的维修等等，他们就有信心去碰这个实际的这个设备了。开始设计一些简单的这个工作站，就比如说是机器人写字呀、倒咖啡呀、零件分拣等等，把这个仿真做得有趣味一些，想让学生对这个学习提高一些学习兴趣。后来也是有收获嘛，学生们操作之后比以前掌握的更多，然后更实用。
1: 嗯，您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搬进了课堂，用任务式的教学法哈，让学生们能够去近距离的真实的去感受这个过程哈。那么学生们从不会做到自己啃下来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反馈是什么样子？
0: 就我说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学生，
1: 嗯，
0: 他叫崔学林，他也是我自己带的班上的一个学生。这个孩子呢，他是沉默寡言，比较自卑，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他能沉下心来学一些东西，也比较能吃苦。那一开始他也是因为家庭各种原因吧，也是有退学的想法，但是我回头把他叫到这个我们的实训室，也就是我的那个工业机器人社团，然后跟他聊了这些事儿，鼓励他就是学一项技能嘛，将来可以找一项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孩子一开始呢还是不够自信，后来多次手把手教学嘛，带着这个孩子熬了很多夜，因为自己做一项真实的这个项目的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大家可能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实际我们正式操作的过程中它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孩子后来就因为这个项目，他是获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银奖，这孩子最后还是就是觉得特别特别感谢。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从他想退学到他这个获奖之后，因为这个获奖还可以有这个免试专升本的这个名额，到他像现在今年毕业然后就可以去上本科了，他这个还是成长比较大。
1: 嗯，关键我觉得这个转折点可能对于他整个人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嗯，对，没错。
1: 嗯，另外我听说您还把思政课程哈是融入到了工业机器人课里，讲制造业崛起包括行业先锋的故事。您觉得职业学校的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呢？
0: 教书先育人，学艺就是要先立德。职业院校的这个学生他需要的不是这个安慰和同情，他其实是需要这个信仰担当。我在课上呢讲课的时候同样也会带入一些这个思政元素，就比如说是咱们从以前的落后走到现在的这个制造第一大国，也会讲这个大国工匠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中干出一些不凡的事业， 也会讲兵团人如何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等等，就告诉学生你们学的不只是一门技术，而是要建设国家建设兵团的这个硬本领。那他们需要的力量呢就三句话，一是技能强国有我一份，第二呢就是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第三呢就是兵团有我强国有我。
1: 其实您不光是带学生拿了很多奖项之外哈，您个人也是参加过国家级自治区级的技能大赛，拿过国家级的赛事优胜奖，包括自治区一等奖等等。那么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哈，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
0: 我是25年的9月参加了第三届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就那段时间呢我做梦都在界限编程调试等，那最终呢就是拿下了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赛项的优胜奖。站上领奖台呢，面对镜头，面对领导，面对同事，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份光荣呢不仅仅是属于我，而是属于兵团，属于院校，属于支持我的每一个人。那我始终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有学院的支持，也有兵团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技能可以让我发光，但是情怀才能让我走得更远。
1: 另外您在主持在线开放课程，参与专业申报，做人才培养方案，那么做这些专业建设工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对我来说呢，它不是额外的工作，而是使命，就是也是责任，也是传承。在线开放课程呢，就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来共享这个优质的资源。然后专业申报呢，就是意味着为兵团培养更多紧缺的人才。制定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呢，让这个教学对接产业技能服务发展。那我是来自一线的，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学生缺什么，然后就把这个企业的标准呀、行业的规范呀、赛事的经验，基本上就是全都写在这个人才培养方案里，就是希望这个学生一出校门就能上岗，一上岗就能成才。因为我知道今天多熬了一个通宵，未来就会多一批合格的技术人才，今天我多下一份功夫呢，未来兵团制造业就会多一份力量。这是我作为这个兵团执教人就是必须扛起来的责任。
1: 另外您还兼任着班主任哈，两次是获评了优秀班主任，班级也是拿到了先进班集体优秀团支部。其实我们知道学生的管理是不容易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0: 我带的班的原则呢，就是严管厚爱，以心换心。我带的班是机电231班，那之前这个班呢还是比较难管的，一开始肯定是要严管，在军训期间以及在日常的这个规范，上课的时候呢手机统一收纳，然后严格考勤，严明这个班级的一些管理规范等等。在一段时间后，就是学生们知道这个班里的这个规范了，也会正常走上一段的这个成长之路嘛，我就会挨个的去谈心谈话，然后了解到每个学生的他的这个长处呀，以及他的这个需求呀。有的是这个学生家庭比较困难的，或者有些是厌学的，有些是胆小的等等，对他们每个人的这个特点去给相应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带班呢，他最主要的是给孩子们更多的鼓励，就跟带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那当然现在的小孩，我们家的小孩也是一样，我说他的时候他会跟我对抗，但是我鼓励他的时候他会更容易听我的话。我带班也是这样，我会更多的去鼓励他们。最让我感觉到骄傲的呢，不是这些先进班集体的类似于这些荣誉，而是学生对我来说呢，就说是因为我就是爱上了这个专业，爱上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技能。教育呢是一场温暖的传递，你用真心去对待学生呢，学生必定也会用成长来回报我们。
1: 确实哈，就像您说

0: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传递哈，那一切的付出与回报都是相互的。那么像平时您的工作是一边要做科研一边要教学，可以说是两头跑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当中，您觉得累吗？或者说哪些地方会让您觉得压力是比较大的？
1: 肯定累，但是最累的不是身体，而是这个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分。白天上课，带这个竞赛，带班级处理事务，晚上要搞科研，写项目，改材料。那别人下班的时间呢，我就在实训室，然后别人放假的团员的这个时间，我也在实训室。有好几次呢，我也是累的，就是坐在地上不想起来，真的想放弃。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兵团呢，现在的这个农业现代化需要这样的技术，也想到我们之前的一些付出呀，然后学生也是一起跟着拼搏奋斗，然后就咬着牙再坚持一下。那最终呢，成绩也是可观的，也是有一些专利呀，或者说是成功的在这个项目上有落地。
0: 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哈，您平时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的哈，也是身兼教学、实训管理、竞赛指导、科研、工会等等的活动工作，非常的满。那这么忙，您是靠什么去保持热情不疲惫呢？
1: 就是很多人也问我，就是每天这样连轴转不累吗？然后说实话其实是挺累的，真的累。但是有三样东西呢，就是让我充满热情永不疲惫。第一呢，就是初心，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然后第二呢，就是学生，看着他们从这个迷茫到这个自信，从落后到优秀，然后从自卑到光荣，就是所有的这个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第三呢，就是情怀，我是兵团人，热爱这片土地，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0: 其实现在很多人哈会觉得执教的老师哈辛苦，挣钱不多，压力还大。那么您想要对想要学技术、愿意留在兵团执教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对想学技术、愿意扎根兵团的年轻人呢，就说三句话。第一，就是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技能人才大有前途，国家重视，兵团需要，企业急需，技能青年黄金时代已经到来。那第二呢，就是辛苦是暂时的，成长是终生的，待遇是有限的，价值是无限的。我们教的不是课，是未来，传授的不是技能，是希望。那第三呢，兵团需要你，执教需要你，青年需要你，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更能成就一番事业，留下无悔的奋斗的青春。
0: 那么扎根兵团执教这么多年哈，您觉得最让您骄傲的是什么呢？未来在教学包括科研育人上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实现吗？
1: 扎根兵团执教这些年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获得多少荣誉，而是我没有辜负兵团的培养，也没有辜负学生的信任，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在未来呢，我有三个愿望。第一呢，就是在教学上继续可以打造出更多的精品课，让这个学生学到更多的实用性的技能。第二呢，是在科研上，就是希望在这个农机企业或者说是在兵团的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吧，服务这个产业升级。第三呢，就是在育人上，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兵团技能工匠，让工匠精神呢在这个兵团大地上代代相传，让更多青年技能人才呢能技能报国、强国有我。我将永远扎根兵团，深耕执教，匠心育人，纪要边疆，用一生践行。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申请礼赞劳动创造，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技术突破、制度革新离不开劳动者的孜孜探索，史方方、刘伟都是这样用心血和汗水改革创新的探索者，他们是兵团的顶梁柱，向他们致敬。到这里，访谈节目《匠心五戒纪要兵团》就是这些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史方方、刘伟做节目张波，节目执行张波，节目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

0: 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集多家媒体单位，14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药监局2025年我国儿童新药获批138个。据央视新闻消息，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儿童用药长期以来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连续5年实现增长。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目前已有54个药品的说明书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正陆续进入临床。多部门将加强高考期间医疗卫生、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据教育部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高考期间，多部门将联合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获全国肝胆胰外科 ERAS 标准病房正式授牌。近日，由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ERAS 专业委员会和湖北陈孝平科技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的第15批肝胆胰外科 ERAS 标准病房授牌仪式在武汉举行。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凭借扎实的为手术期管理和多学科协作实践，顺利通过评审，获得全国肝胆胰外科 ERAS 标准病房正式授牌。ERAS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为手术期处理程序和方法的创新，它通过外科、麻醉、营养、护理、疼痛以及康复等多学科协作，减少住院患者手术的应激反应，降低术后并发症，控制住院总费用，缩短住院时间，从而加速患者康复，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当前紧张的医疗资源压力。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第7届感染防控微视频作品征集活动中喜获佳绩。近日，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在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第35次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期间举办的第7届感

0: 染防控微视频作品征集活动中喜获佳绩。本次活动旨在创新感染防控知识传播形式，提升医务人员及公众对多重耐药菌防控工作的重视，推动院感防控理念深入人心，助力构建安全规范的医疗环境。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凭借科普微视频作品风控成功荣获作品攀登奖，在全国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头发的健康问题。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健康的表现，更是颜值与精气神的加分项。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呢却饱受头发干枯毛躁，包括易断分叉、暗淡无光的困扰。明明呢都是精心洗护，发质却日渐变差，那如同风吹日晒的枯枝败叶。其实呢，头发变差呢并非是毫无缘由的，那很多时候这都是毛发风化在作祟。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作为头发衰老受损的间接性过程，毛发风化会悄悄侵蚀发质健康，偷走头发的水润与韧性。读懂毛发风化，了解成因和表现，找对受损根源，才能科学养护秀发，让我们的头发保持健康光泽。毛发风化是指毛发从根部到由梨源的后天性间接性磨损退化现象。要理解毛发风化，首先要了解头发的基本结构。毛发由毛囊和毛干组成，毛干主要由毛髓质、毛皮质及毛小皮三层结构组成，其中毛小皮是毛干的最外层保护层，呈鱼鳞样外观。毛小皮细胞间有一层薄而完整的脂质层，主要由18甲基20烷酸构成，对维持毛发表面健康意义重大，能让毛发更滋润顺滑。同时，健康的毛小皮具有天然的疏水结构，使毛干能保持一定良好的含水量，从而得以维持其正常的物理特性及美观。然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因素会不断磨损这层重要的毛干保护层。一旦毛小皮受损缺失，则会导致下方的毛皮质直接外露，进而损伤发干，逐渐失去水分、蛋白质和脂质，最终变得干枯脆弱。这一过程就是毛发风化。毛发风化可表现为结节性脆发，即毛干外层纤维突出形成结节，易在此处断裂，毛发纵裂症，即毛干纵向分裂成多根纤维。脆发症即毛干横向断裂，但部分仍被完整的毛小皮包绕。裂发症毛干毛小皮皮质均横向断裂，泡沫状发，即毛干表面形成空腔或奶酪样网状结构，表面粗糙。这些都会让头发外观变差，梳理困难，甚至可能导致脱发。哪些因素可能导致毛干风化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一、日光照射，长期日光照射会损伤毛发，使毛发干燥，强度降低，表面粗糙，颜色减退，脆性增加，失去光泽等。日光的光化学降解作用也会导致毛发蛋白质和黑色素的损伤破坏，紫外线还会产生大量活性氧，破坏毛干的二硫键结构。不同发色对日光反应不同，金色和红色毛发因黑色素少更易变色受损，而深色毛发中大量的黑色素则具有一定的光防护作用。二、洗发不当，频繁用热水洗头，使用刺激性强的洗发水，均会导致毛小皮产生内层空洞及毛小皮细胞移位、开裂、断裂，还可能使毛皮质纤维外露，导致头发干燥、断裂。而长期用硬水洗头，矿物质沉积亦会损伤发干，降低其拉伸强度和弹性。三、物理损伤，过度梳理会磨损毛小皮，而扎辫、编发等过程产生的持续牵引力，则会导致毛干断裂、牵拉性脱发。吹风机、电夹板等美发工具也会导致毛干出现热损伤，使毛干出现空腔、气泡等，降低毛发强度，更易断裂。四、化学损伤，漂白、染发、拉直、烫发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产品均有可能破坏毛小皮和毛皮质结构，使毛发干燥、变脆、失去光泽。如频繁使用化学产品处理毛发，则会导致损伤累积，毛发更易出现断裂和脱落。五、年龄因素， 随着年龄增长，毛小皮鳞片会参差不齐、脱落，18MEA 等维持毛发健康的物质含量也会减少，毛发风化现象自然也会加剧。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毛发更干燥、脆弱、易断裂。生活中怎样做好护理了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日常应避免长期日光直射，外出可戴帽子，用防晒护发产品，减少过度洗发，使用温和洗发水，并控制洗头频率和水温，轻柔梳理头发，少用过热美发工具给头发减负，少做复杂发型，还可以使用护发素、发膜等护理产品，补充毛发脂质和水分，修复毛小皮损伤，定期修剪头发，去除受损部分，减少断裂风险，选择适合发质的洗护和造型产品，比如干燥发质用滋润型产品，染烫后发质用修复型产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眼睛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难受，看手机时间长了视线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眼睛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难受，看手机时间长了视线了。早上起床你的睁不开。您可能觉得是用眼过度，滴点眼药水就行，但您知道吗？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现代人几乎躲不开的眼病——干眼症。别小看这眼干，它可不是单纯的缺水，处理不当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赵新荣主任，那么就干眼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赵新荣，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一附院眼科支部书记、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博士毕业，擅长眼表疾病、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及手术治疗，目前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一项、兵团、大学及多项院级课题，担任新疆医学会眼科分会常委、新疆兵团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眼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眼表疾病规范化诊疗培训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委员会专家组委员。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赵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赵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其实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哈，首先从一个特别生活化的场景说起哈。那很多人可能觉得眼睛干了，第一反应啊就是去药店买一瓶眼药水，回家呢滴一滴点一点。那您从这个眼科专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做法可取吗？做得对吗？
2: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越来越多的人患有眼干的症状，那么很多人呢，就是很多朋友呀，为了方便，那么直接去药店去买个眼药水点一点。
1: 嗯，
2: 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省时啊，省力，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呢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因为眼干啊，或者说干眼这个疾病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2: 尤其呢它的病因比较多样啊。我简单的区分一下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它可能有各种类型，
1: 嗯，
2: 还有缺水、缺油，还有一些炎症呀等等因素诱发，
1: 嗯，
2: 那么不同的原因呢，它治疗上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2: 那么目前呢市面上呢有很多药，那么比如说一些非处方药，还有一些所谓的就是目前比较潮流的叫网红眼药水吧，它里面添加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啊，比如说血管收缩剂啊，还有一些清凉的一些制剂，
1: 嗯，
2: 甚至有一些呢含带有激素。那么这些药呢，一旦你购买以后，也许当时点上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长期使用就会造成眼表的一些损害。
1: 嗯，
2: 所以

0: 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我们是不建议我们的患者听众朋友呢直接去到药店购药。好的，谢谢。
1: 那确实哈，有时候觉得眼睛不适或眼睛干，它并不是单纯的就是干，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干眼症的问题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干眼症？它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疾病？是我们从字面意思所了解的就是简单的眼睛缺水吗？赵主任，
0: 这个干眼目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病啊。
1: 嗯。
0: 那么最新的这个国际共识呢，已经不把它定义为一种症状，是把它界定到干眼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从医学的定义上来说，我们的这个眼球表面啊是有一层泪液的，而这个泪液呢，当它的质量呀或者它的流体动力学发生异常以后呢，就造成了它的稳定性下降，
1: 嗯，
0: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在这里，这个泪膜从医学角度它是定义为三层的，它有油层，还有水层，还有黏蛋白层。那么不管哪一层呢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干眼。
1: 嗯，
0: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缺水，那么如果里面缺油或者它的黏蛋白出问题，都会引发干眼。
1: 嗯，所以说咱们的眼睛里不光有水啊，还有一层油，那不管是缺了哪一种，都会造成干眼症的发生，或者说其他一些眼部的疾病哈。那您来跟我们形象的说一说吧，比如说一个人他确诊了干眼症之后，他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除了干之外，还有哪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容易被我们忽视呢？
0: 好的，这个干眼症呢，它的症状是有很多的。
1: 嗯，
0: 那么最典型的或者直观的，病人会觉得干，但是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眼睛膜。那么这部分，患者他会以为自己眼睛进了东西，其实不是，他也是干眼症的一些表现。
1: 嗯，
0: 还有一些症状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就是有些患者呢，他会粗粗的觉得怕光，啊，他不能去这种，他不敢出门，他喜欢在家里待着。还有一些呢，就是它会出现间歇性的视物模糊，就是看东西突然就觉得不清楚了。
1: 嗯，
0: 他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但是这种人的特点就是我眨眨眼，又会好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眼睛呢非常胀，就是眼皮比较沉，然后呢还有呢，连带着偏头疼。那么往往这部分病人他以为自己得了神经上的问题，去神经科就诊，或者他觉得是颈椎病，其实呢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去排查一下干眼。
1: 嗯，
0: 啊，另外呢有一些症状呢也比较的典型，比如说他早上睁不开眼睛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干眼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1: 嗯，那了解了这些症状之后啊，我觉得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用眼习惯呀，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会造成这干眼症的发生哈。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到平时的一个用眼习惯了，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平时的生活工作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脑，有时候可能一直盯着屏幕很长时间也不会眨眼。那我们想了解的是，像这样的习惯它会不会导致干眼症？为什么长时间盯着屏幕会不喜欢眨眼，不爱眨眼呢？
0: 哎，好的，这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目前来说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电子产品时代啊，不管老人小孩都在反正大量的使用这个电脑产品。那么有关这些电脑产品呢，第一个，它本身的光线损害是损伤我们眼睛的，损伤我们眼表的泪膜结构，导致干眼。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大量的投入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候呢，你的集中力一旦集中在了屏幕上以后，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瞬目，所谓瞬目就是眨眼频率减少啊。我们正常人呢一分钟呢应该眨眼的频率到15到20下。
1: 嗯，
0: 但是呢一旦你进入这种看屏幕的这种观察的这个看专注的时期呢，会明显缩短你眨眼的频率，而且眨眼是不完全的。
1: 嗯，
0: 那么这样就导致了我们这个泪膜不稳定，从而呢容易诱发干眼。
1: 好，那比如说现在你像包括我在内哈，我身边很多朋友经常会戴隐形眼镜，那戴久了之后也会觉得眼睛很干，这个跟干眼症有关系吗？
0: 好的，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在戴这个隐形眼镜啊，这也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1: 嗯，
0: 戴隐形眼镜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但是它也会存在一些

0: 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我们常见的感染，另外一个呢就是会引发干眼，因为一旦我们戴了隐形眼镜以后呢，它这层就相当于把你的这个眼睛和外界的空气呢阻隔了，
1: 嗯，
0: 就是让你的眼睛角膜呢不能正常的接受空气，所以它会加速我们眼表的干燥，引发这个干眼。同时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隐形眼镜，如果带有功能性的，比如说像美瞳，它外观虽然非常美丽，但是里面加有色素层的话，它的透氧性更差，
1: 哦，
0: 相对来说对我们眼睛的损害是更严重的。
1: 啊，
0: 所以从医学的角度啊，我们还是建议少用，适量的用，缩短这个用这些美瞳的时间。
1: 嗯，所以说我们经常会戴隐形眼镜，或者说经常会戴美瞳的朋友是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赵新荣主任。那么就干眼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4: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来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3: 张乃明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3: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4: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3: 如今的张乃明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5: 就是自欺欺人，有多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六月七日，高考的第一天。先替全体考生给各位车主行个礼，拜托把汽车喇叭调成静音模式。您那一声脆响，没准正好把某道选择题的答案从考生脑子里震飞了。也请大伙儿尽量绕开考点，别让堵车变成今年高考的超纲附加题。至于坐在考场里的少年们，别慌，全世界都在为你们消音和让路，你们只管把12年攒的力气一笔一画写进答卷里，加油，今天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29度。伊什阿拉尔市阴天，19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阴天，18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阴天，17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2度到29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1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2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1度到32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8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17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1度到29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眼睛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难受，看手机时间长了，视线会突然模糊，眨眨眼又好了，早上起床眼皮沉得睁不开。您可能觉得是用眼过度，滴点眼药水就行，但您知道吗？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现代人几乎躲不开的眼病——干眼症。别小看这眼干，它可不是单纯的缺水，处理不当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赵新荣主任。那么就干眼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3: 赵新荣，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一附院眼科支部书记、眼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眼科博士毕业，擅长眼表疾病、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诊断及手术治疗，目前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一项，兵团、大学及多项院级课题，担任新疆医学会眼科分会常委、新疆兵团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眼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眼表疾病规范化诊疗培训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委员会专家组委员。
4: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赵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赵主任你好。
5: 哎，大家好。
4: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赵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哈是干眼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半点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干眼症啊，那么它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包括什么样的一些不好的用眼习惯会导致干眼症的发生啊。另外在生活当中我还发现有一个现象啊，赵主任，好像更年期的女性包括中老年人会更加容易眼睛干，那这个年龄性别。
5: 是的主持人，女性啊，就是年龄还有性别，它跟干眼症呢是有直接的相关性的。到了这个中老年呢，由于我们年龄的增长呀，我们全身的这个腺体它的功能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女性呢进入更年期以后，她的激素水平下降以后呢，也可以导致腺体的分泌功能下降。所以说呢，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尤其女性可能更容易得干眼，那么我们中老年朋友呢要注意保护眼睛。
4: 那除了刚才您看我们说到了长期的看一些电子屏幕、手机呀、电脑等等跟咱们的年龄性别之外，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我们可能比较不重视的习惯会偷偷的偷走咱们眼睛里的水分呢？
5: 好的，前面我们介绍的就是过度的使用屏幕，还有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那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呢，目前呢还有很多的这些习惯我们都要注意，比如说呢睡眠啊，你的长期熬夜、睡眠质量不足，这对我们眼部是有损害的。还有我们的饮食不均衡啊，长期呢这种高糖呀、油炸呀，还有这种重辣的这种食品，对我们的腺体合成也是会有影响的。还有一些习惯就是我们眼妆的这个使用啊，尤其在睫毛根部使用，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卸妆卸的又不彻底，那么这些因素呀都会。
4: 好，另外还有

0: 因素好，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哈、啊？你像咱们新疆这边天气变化会比较大，而且比较干燥，风沙也会比较的大。那么夏天有时候咱们会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它对于干眼症的发生会有这个诱因吗？
1: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很对，就是新疆呢，因为气候条件呢相对来说比较干燥，那么，干旱，雨少，风沙比较多，那么这个本身就是干眼的一个高发诱因。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夏天呢在空调房待的时间特别长的时候呢，可能呢室内的这个湿度比较低的时候呢，这个也会加速我们眼表泪膜的蒸发，引起干眼。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新疆啊，由于外界环境，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夏天待空调房，都会诱发干眼。
0: 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在家里可以初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患了干眼症呢？
1: 是的，因为现在呢，就是现代人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那么很多人的眼睛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先自己呢简单的去评估一下。那么简单的方法就比如说呢，你把眼睛睁开啊，坚持一会儿，你看能不能坚持10秒以上。如果在10秒以内你就觉得很干啊，或者低于，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比如说低于5秒你觉得很干，你这个就要考虑是不是存在干眼。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早上起来，尤其在早上，你发现眼部会有一些分泌物，或者呢睁眼非常困难，这些都是我们干眼的一些信号啊，提示可能会有问题。
0: 其实刚才赵主任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跟着尝试了一下，长时间盯着一个位置在看。那如果说他没有干的感觉，但是觉得眼睛酸呢，这个是有一些眼部的问题吗？
1: 哎，对，您说的很对，就是因为干眼症呢，它症状表现比较多样，可以是干，也可以是酸胀等的症状。当你眼睛就是保持睁眼没有眨的时候，你发现很短的时间就有不适，就说明可能会有问题。
0: 那我也得重视了。
1: 比较辛苦啊。
0: 你看，我觉得有时候啊，这眼睛干，他睡一觉就好了。有时候，但是你好像睡了休息了，也觉得缓不过来。我们怎么样去区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这必须得去医院看一看呢？
1: 哎，对，这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区分一下，就是你这种干眼，是一个短期的或者一过性的，还是确实有一个病理性的干眼？一般呢，我们要评估一下自己本身既往有没有这种眼部的一些疾病，然后呢，就是这段时间是不是有过度使用眼，就是有一些诱因啊。如果有一些简单的诱因，比如说你熬夜呀，身体状况不好，或者疲劳压力大，那么经过缓解就能恢复的，这种一般问题不大，不用去医院。但是如果你去除了诱因以后，症状仍然非常明显啊，可以说持续了几天，仍然觉得不舒服，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啊，去正规的检查一下。
0: 那如果说我们去到医院的话，一般眼科的医生会做哪些检查来确诊是干眼症呢？
1: 就是我们进入医院以后呢，它会有一个系统的流程啊。比如说呢，我们先最常见的使用呢，就是一个类似灯检查。这个类似灯检查呢，它有放大的功能，它可以呢仔细的观察我们整个一个睑缘的情况、眼表的情况有没有炎症、角膜上皮的完整性，就可以帮我们诊断大部分的眼科的疾病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评估一下你的这个泪膜的情况，比如说你的泪膜是不是稳定，破裂的时间，我们会做一些泪液分泌实验。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影像学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检测你的睑板腺功能。那么这个呢都是无创性的啊，相对来说呢比较的安全。建议我们如果去了医院以后，可以正规的去做一下这些检查。
0: 好的，你看今天节目之前，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下网上一些网友啊，对于干眼症的一些情况的描述，我就发现有一部分网友他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眼睛有流泪，迎风流泪，但是去了医院之后呢，还会说是干眼症，这跟咱们之前说到的这干眼症的表现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
1: 好的，这个流泪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当然流泪的原因比较多了啊，比如说泪道的问题，比如说炎症的问题，但是呢某一些干眼症啊在早期也可以表现为流泪。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因为呢干眼的患者呢他

0: 的这个眼表不太稳定，
1: 嗯，
0: 所以他的角膜容易受刺激，一旦受刺激以后呢，他反射性的表现为流泪，其实这是我们干眼症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
1: 嗯，一般我们如果去到医院确诊了是干眼症之后，医院对于干眼症会有哪些不同的治疗手段吗？
0: 好的，就是关于这个眼科的这个干眼治疗呀，我们实行的是一个就是区分类型，然后进行一个去除病因以及呢一个阶梯化的一个正规的治疗。
1: 嗯
0: 啊，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基础的理疗像这个睑板腺的一个按摩疏通啊，还有呢我们还有各种激光也可以呢疏通呢睑板腺口，然后针对呢睑板腺萎缩这些都可以进行治疗。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手术干预啊，如果呢这个泪道啊出现呢就是引流过畅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泪道进行挤塞。
1: 嗯，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采取一些药物等等的治疗吧。
1: 嗯，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哈，干眼症它可能不光是缺水，还有可能会缺油，那针对于咱们不同类型或者说不同程度的干眼症，在治疗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对的，就是我们要区分一下它是哪个类型，比如说你是个水液缺乏，我们就要相对来说补充一点人工泪液，但是你油脂缺乏呢，我们可能就是要通过疏通睑板腺。
1: 嗯
0: 啊，就是不同的这个类型它决定了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干眼症的表现，它的成因啊，包括怎么样治疗，那么很多朋友估计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干眼症它能够彻底根治吗？赵主任。
0: 关于这个问题啊，那你要区分它的类型，那么有些呢只是因为短期的一个诱因造成，比如说疲劳熬夜，那这种呢是轻度的干眼，应该是可以治愈的啊，这种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呢大部分干眼呢它也属于慢病管理系统啊，它类似高血压，其实不能够做到完全的根治啊，可以缓解症状。
1: 好，那咱们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
0: 咱们的治疗目标呢应该说呢主要是缓解症状啊，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同时呢保护我们的这个眼表，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啊，从而维持你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之外，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如果觉得眼睛不适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缓解这个眼干的不适呢？
0: 可以的，我们在家里呢可以做一下适当的热敷啊，这个呢方法比较简单，尤其是适合一些比如说出门不方便是吧，年龄大的患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干净的毛巾啊，把它蘸湿以后呢，让它的温度呢保持在40度左右吧，不要太高，然后敷在这个眼睑的周围啊，敷在眼睑上，然后每次呢保持10分钟，一天2次啊，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理疗的一个作用。当然也有呢更简单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蒸汽眼罩也是可以的。
1: 另外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眼睛不适的时候啊，就会买这个洗眼液啊，去冲一冲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方式您建议吗？
0: 一般来说呢，如果是个单纯的干眼，我们是不建议做这个冲眼的治疗的。因为我们人体啊自身它这个泪液是带有一些清洁抑菌的作用啊，频繁的冲眼其实对我们眼表是不利的。那除非呢就是你有这种急性的炎症，比如说有异物，当然我们要去给它去除冲洗，还有呢就是当有感染大量分泌物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去冲眼，一般情况下是不建议去冲眼的。
1: 好的。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注意养生的哈，除了这个日常正规的治疗之外，可能也会通过一些这个饮食习惯的调整，或者说生活习惯的调整。那比如说像咱们的干眼症来说，或者说想要保护咱们的眼睛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的呢？
0: 就是现在呢很多食物呢当然不能说是特效啊，但是它对我们眼睛呢也是有帮助的，有益的啊。比如说呢我们睑板合成油脂时候需要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呢补充一些相关的这个物质，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深海鱼呀，还有什么核桃呀，还有比如说这种蛋黄呀、胡萝卜呀、包括蓝莓呀，这些食物都是有益于咱们眼睛的。
1: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说想问一下

0: 张主任，他说我得了干眼症有两年了，医生给开了环孢素电影液，但是我看说明书是治免疫的，吓得我不敢用。眼睛干跟免疫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环孢素呢，它有一个高浓度还有个低浓度的，目前我们出的环孢素是0.05%的，那么这个环孢素呢，它有轻度的抗炎以及呢补充泪液的作用，所以它不是简单的针对免疫，它对我们的干眼的这个内膜的维持是有帮助的。
0: 好的，
1: 相对来说还是个比较安全的制剂。
0: 还有朋友说，我家孩子上初中，学习任务比较重，有总说眼睛累发干，儿童青少年也会得干眼症吗？想问一下赵主任，家长该怎么办？
1: 是的，现在呢，就是小孩得干眼的这个发生率是越来越高了。那么跟我们不正确的用眼，还有他的屈光不正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种小孩，我还是建议他到医院来正规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屈光不正，没有矫正。另外就是这个屈光状态的问题以外呢，就是是不是真的存在干眼。如果呢存在，可以适度的用点药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0: 好，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找专科医生给看一看啊。那么也想请赵主任最后来给我们系统性的总结一下吧，对于保护我们的眼表健康，预防干眼症，有什么样比较重要的生活准则吗？
1: 好的，谢谢主持啊。我觉得呢，眼睛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护保护的，那么目前的眼科病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要注重啊日常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呢，科学用眼，还是建议我们每天呢要严格的控制屏幕的使用时间啊，因为现在我们的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在公共场合大家都在埋头看手机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呢眼部的这个化妆还是要注意卫生啊，然后呢卸妆呢一定要把它彻底的卸干净啊。另外就是我们的年轻朋友，如果你佩戴这个美瞳，这些一定不能超时
0: 哦。
1: 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作息习惯啊，另外呢，针对我们新疆的这种大风沙，我建议呢我们使用呢戴墨镜啊，戴墨镜，然后呢建议空调房不要待的时间太久。另外呢，最后一个建议就是不要随便的轻易的自行购药。
0: 对，
1: 我想应该就这么多了吧。
0: 好的，其实今天赵主任给我们讲的也非常详细啊，而且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爱眼护眼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赵主任呢，是咱们师和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支部书记、眼科教研室主任啊。相信咱们师大一附院其实在治疗眼病方面一定是有自己一些独到的一些方式哈。我们也想请赵主任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师大一附院眼科呢，其实历史呢是比较悠久的啊，我们各个专业亚专业呢都是覆盖的。那么在干眼这块呢，我们的设备也是比较齐全的，而且我们有一套系统的治疗。那么对于干眼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些排他性的诊断，就是要区分一下它有没有其他的器质性问题，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他可能有严重的沙眼，那我们就要先针对沙眼去治疗啊。还有一些小孩他可能是严重的过敏，那我们就要针对过敏性结膜炎先做一些病因的治疗。然后呢，我们还要区分类型，针对不同的类型呢，我们会做一些不同的一个检查还有治疗。比如说睑板性功能障碍，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睑板腺的这个治疗啊，比如说按摩、理疗，包括激光刺激，包括配合用药总之呢，它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常见的病，但是呢里面也有很多的科学理论需要系统的正规的去治疗。
0: 好的，
1: 就这么多吧。
0: 好嘞。那如果说我们的患者有相关的一些疾病问题想要去您的门诊找您去诊断的话，您平时坐诊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1: 我呢是星期一的全天和星期四的上午。
0: 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医师赵新荣主任的电话连线。那赵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

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土壤，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21集，哑巴说话。上回说到，马三娘用尽各种残忍手段，终于逼迫沙莉说出紫云剑法的最后。

一招，却没料到被打水的大奔发现了哑女说话的端倪。晨雾散去，太阳冉冉升起，金边溪客栈沐浴在金色的晨光之中，在红猫

0: 微笑呢，和马三娘说是我听错了。
1: 有了，大奔，依我看呢，这个哑巴也许还真能说话呢，人家是不是看不上你呀？你得想想办法使出几招逗逗人家说话呀。
0: 看这样子，我今天
1: 你得想想办法使出几招逗逗人家说话呀。
0: 看这样子，我今天非逗他说出话来不可，你们就看我的吧。
2: 红猫，你是想让大奔闹一闹，探探这个哑巴的底细吧？
1: 是啊，说不准还真能让我们看出点什么名堂来呢。
3: 红猫拉起蓝兔，走到窗前往院落里望去。院子里莎莉在晾衣服，她的表情十分平静，可有谁知道她在半个小时前还遭受了生不如死的折磨呢？大奔来到了院子里，在莎莉面前唱起来，
0: 我先来段天仙配。路上的鸟儿成双对，
1: 过来，
0: 水青山带笑颜，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哦，这都不说话，哼。
3: 莎莉头也不抬，好像大奔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大奔忽然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往脸上擦满灰，扮成马戏团小丑的模样，笨拙地踩着装衣服的木桶转着跳着。
0: 哎，快来看呐，快来看呐，最精彩的马戏表演，快来看呐，快来呀。
3: 可莎莉还是无动于衷，只是上前抢夺踩在大奔脚下的木桶。大奔双腿连蹬，侧身躲过，莎莉急了，顺手捡起地上的树枝抽向大奔，那动作居然带着点紫云剑法的痕迹。
1: 蓝兔，你看见了吗？这哑女好像懂得点武功啊。
2: 难道她在装傻？
1: 不，如果是装傻，那她刚才就不会暴露出自己会武功的痕迹来。
2: 那她是不是受了别人的控制呢？比如说药物的控制。
1: 药物的控制？对了，蓝兔，你还记得吗？大奔不是说他的
2: 吹箫怎么了？吹箫怎么了？
1: 那一定有文章，我得试试。
3: 红猫拿出一只玉箫，纵身一跃，来到屋顶上，吹奏起来。正在喂马的莎莉听到箫声，身子一颤，脸上露出了恐怖的表情。可红猫吹的箫声毕竟不是招魂引，控制不了莎莉。莎莉很快又回到了呆滞状态。
1: 看来他对箫声还是有反应的，那真正吹箫的又是谁呢？
3: 红猫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不甘心的大奔又用火焰试图吓唬莎莉，结果莎莉没吓到，草堆却着火了，大火熊熊燃烧起来。
0: 救火呀！救火呀！起火了！
3: 大奔的身上着火了，吓得四处扑腾，院子里一时间鸡飞狗跳。还好，只听唰的一声，一桶水泼了过来，及时把大奔身上的火焰浇灭。原来是听到箫声匆匆赶来的马三娘，她铁青着脸训斥大奔。

0: 大奔知道自己犯了错，说是要将功赎罪。马三娘的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险。
1: 哼，好你个大奔、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这么做会把牛旋风他们给引来的，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2: 对不起，都怪我，都是大奔我的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胡闹了。对不起，对不起。
1: 得了，我看你也不是有心的。
2: 是的，是的，我不是有心的。
1: 你也知道蓝兔公主在疗伤，你可千万不能再添乱了。
2: 不会，不会了，你就放心吧，我会将功赎罪的。
1: 既然这样，那你能不能帮个忙啊？
2: 尽管说，都包在我大奔的身上了。
1: 那你就进山采一只百年灵芝回来，帮蓝兔疗伤。
2: 这个简单，看我大奔的吧。我这就进山采药去，保证完成任务。三娘，告辞了。
1: 啊，大奔兄弟，千万别出事儿啊！
2: 放心吧。
0: 望着大奔的背影，马三娘故作关心地喊了一声，转身又露出一脸的杀机。
3: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要大奔去采药呢？
0: 红猫十分不解，回到蓝兔房里。马三娘让大奔千万别出事的话似乎又掠过耳际，红猫猛地一惊。
3: 大奔可能有危险，你等我回来。
4: 红猫，你千万小心呐。
5: 放心吧。
0: 这正是哑女不哑受人控，吹箫一世谢天机。不知大奔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呢？请听下回大奔采药。

0: 第22集大奔采药。上回说到，大奔告诉红猫，他听见哑女说话了。红猫推测哑女可能受人控制，于是吹箫一试。果然不出所料，马三娘由此对大奔动了杀念。时近中午，阳光异常强烈，客栈后面的高山上，只见一个矫健的身影像一只雄鹰在峭壁上腾挪飞跃，正是号称混世魔王的大奔。他在峭壁顶端的崖缝里发现了灵芝，不禁大喜。
1: 百年灵芝，哈哈哈哈，终于找到你了，有了这灵芝就可以治好蓝兔的伤了。好呀！
0: 峭壁顶端的平地上，不知何时冒出了一个黑衣蒙面人，一阵山风吹来，撩起面巾，露出一张狰狞的脸孔，正是马三娘。
2: 叫你多事，今天你死定了。
1: 哇，山崩了，哎呀，
0: 就在大奔快要踩到灵芝之时，峰顶上的马三娘将一排石头推了下来，还好大奔挥动双掌，用真气将砸落下来的石头一一震开，借助水火棍顺势一弹，又迅速窜上了峰顶，成功拔下灵芝，飘然落地。
1: 哈哈，好险呐！要不是我混世魔王，你这小小灵芝怎么会见到偶像蓝兔呢？回家啦！嗨呀！
2: 嘿，这回算你命大！
0: 马三娘望着大奔远去的背影，恼怒地骂了一句，迅速往大奔前进的方向追去。她埋伏到大奔的必经之路，再次推动着许多巨石夹着原木，从三面峭壁上飞滚而下。
1: 原来不是山崩，是有人想要我混世魔王的命啊！哼，没那么容易。
0: 大奔如梦初醒，见巨石与滚木飞到了眼前，就地一滚，躲闪开来。突然，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1: 是谁？鼠辈，别装神弄鬼的，快给我出来！出来，快出来！有种就出来单挑啊！
0: 大奔寻声直扑树林，突然眼前寒光一闪，树枝剑带着尖利的风声飞了过来。
1: 用暗器算什么英雄？我混世魔王可从没怕过。出来，快给我出来！
0: 大奔舞动着水火棍将弩箭挡开，一根巨大的圆木再度袭来，大奔拼命地抵挡，却落入了一个大坑，下面布满了尖尖的木桩子。大奔一个摇子翻身，右手用水火棍将木桩子扫成粉末，左手迅速劈向坑底，借助一股巨大的弹力飞出，眼见就要落地，却被一张渔网当头罩住。又是马三娘，她手中的长剑犹如灵蛇，直插大奔咽喉。
2: 这回栽到我的手，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放开我！卑鄙小人！
2: 就这，
1: 放开我！
2: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吉日！
1: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了你不该知道的事。
1: 放开我！你到底是谁？
2: 受死吧你！
1: 放开我！你以为我混世魔王是吃素的吗？
0: 大奔使劲一摆臂膀，渔网被撕得粉碎， 一时间刀光剑影，两人大战几十回合，斗得难分难解，逐渐朝峭壁打斗而去。刚打上峭壁，大奔藏在囊中的灵芝掉了出来。
1: 我要我的灵芝！
0: 马三娘见大奔只顾着去捡灵芝，手一扬，一颗黑色的球状物飞向了大奔。
2: 让你尝尝我霹雳弹的滋味！
0: 大奔只顾罩住灵芝，霹雳弹轰的爆炸，把自己炸得全身漆黑，倒在了地上。
1: 你到底是谁？是想抢灵芝吗？
2: 我对你的灵芝不感兴趣，我只要你的人头。
1: 你为什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我大奔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
2: 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我是
3: 大奔。大奔，你在哪儿？快回答！大奔，
1: 红猫，红猫，我在这儿呢。
2: 他怎么来了？
0: 马三娘正准备伸手去揭开面巾，远处突然传来红猫的声音。马三娘赶紧将手中的霹雳弹再次脱手，飞向大奔。
2: 不过你还是来迟了一步。
3: 糟糕！嘿，
0: 危急时刻，红猫踢起石头，把霹雳弹拦截了下来。霹雳弹提前在大奔面前的地面上爆炸了，顿时峭壁断裂，大奔与碎石直朝下面坠去。
3: 大奔，我来救你！快接住！
0: 红猫眼疾手快，迅速从石壁上扯下一根树藤，甩向大奔，将其缠住，用力拉了上来。
3: 大奔，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还好给蓝兔疗伤的灵芝还在。
3: 蓝兔？对了，我们赶快回去，说不定蓝兔有危险。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红猫，等等我！大

0: 第23集，哑女失踪。上回说到，马三娘借口让大奔去采药，伺机准备暗杀大奔。红猫随后赶去，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大奔。红猫担心蓝兔的安危，与大奔火速赶回客栈。
1: 哼，气死我了！暗杀大奔居然失败了，得再想个办法把这个爱管闲事的大奔给除掉，还不能让红猫看出破绽来。有了，来个连环计，让牛老三也做点事儿。
0: 马三娘黑鹰传书给牛旋风，然后又像个幽灵一样进了柴房。柴房里，莎莉正神情呆滞地煎着药。马三娘一下点住了莎莉的穴位，趁四周无人，带着莎莉来到客栈的后山。
1: 过去，先给你点内力，再来一颗迷魂丹。
0: 马三娘将一粒黑色药丸塞进莎莉的口中，接着掏出一支玉箫吹了起来。在箫声的催动下，迷魂丹药力发作。客栈里正在养伤的蓝兔也听到了箫声，他想去看个究竟，却感到一阵阵的眩晕，强撑着走了出去。
2: 啊，箫声，我去看看。这声音怎么使人头昏呢？
1: 哑女听令，
3: 哑女在。
1: 带上。
3: 是。
0: 一块黑色的面巾和一把长刀落在莎莉面前，莎莉穿戴完毕，马三娘又将一张蓝兔的画像展示给莎莉看。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嗯，
1: 好，你就躲在这儿，见到。好戏开始了。
0: 与此同时，一直守在客栈外的牛旋风收到了黑鹰传书，他好不兴奋，立即率领黑衣人开始了行动。
4: 终于来命令了！来人，快来人！
5: 来啦！
4: 出发，严密搜查客栈，茅房也不能放过。
5: 遵命。
0: 客栈里，蓝兔来到柴房查探，正好遇上从后山回来的马三娘。蓝兔看见马三娘怀里露出一小截玉箫，他心里一惊。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了牛旋风的喊声。
6: 蓝兔，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三娘，
6: 你来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啊？
2: 我是闻到一股狐味，所以就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哑女不在。
6: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哑女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待会儿啊，我一定好好说说她。来，蓝兔，你的身体还没好，快趁热把它喝了吧。
4: 兄弟们，给我仔细搜，搜到红毛蓝兔，赏银万两。
2: 三娘，
0: 来。马三娘赶紧背上蓝兔朝后山跑去。见没有追兵，马三娘把蓝兔放下来稍作休息。就在这时，蒙面的莎莉从暗处杀出。被迷魂丹控制的他不断地攻击蓝兔，却在无意识中使出了紫云剑法。
1: 呀，

0: 气东来。
1: 马三娘心里一慌，但狡猾的她也使出紫气东来迎了上去，两团紫气撞在了一起。
2: 兰兔，你歇会儿，看我的。
1: 爆炸的气流把沙莉蒙面的黑布冲飞了，蓝兔认出了他。
0: 哑女，
2: 你一定是魔教中人，让哑女来偷学我的剑法。快走。
1: 马三娘假装打不过沙莉，且战且退，背起蓝兔向山顶跑去。悬崖和瀑布挡住了马三娘的去路，而沙莉也已杀到，朝两人步步紧逼过来。
2: 都怪我不好，蓝兔把你带到悬崖上来了。
0: 别这样，你已经尽力了，他要杀的是我，你快走吧。
2: 蓝兔，
0: 走啊，
2: 不能丢下朋友不管呢。
0: 杀了你，
2: 就算死
0: 三娘
2: 剑传人也不会丢下朋友的。
1: 马三娘假意保护蓝兔，一把抱住沙莉，抓着她向悬崖下滚去。
2: 蓝兔，我们来生再做姐妹吗？
3: 三娘，三娘，
1: 蓝兔没有抓住马三娘，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和沙莉一起滚下了悬崖。蓝兔悲痛不已。这时，采了灵芝的红猫和大奔一路找了过来。两人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安慰着蓝兔。
0: 大奔，
4: 蓝兔，三娘呢？
0: 三娘为了救我掉下悬崖了。
5: 别急，说不定没事呢。
4: 是啊，没准儿和我一样吉人天相。要不我们这就去找他。
1: 突然，一旁的草丛里发出声音。
6: 谁哟？
1: 马三娘竟从里面走了出来。
4: 三娘，
1: 蓝兔喜出望外地迎上去，抱住劫后余生的马三娘，泪流不止。红猫却留了个心眼。
2: 好了，
0: 三娘，
2: 蓝兔，
0: 三娘，
2: 蓝兔妹妹，都怪我不好，没有保护好你呀、啊。
0: 别这样，只要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4: 好了好了，我都说了，三娘会和我一样吉人天相。对了，给，这是灵芝。
0: 大奔、啊、
2: 我们快回去给蓝兔疗伤吧。
4: 我们走吧。
5: 三娘，哑女呢？
2: 我醒来时没有见到她呀。
5: 没见到她，哑女会去哪儿呢？
1: 这正是魔女自导苦肉计，百密一疏露破绽。红猫蓝兔何时才会发现马三娘的真面目？他们又会怎么对付这个女魔头呢？请听下回再次合璧。第24集再次合璧。上回说到，为防红猫等人怀疑自己，马三娘用招魂引控制沙莉去追杀蓝兔，自己在救下蓝兔，让众人认为沙莉才是魔教派来的卧底。可是百密一疏，马三娘不小心露出了破绽，反而让红猫产生了怀疑。蓝兔正喝着大奔采来的灵芝熬成的汤药，却发现红猫正为什么事情烦恼着。
5: 蓝兔，你快趁热把药喝了。这可是大奔舍着命为你采来的灵芝啊。
0: 我知道，马三娘也差点为我舍命了，
5: 可是我觉得这次事件太巧合了。
0: 你是说这次事件是有人精心布的局？
5: 嗯，上次大奔说他曾在河边听到过箫声。
0: 是呀，
5: 接着就听到哑女说话了。
0: 对呀，我也听过箫声，
5: 这箫声让人有点头晕

0: 是不是？
1: 对，是让人头晕。
0: 蓝兔，这些事情让我想起了曾经在江湖上传说的一种完全听从施法者指挥的武功。
1: 什么武功？
0: 叫做招魂引。当时哑女刺杀你，是不是像受人控制一样？
1: 嗯。
2: 冰雪聪明的蓝兔立刻明白了红猫的意思。红猫详细询问了哑女刺杀蓝兔时的情形，蓝兔又将诡异箫声以及马三娘身上藏有玉箫一事告诉红猫。红猫觉得马三娘有重大的嫌疑，可是马三娘又为什么要救蓝兔呢？两人百思不得其解。蓝兔想到了一个办法。
1: 红猫，那我们就用三界合璧来检验他吧。
0: 对，我这就去叫他来一起给你疗伤。
1: 嗯，
0: 这回一定要探出他的底细。
2: 牛旋风率领手下仍在客栈后山搜捕，可惜一无所获。正要撤兵，一个黑衣人找到一个玉坠，牛旋风一眼便认出玉坠是蓝兔的。
3: 既然蓝兔的玉坠在这里，他们一定是来了客栈。
4: 对，来了客栈，
3: 我得赶紧向教主禀报，抓住他们。
4: 抓住蓝兔，抓住蓝兔。
3: 去吧。嘿嘿，这回俺老牛一定要亲手抓住蓝兔。
4: 对对，
3: 快去搜捕蓝兔。
4: 是。
2: 牛旋风黑鹰传书给黑心虎，要求再回客栈搜查，谁知黑鹰却被马三娘半路拦了下来。马三娘一看密令，立刻脸色大变。
5: 这个蛮牛就会贪功，可别坏了我的计划。哼！
2: 马三娘把密令改成停止搜捕，等待命令。她自以为万无一失，可黑鹰放出后没多久又被跳跳截住了。
6: 啊，黑鹰传书，莫非又有什么命令？点你穴道。啊，果然有命令，看来这个卧底又有行动了。嗯，嘿嘿，看我怎么破坏你的行动。哎，撒尿撒尿。
2: 跳跳让黑鹰在密令上撒尿，淋花了上面的字迹。等黑鹰回到牛旋风处，牛旋风一看密令立刻懵了。
3: 喂，啊，乖乖，有命令，是头功再说，给我包围，是头功再说，给我包围客栈。
4: 是，
3: 仔细搜，一定要把红猫蓝兔搜出来。
2: 此时红猫和马三娘正在给蓝兔运功疗伤，一旦受到干扰，蓝兔的伤势反而会加重。为了蓝兔的安全，大奔决定尽量拖延时间，把牛旋风拦在客栈外。可几个回合之后，大奔败下阵来，眼看牛旋风就要闯进客栈，一个一身蓝衣戴着面罩的女子突然跳了出来。
1: 牛老三，你不是要抓我吗？来呀。
3: 哦，
2: 牛旋风一看这女子眉间有颗玉坠，和她之前在后山捡到的那颗一模一样，顿时大喜，率领黑衣人向后山追去。
3: 哈哈，是蓝兔，快给我抓起来。
4: 蓝兔，抓住他，抓住他，
3: 快抓蓝兔，快给我追，追哦。
2: 女子其实是马三娘假扮的蓝兔，她把牛旋风引到后山，然后从一条暗道回到了客栈。此时红猫刚刚为蓝兔疗伤完毕。
7: 我回来了，红猫，蓝兔没事了吧？我把牛旋风引到后山去了。
0: 啊，太好了，三娘你辛苦了。
7: 小意思。蓝兔，你的伤怎么样？
1: 我的伤已经完全好了。
0: 是啊，三娘放心吧，蓝兔的伤应该没事了。
7: 是吗？那真是太

0: 好了。
1: 三娘，我们赶紧三进合璧吧，走
0: 走。
2: 好，
3: 在红猫的提议下，三人决定马上开始三剑合璧。红、蓝、紫三色光球分别从红猫、蓝兔和马三娘的剑尖冒出聚拢，发出电击般的霹雳声。突然，紫色光球暗淡下来，在红、蓝两色光球的冲击下，迅速从剑尖退向剑柄，冲向马三娘的胸膛。马三娘惨叫一声，跌落地面。
4: 三剑合璧！
1: 三娘，你怎么了？
0: 一定是哑女在她的剑上下了毒，现在发不出内力，合不了璧呀！
5: 三娘受伤了，快！
6: 三娘，快回房休息。
3: 何必又一次失败了。大奔扶马三娘进房休息，红猫蓝兔心中的疑团却越来越大。
5: 红猫，你觉得他真是中毒了吗？
1: 一时还无法断定，要想有结果，最好先找到哑女的下落。
5: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1: 明天我去瀑布查看一下情况，你留在家里监视三娘。
5: 好。
3: 这正是促合璧处心积虑，再失败陡增疑云。红猫是否能找到哑女？马三娘会发现红猫蓝兔已经开始怀疑她了吗？牛旋风又是否会杀回客栈？请听下回《山洞追踪》。第25集《山洞追踪》。上回说到，红猫蓝兔开始怀疑马三娘才是魔教派来的卧底。马三娘竭力表现，扮成蓝兔将搜查客栈的牛旋风引走，却在三剑合璧的关键时刻不过关，造成合璧失败。红猫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他决定去找寻哑女的下落。客栈后面群山环抱，直插云霄，带着满腹的疑惑，红猫来到悬崖下，也许找到哑女，一切的疑问都可以解开。红猫正想着，远处忽然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红猫赶紧躲进草丛，只见一个蒙面人从山崖上跳下，一路飞奔，很快就消失在峡谷深处。
1: 蒙面人，奇怪，谁会来这儿呢？说不定和失踪的哑女有关，看看去。
3: 红猫迅速朝蒙面人消失的方向跑去，往前不远便是峡谷尽头了。
1: 是悬崖，没路了，到哪儿去了？
3: 一条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在崖下形成一个深潭，而蒙面人已不见了踪影。红猫四处观望，目光停在山崖上垂下的一根树藤上，别的树藤都静止不动，唯独这根晃动不已。
1: 树藤？怎么其他的树藤没有动呢？一定是蒙面人渡过它。树藤对应瀑布，难道瀑布里有洞？啊，蒙面人一定是靠树藤荡进对岸的瀑布了。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红猫抓住树藤向瀑布荡去，果然瀑布后有一个巨大的溶洞，一行脚印向溶洞深处延伸。红猫估计脚印就是蒙面人留下的，于是顺着脚印

0: 然前行。
1: 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哦，有脚印，这脚印一定是蒙面人留下的。
0: 红猫猜得没错，蒙面人此时正在大溶洞中的一个小洞里。沙莉躺在这儿昏迷不醒，蒙面人摘下面巾，娘娘，
2: 现在看来红猫已经在怀疑我了，我要赶快把哑女转移到宝塔山去，然后再把这里给炸了，看红猫你还怎么查。
0: 马三娘正得意，忽然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洞口的方向传来。
2: 说曹操，曹操就到，难道被红猫跟踪了？绝不能让他发现哑女在这里，我得赶快想办法把他给引开。
0: 马三娘用衣服把沙粒包住，藏进石缝里，又蒙起面来跳出小洞，沿着大洞向里面猛跑，很快便被红猫发现了。
1: 站住，给我站住。
0: 溶洞越往里越宽，到处都是钟乳石，红猫利用溶洞的地形成功堵住了马三娘。
1: 给我下来吧。嘿嘿，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朋友，你到底是谁？可否摘下面巾给在下看看？
2: 你又是谁？为什么老是纠缠着我不放？
1: 你摘下面巾给我看看，如果不是我所要找的人，我就绝对不会纠缠你。
2: 那好吧，我这就给你看看。
0: 马三娘嘴上答应着，手里悄悄抓了两枚飞镖，装作要摘下面巾，手腕却一抖，两枚飞镖直取红猫心窝。
1: 哼，好狡猾的家伙，休想逃跑。嘿，
0: 好在红猫早有防备，飞镖没能伤到他。马三娘趁机跑回了藏沙粒的地方，她刚准备转移沙粒，红猫又出现在他眼前。
1: 啊，站住，站住，给我站住。
2: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1: 哼，雕虫小技怎么瞒得了我红猫呢？你到底是谁呀？到这儿有什么目的？你手里抱着的人又是谁呀？
2: 哼，少啰嗦，看镖。
1: 嘿，好
2: 有两下子，看招！喊地，喊地！
1: 飞龙在天！
2: 呀嘿呀
1: 嘿！嘿嘿嘿嘿！
2: 看我的千手观音！
1: 佛光普照。
0: 趁红猫忙着应付，马三娘带上沙粒就跑。
1: 嘿，站住！
0: 马三娘故意将一块头巾扔在地上，红猫捡起，发现这头巾是哑女的。她继续要追，马三娘趁机将准备好的霹雳弹全部丢了出来。
1: 站住！你跑不了了！
2: 看你还敢追我！
0: 巨响之下，火光冲天，小洞立刻塌陷，接着整个溶洞都剧烈地晃动起来。红猫赶紧掉头朝洞外冲去，就在整个溶洞即将

0: 现的那一刻，红猫冲出了洞口，它抓住树藤，猛地一跃。红猫落进了深潭，它快速游向岸边。等上了岸，看着哑女的头巾，红猫的疑问却更多了。
1: 真可惜，让他逃跑了。这蒙面人到底是谁呢？或者是马三娘？得赶紧回去看看马三娘是否在家。
0: 这正是魔女跳崖有蹊跷，瀑布洞里藏玄机。红猫是否能找到马三娘是卧底的确凿证据？马三娘又会如何处置沙粒？如何应对红猫等人呢？请听下回《桥堵进山》。第26集《桥堵进山》。上回说到，红猫追着蒙面人到瀑布后的山洞，逼问他的身份。蒙面人不敌红猫，带着哑女。马三娘通过密道回到客栈，换下了夜行衣。
2: 哼，想不到红猫的动作这么快，要不是我聪明趁机逃脱，差点就露馅了。虽然把哑女转移到宝塔下，恐怕也逃不过红猫的眼睛啊。看来又得调动牛旋风了。
0: 马三娘放走了信鹰，接到指令的牛旋风带着一队黑衣人把后山团团围住，而另一间客房内，及时赶回的红猫和蓝兔也发现有些不对劲儿。
3: 红猫，你回来了，现在魔教又有了新动作，来，你看看。
1: 哦，我看看。啊，后山被包围了，他们把后山这么团团围住，一定有什么缘由。蓝兔，马三娘呢？
3: 在楼上呢。
1: 啊，在楼上。
3: 嗯，
1: 刚才在瀑布下面的一条暗道里遭遇一个蒙面人，看身影很像是他。
3: 哦，可是我一直盯着他，没看见他出门呢。
0: 哦，
3: 哦，要不他的房间里另外还藏有暗道？
1: 嗯，我想有这个可能。走，蓝兔，我们去看看。
3: 好的。
0: 马三娘站在客栈二楼外，看着插遍山峰的峰山旗，露出了阴险的笑。
2: 你想找哑女，我把山围起来再说。
1: 三娘，你在看什么？
4: 啊，红猫少侠呀，没什么，我在屋里憋了一整天，刚出来透透气儿呢。
1: 外面风大，小心着凉。三娘，你还是回去歇着吧。
4: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感觉有点凉了。那我进去了啊。红猫少侠，我看魔教把这盯得很紧，你可千万提高警惕呀。
3: 哦，放心吧，我们会注意的。来，三娘，我陪你进去吧。
0: 红猫对马三娘依然心存疑虑，正思索着，看到屋顶上抱着酒葫芦逍遥畅饮的大奔，有了计划。
1: 大奔，我想要你赶紧给我去办一件事情。
5: 有事干就好，快说，什么事啊？
1: 牛旋风带人把后山团团围住，说不定哑女就藏在那儿呢。
5: 哦，
1: 你能不能想办法打败牛旋风，进山帮我找哑女啊？
5: 啊，就这点小事？你放心，我保证不出几个时辰就把哑女给捉回来。
0: 大奔纵身跃到山脚，发现黑衣人严阵以待，他便假装醉酒，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
6: 啊，回去，回去，这里不许上山。
5: 没有不许我混世魔王上山的，快点让开，省得挨打。
7: 谁这么大胆，不要命了，敢来闯山？
5: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兄弟你呀，混世魔王在此，
7: 滚开。

0: 是你呀、啊，兄弟！
1: 哈哈哈哈！对对对，
0: 你是不是毒瘾又上来了，想找俺玩两局？
1: 正有此意。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0: 你说什么条件？
1: 如果你输了，就让我进山。
0: 哦，放你进山？可你为什么要进山呢？
1: 我要找七剑红猫他们。
0: 这就对了，要不然怎么会让我来封山呢？兄弟，你可是为难我了，上头命令我就是一只鸟也不许放过，这事儿可不好办呢。
1: 我这不是在替你考虑吗？条件是你输了才让我进呢，说不定你赢了呢。
0: 对呀，说不定我赢了呢，那不是一举两得，既玩了又没让他进山吗？
1: 怎么样啊？
2: 哦，
0: 有了，这回不比骰子，我们比这个，我们谁就算赢，怎么样？谁就算赢，怎么样？
1: 比比看，没有我混世魔王赢不了的。来，我们上那边去比。
0: 开始了，
1: 我来了，兄弟，不好意思了。
3: 两人你争我抢，互不相让。旧葫芦一会儿被牛旋风的气劲儿吹得满地滚动，一会儿被大奔的棍风扫向空中。旧葫芦倒扣在旗杆之上，轻洒出一股股酒泉。牛旋风和大奔的神色同时一喜。
1: 哇，太好了，
0: 有酒喝，不能便宜你了，我也要喝。小子，别喝光了，给俺留一口。想拿葫芦没门儿。
3: 大奔趁乱想拿酒葫芦，牛旋风一斧头砍断了旗杆，两人再次缠斗在一起。
0: 我的，是我的。我拿到葫芦了。
1: 葫芦在我这儿呢。半个。
0: 是我赢了，我赢了。
1: 我手中的葫芦明显比你的大，应该是我赢。兄弟，你就愿赌服输吧。
0: 好吧，不过我这儿也有一半葫芦呀。这场比赛我们打了个平手，要上山得一起上，怎么样？
1: 一起上山？那好吧，我们就一起上山吧。
0: 小的们，我和这位兄弟一起进山追查红猫蓝兔的下落，你们得严密看守山口，闯山者格杀勿论。
1: 别啰嗦，
0: 要是不执行命令，
1: 走啊！等等我！
3: 客栈内，红猫蓝兔正在苦练双剑合璧，马三娘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心里却在盘算着。
4: 按说我的紫云剑法是没问题的，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和他们合璧呢？看来一定是沙里给我的这把剑有问题。不行，我得去提审提审他。
3: 这正是调兵遣将封山林，见机行事巧进山。马三娘操控沙粒欲夺紫云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紫云剑。第27集紫云剑。上回说到，马三娘密令调来牛旋风封山，大奔设局赢过牛旋风，成功入山。而马三娘认定沙粒耍诈，让自己无法七剑合璧，决定再次逼问沙粒。客栈的后山上，层峦叠嶂，郁郁葱葱。

0: 大奔和牛旋风并肩飞驰，四处搜寻着。
1: 兄弟，你看那有个宝塔，如果有人的话一定就藏在那。
2: 哈哈哈哈，想不到让俺老牛找到了，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啊。兄弟，走，快去看看。
1: 哈哈哈哈，这个牛老三真是个急性子。哦，等等我。
0: 后山山顶的宝塔内，沙莉依然昏迷不醒。身穿夜行衣的马三娘快步走来，给他喂下一粒药丸。沙莉这才慢慢的醒了过来。
3: 哼，我今天一定要你说出紫云剑的真相。你这小贱人，我的剑法绝对没有问题，一定是你在这剑上做了手脚。
4: 你说什么呀？你不是把剑招都学会了吗？
3: 少装蒜，这把剑一定有问题，从实招来。
0: 后山上，跳跳运起轻功，快速地赶到山下，发现了守在后山要道的黑衣人。
5: 啊，牛老三守在这里，说明哑女一定在山上。
6: 参见护法。
5: 你们牛堂主呢？
7: 启禀护法，堂主他。
5: 他什么？
7: 他和大奔进山了。
5: 什么？他不好好守在这里，还带外人进山，你们这群饭桶怎么不拦住他？
7: 小的们该死，请护法恕罪。
5: 我这就去把他们找回来，你们在这里给我好好守住，如果再出什么差错，我就禀报教主，让你们一个个尝尝水牢的滋味。
0: 与此同时，山洞里马三娘仍然在严刑逼问沙莉。
4: 很笨吗？你千方百计想得到紫云剑。
3: 我就想得到紫云剑，
4: 不过已经迟了，你的狐狸尾巴藏不住了。
3: 好啊，想不到你真的设了个圈套让老娘去钻。不愧是七剑传人，不过就算如此，你的苦心也白用了，因为只要我得到真正的紫云剑，三剑合璧，就算老天也分辨不出来了。
4: 是吗？只可惜你得不到真正的紫云剑了。
3: 啊，想死那由不得你。
0: 沙莉猛地转身撞向身后的石柱，千钧一发之际，马三娘拉住沙莉，并往她嘴中投入一粒毒药。马三娘吹奏起了诡异的笛声，沙莉痛苦地抱着头挣扎，渐渐的，他的神情变得麻木。
3: 你把紫云剑藏哪儿了？
8: 在悬崖边的石洞里。
5: 声音是从宝塔方向传来的，去看看。
0: 马三娘得意的笑声从宝塔传出，正好被搜寻哑女的跳跳听到。
2: 哪来的笑声啊？
0: 另一侧，同在山中搜索的大奔、牛旋风也同时听到了笑声。
1: 那边，走，
2: 走，走。
1: 刚才那笑声明明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怎么没人呢？
2: 兄弟，是你听错了吧？
1: 不可能啊，再到前面找找。
2: 好，找找。
0: 马三娘和沙莉前往山洞途中，沙莉无意暴露了藏身的地方，引来大奔和牛旋风。马三娘见势不妙，用飞石打中了山中野猴，猴子吃痛，一阵叽叽咕咕怪叫，飞奔逃走。牛旋风和大奔不知真相，狂追了一番，却发现追错了目标。
2: 是只猴子，我们上当了。
1: 走，再回去找找。
0: 沙莉一动，两人一番波折，越过了层层机关，

0: 终于在水潭中心的石台上发现了紫云剑。马三娘狂喜之下奔了过去，却引来巨蛇攻击。
1: 哦，紫云剑！
0: 蛇非常强悍，攻击凌厉，马三娘拿他毫无办法。
1: 放开我！咱们制服他，
2: 拔出真紫云剑。
1: 有了！
0: 马三娘将沙粒扔向大蛇，自己趁机跃上石台，拔出紫云剑。马三娘拔出紫云剑，灵哥有所感应，围绕紫云剑飞旋。马三娘赶走灵哥，将一粒毒药喂给沙粒。
1: 你害我吃苦头，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2: 你真恶

0: 这正是后山洞里藏真剑，魔女得手动杀机。独自留在洞内的沙莉命运如何？请听下回大战蟒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

0: 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1: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0: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0: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3: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就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5: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6: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

0: 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早上七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5: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2: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6: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7: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8: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9: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0: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3: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2: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3: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2: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

0: 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 好，感谢。
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5: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您送一碗。
6: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7: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6: 哦，有肉有菜。
7: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8: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9: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7: 好，
9: 哎，辛苦了，辛苦了。你哪里？
7: 陕西的。
9: 陕西的。
7: 西安。
9: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7: 好。
9: 在相声送麦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7: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6: 咱是从哪来的呀？
7: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0: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1: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3: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2: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4: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0: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6: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5: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

0: 国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整体而言呢，
2: 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1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3: 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8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 通过一体化通关和ATA单政策2种方式 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4: 电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
3: 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研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 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 65%。
5: 太阳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
6: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
5: 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
6: 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用燃料把它抬升，用燃料把它抬升，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5: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

0: 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5: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2: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5: 美国俄 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

0: 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0: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脑癌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别光动动嘴皮，别光动动嘴皮，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7: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动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基层治理现代化，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7: 6月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
5: 20铁门关市积极引导企业实施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全力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7: 兵团各师团种植的孜然、芦笋等作物陆续开始采收，职工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采收作业。
5: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开考，兵团2.4万名学子逐梦高考，各地各单位各部门协同做好高考保障工作。
8: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7: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各师市深耕基层治理责任田，以提升组织能力为突破口，以机制创新为动力源，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动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基层治理现代化，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在12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暖心调解室里，居民马先生因邻里纠纷自行协商未果，来到派出所寻求帮助。民警没有急着先开口，而是给矛盾双方各递上一杯菊花茶。这杯茶正是头屯河派出所创新

0: 55度，矛盾铁邻居沃邻居沃头屯河农场居民马先生。
1: 我对本次调解的过程呢是非常满意的，最主要的是矛盾化解了。
0: 头屯河派出所民警张玉良。
2: 一杯55度的菊花茶，让双方当事人降低对立情绪，降低急躁的情绪，使我们的调解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以来呢，调解室调解了各类的矛盾纠纷1000余起，成功率呢基本上是100%。
0: 55度，不烫手捧得住，不冷淡暖得静。头屯河派出所55度矛盾调解法，不只是一杯茶，更是一套机制，是推进基层治理效能的密码。头屯河农场推动警务与综治一体化，实现小事一网解决，大事全网联动，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所长陈俊杰。
3: 矛盾纠纷化解率100%，群众的满意率是达到99.8%。我们持续的做好辖区职工群众的这种服务工作。
0: 头屯河派出所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成立志愿服务队、优化巡防机制、搭建警民联动平台等多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日前，头屯河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为第四批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所长陈俊杰。
3: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持续的创新我们的工作方法，擦亮我们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金字招牌，为农场发展保驾护航。
0: 走进7师125团昌盛里社区，社区志愿者正在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志愿服务。125团昌盛里社区依托洪流党建品牌，同步推进文化惠民与养老帮扶工作，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组织志愿服务力量与医护人员开展入户走访，上门配送米面等生活物资，同步完成慢病健康筛查、养老资格认证等，让暖心服务直达居民身边。近年来，7师胡杨河市以党建为引领，以党群服务中心、社工站、工会驿站为服务阵地，不断健全基层民生服务体系，筑牢基层治理根基。125团昌盛里社区志愿者唐景玲。
4: 做志愿服务感觉特别充实，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帮到身边街坊邻里，我心里特别的高兴。
0: 125团昌盛里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岩。
5: 坚持党建引领，把社工、志愿者、各类社会资源组织都聚在一起，实实在在帮居民解决问题，让大家真真切切感受到温暖。
0: 党建引领，固本强基。14五以来，兵团坚持党建引领，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高效治理新格局。目前，兵团11个师市纳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单位。近3年，兵团各类人民调解组织服务职工群众33.95万人次，职工群众平安建设参与率保持在97%以上。15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和社会治理政策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兵团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奋力谱写兵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篇章。
6: 6月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5件。13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2件，二是铁门关市1件，三是图木舒克市1件，六是五家渠市1件，7师胡杨河市2件，8师石河子市2件，10师北屯市1件，11师1件，12师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6月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297件，重点关注案件34件，其中来电213件，来信8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市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15:05，开好局，起好步。
2: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二是铁门关市积极引导企业实施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全力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来听二十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
0: 在新疆金川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技改施工现场，一号、二号汽轮机快冷装置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金川热电是二十铁门关市重要的热电联产骨干企业，主要承担供电、工业供气及供热任务。今年以来，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生产运营、设备及工艺升级改造中，为能耗管控和安全生产筑牢根基。新疆金川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兴宇：
3: 我们供电煤耗较改造前下降了约4克每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可达4700吨左右。
0: 巴州青松绿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干筏水泥熟料生产为主业，是二十铁门关市建材行业龙头企业。近两年，企业投入2700万元实施遥尾烟气脱销超低排放技改，配套建成环保在线监测系统，全方位提升生产线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巴州青松绿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先念：
4: 企业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由每立方米320毫克降至50毫克，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5%。
0: 企业还积极消纳周边电厂、钢厂、化工厂工业固废替代生产原料，年就地消化工业固废10万余吨，一般固废综合利用率达100%，水资源重复利用率稳定在90%，走出一条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路径。当前，二十铁门关市正以重点企业为示范引领，全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二十铁门关市工信局局长蒋鑫：
5: 集中资源推动能源、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累计可以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兵团级绿色工厂1家，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2%，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发展质效同步提升。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眼下兵团各师团种植的孜然、芦笋等作物陆续开始采收，职工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采收作业，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金福生北屯台的报道。眼下二师70万亩孜然进入成熟采收期，在29团19连的棉花套种孜然地里，职工刘芳正和工人忙着采收，
6: 预计这2天就可以收完，产量在95公斤左右，比去年增长10多公斤，挺满意的。
2: 二十铁门关市持续优化特色农业种植结构，今年大力推行棉花套种孜然、孜然复播粮油作物模式，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采收期间，技术人员全程跟进，切实保障孜然颗粒归仓。预计6月20日至25日可以完成孜然采收。一是阿拉尔市万亩孜然也进入成熟收获期，在1团3连的田间，采收人员熟练地拔株、码垛、装车，现场忙碌有序。职工张海军第一年种植孜然，在连队两委的全程指导下，产量不错，
7: 应该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价格还可以。
2: 今年一团推出棉花套种孜然、正播孜然加复播玉米两种种植模式，推行错季轮作、一地双收，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在10市188团5连，大棚种植的芦笋迎来采收，职工龙辉共种植了23个棚的芦笋，每亩地预计采收20多公斤。
8: 销售的话基本上是发往乌鲁木齐，每个大棚每年是10000块钱左右。
2: 芦笋作为特色蔬菜，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188团5连党支部金

0: 发力靠前服务，常态化组织连队两委深入田间地头，及时解决职工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护航特色作物种植。188团5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博，
1: 为职工群众做好技术帮助，促进农作物生长，为职工增收致富提供有力的保障。
2: 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考。兵团共设23个考点，893个标准化考场，2.4万名学子逐梦高考，书写青春答卷。各地各单位各部门协同做好高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考生平安顺利应考。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祖立飞燕。
3: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我现在是位于乌鲁木齐市的兵团二中门口，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陆续入场。
2: 在兵团二中门口，执勤交警早早到岗，疏导往来车辆，引导人流。考场周边，电力保障工作人员在岗值守，仔细巡检线路，配电设备，以可靠电力供应为高考保驾护航。国家电网新疆电力乌鲁木齐市南供电服务分公司党建办公室主任任佳怡，
3: 提前一个月对所有的21个高考保电场所的周边的线路进行了全覆盖的巡视，对所有的隐患进行了消圈，全力的为这个2026年高考保电尽一份国际责任。
2: 现场设置多个爱心服务点，饮用水、文具、餐巾纸、降温避暑药物等物资配备齐全。考点附近的家长等候区聚集了送考的家长们。考生家长王林，
4: 希望孩子们考试顺顺利利，金榜题名。
2: 考生家长王宏伟，
5: 希望他这么多年的苦读一定能考好，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
2: 记者苏丽燕，
6: 我现在呢是在11、14中高考考点的门前，考点外呢执勤助考工作人员呢全部在岗，交警呢疏导来往的车辆，带队老师、送考的家长在路边等候，现场呢井然有序。11师全方位的细化各项护航保障，用心守护学子们的追梦之路。
2: 11师4中考点设置标准化考场28个，11师组建了47人的助考专班，全天在考点外驻点待命，及时处理各类突发事件。11师4中副校长于建，
7: 联络闽东区各职能部门消除安全隐患，对监考老师呢进行了全员培训，进行了多方位多场景的演练，在餐厅呢安排了学生的候考区，确保高考顺利。
2: 高考期间，执勤交警全员坚守岗位，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闽东区大队民警苏在飞，
8: 刚才我在101中学门口执勤的时候，有一位考生，他拿准考证问我，我一看这不是这个考场，时间还有25分钟，就赶快带着他过来，怕耽误考生的时间。
2: 记者金富生，
9: 这里是伊斯阿拉尔市塔里木高级中学的考点，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呢，考生们正在有序地步入考场，而考场外围呢，咱们的左。
2: 今年阿拉尔市高考考生2784人，共设2个考点，88个考场。为保证考生有良好应试环境，伊斯阿拉尔市优化考试服务，做好考生出行、食宿等方面的综合保障。考生家长穆同秀，
10: 希望他们都金榜题名，我也想对我的孩子说加油。
2: 12团中学教师米帅超，
11: 祝福我们学生能高考加油，高考顺利，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2: 记者田肖瑞，
12: 现在是早上的8点，我已经来到了14师公寓市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考生们已经开始陆续进场，在门口消防交警也已到位，各个部门呢可以说为学生的高考做足了准备。
2: 今年14师昆玉市668人参加高考，共设1个考点，28个考场。为保障考生顺利应考，师市多部门联动，提前谋划，精心组织，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考生家长阿依努尔吴普，
13: 今天我儿子参加高考，我非常激动，给儿子来助威，希望儿子能考出好成绩。
2: 在10师北屯市高考考点周边，教育、公安、医护、电力、社区等多部门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到位，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与此同时，志愿者早早驻守各考点，搭建爱心服务站，免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考试文具、休息座椅等。

0: 便民服务，耐心解答各类咨询。社会各界主动践行静音护考行动，以无声的温柔守护学子逐梦之路。考生家长杨克红，
1: 希望他们以平常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未来的生活，也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
2: 乡村美看颜值，更重气质。全国文明村镇六师共青团农场深耕红色沃土，厚植文明底蕴，坚持以文化凝心，以德智聚力，以实干新场，大力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在共青团农场四联文明积分超市，职工朱金彪正用积分卡兑换物品。凭借参与志愿服务、恪守廉规民约、践行文明善行积攒的文明积分，职工群众可按需兑换各类生活用品。
3: 大家都齐心协力，把自己的房前屋后啊，这些卫生都搞得挺干净。
2: 四联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推行文明积分制度，打造积分超市兑换平台，构建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兑物品的良性循环，把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纳入积分体系，推动文明新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明建设既有积分激励引导，更要靠规矩约束、文化浸润。在四联，由职工群众共同商议、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廉规民约，正悄然改变着联队面貌，温润着职工心田，成为涵养淳朴乡风、推进基层善治的重要抓手。共青团农场四联居民齐点山：
4: 廉规民约讲到好懂，贴近生活，大家都直接遵守，讲文明。
2: 共青团农场四联职工陈东方：
5: 联队变化特别大，道路已经硬化了，环境越来越美了，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花。
2: 共青团农场四联还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整合项目资金，对联队老旧设施进行全面升级，修建大型农机停放点，翻修路面，集中排污，户厕改革，植树绿化，一系列整治措施相继落实，推动联队向净绿美提升转变，四联获得兵团和美联队称号。共青团农场四联党支部书记徐基彪：
6: 我们总共申请的项目资金这两年达到了600万，对我们的这个文化广场、道路绿化进行了提升，还有我们新区的这个上下水管网进行了升级。
2: 深耕红色沃土，厚植文明根基。共青团农场盘活老旧用房，建成红色记忆展览馆，10000余件藏品生动展现了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奋斗历程。年均接待30000余人次前来参观，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窗口。同步打造的兵团农业机械化主题展览，推动红色教育与现代农业科技展示相融共生。共青团农场居民徐生路：
4: 过来看一看，切身感受老一辈兵团人民奋斗精神。
2: 共青团农场紧盯职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通过精心打造系列宣传作品，选树先进典型，培育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民俗体验、文体赛事等各类文化活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乡风底蕴，助力文旅融合发展，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蔚然成风。如今的共青团农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共青团农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张元新：
7: 不断地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功能，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化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基层治理文化，
0: 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力现代农业、新型工业重点领域，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拓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团场经济社会发展步履稳健。来听四十台记者明辉、刘顺尧的报道。
8: 在新疆奥丰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一批批新型保温板材下线装车发往各地。新疆奥丰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主管程树华：
9: 每天的产量应该在300方到400个立方，主要是销售伊犁州地区。
8: 近年来，69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企业稳产扩能，提质增效，培育出两家规上企业。在69团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园的48个循环水养殖池内，现代化设备实时监测水质、水温，实现精细化管理，鲈鱼、三文鱼长势喜人。69团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园负责人毛雪峰
1: 预计在今年12月底至明年的2月份集中上市。我们致力于生态养殖、智慧养鱼，做高端冷水鱼、特色鱼，拓宽我们的销路，带动我们的产业发展。
0: 在团场空中草莓乐园，43座温室大棚里的特色果蔬长势旺盛，线上线下结合的多元销售模式产生了品牌效应，有效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69团立足城郊优势和特色资源，推动设施农业向精品化、多元化、高效化升级，打造出四个设施农业基地、171座大棚，今年一季度产出果蔬228吨，产值456万元。产业有支撑，发展有活力。今年一季度，69团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837万元，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关键数据实现较快增长，团场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69团党委书记、政委陈平：
2: 聚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盘活现有资源，引进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步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新团场。
3: 柳树泉农场是13市新兴市唯一还在使用坎儿井的团场，团场 80% 的农业用水来自坎儿井，滋养着4万余亩绿洲。13市新兴市联合河南援疆团队自主攻关，成功将定向钻技术应用于坎儿井开凿施工，为传统坎儿井开凿技艺的传承发展探索出新路径。来听13市台记者王小燕、王雪。
4: 路径整齐排布，机械运转不停。失事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树泉坎儿井开凿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文军带领团队应用定向钻技术施工，进行管道铺设。13师新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树泉坎儿井开凿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文军：
5: 传统开凿全靠人工，三个人轮班，一天顶多就是一米多，安全防护难度也大。这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技术，现在实验阶段已经完全成功了。
4: 柳树泉农场现存坎儿井85条，树井1510眼，岸渠总长40248米。2025年，柳树泉农场坎儿井开凿技艺被列入失事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徐文军团队联合河南援疆定向钻技术团队自主攻关，反复试验调整施工参数和管道设计，历时半年多，摸索出一套适用于坎儿井地质条件的定向钻开凿工艺。该工艺通过机械精准钻孔后铺设带孔披翼管道，让地下水自然渗入管道汇集流出，同时完成保留了传统坎儿井50米一个竖井的核心水利布局，将传统竖井改造为便于检修的现代化检查井。技术完全成熟后，不仅能解决坎儿井修复和汇流问题，还能为全江坎儿井保护与利用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柳树泉农场文体广电旅游服务中心主任王建江：
6: 传统坎儿井开凿技艺凝聚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创新，是给老技术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更安全、更高效，让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继续传承下去。
4: 目前试验段已完成700米管道铺设，钻井最深处达18米，各项出水指标均符合相关要求。柳树泉农场将逐步推广这项技术，预计修缮汇流长度达6公里。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可有可无。

0: 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说，美国与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媒体分析，美国方面担忧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谈判的关键筹码。雷扎伊还称，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冲突或将蔓延到波斯湾以外。美伊双方还有望达成协议吗？谁对达成协议心态更为焦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这两天呢，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了 CNN 的独家专访，然后呢，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不是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但是我们注意到报道当中提到说，美方有自己的担忧。他们担忧呢，现阶段去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谈判的关键

0: 筹码，所以先让专家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立场，我们应该怎么看。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1: 启动资金是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它这个重要性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那么第一，就是它涉及到对伊朗制裁的放松的问题。那么根据雷扎伊的说法，那么这个解冻的资金伊朗方面希望是240亿美金，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别的数据大概是比240亿要少，但是对目前在经济上处于比较困难境地的伊朗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也是一笔很大的经济上的红利，所以伊朗是一定需要这么一种解冻资金和制裁的放松的。那么美国相对来说它

0: 双方其实都是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来退出。那么如果解冻的资金这个规模特别大，时间也比较早，那么伊朗就可以把它视为是自己的胜利，而美国显然是不想过早的解冻伊朗的资产，那么也希望压缩这个解冻资金的规模。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过去曾经多次的批评2015年奥巴马时期达成的核协议，重要的一点理由就是他认为2015年的核协议给了伊朗过多的这种解冻资金的这种红利。所以现在特朗普政方面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他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犹豫的态度。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就是只要美伊之间还希望通过协议来达成这个正式的停火的话，那么有关解冻资金的这种争夺就会持续到最后一刻。
1: 所以现在美国还是顾虑非常深哈，希望把这张牌留到后面一点再打。然后我们继续观察伊朗方面的态度，说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控制权，两国呢将共同管理这条关键的水道。同时警告说，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冲突可能会蔓延到波斯湾以外。但同时呢，我们注意伊方说战争重启的可能性很低，所以表态虽然强硬，但其实又留了一定的余地。怎么看他们的态度？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的这番表态，我认为还是比较务实的，就其中既有这个对美方的这种威胁威慑，但是也并不是一味的打打杀杀，并没有说这种必有一战的这种比较激进的这种味道在其中。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表态里面还是传递了对美方的威慑，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重启战事的话，那么未来的升级就不局限于海湾或者波斯湾的地区了，那么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这个外溢的影响，可能要外溢到中东地区之外，同时也可能出现两个海峡，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个情况，而这种联动会产生更大的这种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击，这也是美国比较担心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我觉得雷扎伊也说得很清楚，就是战事重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实际上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伊朗方面表示，就是说伊朗没有强烈的意愿去主动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也希望美方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谨慎，保持克制。那么第三个层面的话，我觉得雷达一是重点谈到了这个海峡问题，也就是怎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那么雷扎伊的说法是伊朗和阿曼要进行共同的控制，进行共同的管理。实际上这也不是雷扎伊个人的一个表态，就是近期我们看到伊朗官方的一系列表态都强调了伊朗和阿曼的一个共管的问题。我们知道之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比如说他提出过要收通行费，也就是伊朗独家要收取这种费用，同时他也当时比较强调就是伊朗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实际上是一个伊朗独家管理海峡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是伊朗和阿曼共管的这种说法，其实它意味着伊朗的立场已经有所的软化。那么虽然现在关于伊朗和阿曼两家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共同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阿曼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这种可操作性怎么样，这些还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伊朗在海峡的这种控制权管理权问题上，它还是留出了一些妥协，一些地区协商的这种空间。那么这个还是一个我们应该看作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1: 所以接下来呢，在他们这个博弈和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观察还有没有变化哈。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提到过，就是特朗普他表示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然后当在采访当中问及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注意到雷扎伊说这不会发生，目前我们正处于谈判第一阶段，而白宫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所以这个问题上双方的态度并不一样，这个透露了什么呢？
0: 那么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最高领袖去会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假设性很强，或者说是不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么特朗普尽管说愿意会面，但是他是以美伊达成协

0: 意为前提的。那么伊朗其实对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根本就没有接茬，那么雷扎伊也是直接表明，就是说这种会面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从技术上看，这种会面确实非常的困难，因为伊朗最高领袖就是从霍梅尼以来到哈梅内伊到现在的小哈梅内伊，他的传统都是不出国的，所以如果特朗普要见伊朗最高领袖，那必须是特朗普访问伊朗。那么在美伊现在应该说战争还没有真正的终结，美伊协议也没有达成的情况下，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更不用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消息，他还是在战争期间受过伤，可能也不适宜这种出境或者出面去接待一些外国来访的领导人。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抛出这个要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的说法，我觉得他还是有更多的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特朗普希望制造一些惊奇，制造一些噱头，去展示他所独有的这种所谓的能力，那么来塑造对美伊谈判、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正面的预期。那么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映了就是美国方面更希望谈成一份协议，更希望通过协议的方式来尽快停火的这种心态。而伊朗方面，我觉得他对于特朗普方面会晤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也反映出了伊朗在这个美伊谈判的问题上他的心态并没有美国那么焦急。
1: 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军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双方各执一词，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上面的话题当中呢，我们其实谈到伊朗方面有说过说战争重启的可能性很低，不过目前的情况呢，我们看到美伊之间零星战事不断，比如说伊朗方面这两天的声明说，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之后呢，伊朗是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设施发动了导弹袭击，然后美方的声明则说呢，说伊朗有关破坏这个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说伊方呢发射的导弹有六枚被成功拦截，然后第七枚呢就没有能够抵达预定目标，所以就是美伊双方其实各执一词，说法并不一样，有点像罗生门。我们这件事儿让我们的这个观察员观察一下哈，来看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怎么说。
3: 最近美国针对伊朗的沿岸和岛屿上的军事设施进行了空袭，伊朗也进行了反击。针对巴林第五舰队的总部伊朗应该是使用了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反击。美军的防空反导部队应该是针对来袭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拦截。为什么说对于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呢？不排除美军的爱国者系统针对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但是呢，拦截的区域可能位于第五舰队总部的这种上空。那么即使反导拦截弹针对弹道导弹进行了拦截，那么在空中出现了爆炸的情况，防空反导拦截弹以及来袭的弹道导弹，那么它会出现大量的碎片或者说呢弹体的残骸，那么一旦掉落到第五舰队总部的区域内，可能也会针对一些建筑和装备进行摧毁，也容易引发着火的情况。所以呢，美军他强调的是针对导弹进行了拦截，而伊朗方面对外强调的是导弹的打击以及无人机的袭击确实让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遭受到了损失。虽然说双方各执一词，但是描述的可能都是真实的情况，只不过呢双方的态度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那么更加强调对己方有利的这样的一种表述。
2: 所以他们会各自有这样的说法哈。然后除了关注美伊他们之间的这种问题，我们也要看这个万一的情况。与此同时，巴林和科威特两国他们是全国范围内拉

0: 了防空警报，所以这种零星战火会不会有扩大的趋势？
1: 近期由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岛屿和伊朗沿岸的设施进行了空袭，那伊朗也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我们看巴林以及科威特区域内的美军设施啊，都是遭到了伊朗的火力攻击，那双方的交火确实是有升级的趋势，不排除由于美军针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兵力和部队进行打击之后，引发了伊朗越来越猛烈的反击，那么这会对于双方的谈判构成干扰，甚至呢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不排除这种交火的情况也会影响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这种临时的停火。因为呢美国是试图采用空袭的方式以打促谈，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但是呢面对外部的军事施压，面对外部的军事挑衅，伊朗现在的态度就是坚决反击，而且要进行对等的报复，是不会在谈判桌上轻易屈服的。所以呢美军的这种军事施压和军事打击的方式是不利于目前的接触和谈判，甚至呢会导致交火事件上升为规模更大更为激烈的武装冲突。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分析一下有一点技术的细节哈，就是美军声明呢说他们拦截了6枚导弹，然后第7枚是没有命中目标。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当前美军他们在中东的防空系统，对伊朗弹道导弹实际拦截能力到底如何，有没有存在或者是夸大或者是低估的可能？
1: 美国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挑衅，但是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反导系统无法针对美军的设施和美军所在的海外基地进行全方位的防护。那么，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可以针对伊朗的近程导弹以及中程导弹进行拦截，但是呢美军的基地是非常的分散，反导力量是有所不足的。那伊朗进行反击的时候呢，往往会集中火力打某一个目标，比如说针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的某个设施，或者是针对巴林区域内，也就是巴林境内的这个第五舰队的总部进行这个打击。那么在短时间内发射数量比较多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美军的反导系统都无法进行全方位的拦截，那这样的话呢，相关区域内的美军设施可能就会遭到摧毁和破坏。因为和美军进行较量，尤其是对于美军的这种防空和反导的能力，现在伊朗已经是非常的了解。那么什么时候针对什么样的目标进行怎样程度的一个火力打击，伊朗呢他是把握的比较精准，既不会导致美军出现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又可以针对美军进行一定惩戒式的火力打击。所以呢针对美军进行无人机和导弹报复，这个尺度那现在伊朗拿捏的已经是比较准所以呢双方虽然是在进行交火，但是呢都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伤亡的情况。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他的这样的一种交火，或者说相互之间的这个袭击，或者是相互之间的火力打击，仍然是处于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但是呢如果美国方面继续的玩火，针对伊朗进行更多的空袭，那伊朗的报复就会升级，那局势可能就会滑向不可控的或者说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所以美国也不希望情况失控啊。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采取军事行动？有听众问说，是不是也希望用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做出一些让步？
1: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而且呢这种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不仅美国压力很大，美国的盟友他们的经济也面临非常大的冲击。现在呢美国是试图尽快的推动谈判，拿到他预想当中的谈判 结果，也就是谈判的成果。但是呢，伊朗方面在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说浓缩铀问题上，海峡通航问题上，以及这种封锁和制裁的这些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那美国方面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展可以说呢是并不顺利，而且呢有很大的阻力。那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想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那么包括呢海上封锁的方式去向伊朗施压。那伊朗呢也并没有屈服的这种态度，而是呢进行了坚决反击。所以现在来看，军事手段是不管用的，美国只能是构建起更为通畅的这种谈判的模式，才能够进一步的推动中东地区危机的解决。那么一味的施加压力或者说采用武力的手段，只能会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呢对于谈判会起到阻碍性的作用。
0: 确实啊，就是像刚才说的，斗而不破可能接下来还有可能谈成，但如果真的斗并且破了，也就是事情往极端方向发展，其实不确定性就更强了。好，非常感谢分析。那关于这个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英国卫报也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我们听一下相关的观点。
2: 文章分析认为，阻碍美伊谈判取得突破的症结共有四点。第一，互信缺失。伊朗不相信美国愿意达成协议，更不用说有效执行。第二，缺乏实质性的接触。美伊代表今年四月在伊斯兰堡会晤后，两国再无能够把政治表态转化为妥协方案的直接谈判通道。如今，谈判只能依托斡旋方居间传话。第三，双方核心诉求悬殊。伊朗需要落地细节和承诺，包括具体解除哪些制裁、何时解冻海外资产、如何规避美国再度毁约等。美国则想要一份内容简略、敲定速度更快的谅解备忘录，便于对外宣布取得重大外交成果。第四，国内政治掣肘。任何美伊达成的协议，在两国国内都会受到舆论抨击。文章强调，深层矛盾在于美伊全都笃定自己手握主动权，且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伊朗认为扛住了美伊联合施压，更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谈判筹码，并判断美方更急于给冲突降温。而美国的研判截然相反，美方自认已经展示压倒性军事实力，笃定伊朗最终会被迫接受有限协议。文章分析称，但真相是这将是双输局面。对美国而言，停火期间反复爆发的冲突持续扰动能源市场，同时导致海湾盟友面临风险，美国维持中东秩序的话语权被削弱。对于伊朗来说，当前的状态也并不等于胜利。文章指出，当下局势的危险所在，停火协议只是暂时阻止了全面战争的重启，但还不足以实现真正和平，反倒让双方产生错觉，认为通过长期谈判和拖延就能取得成果。然而，中东地区的僵局很少能真正持久，而这种状态下局面反复升级或突然爆发，无疑也是局势的一部分。文章强调，美伊眼下仍有短暂窗口期，将此次停火转化为政治进程，这需要两国开启更多直接对话，加快谈判节奏，制定明确的阶段性推进时间表。文章认为，双方必须达成妥协，承认彼此都无法通过轰炸或封锁实现和平。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比屏》。屏风，中国传统家具的一种，有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在明清时代，案头小屏风就与毛笔插架结合起来，形成了颇受文人青睐的笔屏。笔屏讲究的是用材珍惜，制作精美，除实用功能以外，作为尊生八间中，宋代人造的笔屏的样式有方玉的、圆玉的、花板的屏内装饰，大都效仿山树、禽鸟和人物，渐渐精妙到了极点。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笔屏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媒体称，梅伊芬奇让内塔尼亚胡擅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打交道的形象受损。美众议院民主党人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敦促其阻止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这将对美以两国今年的重要选举产生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关注一下美以之间的这组关系哈。我们知道他们是盟友，这两天很多媒体其实都在观察，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呢，长期以来一直向以色列的公众展现出自己非常擅长与特朗普打交道，能够赢得并且保持美国总统的支持。关系和媒体其实也都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路透社的报道当中援引了一些消息人士的观点，说他们俩这个不和的说法被夸大了，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呢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美以是有分歧的，所以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就是媒体报道当中提到的美以两

0: 国的分歧，两国领导人的关系，我们该怎么看待？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是怎么说的？
1: 我觉得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分歧呢，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分歧，它实际是反映了特朗普日益焦虑，急于从美伊战争中撤出，与以色列呢，希望呢继续把美国拖在中东的之间的矛盾呢是日趋公开化。因为我们看到呢，就是随着这个战争的持续啊，就是尤其这场美伊战争呢，从速决战转向持久战，这个战争态势对美国来说是越来越不利的。所以特朗普呢，从目前看，他是想的尽可能的早的从这个战争泥潭中撤出，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本身并不希望美国呢过早的撤出啊，这样的话就以色列就无法实现呢遏制伊朗的目的，那么从行动上看，由于以色列呢不断的和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这个相互呢发动这个对攻，就上就干扰了美伊谈判，就上就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啊，以致甚至让伊朗做出呢暂停和美国谈判的这个做法。那么所有这些呢，实际是让特朗普呢倍感焦虑啊，所以说他觉得造成这些美伊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内塔尼亚胡呢在这儿搅局和捣乱啊，所以说呢，那么现在这个局面的出现呢，可以反映出呢，美国确实是真的是非常焦虑，那么的这个结果的出现啊，我们说就是以色列和美国矛盾公开化，很显然呢，对内塔尼亚胡是不利的。因为内塔尼亚胡呢，他就是营造了一个形象，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或者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的沟通非常通畅，这个特朗普呢是在全力支持以色列，而目前呢，由于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矛盾的公开化，实际就是说他打破了内塔尼亚胡之前营造的那个我们说美以关系良好，特朗普与这个内塔尼亚胡关系和睦的这个传闻啊，这个对未来呢内塔尼亚胡呢参与国内的选举啊，以及呢继续呢坚持这个战争，显然都是不利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件事儿，因为有报道当中提到说，有以色列官员承认说，这个被曝光的美以领导人的通话对于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之前的政治形象已经造成了损害。然后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主要反对党的领导人拉皮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沦为被美国保护的国家。那您觉得就是和美国的分歧现在展现出来的相关形象，对于以色列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议会选举会有什么影响吗？
1: 那么总体看呢，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矛盾的公开化，对内塔尼亚胡呢参与呢下一阶段的国内的选举啊，显然是一个负面消息。因为内塔尼亚胡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他之所以呢坚持呢对黎巴嫩发动武装，对伊朗呢仅处在一个战争状态，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营造的形象就是美以特殊关系呢是继续维系，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呢沟通顺畅，而现在呢就是双方矛盾的公开化，实际是就打破了之前内塔尼亚胡所营造的外交形象。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其实内塔尼亚胡呢在2023年以来呢持续呢发动战争的走法，其实它使得以色列本身长期处在一个这个战争状态，那么这个战争状态呢又导致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同时呢也使得以色列本身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国内的很多反对派就认为内塔尼亚胡本身是借这个战争呢是在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把个人的政治生命置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呢之上。那么所有这些呢其实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未来参与国内选举都是不利的。
0: 然后美伊之间呢还有一些就是现在的动作我们也关注一下，比如说像美国众议院有85名民主党议员呢，他们是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敦促说用实际行动来阻止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那您觉得这个致信的做法我们该怎么看？
1: 那么这个美国民主党的致信特朗普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以色列呢不断的在约旦河西岸呢要新建定居点呢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那么这个民主党议员的这个联名信其实符合民主党的一贯政策， 也就是说呢，他们在巴以问题上要扮演一个相对平衡的角色啊。相比于特朗普呢，就是民主党过去的民主党政府的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不是那么偏袒以色列，而现在的话，就是以色列的在加沙、在约旦河西岸的种种做法，它很大程度上实际是受到了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的鼓励和纵容。我们看到呢，就是特朗普本身呢，他的在巴以问题上是非常明显的偏袒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而现在呢，随着美国中期即将进行选举，那么关于这个美以战争、巴勒斯坦问题的话题，实际就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选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现在呢，民主党议员呢向这个特朗普政府发出这个联名信，他本身呢其实一方面是作为特朗普这个政府要求他进行政策修正，但更多的呢其实他也是作为民众的一个姿态啊，就是让民众看到民主党的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和特朗普的这个共和党政府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落脚点呢，其实也还是说，为未来的选情呢，争取一个有利于民主党的这么一个态势。
0: 嗯嗯，信里呢写的是关于国际政治，但其实呢诉求也是国内政治，而且呢我们还是谈到您说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有报道说，鉴于民主党目前他们在国会没有控制权，白宫对这封信态度可能就是置之不理。但是呢，因为民主党有可能在11月份这个中期选举之后至少掌控国会的一个议院，所以呢也可能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那在这种情况下，白宫会怎么回应这封信？
1: 我个人觉得呢，特朗普呢对于民主党议员的联名信呢不会呢认真对待，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原因呢也有两点。第一个原因呢是特朗普的政策历来是非常的固执己见啊，尤其呢他在巴以问题上他的立场一贯是明显的偏袒以色列，而漠视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啊。所以说呢，这种政策呢不可能因为几个民主党议员的联名信就让他改变这个做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在这个时候他也要塑造一个他一贯正确的这么一个形象。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民主党议员的联名信一方面是督促特朗普改变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还有一个原因呢是着眼于国内的选情和选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特朗普遵从的民主党议员的这个公开性的建议，那等于说承认他过去的政策是错误的，同时呢他客观上是在给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呢在加分啊，这个显然是呢他不愿意去做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朗普呢对这个民主党议员的这个联名信呢大概率呢会默然处置。
2: 普京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提议，并称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如何看待普京的表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俄乌问题哈。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一个线索，就是泽连斯基呢在这个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了公开信，他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且就此来确定日期。那我们注意到这两天普京有一个回应，说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说会晤的前提呢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那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普京的表态，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中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3: 首先应该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说举行俄乌元首会晤，将元首会晤啊作为一个外交和舆论博弈的一个工具。那我们都知道俄乌啊现在在领土和安全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举行领导人会晤实际上政治意义这个大于实际效果，形式大于内容。所以呢，俄罗斯对于泽连斯基的建议更多的时候是态度积极，但又提出很多严苛的政治条件。比如说普京讲到了必须要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普京提到了这个如果俄乌要举行

0: 元首会晤，乌克兰首先应该按照美俄在去年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为谈判的基本方案，也就是要求乌克兰同意以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目前看来呢，俄乌在这个方面确实没有共识，所以我们看到普京讲到现在跟泽连斯基的会面没有任何意义。那普京的态度啊，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俄罗斯啊更看重结果而不注重说何时见和如何见。那俄罗斯现在呢这个仍然在坚持自己的一些核心诉求，所以呢对于乌克兰的各种啊外交上的一些这个动作啊，实际上是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从乌克兰的角度讲呢，乌克兰希望通过这个俄乌领导人见面呢，能试图呢把这个俄乌和谈的话题啊重新炒热。应该看到特朗普在伊朗战事爆发以后呢，对于继续调停俄乌和谈兴趣逐渐下降，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啊，乌克兰是希望能够拉住美国来继续介入到俄乌和谈，美国和欧洲也必须加入到俄乌元首会谈中，作为单方都认为很有一定的困难需要打破僵局。提俄乌首脑会晤呢，也更多的是能够希望引起国际社会以及俄乌双方共同的这个重视。
1: 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再研究一下这个双方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普京他表示说，三周前有俄罗斯商业人士前往这个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然后该俄方人士呢在返回莫斯科之后转达了泽连斯基希望举行会谈的愿望，说当天是5月21日。然而在当地时间5月22号的凌晨，乌军无人机就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学院的宿舍楼。这两天当中我们也听过一些类似的俄乌冲突往前发展的消息，下一步俄乌局势会怎么发展呢？
0: 目前看到俄乌局势确实处于一种困难的僵局状态。那比如说在正面战场上，俄乌现在仍然是处于拉锯反复的这样一种军事斗争，特别是我们看到在顿巴斯、苏梅、哈尔科夫等方向，俄乌之间的这种这个军事上的行动明显有所放缓。那目前和谈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解决俄乌冲突的未来的一个主要方向。特朗普介入之后啊，我觉得俄乌现在自己想组织谈判确实是很难我们觉得如果找不到可能只能长期化的一种消耗战对俄乌两国来说呢，是这意味着持续的更多的损失，更大的战略风险。特朗普的这种后退啊，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美国外交是基于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这个调停工作不能给美国带来短期的直接的收益的话，特朗普可能真的就会流于形式，或者说不再深度的介入到调停，这对于俄乌来说可能是一个麻烦，是一个挑战。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条跟经济有关的消息。根据欧盟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的经济环比下降0.2%，为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的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逆转4月份公布的环比增长0.1%的初步数据，这也是欧元区自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萎缩。其中，爱尔兰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跌12.1%，远超此前估算的2%降幅，拖累欧元区整体经济。此前，由于爱尔兰部分制药企业赶在美国关税政策生效前提前出口产品，爱尔兰2025年 GDP 增长12.3%，大幅领先欧元区平均增长水平。今年一季度增幅大幅回落，反映出此前异常增长后的调整效应。此外，主要经济体法国 GDP 环比下降0.1%，加剧欧元区疲软态势。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重大影响。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

0: 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使得欧洲央行下周的货币政策会议决策面临更为复杂的考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高端访谈。中老建交65周年之际，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华进行国事访问。通伦近日在接受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时表示，老中关系在继承中发展，更在发展中超越。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在访谈中，通伦表示，期待通过此访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 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也是老中友好年。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至今，老中关系日益深化牢固全面，这些都是清晰可见的。我认为从今往后，我们两国的合作外交关系都将更好、更牢固、更深入，向更高水平深化。
2: 通伦强调，老中两国世代友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3: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有着共同理想，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和良好关系由来已久，并将持续发展。两党两国的合作日益密切，在四好精神的指引下，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还确定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我们彼此相互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两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向前发展。
2: 通伦此访的第一站是杭州，他率代表团参访当地科创企业，实地考察数字与智能产业发展情况。通伦表示，期待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3: 我向当地科技企业询问，他们介绍了很多信息，让我们了解了中国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将现代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这对老挝来说是很好的经验。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我认为我们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2: 谈及当前世界面临诸多挑战，通伦认为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3: 习
4: 近平主席善于驾驭全局，眼光长远，胸襟开阔，他不仅心系中国人民，还胸怀世界。他希望世界保持稳定，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世界安宁，希望各国合作共赢，彼此尊重。这些都体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中。我研究过他的各项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全球倡议都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不霸凌，走全球化道路，反对单边主义，倡导多边主义，通过协商推动多极化世界。老挝对此始终支持。
2: 谈到中老两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已开通运行4年多的中老铁路，通伦表示，这条铁路彻底改变了老挝的面貌。
3: 我
4: 还记得2021年12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同我一起出席老中铁路通车仪式时的讲话。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长，老中之间的漫漫长路变短，愿这条铁路成为金路、银路。这在老挝已经成为现实，这条铁路全面改变了老挝的面貌。老挝没有海，但有了通向大海的铁路。老挝从未有过铁路，如今拥有了老中铁路，而且是一条高速铁路，这让老挝人民感到自豪，这让老挝人民的梦想成真。实际上，老中铁路发送的旅客越来越多。老挝是个小国，货物不多，但现在有机会将货物运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可以看出这条铁路大大改善了老挝的面貌，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2: 今年是中国15五和老挝第10个5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对此通伦表示，
4: 在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方面，今年恰好都是我们各自5年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有鉴于此，双方将就相关事宜展开磋商与协调，使老挝能够在自身国家发展进程中充分借鉴中国的有益经验，助力老挝15规划如期实现既定目标。中国一直以来始终不渝地支持我们，无论是在资金、技术、发展

还是在组织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方面，中国的积累都远胜于老挝，双方将保持密切协调，互帮互助，这一方向今后不会改变。中国同志对老挝关心挂念重视，始终给予我们坚定支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但一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5: 第61集，闻一多安慰道：“华老弟，住到我家去。”他喊了一声：“搬！”他第一个走上危楼，把一包书抱在怀里，站在楼梯上喊：“传！”往下传，人们立即站成一排，一个接一个地往下传东西，在排成一次长蛇阵的队伍中间，人们看到朱可桢、吴有训、吴大猷、赵忠尧、杨武之、杨振宁、陈省身、周子清、张文玉、周培源、叶启孙、饶玉泰、王竹溪、霍炳丈、朱武华、马世俊、郑华之等一大批教授、老师和学生。闻一多家一间大房子用布单隔开，一半给华罗庚全家住。陈、朱自清教授提着一个布口袋走来：“华教授，这点米你先吃着。”华罗庚坚决不收：“朱教授，我比你小12岁，年轻力壮，可你身体很不好。”朱自清说：“你从英国回来不久，生活还不太适应，明天我再给你送几个鸡蛋，你们科学家

0: 里需要营养。华罗庚拿着口袋追着喊着，朱教授，朱教授。朱自清走了，华罗庚看着他的背影，激动得眼睛湿润了。闻一多走来，
1: 国难当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朱自清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
0: 美国1941

0: 你在一个漂亮姑娘身边坐了两个小时，觉得只过了一分钟。如果你挨着一个火炉只坐了一分钟，却觉得过了两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人们喊道，妙妙，太妙了。爱因斯坦笑着问，我可以走了吗？人们又喊着，
1: 可以，请吧。
0: 爱因斯坦穿过人群，一边走一边和青年们握手，终于冲出了崇拜者的包围圈。他好不容易才走到冯卡门家门口，看见冯卡门在咯咯的笑，故意生气地说，
2: 你也不来帮我一把。
0: 冯卡门耸耸肩，
2: 我无能为力，你是个大人物。
0: 爱因斯坦说，
2: 还不是和你一样，为日常生活操劳，使人离开科学。
0: 冯卡门说，
2: 怎么，你又想去看守灯塔？
0: 爱因斯坦说，
2: 是啊，看守灯塔，对科学家来说，那是最合适不过的职业了。你想想，孤孤单单一个人，在灯塔上，避开人间一切纷纷扰扰，专心一意地研究思考。
0: 冯卡门的妹妹走出门来，
3: 你们这是干什么？那么多人在等着，快进来。
0: 爱因斯坦这才想起来，
2: 啊，今天是你60寿辰，可我连花也忘了买。
0: 说着，他随手从门外花丛里摘下一朵小花，戴在冯卡门胸前。想不到门口聚集的一群人热烈地鼓起掌来，其中有费米、希拉德、泰勒、萨克斯、伍尔德、麦瑞等人。人们说说笑笑走进冯卡门家中。此时钱学森正在中国餐馆把专门为冯卡门生日定做的60个小寿桃包装好，匆匆走上汽车，向冯卡门家中疾驶而去。此时爱因斯坦正在举杯祝冯卡门生日快乐，钱学森驾着汽车在公路上疾行，冯卡门家中传出一阵阵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爱因斯坦等人从冯卡门家中走出，钱学森还在驾车疾驶。冯卡门站在门口张望，终于看见钱学森提着一个篮子走来。钱学森恭敬地说，
4: 老师，祝您健康长寿。
2: 啊，谢谢。冯卡门笑眯眯地说，大家都在等你。
0: 钱学森走进冯卡门家，抱歉地说，
4: 对不起，为了给老师做寿桃来晚了一步。
0: 冯卡门说，
2: 爱因斯坦有急事不能等你了，他要我向你问候。
3: 啊，我没有见到他，真遗憾。
0: 钱学森几乎叫了起来，
2: 来来来，大家请吧。
0: 冯卡门看着桌上的寿桃，
2: 这60个寿桃都要吃光。
0: 人们拿着寿桃放进碟子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2: 冯卡门说，爱因斯坦说，他1922年到日本讲学时，两次路过中国，在上海停留了三天。
0: 钱学森说，
3: 是的，1923年元旦，爱因斯坦先生还是在上海度过的。本来他想去北京讲学，北京大学也做好了准备，可惜阴差阳错没能如愿，实在是中国科学界一大憾事。
0: 冯卡门说，
2: 爱因斯坦也感到非常遗憾，他几次向我谈起对上海的印象，表达他对中国人民深深的同情和支持。
0: 钱学森说，1937年3月爱因斯坦先生声援中国七君子的行动，对推动中国知识界参加抗日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2: 冯卡门说，我很想去中国，可惜现在走不了。
0: 钱学森说，
4: 战争胜利以后我陪你一起去。
2: 那就太好了。
0: 冯卡门说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书，
2: 为了纪念我的60寿辰，美国科学界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有爱因斯坦，有在座的朋友，还有一位叫钱伟长，他是你的兄弟。
0: 钱学森说，

是江苏人，我是浙江人，但都姓钱。冯卡门说，听说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仅仅半年功夫就写出了这篇论文，我看了非常兴奋，因为是他，钱伟长，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张量分析用于弹性板壳问题。在场的科学家们纷纷赞叹，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钱伟长运用张量分析原理找到了那个统一的方程式。冯卡门说，这个方程式应该称为钱伟长方程，我多么想见一见又一位钱先生呀。钱学森说，我一定转达。日本飞机在昆明上空投下一枚枚炸弹，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张文玉带领学生们在被轰炸后的废墟上寻找废铜烂铁。吴有训教授走来，怎么样？赵忠尧摇头，要建一个小型加速器，难呀。张文玉说，没有加速器，实验物理课也无法上。杨振宁奔来，张老师，师母在到处找你。杨武之笑嘻嘻地走来，文玉，恭喜你呀。杨振宁急切地说，什么喜事爸爸？杨武之说，你师母刚刚收到通知书。杨振宁说，什么通知书？爸爸你快说呀。杨武之说，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录取张师母的通知书。杨振宁说，啊，张老师恭喜你。发现张文玉脸上沉思的表情，杨振宁不敢再说下去，只好跟着杨武之离去，一边说，爸爸我想到美国去学习。杨武之说，急什么？杨振宁说，我最崇拜物理学大师费米。杨武之说，你眼前这几位老师是中国物理学权威，好好向他们学，把基础打牢。看见王成书和张文玉慢慢走去，赵忠尧不无感慨地说，新婚燕尔又要离别。吴有训说，哎呀，文玉从英国剑桥学成归国，完婚才一年多，这对牛郎织女。1941年8月，上海，王成书站在总统号轮船上，依依不舍地向码头上的张文玉挥手。张文玉站在码头上，不停地向远去的王成书挥手告别。美国，晚，钱学森和冯卡门亲切交谈。钱学森说，冯卡门老师，我不明白，美国政府不但不积极支持中国抗日，反而想充当调解人，正在和日本商谈劝和条件，这是为什么？冯卡门说，我看罗斯福总统对日本抱有幻想。钱学森说，那是很危险的。冯卡门说，是啊，很危险。钱学森说，是不是给罗斯福总统写封信？冯卡门说，不，我们还是埋头于科学，战争那是政治家的事情。夜，中国重庆，周恩来在为10月19日新华日报写社论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预言太平洋战争将要爆发。东京，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激昂地说，恳请天皇批准向美国开战。天皇裕仁在文件上改了玉玺。12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打电报向日本天皇呼吁和平，我们两个人都有恢复传统的和睦，防止人类进一步死亡和毁灭全世界的神圣义务。当天晚上，东条英机拿着罗斯福的电报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在场的日本军政要员们也狂笑不止。当天夜里，在华盛顿狂歌乱舞，狂歌乱舞迎来了

0: 12月7日，这个星期天。星期天早晨，正当美国人度过周末的狂欢而沉入梦乡之际，日本空军和海军向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40多艘舰艇被击沉击伤，260多架飞机被炸毁，4500多名官兵被打死打伤，珍珠港浓烟四起，大火冲天，爆炸声、警报声响成一片。罗斯福发表演说：
1: 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从今天起，一切军事工业都实行每星期7天的工作制，以加速现有的一切生产。在强盗行径横行的世界里，就谈不上任何国家或者个人的安全。
0: 冯卡门在听广播，钱学森在听广播，莫斯科漫天风雪，克里姆林宫尖塔上的红星在闪烁。大厅内灯光暗淡，人们三三两两议论纷纷，中心就是珍珠港事件。少尉楚丘克说：
2: 美国佬挨打了，打得好。
0: 上尉伊万诺夫说：
3: 怎么能这样说？
0: 楚丘克说：
2: 日本打中国，美国不介入。
0: 中尉刘亚楼说：坐山观虎斗，等两败俱伤，他来个渔翁得利。伊万诺夫说：
2: 一针见血。
0: 楚丘克说：
2: 德国打苏联，美国还是不介入。
0: 中尉钟赤兵说：
4: 这叫隔岸观火。
0: 伊万诺夫说：
2: 鲁辛大火烧到自己头上了。
0: 楚丘克说：
4: 我该。
0: 刘亚楼说：
2: 我看落后要挨打，软弱更要挨打。
0: 伊万诺夫说：
2: 正确，美国并不落后，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很先进呀，可他为什么还跟我们一样挨打呢？
0: 钟赤兵说：在强盗面前，他太软弱。刘亚楼说：
2: 也许他也是强盗吧。
0: 伊万诺夫说：
2: 中尉，你说的太好了。
0: 钟赤兵说：不过为了打败法西斯，我们还要和美国结成同盟。伊万诺夫说：
2: 哈哈，中国人真聪明。
0: 传来一声口令：
2: 集合。
0: 人们迅速列队，静静地等待着。斯大林拿着烟斗离开了办公室，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迈着缓慢而有力的步子走来。空袭警报响起，从四面八方射出的探照灯光柱在莫斯科上空交相辉映。大厅内，斯大林在讲话：
2: 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在强盗面前落后要挨打，软弱更要挨打。是的，美国不是很先进吗？可他太软弱了，什么孤立主义，不介入战争，向法西斯步步退让。12月6号，罗斯福还向日本天皇呼吁和平。第二天，珍珠港被炸，强大的美国挨了打，被打得一败涂地，这才向日本宣战，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他告诉人们，强盗就是强盗，在强盗面前只有奋起反抗，坚决回击，否则只有挨打，而且要被活活打死。这里我要引用恩格斯1883年1月说的一段话：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回避退让，不要哀嚎，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的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

0: 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同志们，在希特勒强盗面前，苏联人民没有退缩，没有哀嚎，而是以牙还牙，英勇无畏的战斗。可以说，莫斯科保卫战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德国的闪电战破产了。全场欢呼，乌拉！斯大林说，同志们，你们当中有的要上前线，有的要去后方，不管在哪里，也不管做什么，都要牢牢记住，学习，顽强的，耐心的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只要我们善于学习，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打仗是学习，生产也是学习，甚至比打仗更加需要学习。卡拉廖夫同志来了吗？到。卡拉廖夫走出列队，斯大林走到他面前。卡拉廖夫同志，你们设计的卡秋莎火箭炮非常好，要立即大批量生产，供应前线。这里我们为你挑选了很多年轻人，你还可以从他们当中再挑选，由你把他们带到后方去攻克堡垒，这座堡垒就叫做科学。巴黎，德国士兵站在法兰西学院大门口，盖世太保跟着约里奥·居里夫妇和钱三强等人走进核化学实验室。德国核物理学家根特纳拿着一张许可证，高兴地宣布，德国当局终于同意我们使用回旋加速器了，教授。约里奥·居里说，多长时间？根特纳说，一周。伊莱娜说，那下一周呢？根特纳说，德国要用，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约里奥·居里说，好吧，伊莱娜，你马上带人去地下室。伊莱娜带领着钱三强等人走下地下室，不料在门口被德国士兵阻拦。盖世太保指着钱三强，中国人不能进去。伊莱娜怒问，为什么？盖世太保说，这是命令。那好，我们都不去。伊莱娜把手一挥，钱三强等人跟着他往回走。根特纳迎面而来，怎么回事？此时在楼上实验室的一个小房间里，约里奥·居里向他的助手米勒小声地交代任务，这是德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马上送走。底下工作者米勒把一份材料放到包里，匆匆走出实验室。华盛顿·格罗夫斯上校站在五角大楼前自豪地说，你看看。伍尔德上校说，干什么？这五角大楼是你负责修建的，怎么看都像个美人，漂亮极了，哈哈。格罗夫斯把手一挥，走吧，上将在等着我们呢。办公室，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端坐不动，用手一指，请坐。格罗夫斯和伍尔德还是立正站着，马歇尔只好站起身来，我宣布，从今天起，你们两人晋升为准将。格罗夫斯准将，你负责修建原子城，总统命令，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弹。格罗夫斯立正说，是。马歇尔说，伍尔德准将，你负责火箭导弹，总统命令，要尽快赶上德国，一天也不能拖延。伍尔德立正，是。1943年，佩内明德，德国火箭实验中心。希特勒在基地视察，带着狗的艾娃、布劳恩、普兰德特、戈林元帅和将军们围着他。他指着一排排 V2 导弹问，已经生产了多少？戈林说，4853枚。希特勒说，什么时候装备部队？戈林说，3个月内。希特勒说，不行。 一个月内。空袭警报响起，希特勒拉着艾娃走向防空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快，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快，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吹响了全社会深耕创新、笃行实干的奋进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机采棉两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家粮棉安全屏障。在工业科创领域，氯乙烯五汞催化合成、高端电子材料等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深耕基层，攻坚克难。兵团持续完善科创平台，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十五五，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推动更多科技成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六十二集，英国飞机成群的飞来轰炸，一排排维尔导弹被炸飞，一座座建筑物倒塌。防空洞内，希特勒气急败坏地说：“斯大林的儿子在哪儿？把他带来。”我要亲手把它撕成碎片，我要用它来祭奠在斯大林格勒失去的150万官兵。他哭。艾娃轻轻地拍着他的背，戈林也擦着眼泪。轰炸结束了，人们纷纷走出防空洞。希特勒望着被炸毁的一排排V2导弹残骸，小声和戈林商量着：“我要和斯大林做一笔交易。”格林说：“用他的儿子交换保罗斯元帅

希特勒说，哦，保罗斯投降了，要他还有什么用？我要斯大林给我一个制造火箭的专家。格林说，卡拉廖夫。希特勒说，是的，就是他，发明卡秋莎火箭炮的那个卡拉廖夫。格林说，不，元首，这不可能。希特勒又吼叫起来，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卡拉廖夫被他们抓起来，蹲过监狱，判过刑，他恨斯大林。格林说，不，元首，据说他很爱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议厅，斯大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仅仅是战略转折的开始，为了转入反攻，我们还必须努力，特别在武器装备方面，各军工部门要加班，而且要加快研究。但我们的求和呢，卡拉廖夫同志。卡拉廖夫站起来，目前还处于设计阶段。斯大林拿着烟斗边走边说，记得您跟我说过，中国是火箭的故乡，大约1000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火箭，后来中国落后了，火箭技术从中国传到了欧洲，传到了俄罗斯，从齐奥尔科夫斯基第一个用牛顿定律解决火箭飞行的俄罗斯专家，到您卡拉廖夫同志，火箭之梦做了几十年，可火箭至今还没有上天，为什么？当然责任不在您。斯大林走到卡拉廖夫身边，请坐下，然后又恳切地说，首先责任在我，抓完了，晚了，希特勒抢在我们前面全力发展科学技术，而我们却落后了，因此我们也像中国人那样挨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朱可夫、弗罗西洛夫、克鲁晓夫、卡拉廖夫和列席会议的党政军领导人、设计师、厂长们在沉思。夜，斯大林站在窗前，望着黑暗的天空，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弗罗西洛夫坐在沙发上，痛苦地等待着。斯大林坚定而又愤怒地说，希特勒想拿我的儿子跟我做交易，不，我不干，战争就是战争。一阵猛烈的枪声，雅科夫，斯大林的儿子，在法西斯强盗的枪口下英勇地倒下。太行山八路军战士冲向日寇，缴获了一门小炮。邓小平走来，啊，这门小炮还是八成新吗？营教导员李觉说，光有炮没有炮弹。邓小平说，自己造。夜，李觉在小油灯下读着一本高中课本，陈、李觉和几个工人一起商量。邓政委说，没有炮弹，咱们自己造，你们看怎么样？工人们把袖子一撸，干。一天，邓小平来到兵工厂，看见军工部政治处主任张宜祥和便衣参谋工人们一起制模子、翻砂、打铁、拉风箱，笑道，张宜祥，你们干得不错嘛。张宜祥说，邓政委再苦再累总比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人们围了上来，邓小平说，大家辛苦了，只有你们多流汗，前方才能少流血。又一天，李觉和几个战士挑着炮弹走来，邓政委，炮弹造出来了。邓小平说，怎么造的？李觉指着课本说，按照课本上写的。邓小平说，好啊，土八路一定能打败洋鬼子。贵州、湄潭、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在不到500米长的小街上，满眼都是大学生。自从浙江大学历经战争磨难迁来之后，专家教授云集，教育科研蒸蒸日上，湄潭即被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校长

0: 正在和物理系主任王干昌边走边谈，突然传来空袭警报，日本飞机居然飞临山区上空盘旋侦察。朱可真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果然不到17岁的一年级学生李正道奔来。
1: 朱校长，王校长，听说日本鬼子向贵州发动进攻，省政府下令紧急疏散，你看。
0: 难民们蜂拥而来，朱可真在打电话。朱部长，我们哪也不去，请拨枪700支，子弹1万发，我们要在山区打游击。门外聚集了一大群学生和老师，喊着
1: 打日本，打游击。
0: 朱可真放下电话，走出门来。同学们，日本人离这里还远，我们既要准备上山打游击，还要继续上课，坚持学习。人们陆续散去。晚，王干昌提着马灯来到学校宿舍，只见十几个人住的草棚里点着一盏小油灯，泥墙上挂着小黑板。助教程开甲正在黑板上写着计算公式，人们看见王干昌来了，一起站起来围着他嚷嚷。
1: 王主任，你给我们讲讲爱因斯坦嘛。
2: 王教授，听了你在物理学年会上做的学术报告，原子核立场，我还有很多很多不明白。
1: 你什么时候来解答问题？
3: 王干昌说，同学们，今天呢，请程开甲助教来呢，就是想听听你们有些什么问题，明天晚上我来解答，好不好？
2: 众人说，
1: 好。
3: 王干昌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已经同意参加我们的年会了。人们欢呼鼓掌。程助教，你继续讲。
0: 王干昌提着马灯走了，想不到李正道悄悄跟来，使他吃了一惊。
3: 什么事？
0: 李正道拿着一本书，
3: 王教授，这本书还给你。
0: 王干昌接过书问，
3: 五道题都做了？
0: 李正道点头。王干昌翻开书，凑着灯看，惊喜地说，
3: 我给你点了五道题，哈哈，你把10道题都做了，好，有出息，有出息。
0: 一天夜里，王干昌被人叫醒。
1: 王主任，王主任，不好了。
0: 王干昌披衣出来。
3: 什么事儿？
0: 黑暗中有人说，
1: 出了车祸，李正道的腿。
0: 朱可真走来，已经送到医院了。王干昌说，
3: 我马上去看看。
0: 朱可真说，
3: 我就是来叫你的。
0: 县城小医院破破烂烂，简陋不堪，但医生是教授，护士是大学生，一切都井井有条。朱可真走来，
3: 丁教授，李正道的腿。
0: 丁教授说，不要紧，骨头受了点伤，一时恐怕还走不了路。
3: 王干昌说，这孩子从小在上海是个流浪儿，日本人来了，小学中学都没有毕业，在难民收容所里得了恶性疟疾加痢疾，差一点送了命。可他酷爱读书，聪明非凡，又特别喜欢物理，居然在江西考上了浙大，然后又随浙大到了这里，如今出了车祸，唉。
0: 朱可真看见他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激动地说，
3: 丁教授，无论如何你要把李正道的腿治好，这关系到他的一生啊。
0: 丁教授说，
3: 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
0: 王干昌说，
3: 能看看他吗？丁教授说，明天吧，他吃了止痛药刚刚睡了。
0: 王干昌仍不放心，
3: 我们就在门口。
0: 草屋病房，李正道静静地睡着，王干昌、朱可真站在门口望着他，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忧虑。1944年10月，湄潭文庙大成殿，中国物理学会第12届年会正在这里举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会上演讲，题目是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休息时，人们纷纷拥向李约瑟，提出各种问题。王干昌拿着一封信高兴地走来。
1: 朱校长，
0: 数星

北教授来信说，李政道在重庆养伤情况良好，准备把他送到西南联大继续读书，托吴大猷先生照顾。朱可臻说，好，一块石头落地了。李约瑟还在学生们的包围之中，简短而有力地回答问题。他说，我相信利用科学成果摧残人类的希特勒末日快要到了。希特勒像困兽一般在地下室狂呼，维二导弹，维二导弹，一枚又一枚维二导弹升空，飞过英吉利海峡，在天空发出啪啪啪的响声，接着一声又一声爆炸，伦敦被大火吞没。在爆炸的巨响和大火的闪光中，人们看到中国实习生黄伟禄，未来的火箭专家，向中国留学生姚同斌说，乖乖，火箭这玩意真厉害，要是我们中国也能造，日本鬼子就不敢欺侮我们了。有一天夜里，德国V2导弹一枚接着一枚在伦敦爆炸，在火光中，人们看到曾经像钱伟长等22名留学生跳脚叫闹的琼斯在灭火，他的夫人玛丽在救护伤员，一声爆炸，琼斯倒下了，玛丽奔来喊着，琼斯，叼着雪茄的丘吉尔在地下室走来走去，他拿起电话，要罗斯福总统。华盛顿，罗斯福坐在轮椅上接电话，是的，我马上找人研究。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伍尔德将军在接电话，是，总统阁下，我马上找冯卡门教授研究解决，是，作为一项特殊及任务，再见。他放下电话，立即拨通了冯卡门的电话。冯卡门放下电话，来到钱伟长身边，有一项特殊任务，伦敦遭到德国导弹的威胁，丘吉尔向罗斯福求援。夜，钱伟长、林家翘等为这项紧急的特殊任务埋头计算。晨，冯卡门和钱学森走进五角大楼，乌尔德将军起身相迎，开门见山地说，冯卡门教授，您起草的报告远程导弹的评论和初步分析，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想，对美国研制火箭导弹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冯卡门打断了他，对不起将军，我首先要纠正您的一个错误，这份研究报告不是我起草的，而是我的这位同事钱学森博士和他的朋友玛丽娜合作而成。乌尔德说，啊，实在抱歉，请原谅我的疏忽。冯卡门说，我只是在这份报告后边附上了一份备忘录，想不到将军阁下您真的就忘记了。乌尔德说，我再一次请求您，钱学森博士，原谅我的疏忽。不，这不是疏忽，是错误。冯卡门有点激动，请把我的话记录在案。请放心，全部谈话都有录音。乌尔德按了一下录音机，冯卡门的话果然在重复。他关了录音说，先生们，今天请你们来是奉总统之命，请教如何加快研制火箭导弹的步伐。冯卡门说，这正是我要说的，将军，我们美国的火箭导弹事业虽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明显的落后于德国甚至苏联，为什么？因为你们不重视科学，不尊重科学家，连起草报告的钱学森的名字都忘了，这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吗？不，不是。看见冯卡门因过于激动而脸色苍白，钱学森赶紧从口袋里取出药片。冯卡门老师，伍尔德也倒了一杯凉开水。冯卡门服了药，慢声地说，肠癌动了大手术。钱学森说，将军，他还在休养。沃尔德说，啊，真对不起。冯卡门说，没有什么，为了科学，为了反对法西斯。德国哥廷根，
普兰德特在家中持着

0: 照片上的冯卡门说：冯卡门，我的学生正在美国研制火箭。陆世佳，普兰德特的中国研究生，也望着照片上的冯卡门说：我的同学钱学森现在是冯卡门的学生。普兰德特说：我看过钱学森的论文，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你呢，张维先生，也认识那位钱先生吗？岂止认识，张维，中国留德研究生。接着说：我和钱学森从小到中学都在一个学校读书。普兰德特笑了起来：啊，你和他也是同学，所以你们相爱了，是吗？陆世佳羞怯地点了点头。普兰德特说：你们应该马上结婚，没有房子就在我家里。张维说：谢谢，可我们想回国。普兰德特说：现在不可能，中国也在打仗。德军少校走来：嗨，希特勒！说吧，他给普兰德特送上一份电报。这时空袭警报响起，几十架飞机出现在天空。普兰德特戴上礼帽，和少校一起上了吉普车。他从车窗里向陆世佳、张维招了招手，吉普车冒着空袭的危险疾驶而去。美国钱伟长、林家翘等人把一张画着各种公式的图纸交到冯卡门手中，冯卡门把图纸摊在桌上。钱伟长解释说：运行火箭受到干扰，必须缩短射程，因此用这种方法可以阻遏德国的导弹。冯卡门连连点头。果然，从希特勒占领的法国向伦敦发射的德国 V2 导弹，在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空中，便纷纷落在波涛滚滚的海上，不能到达彼岸。此时，英国沿海，一台台干扰火箭的仪器在转动，这个干扰仪器正是钱伟长、林家翘等人的杰作。丘吉尔站在海边，望着德国导弹纷纷落到大海的情景，忍不住放声大笑：妙，奇妙无比。夜，丘吉尔在打电话：
1: 总统先生，我要代表英国人民向美国的科学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请问这是哪一位科学家的创造？
0: 罗斯福在打电话：
1: 据说是几个美国青年。
0: 丘吉尔在打电话：
1: 啊，美国青年真厉害。
0: 若干年后，他在回忆录中由衷赞叹的美国青年，恰恰就是在冯卡门指导下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的钱伟长、林家翘等中国青年。罗斯福在打电话：
1: 您要小心，首相，德国人还会有新的发明。
0: 丘吉尔在打电话：
1: 是的，据可靠情报，德国人正在制造原子弹。
0: 罗斯福在打电话：
1: 不仅是原子弹，还有远程火箭导弹。
0: 德国地下室，希特勒咆哮着：
1: 火箭，阿美利加火箭，在哪儿？你们说35分钟就可以打到纽约，是不是？
0: 格林说：
2: 是的，元首。布劳恩博士，你说。
0: 布劳恩说：
1: 在技术上，这是完全可能的。普兰德特教授，你说。
0: 希特勒说：
3: 我不要理论，我要行动，行动。
0: 艾娃拿着杯子让希特勒服药，一边说：
4: 亲爱的。
0: 希特勒吃了药，终于镇静下来，把头靠在艾娃的手臂上，仿佛睡着了。突然他睁开眼睛，像是一条垂死的疯狗，凶恶地说：
1: 原子弹，原子弹，原子弹在哪儿呢？
0: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吭声，还是戈林打破了沉默：
1: 报告元首，原子弹造不出来。
0: 希特勒一下跳了起来：
1: 为什么？为什么造不出原子弹？我问你，格林元帅，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是不是我们日耳曼人发明的？
0: 格林说：
2: 是的，是德国人发明的。
0: 希特勒说：
1: 我想的是日耳曼人的血统，是我们日耳曼物理学的创造，而不是爱因斯坦那帮犹太人。
0: 格林说，据说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来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希特勒说，
1: 什么相对论，那只不过是犹太人的诡计，而那些日耳曼物理学家恰恰就中了犹太人的诡计，所以造不出原子弹，是不是？
0: 格林说，
1: 是。元首，犹太人很聪明，一个个跑到美国去了，显然他们正在帮美国制造原子弹。
0: 希特勒说，
1: 我们那些日耳曼科学家呢？
0: 格林说，有的辞职，有的上前线，有的消极怠工，有的想自杀。希特勒不耐烦地说，
1: 好了好了，从现在起对那些日耳曼物理学家像海森堡还有谁？
0: 格林说，
1: 哈恩。
4: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深小党的政治优势，壮小党的政治优势，壮治理效能，以基层治理现代化，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3: 6月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
2: 20铁门关市积极引导企业实施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全力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3: 兵团各师团种植的孜然、芦笋等作物陆续开始采收，职工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采收作业。
2: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开考，兵团2.4万名学子逐梦高考，各地各单位各部门协同做好高考保障工作。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各师市深耕基层治理责任田，以提升组织能力为突破口，以机制创新为动力源，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动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基层治理现代化，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在12师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暖心调解室里，居民马先生因邻里纠纷自行协商未果，来到派出所寻求帮助。民警没有急着先开口，而是给矛盾双方各递上一杯菊花茶。这杯茶正是头屯河派出所创新55度矛盾调解法的起点。经过民警耐心细致调解，马先生与邻居握手言和。头屯河农场居民马先生：
5: 我对本次调解的过程呢是非常满意的，最主要的是矛盾化解了。
2: 头屯河派出所民警张玉良：
6: 一杯55度的菊花茶，让双方当事人降低对立情绪，降低急躁的情绪，使我们的调解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以来呢，调解室调解了各类的矛盾纠纷1000余起，成功率呢基本上是100%。
2: 55度，不烫手捧得住，不冷淡暖得进。头屯河派出所55度矛盾调解法不只是一杯茶，更是一套机制，是推进基层治理效能的密码。头屯河农场

0: 行推动警务与综治一体化，实现小事一网解决，大事全网联动，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三平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所长陈俊杰：
1: 矛盾纠纷化解率100%，群众的满意率是达到99.8%。我们持续的做好辖区职工群众的这种服务工作。
0: 头屯河派出所坚持党建引领，

0: 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三平垦区公安局桃通河派出所所长陈俊杰，
1: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持续的创新我们的工作方法，擦亮我们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金字招牌，为农场发展保驾护航。
0: 走进七师幺二五团昌盛里社区，社区志愿者正在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志愿服务。幺二五团昌盛里社区依托红柳党建品牌，同步推进文化惠民与养老帮扶工作，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组织志愿服务力量与医护人员开展入户走访，上门配送米面等生活物资，同步完成慢病健康筛查、养老资格认证等，让暖心服务直达居民身边。近年来，七师胡杨河市以党建为引领，以党群服务中心、社工站、工会驿站为服务阵地，不断健全基层民生服务体系，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幺二五团昌盛里社区志愿者唐景玲：
2: 做志愿服务感觉特别充实，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帮到身边街坊邻里，我心里特别的高兴。
0: 幺二五团昌盛里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岩：
3: 坚持党建引领，把社工、志愿者、各类社会资源组织都聚在一起，实实在在帮居民解决问题，让大家真真切切感受到温暖。
0: 党建引领，固本强基。十四五以来，兵团坚持党建引领，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高效治理新格局。目前，兵团十一个师市纳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单位。近三年，兵团各类人民调解组织服务职工群众33.95万人次，职工群众平安建设参与率保持在97%以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和社会治理政策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兵团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奋力谱写兵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篇章。
4: 6月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5件。13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2件，二是铁门关市1件，三是图木舒克市1件，六是五家渠市1件，七是胡杨河市2件，八是石河子市2件，十是北屯市1件，十一是1件，十二是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6月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297件，重点关注案件34件，其中来电213件，来信8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5: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二是铁门关市积极引导企业实施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全力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来听二十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
0: 在新疆金川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技改施工现场，一号、二号气轮机快冷装置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金川热电是二师铁门关市重要的热电联产骨干企业，主要承担供电、工业供气及供热任务。今年以来，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生产运营、设备及工艺升级改造中，为能耗管控和安全生产筑牢根基。新疆金川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兴宇：

0: 我们供电煤耗较改造前下降了约4克每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可达4700吨左右。
1: 巴州轻松绿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干筏水泥熟料生产为主业，是20铁门关市建材行业龙头企业。近两年，企业投入2700万元实施遥尾烟气脱销超低排放技改，配套建成环保在线监测系统，全方位提升生产线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巴州轻松绿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先念：
2: 每立方米320，每立方米320降至50毫克，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5%。
1: 企业还积极消纳周边电厂、钢厂、化工厂工业固废，替代生产原料，年就地消化工业固废10万余吨，一般固废综合利用率达100%，水资源重复利用率稳定在90%，走出一条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路径。当前，20铁门关市正以重点企业为示范引领，全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20铁门关市工信局局长蒋鑫：
3: 集中资源推动能源、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兵团级绿色工厂1家，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2%，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发展质效同步提升。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眼下兵团各师团种植的孜然、芦笋等作物陆续开始采收，职工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采收作业，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金福生北屯台的报道。眼下20-70万亩孜然进入成熟采收期，刘芳正和工人忙着采收，
6: 预计这两天就可以收完，产量在95公斤左右，比去年增长10多公斤，挺满意的。
5: 20铁门关市持续优化特色农业种植结构，今年大力推行棉花套种孜然、孜然复播粮油作物模式，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采收期间，技术人员全程跟进，切实保障孜然颗粒归仓，预计6月20日至25日可以完成孜然采收。伊氏阿拉尔市万亩孜然也进入成熟收获期，在一团三连的田间，采收人员熟练地拔株、码垛、装车，现场忙碌有序。职工张海军第一年种植孜然，在连队两委的全程指导下，产量不错，
7: 应该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价格还可以。
5: 今年一团推出棉花套种孜然、正播孜然加复播玉米两种种植模式，推行错季轮作、一地双收，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在石市188团5连，大棚种植的芦笋迎来采收，职工龙辉共种植了23个棚的芦笋，每亩地预计采收20多公斤。
8: 销售的话基本上是8碗乌鲁木齐，每个大棚每年是10000块钱左右。
5: 芦笋作为特色蔬菜，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188团5连党支部精准发力，靠前服务，常态化组织连队两委深入田间地头，及时解决职工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护航特色作物种植。188团5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博：
9: 为职工群众做好技术帮助，促进农作物生长，为职工增收致富提供有力的保障。
1: 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考，兵团共设23个考点、893个标准化考场，2.4万名学子逐梦高考，书写青春答卷。各地各单位各部门协同做好高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考生平安顺利应考。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祖立飞燕。
10: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我现在是位于乌鲁木齐市的兵团二中门口，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陆续入场。
1: 在兵团二中门口，执勤交警早早到岗，疏导往来车辆，引导人流。考场周边，电力保障工作人员在岗值守，仔细巡检线路、配电设备，以可靠电力供应为高考保驾护航。国家电网新疆电力乌鲁木齐

0: 市南宫殿服务分公司党建办公室主任任佳怡。
1: 提前一个月对所有的21个高考保电场所的周边的线路进行了全覆盖的巡视，对所有的隐患进行了消缺，全力的为这个2026年高考保电尽一份国际责任。
0: 现场设置多个爱心服务点，饮用水、文具、餐巾纸、降温避暑药物等物资配备齐全。考点附近的家长等候区聚集了送考的家长们。考生家长王林：
2: 希望孩子们考试顺顺利利，金榜题名。
0: 考生家长王宏伟：
3: 希望他这么多年的苦读一定能考好，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
0: 记者苏丽燕：
4: 我现在呢是在11-14中高考考点的门前，考点外呢执勤助考工作人员呢全部在岗，交警呢疏导来往的车辆，带队老师、送考的家长在路边等候。现场呢井然有序，11师全方位的细化各项护航保障，用心守护学子们的追梦之路。
0: 11师4中考点设置标准化考场28个，11师组建了47人的助考专班，全天在考点外驻点待命，及时处理各类突发事件。11师4中副校长于建：
5: 联络闽中区各职能部门，消除安全隐患，对监考老师呢进行了全员培训，进行了多方位、多场景的演练，在餐厅呢安排了学生的候考区，确保高考顺利。
0: 高考期间，执勤交警全员坚守岗位，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闽东区大队民警苏在飞：
6: 刚才我在101中学门口执勤的时候，有一位考生，他拿准考证问我，我一看这不是这个考场，时间还有25分钟，就赶快带着他过来，怕耽误考生的时间。
0: 记者金富生：
7: 这里是伊斯阿拉尔市塔里木高级中学的考点，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呢，考生们正在有序地步入考场，而考场外围呢，咱们的公安交警还有咱们的社会爱心人士也在全力地做好保障工作。
0: 今年伊斯阿拉尔市高考考生2700，阿拉尔市优化考试服务，做好考生出行、食宿等方面的综合保障。考生家长穆托尔市优化考试服务，做好考生出行、食宿等方面的综合保障。考生家长穆同秀：
8: 希望他们都金榜题名，我也想对我的孩子说加油。
0: 12团中学教师米帅超：
9: 祝福我们学生能高考加油，高考顺利，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0: 记者田肖瑞：
10: 现在是早上8点，我已经来到了14师公寓市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考生们已经开始陆续进场，在门口，消防、交警也已到位，各个部门呢可以说为学生的高考做足了准备。
0: 今年14师昆玉市668人参加高考，共设1个考点、28个考场，为保证考生顺利应考，师市多部门联动，提前谋划，精心组织，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考生家长阿依努尔吴普：
11: 今天我儿子参加高考，我非常激动，给儿子来助威，希望儿子能考出好成绩。
0: 在10师北屯市高考考点周边，教育、公安、医护、电力、社区等多部门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到位，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与此同时，志愿者早早驻守各考点，搭建爱心服务站，免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考试文具、休息座椅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各类咨询。社会各界主动践行静音护考行动，以无声的温柔守护学子逐梦之路。考生家长杨克红：
12: 希望他们以平常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未来的生活，也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
13: 乡村美看颜值，更重气质。全国文明村镇6师共青团农场深耕红色沃土，厚植文明底蕴，坚持以文化凝心，以德智聚力，以实干新场，大力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在共青团农场4联文明积分超市，职工朱金彪正用积分卡兑换物品。凭借参与志愿服务、恪守廉规民约、践行文明善行积攒的文明积分，职工群众可按需兑换各类生活用品。
14: 大家都齐心协力，把自己的房前屋后啊，这些卫生都搞得挺干净。
13: 4联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推行文明积分制度，打造积分超市兑换品。

0: 台，构建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兑物品的良性循环，把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纳入积分体系，推动文明新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明建设既有积分激励引导，更要靠规矩约束文化浸润。在四联，由职工群众共同商议、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联规民约，正悄然改变着联队面貌，温润着职工心田，成为涵养淳朴乡风、推进基层善治的重要抓手。共青团农场四联居民齐点山：
1: 联规民约讲到活动，贴近生活，大家都直接遵守，讲文明。
0: 共青团农场四联职工陈东方：
2: 联队变化特别大，道路已经硬化了，环境越来越美了，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花。
0: 共青团农场四联还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整合项目资金，对联队老旧设施进行全面升级，修建大型农机停放点，翻修路面，集中排污，户厕改革，植树绿化，一系列整治措施相继落实，团和美联队称号，团和美联队称号。共青团农场四联党支部书记徐基彪：
3: 我们总共申请的项目资金这两年达到了600万，对我们的这个文化广场、道路绿化进行了提升，还有我们的新区的这个上下水管网进行了升级。
0: 深耕红色沃土，厚植文明根基。共青团农场盘活老旧用房，建成红色记忆展览馆，10000余件藏品生动展现了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奋斗历程。年均接待30000余人次前来参观，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窗口。同步打造的兵团农业机械化主题展览，推动红色教育与现代农业科技展示相融共生。共青团农场居民徐生路：
1: 过来看一看，切身感受老一辈兵团人民奋斗精神。
0: 共青团农场紧盯职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通过精心打造系列宣传作品，选树先进典型，培育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民俗体验、文体赛事等各类文化活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乡风底蕴，助力文旅融合发展，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蔚然成风。如今的共青团农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共青团农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张元新：
4: 不断地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功能，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化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基层治理、文化服务全过程，持续擦亮文明团场的品牌。
5: 今年以来，40、69团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地现代农业、新型工业重点领域，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拓宽职工群众增收渠道，团场经济社会发展步履稳健。来听四十台记者明辉、刘顺尧的报道。
6: 在新疆奥丰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一批批新型保温板材下线装车发往各地。新疆奥丰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主管程树华：
7: 每天的产量应该在300方到400个立方，主要是销售伊犁州地区。
6: 近年来，69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企业稳产扩能，提质增效，培育出2家规上企业。在69团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园的48个循环水养殖池内，现代化设备实时监测水质、水温，实现精细化管理，鲈鱼、三文鱼长势喜人。69团智慧化水产养殖示范园负责人毛雄：
8: 集中上市我们致力于生态养殖、智慧养鱼，做高端冷水鱼、特色鱼，拓宽我们的销路，带动我们的产业发展。
6: 在团场空中草莓乐园，43座温室大棚里的特色果蔬长势旺盛，线上线下结合的多元销售模式产生了品牌效应，有效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69团立足城郊优势和特色资源，推动设施农业向精品化、多元化、高效化升级，打造出4个设施农业基地、171座大棚。今年一季度

0: 产出果蔬228吨，产值456万元。产业有支撑，发展有活力。今年一季度，69团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837万元，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关键数据实现较快增长，团场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69团党委书记、政委陈平：
1: 聚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盘活现有资源，引进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步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新团场。
2: 柳树泉农场是13市新兴市唯一还在使用坎儿井的团场，团场80%的农业用水来自坎儿井，滋养着4万余亩绿洲。13市新兴市联合河南援疆团队自主攻关，成功将定向钻技术应用于坎儿井开凿施工，为传统坎儿井开凿技艺的传承发展探索出新路径。来听13市台记者王小燕、王璇、施瑞、史建鹏的报道。
3: 在柳树泉农场5连坎儿井开凿施工现场，树井整齐排布，机械运转不停。施氏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树泉坎儿井开凿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文军带领团队，应用定向钻技术施工进行管道铺设。13市新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树泉坎儿井开凿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徐文军：
4: 传统开凿全靠人工，3个人轮班，一天顶多就是1米多，安全防护难度也大。这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技术，现在实验阶段已经完全成功了。
3: 柳树泉农场现存坎儿井85条，树井1510眼，岸渠总长40248米。2025年，柳树泉农场坎儿井开凿技艺被列入施氏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徐文军团队联合河南援疆定向钻技术团队自主攻关，反复试验调整施工参数和管道设计，历时半年多，摸索出一套适用于坎儿井地质条件的定向钻开凿工艺。该工艺通过机械精准钻孔后铺设带孔披翼管道，让地下水自然渗入管道汇集流出，同时完整保留了传统坎儿井50米一个竖井的核心水利布局，将传统竖井改造为便于检修的现代化检查井。技术完全成熟后，不仅能解决坎儿井修复和汇流问题，还能为全江坎儿井保护与利用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柳树泉农场文体广电旅游服务中心主任王建江：
5: 传统坎儿井开凿技艺凝聚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创新，是给老技术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更安全、更高效，让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继续传承下去。
3: 目前试验段已完成700米管道铺设，钻井最深处达18米，各项出水指标均符合相关要求。柳树泉农场将逐步推广这项技术，预计修缮汇流长度达6公里。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有可无，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7: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6: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传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夏俊，导演全胜。

0: 上集。
1: 放羊呢？
2: 放羊呢，兄弟们！什么？你又研究新羊了？
1: 是是。
2: 哦，好啊，好啊！你研究出好羊，咱们就能挣钱了。
3: 在紫泥泉牧场上，一位头发花白的清瘦老人，一边仔细观察跟前的绵羊，一边和身边的人交谈。这位老人叫刘守仁。在这里生活工作了60多年。

0: 21岁的刘守仁从南京农学院畜牧系毕业，主动请缨到大西北工作。在西去的列车上，刘守仁回想起爸爸妈妈临行前的告别情景。
1: 儿子，
2: 妈，
1: 你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妈，哎呀，妈不放心。
2: 妈，妈您别难过，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啊，
1: 天山，天山，远在天边呢。哎呦，那么远就不说了，可是我听说啊，那边很冷的，哎呦，会把耳朵冻掉的。
2: 妈，您说什么呢？冻掉耳朵？不就是新疆吗？不至于啊！
1: 哎呦，怎么不至于？
2: 妈，再说了，为了祖国，我就是冻掉个耳朵，又算什么呢？爸，你说是不是？
3: 儿子，你去吧。哎，爸爸支持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这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
2: 爸，我记住了。爸，妈，你们快回去吧。
4: 守仁，去了一定要照

0: 他是什么人？
1: 什么人呢？
2: 什么人？
0: 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
3: 大学生？
0: 来读书还是来放羊？
4: 应该是来读书。听说古时候有个读书人把书挂在牛角上。要我看呢，他是要把书挂在羊角上。
0: 他怎么不把书挂在羊角上啊？大学生来天山放羊，真是破天荒，太稀奇了。他肯定在这待不了多久。要我看啊，他就是个知识课。
1: 知识课，
5: 知识课，
1: 知识课，知识课。小刘，来来来，快快快，大包小包来接。
6: 这是
1: 什么呀？这是啊，
6: 这是陈厂长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1: 拿的什么呀？
6: 大米。
1: 大米啊，
6: 他说你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这可是咱们这里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的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谢谢你们啊，谢谢陈厂长对我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0: 陈厂长，这么晚了，您刚从牧场回来吧？是啊，从牧场回来，来看看咱们新来的大学生。他就在里面呢。走，进去。哎，
1: 陈厂长，
0: 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
1: 啊，
0: 小刘，怎么样？在戈壁滩上走了两天，你这单薄的身体能行吗？能行。
1: 我不累，小刘啊，来咱们紫泥泉种羊场已经3天了吧？是，
0: 怎么样？来到这里当技术员，有没有信心胜任工作呀？
1: 有，陈厂长，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0: 不错，年纪轻轻，有那么股子老军人的劲头。
1: 老军人？陈厂长，近两天大家都在谈论您呢。
0: 谈论我什么呀？大家都说您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哦，
1: 有很多传奇的事。哎，陈厂长，您给我说说您的故事吧。
0: 好啊，你想听啊？
1: 当然啊。
0: 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唠唠嗑。太好了。陈厂长，
1: 您坐坐。
0: 好好好。我出身于黄埔军官学校，原是陶峙岳将军的部下，参加了当年的新疆起义。 后来转业到兵团，就在这里啊，一心一意的抓生产。我的经历就是这些，有啥传奇的？哎，小刘啊，别光说我了，我看你这几天都在看书呢，看什么呢？
1: 哦，厂长，我正在看《遗传学及选种原理》，是国外专家写的。
0: 哎，什么？你说你看什么书呢？《遗传学及选种原理》。
1: 哎呀。
0: 这书对我们太重要了啊！虽然我不懂这些深奥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作为种羊场的厂长，我可知道人才太重要了。培育绵羊必须要具备遗传学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咱们这里最急缺的呀。小刘啊，好好干！
1: 可是，陈厂长，我都来了这么多天了，还没下过羊群呢，什么时候能让我去羊群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
0: 怎么了，小刘？光看书有什么用啊？弄得大家都叫我知识课。小刘啊，不着急啊，现在是冬天，你先习惯咱们这里木工的生活。你这个南方人呢，要吃得惯这个牛羊肉和奶制品，有了好身体才能干好工作嘛。以后啊，咱们这个种羊场的任务会越来越重的。 你还要认真读书，夯实理论功底，这样才能更好的在工作上发挥专长。具体的实践操作呀，才不会有大问题。哎，你说是吧？
1: 我明白了，放心吧，陈厂长，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嗯，好。
2: 陈厂长忙完工作后。 常常来到留守人的小屋，油灯下，厂长和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优质羊的培育，给他拿来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书刊资料，鼓励他好好研究。不时有哈萨克族木工热情地邀请留守人到毡房品尝香喷喷的酥油奶茶和手抓肉。
3: 留守人很快就和紫泥泉干部木工打成了一片。爸爸妈妈，我在这里很好，厂长也很关心我，照顾我，你们就放心吧。来了这里以后，我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这儿的条件虽然比家乡艰苦很多，但是这里。 可以让我去实现我的理想，踏上这片土地，只是我人生的第一步。

0: 1956年2月，新疆天山风雪交加，此时已经临近产高期。陈厂长终于下了命令，让留守人跟他一起到各连巡回检查。留守人一听，顿时欢喜雀跃，期盼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当夜兴奋的觉都睡不着了。
1: 小刘啊，让你准备的干粮保暖服都齐了吗？
2: 都准备好了，陈站长。
1: 好，把这件老羊皮大衣穿上吧。
2: 哦，
1: 看你这么单薄精瘦，这个呀可保暖了。
2: 哎呀呀呀，这大衣也太沉了吧。陈站长，这压得我都快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喘不上气也要穿，这里的寒风会像刀子一样厉害，明白吗？
2: 明白。
1: 会骑马吗？
2: 会。可是
1: 什么呀？
2: 可是这么远的路，我怕我骑不好拖您的后腿啊。
1: 哎呀，说什么呢，既然干了这份工作，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懂吗？
2: 我懂。

0: 小刘，
1: 哎，你看看啊，山脚下，这就是咱们的牧场。
2: 玉，哎，陈镇长，你看，前面有一个用三片毛毡搭起来的帐篷，咱们进去看看吧。
0: 好。
2: 驾！

0: 玉。哎，厂长，这里没有人啊。
1: 哦，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
0: 哎，
1: 哦，小刘，
2: 嗯，
1: 饿了吧？来，吃点干粮。
0: 谢谢厂长。
1: 来，喝口水。别着急啊。

0: 陈厂长，
1: 哎，
0: 这天都黑了，怎么还是一个人都看不到啊？
1: 看来呀，木工们找到了好牧场，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
0: 不会回来了？
1: 嗯。
0: 那您看，这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他们夜里住在哪儿啊？
1: 嗨呀，这么大的天山，哪儿不是牧人的家呀？
0: 啊，那这也太辛苦了吧。
1: 是啊，谁叫咱们是干这个的呢。哎，小刘，咱们也别干等了，先在这帐篷里睡吧。
0: 嗯，
1: 明天呢继续往山里走。
0: 好的，厂长。
1: 来，跟着我学啊。
0: 哦，
1: 把这个羊皮褥子摊开了。
0: 哎，
1: 嗯，哎，对，蜷着身子躺下。哎，再把羊皮大衣裹紧，哎，这样就暖和了。
0: 嗯，
1: 小刘，裹紧了啊。
0: 哎，
1: 不然呢会冻感冒的。
0: 嗯，好。

0: 刘啊，天亮了，起床了
1: 啊！厂长
0: 啊，睡好了吗？
1: 睡好了。
0: 哦，那就好了。
1: 怎么，风雪好像停了？
0: 是啊，咱们今天呢，继续往山里的牧场走。
1: 哎，来，起床，
0: 起来吧，收拾收拾，啊。

0: 刘组长啊，现在是3月份，接高的时候到了，咱们这红山沟的羊产房里几十只羊同时产高，大家都跑来跑去忙前忙后，我能干些什么呀？
1: 接高你也没有经验
0: 啊，
1: 先打下手吧，像什么打水啊，做饭，放羊，扫羊圈，这你都能干。至于接高，先看我们怎么做，跟着学。
0: 好的，
1: 好吧。
0: 那这样，组长，我先去放羊吧。
1: 行，你去吧。
0: 哎，
2: 快点了吧。
3: 留守人是个闲不住的人，打水、做饭、放羊、打扫羊圈，他样样都争在前头。陈厂长和职工们都对这个新来的技术员赞不绝口。
4: 怎么了？
5: 我刚才
4: 你说呀，哥，你
5: 正在放羊的时候，一只母羊在雪地上产下羊羔了，这怎么办啊？
4: 哎，什么怎么办？赶紧抱回来呀！还怎么办呢？
5: 哦，对对对，抱回来，
4: 你快去！
5: 哎，
6: 冻死了！
4: 还在那儿愣着，
6: 冻死了！
4: 这
6: 小羊
5: 羔冻坏了吗？哎，刘组长，我把羊羔抱回来了。他要冻坏了！
7: 哎呦，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抱羊羔了。
5: 这天也太冷了。
4: 哎，我说，咱们这技术员
8: 不简单
4: 啊，真不简单呐！
8: 是啊，这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抱羊羔，
4: 好样的！好样的，小刘！
9: 哎，看来小刘同志已经是咱们紫泥泉种羊场的技术员了。哎，咱也不是大家说的技师哥了吗？
0: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陈厂长表扬我了，我也感觉到自己学到的东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里就像是一个大课堂，每时每刻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进步，都让我兴奋不已。
4: 咱们这哈萨克羊这产量太低了，
10: 是
4: 毛也不好。
9: 但是二胎羊太娇气嘛，
11: 对，
9: 哎，动不动就生病。
0: 陈厂长，
9: 好养活。
0: 陈厂长
11: 啊，
0: 我能说几句吗？
11: 可以啊。
0: 是这样的
11: 啊，
0: 经过这次巡回羊群的实践，我有了一个想法
11: 哦，
0: 想跟您汇报汇报。
11: 好啊，小刘，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听一听。
0: 您看啊。咱们这里的哈萨克土羊吧，个头小，体重轻，毛粗色杂，产量低，这剪的毛呢只能是捻绳卷毡，但是它适应能力强啊。而这个引进的阿尔泰羊个大毛细，但是胆儿小，不能爬山下谷，适应力差，而且这天气一变吧，容易伤风感冒。
11: 是，
0: 我想啊，咱们能不能把阿尔泰羊的皮披在哈萨克羊的身上，培育出新型的适应本地条件的细毛羊呢？
9: 哎，这个想法吗？
11: 小刘啊，
0: 啊，
11: 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很大胆，我支持你。想要这两种羊取长补短，互补互利，那就要改变羊的品种。哎，别克、塔斯肯、哈塞因，你们觉得小刘的想法怎么样啊？
12: 哎，行不通，行不通。
9: 哎呀，天山的羊，天山生，天山长，它是中羊场唯一的，是不能改变的。
13: 对，
9: 不能改变的。
12: 对。
11: 哎，小刘啊，你别嫌咱们木工说话难听，给你泼冷水啊。其实啊，早在40年代就有人做过这两种羊相配的试验。虽然育出了细毛羊，但羊毛短，产量低，适应性差，不能保持生产性能的一致和遗传的稳定，出现了返祖现象。
9: 是
11: 现在你来了，好好查

0: 一查，到底原因出在哪儿，能不能培育出理想的细毛羊的品种。
1: 我明白了，厂长，我会的。
2: 越是困难也越有动力，带着问题，留守人详细翻阅了外国专家关于阿尔泰细毛羊的论著。根据紫泥泉种羊场现有阿尔泰羊的资料，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这批羊的谱系特征。这个重大发现意味着为选种和稳定遗传性能找到了一把金钥匙。这个消息让全场干部木工为之惊喜。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上集，剧中人物留守人由赵玲演播，陈永福由赵树人演播，妈妈由严萌萌演播，爸爸由严彦生演播，哈塞因由杨默演播，刘自成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兴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原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给您讲了皮五的救人故事，啊，救了一个丈夫没钱治病，自己寻死觅活的这么一个妇人。那么皮五又得学雷锋做好事了，哈哈，为什么呢？皮五说了，马上要过年了嘛，是吧？过完年啊，再开年离三月五号就不远了。三月五号什么日子？学习雷锋日啊！人都说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我认为那是谬论啊！我皮五今儿就要学雷锋做好事儿，这是我告诉皮五的。当然，皮五他确确实实内心里还是善良的啊，人性本善。说皮五从这金二胖子开的这家银号出来之后，走到大街上，哎，走了不远，听见有一年轻人在的骂，哎，老不死的啊，别在这儿死，要死出去死去。皮五心想着，哎呀，今夜是非还真多呀，于是前去探瞧。这一瞧可倒好，引得城里大大小小出来看热闹。咱们书接上文，说皮五呢，听到这声音过去瞧了，哟，什么东西哈、啊？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吼，啊，过去一看，原来看城门的，你怎么还不睡不着？外头转转。我说你跟谁讲话那么横啊？哎呀，这不门口嘛，这城外吊桥门口有蹲了个老太太，你看蹲到这时候没走呢，你这鹅毛大雪下的啊！我过去一问才知道，她住啊西城城根底下，无儿无女啊，没依没靠的，今年都70岁了。以前呢，在西门后街摆个小摊子啊，卖花生卖瓜子混日子，是吧？前段时间得场病，钱全花光了，摊儿也摆不起来了，没钱进货啊！哎呀，你说这老太太70岁了，想帮人家干点事儿，干点活，谁敢用她呀？死了还得给她花钱出殡，是吧？所以只能出来要饭，这不跑到我们东门来要饭了。我们东门一天能要个什么呀？要了6个小钱，你说6个小钱干嘛呀？啥都不够干啊！这一天了，水米没沾牙，这不饿得要死。我一问她，她说她准备饿死在这儿，啊，她说饿不死她也得冻死。你是这么大年纪，天冷得要命，明天早上他准保冻死。我想帮他，五爷，想帮怎么不帮呢？这不没钱吗？我一个月才发多少钱呢，对吧？我帮他了，谁帮我呀？我这给他出个主意，我说你这么的啊，老太太，你呀，你找个这个店铺门家啊，你找个店铺，你死人门口去啊。这个店铺家如果心地善良的啊，没准能给你买副棺材啊，找乱葬岗给你一葬啊。这我就给他出这招，他又不去。他非得说冻死在这儿，哎呀，五爷，你看这怎么办呢？他冻死在这儿的话，我城门我也关不了，我这现在我骑虎难下。五爷，你给我支个招吧。哦，老太太，这是穷得过不了了啊，这要冻死门口，可怜呐，可怜。哎，那老太太这老来无子的，这事儿我问了，我这学雷锋做好事的，我不能不管呢，是吧？我说这个看门的，你带我过去看看吧。好嘞，五爷，走吧。皮五随着这看门的出了东门，吊桥门口黑通通的，看不清楚。皮五喊了一嗓子：“老人家，老人家，在哪儿呢？”“
4: 我在这儿啊。”“你是哪位啊？”“
3: 哦，我皮五啊。”“
4: 哟，五爷呀，我老妈妈要死了，啊，饥饿难耐呀，没有钱给你呀。”
3: 老太太，啊，你这遭遇看门小伙告诉我了， 我这有200万给你啊，那个你就先拿着，别嫌少哈。于是啊，皮五把这金二胖子给他那200万呢拿出来给老太太用。老太太看了看，不要啊。嗯，真嫌少啊？
4: 不是嫌少，你的钱我老妈子不能用，你也是混穷混来的钱。
3: 哎，没事儿，拿去啊，我有办法弄钱。皮五的这学雷锋做好事这一壮举呢，被这守门的看见了。守门的在那边拢嘴，你看着没有？哎，皮五啊，200文讹来的，哈哈，还能帮帮人做做好事。嘿，我说你就不行人做做好事啊？你看这200文放五爷身上，这明天一早也准保输掉，对吧？给老太太用挺好的。哎，对对对，皮五那边，老太太，我皮五帮你200文。你快拿着吧，啊！
4: 哟，吴老爷，我真谢谢你了。
3: 说着，老太太把这200文呢接了过去。不过皮五又一想，不对，我现在把200万给你了，你最多混2天，钱用光，你还是要饿死。这么的，我替你想个办法啊。要不，有古话。

0: 给你批五钱呢，要批五爷，我上这来交200文规矩钱，哪有的事儿啊？嘿，要不怎么说这批五就是聪明呢？人会想法，批五想了，这大冷天的，让大家伙自己主动走出来不可能了，我帮帮他们，啊，怎么帮呢？批五想出一妙招。
1: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打定主意，皮五转身走过去，对这看门的守门兵说了，你俩把这个城门给我关起来啊。不是，那个关起来干嘛？要想帮老太太咱得弄钱吧。我跟你说了啊，你把城门关起来，不能让城里头的出去，也不能让城外头的进来啊。其他你不要管了，其他你就坐着城门旁边，你看我给你表演。这俩兵丁一听，好啊，这事儿只有五爷您能干出来呀。好的，五爷，我听您的啊，门关上，什么时候你喊开我就开。对了，我喊开你再开啊。看城门的这俩大爷，好嘛，把城门一关啊，坐在门里头看热闹。皮五这时候呢，他往城根底下跑。那位说了，他干嘛去？他，我跟您说，皮五这回去了呀，是去借盆去了。那位说借盆跟这救老太太有什么关系？你生火吗？不是。皮五借盆他有他的用处，至于什么用稍后咱再说，先说皮五怎么去借盆啊。皮五啊，走到这个东城门根底下啊，心想着这边都是穷人家是吧，没有铜盆，我必须得借铜盆。于是皮五顺着东门接着又往前走，走了不远看见一个大户人家啊，这大户人家的里面点着这个油灯锃亮啊，桌上摆着酒杯筷子啊，茶盘里还有豆干啊，什么蚕豆啊，这些下酒货。有个老头坐在里面喝酒，嘴里呢还跟人说着话。皮五从门缝往里一看，哟，认得。这老头姓卞，名叫卞忠啊，有的人呢叫走音了，就是卞种，卞种干嘛去啊，就卞种了。卞老头子呢夜里睡得晚，临睡前呢得喝2两酒，2两酒由2更天喝到3更天啊，慢慢的喝酒算着账。这老头是干什么营生的呢？是个放贷的啊，这么一个手。家里呢老伴早就去世了啊，有这个儿子媳妇儿还有小孙子，儿子呢在外地里一家船铺呢做买卖，剩下这媳妇儿和小孙子啊跟着他过。老头这儿子啊每个月都要给家里呢寄来一点家用。这不今天晚上嘛，老头坐上面喝酒算账啊，忽然想起这茬了，跟自己那媳妇儿撒怨气儿。为什么呢？儿子2个月没寄回家用来了，问他媳妇儿，我说老小子怎还不寄家用回来呀？啊，你们两个在这吃我的喝我的，我跟你说我可受不了了啊，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呀，我说老爹，你在这穷装什么呀？什么没法过了？我们家相公说了啊，这两天他们船上就要发这个工资了，他发了工资就托王大船上人给你捎回来了。你说你急什么呀？啊？啥时候说的呀？哎呦，这事也怪我，前两天刚说的，忘跟您说了。嗨，你不早说啊，早说就行了吗？这一公公一媳妇在里面聊着呢，皮五呢感情在外头听的是真真楚楚啊。好，这家是个大户人家啊，肯定有钱，有钱肯定能买得起铜盆啊，我就在这家借铜盆了。转过念又一想，我要这么一嗓子喊一下，准保不给我开门啊。于是呢捏个嗓子一敲门，老头在里面问了，谁呀？
2: 是我，我是王大船上的。
0: 哟，王大船上的，你来干什么呀？
2: 啊，你儿子托我给你送工钱来了。
0: 呀，这说曹操就曹操到了。媳妇在里面，
2: 听见没有爸，
0: 我说的对。

0: 对吧？
1: 哎，对对对啊，我赶紧给他开门去。可是又一想，不对呀、啊，王大川应该下午到，怎么晚上来敲我们家门呢？哎，你不是下午应该到吗？啊，怎么晚上来敲门？哦，卸货耽误了，哦，卸货耽误了。哎，你王大川上谁呀、啊？我小痞子。这变种老爷子一听，哦，还真有这么一号，于是也没多想，出去把门开开了。刚一开门，皮武一脚就踏进来了。嘿嘿，老家伙，我是小痞子吗？啊，我是皮武痞子。哎呦喂，太爷啊，你太爷怎么冒充王大船上的小痞子呢？
0: 我不说冒充船上，你不给我家开门呢是吧？你不开门，我怎么进去拿东西？
1: 不是，你又看上什么了？
0: 哎，没看上什么，借个洗脸铜盆用一下。
1: 要铜盆呢？我们家没铜盆，我们家只有木头面盆。
0: 你看，你看，说假话了不是？说假话了，说话说不溜啊！赶紧的吧，拿个铜盆给我吧。
1: 我说，五爷，哎，要你个铜盆又不是要你命。
0: 好嘞。回头呢跟媳妇儿说，媳妇儿，把那铜盆拿来借五爷用用。
1: 这卞老头子这媳妇儿没办法，只好开门啊，把这个铜盆拿出来。
0: 哎，你放心的啊，我就用一下你们铜盆，马上还给你啊。说着皮武拿着铜盆啊，在地上捡了一块小砖头，扭回身走到了吊桥门口。
1: 皮武站在吊桥门口跟那老太太说，老人家，一会儿人来多了，你别吱声啊，你听我说行不行？
2: 哎，好，我蹲那里，我不讲话。
1: 不怪我让你说话，你得说话。
2: 那行，你让我说我就说。
1: 好了，站好了啊。皮武走上吊桥，往桥中间一站，身子一边高一边低啊，斜楞站着嘛，左手拿铜盆，右手拿砖头，在铜盆底下开始敲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面盆的声音如同锣声一样啊，短而急促，在这样寂静的夜里传的是非常远的，整个东门这一片区的人都听见了。大家伙一听，又不好了，这么急的这个锣声肯定是失火了，失火了。大家伙呢纷纷是啊，拿起衣服随便一抓啊，裤子当衣服啪一套啊，衣服往上一蹬，咔了一下一系啊，就出来了。一看，那这事儿他太奇怪了啊！赶紧又换回去啊，裤子又穿到下面啊，衣服又放在上面一套。有的呢，干脆这褂子往头上一套啊，前后都反劲儿了啊，这找扣找不着。哎，我这衣服是新的哈、啊，没扣啊。还有的呢，干脆啊，光个脚板就往出跑啊。反正这锣声一响啊，什么样的人都有。还有一人跑出来了，更猛啊！嘿，你看你们这些人啊，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家里头听到锣声，我慢慢穿。你看你们这穿的啊，你看我这衣服穿的多整齐啊，也很整齐。上身啊，一个短衣襟的这个小褂袄啊，穿外头穿了一个这个小圆外的那么一个小褂子啊，头上戴了一个小地主挂皮帽。哈，你看我穿的多整齐啊！哼，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啊，虾兵蟹将。旁边有好心老太太，我说啊，李员外呀，别说大家了。啊，你咋不穿裤子呢？哎，哎呦，就忘了。大家伙轰这下笑了，不笑归笑，啊，赶紧又往罗生那地儿开跑了。等大家伙都到了时候，都以为城门外失火了，全涌到城门口，想开门出去。啊，看城门这大爷手捂着肚子，捂着嘴，笑得动不了了。哎，我来，你们别帮忙啊，别忙到了，回去睡觉啊。怎不用帮忙，我出城救火，救什么火？不想干的，不想干的啊，不是失火，皮武没事晚上睡不着觉，逗你们玩的，赶紧回吧啊。大家伙一听，什么皮武逗我们玩？他这么冷的天，这么晚的时候了，他逗我们玩干什么呀？啊，拿我们这帮穷人有什么耍的呀？哎，晦气，你看我这裤子都没穿跑出来了。李员外，您这打扮挺新潮的。行，别说我了，你看你衣服当裤子穿了，四旋口，说我呢呀、哎、你不说还真是没发现。哎呀，反正是千奇百怪，什么那样都有了。大家伙呢吵着都要回去睡觉了。这是城里面呢， 城外面的呢吵着要往城里面去救火啊，也个个都爬起来救火，出了城出了门一看，耶，不见火也不见冒烟，心想着怎么的灭了。等走到城根了啊，听见那边远处吊桥上传来皮舞的声音，救火呀，失火了，救火呀，失火了，快救火。大家伙一听，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五爷呀，这是又喝多了啊，拿我们这帮穷人开玩了，算了吧啊，都回家吧啊，都往家里走啊，谁也没把皮舞的这话当回真。这时候只见东门外大街上这人是越来越多，等知道是皮舞在这开玩笑，大家伙纷纷往回走。可是大家伙往回走，必经之路就是那一座吊桥啊。城外这些人走到吊桥上走不动了，为什么呢？皮舞在这站着不让他们走。
3: 五爷，让我们过去啊，根本就没失火啊，您这不假报火警吗？
1: 皮舞呢想他们怎么说怎么说，自己没吱声，在这边继续敲他那锣，一二三四五，四五六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三二一，三二一，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敲完之后问大家伙，哎呀，其实啊，今儿把你们叫出来啊，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一看，听一听我皮舞新学的一门艺术，叫脸盆音响独奏会啊，希望大家呢听完之后都特别的喜欢我皮舞的演奏啊哈。大家伙一听，你这哪跟哪儿的什么东西，你大半夜敲脸盆子让我们在这听啊。皮舞接着又说了啊，不管你听没听，不管你听没听，你们都听着了啊，不管你看没看，你们看没看，你们都看着了啊，你们接着再往这儿看。说着把手往桥旁边一指，指到了那位老太太。皮舞把手定住，各位都听着，我皮舞这个把戏啊，这个脸盆独奏曲那纯属是扯淡啊，狗屁东西，一文钱不值，请你们看戏也是假的，帮忙做好事这是真的啊！你们先看一下，这70岁的老太太无依无靠，孤单一个人，眼看就要冻死在东门城口了，咱能不能见死不救呢？你要说你不知道罢了，可是如今我让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能不能见死不救？我已经救了她了，我已经帮助了老太太200文钱了，200文这个东西可以让他活2天，可是不够他摆小摊子让他继续往后活，所以今天咱恳请大家伙帮帮忙啊，众人食材火焰高啊啊！你们早上的上茶馆吃早茶的你就吃点心就完了啊，吃碗面条的回家吃俩烧饼，吃烧饼的啊喝碗粥就完了，省顿早茶钱，帮帮忙喽。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希望各位您都能救救这老太太一命的。老太太这时候听着皮舞说完也深受感动啊，跪着给各位磕头啊，诸位做做好事，救救我这个老太太吧。大家互相一望，哎，觉得这个啊冬天似乎暖了许多啊，也不再那么恨皮舞了呀，这是做好事啊，这是啊，这不能怪皮舞，不过这做好事没你这么个做法，你这大半夜把人活动起来的啊。说着呀，排在前面的有几个人啊，掏出几文钱来，兄弟，老大哥，这几文是我的，算上啊，算上，就几个钱，咱不但看了把戏啊，做了好事，划算。白屁股一听这话，哎，挺爱听，听见没有？这是真正明事理的人啊。这样啊，今天我在这儿，您是一文啊，捐一文，咱不嫌少。捐10文咱不嫌多，越多越好，大家伙帮帮忙。说着大家伙都往外掏钱，有人呢没带钱也跟着往外走啊，走到脸盆里花晃了一圈就想过去，被皮舞一把拉回来了。
3: 愿手伸进花了一圈算捐了，听个响算捐了
1: 啊，不，我没带钱，说没带钱的事儿，没带钱找熟人借去啊，我跟你说了，今儿不捐钱绝对过不去啊。那我今儿想过，你想过，你敢说个非要过这非字吗？你敢说吗？
3: 我不敢说，我借钱去啊，转头借钱去了。
1: 大家伙于是你借我，我借你，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伙把这老太太呢算是帮好了，算下来也有了2吊多的钱。哎呦，这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老太太从此就

0: 在东城门口开上了买卖。皮五帮完人了，心里很舒坦啊，拎着这铜脸盆和这破砖头往这城门口走。这俩卫兵直对这皮五竖大拇哥：五爷好样的啊，好样的五爷，嘿嘿嘿，跟我学着点，学雷锋做好事，听见没有？哎，五爷好。皮五说完高兴的拎个盆悄悄晃晃的朝卞老爷子他们家走去了。那位说，干嘛还回卞老爷子家呢？这盆不是借的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帮了两回人的皮五如今也懂得了更多做人的道理，这皮凤山看来是要学好了。皮五还了盆，回到家里上床一躺，呼呼睡去。旁边躺着的皮五奶奶孙小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精彩的事儿，只有你知我知。好了，朋友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杯。咱们今天《从前那些事儿》还是要给您说说皮五、皮凤山的故事。很多朋友呢，熟悉我们节目的啊，都知道最近都在给您讲这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五、皮凤山的故事。如果是平日里呢，没时间关心我们节目的，而今天恰巧您听到的，那在这儿麦威也衷心的希望您啊能够听下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这皮五、皮凤山呢，他是一个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么一个大男孩，一个咱们童年里啊或者是青少年时期心中都有的那么一丁点的坏。那位朋友说了，怎么叫坏呢？因为啊，这皮五这人呢

0: 啊，这是一个扬州街头的小地痞，所以说小地痞他从他骨子里头透露出那么一丁点的坏，可是这丁点的坏不耽误他。为什么讲呢？因为这人呢心地善良啊，经常喜欢帮助人，当然他也喜欢讹人。他讹谁呢？他不讹穷人，他就喜欢讹那些欺行霸市啊，再有就是富人家里的钱。那有朋友说我没从头听啊，那怎么办呢？哎，这个不要紧的，麦威呢在每集故事前面呢都有上集的这故事回放啊，都要给您说说啊上集讲了什么。况且呢在我们今天麦威呢再带着您回顾一下这皮五皮凤山所做的那些事儿。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地人敢惹，他善四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皮五皮凤山这故事发生在北宋仁宗时期，扬州定远镇有这么一户人家啊，家里的主人呢叫孙大礼，是这官府的书房啊，就是秘书。那么这孙大礼呢娶了续了一房太太，这原配死了啊，又找了一个义子，结果呢这义子跟这太太呢是勾搭成奸啊，最后呢把这孙大礼啊这是合谋的害死，投到这井下啊，尸首扔到井下了。那么孙大礼呢还有这么一个女儿叫孝姑，孙孝姑。这继母呢就是孙大礼的后找这老伴儿啊，看这个孙孝姑呢很碍眼，心想着我和我啊小白脸的好事可不能让你撞见，于是啊就找了这定远镇啊这镇上有名的媒婆张妈妈，要给孝姑说一门亲事。说什么亲事呢？说要找的这个夫君呢必须是上无片瓦遮盖，下无立足之地，抬手就打，张口就骂的这么一个人。张妈妈思来想去也没想好是谁，最后呢好不容易撞见皮五了，哎，心想着这人行啊，这皮五可以。后来呢又经过许多事儿仔细一考虑，这皮五确确实实能对孝姑好。张妈妈打心眼里是恨透了这个啊孙大礼的这个后老伴啊，就强势。所以经过张妈妈一系列的撮合，最终才促成了皮五和孝姑的这一段姻缘。很不容易，这期间呢也发生了许许多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啊。这皮五呢最终是把这孝姑呢娶回家了。把孝姑娶回家之后呢，皮五这人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呢？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赌博啊，没事就喜欢到邻居家啊插鸡玩儿呢。啊，去这掷掷骰子啊，这一掷骰子呢，皮五这人呢，他这赌运也不好啊，怎么掷怎么输。只要是自己弄了点钱来，到那去一玩，哎，保准就输个精光。啊、最后呢，连张妈妈给孙孝姑那点陪嫁的钱呢，也差不多都输光了。后来孝姑就跟这皮五说了，说你这样不行啊，你得搞点这小买卖，搞点营生。那皮五说好吧，搞营生啊，这不。前两天给您说了这个皮五卖菜的经历啊，很有意思。人家可以把一担菜，本来呢普通人卖啊，你可以卖出200文这个净挣来。皮五呢，人净挣了两吊，领200文。为什么呢？菜没算钱，也是讹来的。啊，那位说了，这都是讹来的，这不是什么好人呢？这也不是，人皮五还是要学雷锋做好事的啊。那比方说，陆玉。有一个小媳妇儿，丈夫要死了，帮着小媳妇儿骗了这个银柜啊三吊钱，给这小媳妇儿回去治自己丈夫的病，啊，又跑到城门根呢，啊，看见一个老婆婆70多岁了，自己要冻死，皮五呢也是大发善心，想了办法啊，帮着老婆婆开了一家店，哎，让老婆婆呢能够哎非常安详的度过晚年。所以说你想啊，这也是一个很有善心很有善举的一个人。

皮五的善良啊，皮五的蛮横不讲理，皮五的幽默造就了咱们这部皮五皮凤山传。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连续收听皮五皮凤山。上集咱们说了啊，这皮五老爷呢帮助了一位老奶奶啊，建立了自己的小店铺，很高兴啊，很兴奋。回到家之后啊，又过了两天，这时间呢眼看就要过年了，也就跟咱们现在时候差不多啊，马上过年了。过年呢，民间有一习俗，要吃腊八粥。那位说腊八粥怎么做呢？啊，腊八粥里面啊，这个东西可加的可多了啊。一般呢，像古时候，宋朝那时候，有钱人家这腊八粥怎么做啊？加什么？里面大枣啊、蜜枣啊、花生、莲藕、百合啊，各种各样这些小零碎全能加进去。啊，主料呢有黑米有糯米，所以说啊，腊八粥那时候富人家煮的腊八粥特别好喝。可是这些东西穷人家有的时候连见都没见过，像什么蜜枣啊、莲藕这些东西啊，这些没见过，没钱买。那穷人家腊八粥呢，也就是用这个糯米啊熬一熬啊，里面加点什么菜叶啊就加点这些东西，也就叫腊八粥了。那个时候呢，在扬州的这个定远镇呢，有这么一个习俗，每到腊月初八这天喝腊八粥的时候，定远镇的东岳庙要派送腊八粥，所以呢，在这一天，不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往东岳庙这边走啊，去领粥喝。那位朋友说了，为什么腊月初八要喝腊八粥呢？啊，真就是怕冻掉下巴来沾一沾吧？不是，相传释迦摩尼的生日啊，就是这个佛教兴起人释迦摩尼这生日呢，就是九月初八降生的。那么经过常年的修行，腊月初八得得到啊，所以各个庙宇在这一天用粮食果品煮粥供佛，俗称腊八粥。出家人那是四大皆空啊，但是基本上是不放过吃腊八粥这么一个好机会。而且呢，这东岳庙呢放粥也有他自己的规矩，他分了三等。头等粥用什么呢？桂圆、蜜枣、花生、银耳、白果、栗子来煮。二等粥用红枣、花生、黄豆加少量的白果、栗子来煮。三等粥呢用什么呢？红苕干、胡萝卜、青菜头啊，再挑点这个坏枣子啊，劣等的枣子放在里面煮。那位说了，他为什么要分三等呢？那个旧时候啊，人分三六九等嘛，所以说一般呢，这些富商啊，这些有钱人达官显贵到这东岳庙去吃的话，喝头等粥，喝完之后喝满意了，一般要赏点金子来盖庙啊，来维持这帮和尚的日常生活啊，这是头等粥。二等粥呢要送给这些一般开店这些小老板，大多也都不会白吃，吃完之后也那么甩几吊钱放在这儿啊，那意思来修个庙图个吉利。那么三等粥呢，就是说最次的那些啊，红苕干啊、胡萝卜呀、烂菜头啊、烂枣子啊，这些粥呢就是给这些穷人喝啊，能喝个饱就完了。那您说这一年派送下来，和尚们这些腊八粥那可赚了不少钱呢。这不腊月初八这天早上吗，皮五起来了，这五奶奶就问皮五：“老五啊，今儿什么时候了？”“哦，今儿啊，哟，腊八了。”“是啊，腊八了，咱该吃点腊八粥了吧？”“哦，对，哈，今儿东岳庙放腊八粥，哈，五奶奶，你放心呢，啊，夫君为你去弄些腊八粥来。”“哎，你别光给我弄啊，你给倪四他们家也弄点。”“哦，这没问题了，你放心了，保证头等粥弄来。”说完皮五转身出去了。那位说，皮五怎么这么有信心弄头等粥呢？那都是给达官贵人啊，这富甲一方的这些人来吃的呀，你皮五一个小混混，你有何德何能你去吃那个腊八粥啊？嘿，这你就是不了解皮五了。皮五小的时候家里是开银号的，很有钱，那么东岳庙的修建跟皮五有着很大的关系。
啊，他家拿了很多钱来修建东岳庙，所以老。

老和尚一直念着皮五他们家的好，那么老皮家最后家破了人亡了，剩这皮五自己一个人，还是保持着啊常年到这东岳庙去吃腊八粥的习惯。老和尚也都吩咐过下人，只要皮五来，不管什么时候都给头等粥喝。但是东岳庙也有一规矩，这腊八粥啊只许你在那喝，不允许你呢带走。那位说了，有这规矩了，你皮五你能带得走吗？哎，那你忘了，在皮五的字典里没有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皮五胸有成竹的从家里出来了，喝粥啊你得带点家伙事儿。皮五这人呢什么都没带，什么筷子什么碗都不带，带都不带，直接去轰隆轰隆走到这个东岳庙门口。哎呦，一看这人山人海啊，皮五心里合计着，这怎么都吃不上饭了吗？啊，跑着来凑什么热闹啊？哎呀，真是的！哎，劳驾劳驾，借光借光借光借借光啊！哦，劳驾劳驾，不好意思啊啊！说着分开人群，走到了庙前面。啊，为什么说人山人海还没开粥呢？啊，主要是啊，要等着县太老爷来了。啊，这县太老爷呢，要喝头一碗粥。县太老爷不进去，谁都不敢进。门口衙役把着大门呢。那大家伙也怨声载道，这今儿怎么还不来呢？啊，县太老爷昨天晚上干什么坏事了？这晚上还没起床呢，谁知道干什么坏事呢？反正没起床呢，啊，到现在这一看，大概按现在钟点来说的话，都快上午十一点了，啊，县太老爷还没来。但是那时候就这规矩，他不来粥不开。县衙门这帮衙役们啊，一个呲牙咧嘴，门口一站，啊，撇个眼睛看下面那些人，站好点啊，不许往里走啊！哎，那个挤什么你啊？你挤什么？皮五分开人群来了，你说我呀？我老五吗？啊，老五，这个你干嘛来了？我喝粥来了呀。哦，喝粥，那你等会儿。我等不了。你等不了你也得等啊，你不等我跟你说你进不去，反正县太老爷没来呢，第一碗粥你想喝啊？你不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什么话呢？我说什么话？你忘了上回那二两银子的事了？那那位说哪二两银子的事啊？这不有一次嘛，皮五啊跑人当铺去讹人去，说要当宝库，其实呢你就是一个破裤子，一撕就全撕开了，撕碎了一个烂裤子啊，跑到银号去当了十两银子啊。这当铺的人就说这个皮五呢是讹人，把皮五告到衙门那去了啊。这衙门老爷呢就想这来惩治一下皮五啊，让这帮衙役去打。衙役刚要动手的时候，皮五呢跟人家比划一个二啊，不跟你比划二，衙役立刻就明白了，是吧？那意思给二两银子啊，你们就别使劲打我。那衙役的板子呢，那时候都是打在地上，啪啪啪往地上打，声大啊，根本就不疼。所以呢，这皮五也没受皮肉之苦。这出来之后，衙役把这皮五架到这衙门外面，你拿钱吧，二两银子。那皮五那意思，我身二啊，不是说给你二两银子，我是说你别打我这两条腿。哎，好，这衙役说了，你下回再落我手里啊，我打死你。就这么啊，俩人结下仇了。今儿又在这遇见了。皮五说，这个你不让我进去是吧？啊，我就是不让你进，你别以为这个别人都怕你，我跟你说啊，我们当差的可不怕你，你皮五那一套在我们根本行不通，听见没有？赶紧退旁边去。把皮五往外一推，这下呢所有的这个在场的人都看见了啊，这老百姓都看见了。皮五心想着，我如果是不进去的话，我以后还怎么来收规矩钱呢？啊，这些小商小贩的还怎么来服我呀，是吧？哎，皮五心想着，好啊，你这不让我吗？不让我进吗？我想个法，我非得要进去。想到这儿，皮五呢插个腰在旁边说了，反正我也是贱命一条啊，就你们几个，哼，一会儿我就喊一嗓子，县太老爷还没来啊，凭什么不让我们吃粥啊？穷人们往里冲，只要我一喊冲，你放心，下面人都往里冲啊！他们一冲进去，我趁机就摁死你打，我把你打死了，我以命抵命，无所谓了啊！我这个命贱命一条，你要是想跟我以命抵命的话，那咱们就走着瞧啊！衙役们一听这话，好吗？这是横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呀！这皮五是不要命了，那谁敢惹他呀？得了，我说这个五爹。吴老爷，哎，叫我呀？哎，对对对，那个五爹呀，这么的，

给我们点面子啊，您走后门，您从后门进去喝头碗粥去。那不行，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谁走后门啊？走后门那还叫人吗？好好好好，前门前门，您前门进啊。说着把皮五放进去了。外面这些人看着不干了，哎，怎么的？你把他放，哎，你说皮五啊，啊，我就把皮五放进去了，你们怎么的？你们有意见呢？要不你也跟皮五学？算了，来不了这一套啊。大家伙呢看这皮五进去倍儿有面子啊，心悦诚服罢了。五爷就是五爷，走到哪儿他比现在老爷都大。皮五进了这厨房，进去一看，耶，这是人太多了啊，有洞月庙的和尚，有这乡下的和尚，有老道，有尼姑，都来帮忙煮粥来了。因为说老道，这怎么也来了呢？啊，老道也要喝这个啊，喝点这腊八粥啊。那就说怎么的，这信仰发生变化了啊？老道改信释迦摩尼了？这不是啊，在那个时候啊，有的吃就不错了，管他信什么呢？皮五走进厨房，大喊一声：“各位，我五老爷来了，我今儿要喝头一碗腊八粥。”大家伙一看，哟，五爷来了，哎呀，老五老爷，来，进，坐啊，赶紧的啊，来打一大碗腊八粥给皮五喝。说完，打完一大碗上等腊八粥送到皮五面前，皮五也没客气，早上到现在没吃饭呢，刚才又惹一肚子怨气儿啊，咕噜咕噜咕噜，一会儿这一碗呢都喝完了。喝完之后，好嘛，浓浓的啊，这一碗到嗓子眼儿了，太多了啊。皮五这边剔着牙，嗯，真不错。啊，哎，我看你几个这么面熟呢，这五爷，您从小到大可不就是都看着我们几个吗？哦，哎呀，这还没死呢，五爷您怎么打招呼呢？哎，是不是，我这开个玩笑嘛，哈，大家伙儿这个腊八愉快，腊八愉快哈，这样啊，您再给我拿个这个小铁桶来啊，拿下铁桶，再给我打一桶那个上等腊八粥，我回去给我们五奶奶喝去。哟，啊，您都有奶奶了，可不是嘛，啊，今儿结婚了啊。旁边有个新来的小和尚啊，嘴快，要不爷这个不行啊，我们这有规矩，可不能往外带。哎，你哪来的？旁边这老和尚干劝，哎，不，五爷啊，说什么是什么啊，他五爷把锅端走了，咱们都得认，听没有啊？赶紧的，拿铁桶给五爷装一桶。那边说老和尚怎么这么客气呢？啊，你忘了咱们刚才不说了吗？皮五的父亲啊，在东岳庙兴建的时候呢，出了不少的钱。啊，帮助了东岳庙的修建，所以说东岳庙的这些方丈们啊，都特给皮五面子，都希望他来吃啊，拿点走无所谓。就这么的，皮五呢拎着一桶腊八粥啊走了，高高兴兴的回到家，进家门，吴奶奶，哎，我回来了啊，你看这一桶啊上等腊八粥啊，那个把尼四也叫过来吧，啊，大家一起吃。于是乎啊，尼四。啊，尼四奶奶、皮五奶奶坐在这儿啊，皮五高兴的看着他们仨吃。那说皮五怎么不吃呢？这刚才都吃到嗓子眼了，再吃就吐了，哈、啊，吃不动了。他们仨呢，咣咣咣吃。尼四这人呢，没吃过这么好的腊八粥，原来净吃呢啊红烧干、胡萝卜头啊菜头做那些腊八粥了。这今年呢，好不容易吃上这么上等的腊八粥呢，有点不习惯，嘴里嘎嘣嘎嘣嘎嘣响。皮五一听，你这干嘛呢？尼四啊，老四，你这干嘛？不是那个，这里面怎么还有骨头呢？啊，这不是腊八粥不没肉吗？这和尚怎么现在改叫了吗？不是那个，哎呀，你吃那什么骨头啊？那是枣，你得把核吐了，啊，这还枣还得吐核啊？那可不是吗？那枣核硬着呢，啊，好，啊，我这吃俩了，枣核全咽进去了，这玩意儿真是的，我说嚼不碎哈。说完，啪，把枣核一吐，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一会儿，仨人把这一小铁桶的腊八粥都喝了了。喝完之后，打着饱嗝，五爷，啊，我尼四谢谢你啊，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的腊八粥。哎，说这些啊，都一起住着嘛。好了，老四，跟四奶奶走吧。哎，好，谢谢啊，没事。说完呢，尼四啊跟四奶奶开始收拾碗，收拾这个筷子和这勺子。皮五，哎，别。不用你收拾啊，我们自己收拾。不是那个，这我们从家带来的，没事，我们该拾掇。啊，不用，收拾什么？不用收拾了啊，上我们这吃腊八粥啊，你放心，这东西就是我的了，是吧？我上你这吃回腊八粥，我这些东西全是你的了啊，那你看看还怎么样？

0: 你说你吃了我了是吧，吃了人的嘴短拿人手短，你又吃又拿的是吧，多不合适的啊，你把这些碗筷什么放着就完了吧啊。我说五爷这哎怎么的，你死又蔫儿啊，好好好，就是这样啊，你死没办法，拗不过皮五啊。后来这四奶奶旁边也不高兴，撒怨气儿啊，真是呢，他早知道不来吃了。皮五奶奶孙孝姑啊特别反感皮五这样，不喜欢呢让他一天净欺负你死啊，于是呢就跟尼斯说，哎老四啊，您放心的，没关系啊，老五跟你们开玩笑呢，这碗呢放我这儿，我给你们刷完了之后再给你们送过去啊。果不其然，一会儿呢把碗刷完就给送过去了。其实啊，这故事发展到现在啊，孙孝姑呢啊，就是这皮五家和这尼斯家两家东西都是合起来用，也不分家了。你看那时候这邻里邻居的之间的关系多好，多么和睦。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啊，讲的这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五皮凤山传暂时给您说到这儿了。明天这皮五呢啊，又要去他们那原来当宝库那地儿啊，又要去当当了。他这一当啊，又惹出了啼笑皆非的故事。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黑明威的脸庞并没有父母亲的特征，他鼻梁高耸挺拔，额头嘴唇均富有棱角，宽厚的肩膀，古铜色的肤色，活脱脱一个印度人。可以说黑明威是一个等着被女人征服的英俊男人。一念之时，陈家燕对他的英俊外表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但是黑明威还是无功而返。陈家人都很警觉，凡涉及陈家湖的问题皆避而不谈。黑明威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回去。萨根在重庆饭店的咖啡厅里喝着咖啡，但是当他听了黑明威的汇报以后，不由得摇了摇头。
9: 那你呀还是嫩了点。
8: 黑明威思量了一会儿说，
10: 我估计他去了黑市，否则他的家人不会这样疑神疑鬼的。
9: 大记者，我告诉你，估计是没有用的，我们要肯定或者是否定。如果他真的去了黑市，要干掉他那可就难了。
8: 黑明威还想说什么，被萨根挥手拦住。
9: 行了，你的任务到此为止，不要再去了，再去就是画蛇添足，成不了事反而会把事情给搞砸。呵呵，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
8: 萨根摸出钱包准备付钱走人，又看了看黑明威，摇着头说，
9: 你呀就是笔杆子好啊，当然你还有个好。
10: 什么？
9: 钱多呀，听说你的遗产有半条街。
8: 黑明威苦苦一笑，率先抽出两张钱。
10: 还是我来吧。
8: 萨根欲起身走，猛然看见和自己相好的汪女郎，她正坐在酒吧台，含情脉脉地望着萨根。萨根立刻朝他招了招手，同时对黑明威说，
9: 你走吧，我今天要放松放松，女人总是能给我带来好运的。
8: 黑明威将嘴巴凑到萨根的耳边，
10: 小心是个女间谍。
9: 这个中国有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有钱， 所有中国人都会为你服务的。他们没有信仰，他们信仰钱。
8: 萨根所言并非正确，别人不说，林蓉蓉就是一个靠信仰活着的人。他严格地恪守上司的指令，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可以置生死于度外，可以置荣辱于身外，可以欺骗，可以撒谎，任何事都可以。眼下他的任务就是要去了解陈家湖，引导他，鼓励他，给他信心和力量。令林蓉蓉没想到的是，通过他死皮赖脸的接触和了解，他非但没有探寻到陈家湖有什么不好，倒是发现了他非凡过人的才华。这天黄昏，林蓉蓉和陈家湖从外面散步归来，礼貌地邀请他进屋坐坐。陈家湖略一迟疑，便大方地跟着他进了屋。进去之后，陈家湖看见林蓉蓉床头和墙上到处张贴着敌情资料，便笑着奉承他：
6: 你很刻苦吗？
11: 笨鸟先飞吧。
8: 林蓉蓉本来就是表现一下谦虚，没想到陈家湖竟然不客气地说：
6: 这确实是个笨办法。
8: 林蓉蓉又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瞪着陈家湖说：
11: 聪明人的办法难道就是上课睡觉和写信吗？
8: 陈家湖一愣，看着墙上的资料笑着说：
6: 你在挖苦我，好，现在我也可以回敬你一下。
8: 陈家湖指了指墙上的一页资料问道：
6: 你看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清平真野的部队应该是31521人，而不是315211人。你因为睡眠不够，多加了一个。

0: 简单容易。林蓉蓉终于领教到了陈家湖的神奇，她出神地看着他，希望他坐下来好好聊聊。陈家湖似乎看出了林蓉蓉的内心之愿，很不领情地转身而去，还不忘居高临下地告诫他：
1: 早点休息吧，告诉你，大脑中有一种物质是需要充足的睡眠才能够分解的，人睡眠不够将导致智商直线下降。为什么恋爱中的人智商都比较低？因为恋爱中的人啊，总是缺少睡眠。我今天晚上啊，也要早点休息，因为听说啊，明天要来一个高智商的人。
0: 林蓉蓉一边跟着陈家湖出门，一边说：
2: 我听说他是一位大破译家，美国来的，叫什么海塞斯，你认识吗？
1: 我怎么可能认识？
2: 你不是美国回来的吗？
1: 美国有1.24亿人。
2: 人家是大名人。
1: 你认识蒋委员长吗？他也是大名人。
2: 哎，你这人真讨厌。
1: 所以我该走了。
0: 一个前面走，一个后面跟。就这样，林蓉蓉跟着陈家湖去了他的宿舍。两个人经过几次接触，一回生二回熟，这个时候已经是比较随便，可以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陈家湖看他跟进来，开玩笑地说：
1: 林大小姐，我可没有请你进来啊。
2: 现在请也来得及，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无所谓，给你个面子。
1: 嗯，那好，你现在出去，我再请。
2: 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0: 说着，林蓉蓉拉开凳子先坐下。这里的宿舍是一样的，包括屋里的东西，单人床、写字桌、木板凳、床头柜、木箱子，甚至床上用品都是一式一样的，像军营。这是林蓉蓉第一次进陈家湖的宿舍，她第一眼就看到写字桌上台灯下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个微笑的姑娘，看上去年轻貌美，她当然就是惠子。
3: 这应该是惠子吧，长得真漂亮啊。
0: 此时的林蓉蓉尚不知命运之神将把她和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在众人之中单列出来，组成神秘的棋局，排兵布阵，丢卒保车，杀声震天，演绎人间最凄惨酷烈的悲情故事。这天晚上，命运之神薄待了林蓉蓉。陈家湖在林蓉蓉坐下不久即驱赶他：
1: 快走吧，别忘了明天还有美国大教授要来上课，我可不想因为睡眠不足丢人现眼的在大教授面前打瞌睡。
0: 无奈，林蓉蓉只好回自己的宿舍去了。大教授叫让海塞斯，听名字好像是个法医，但是看上去很像是个美国人，大块头，大脸盘，大胡子，他的胡子又浓又密，沿着宽下巴和两个腮帮子疯长，乱七八糟，杂乱无章，和美国硬汉作家海明威十分相似。踏着上课的钟声，海塞斯不慌不忙地走进了教室，却一言不发，自顾自地在讲台上坐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旁若无人地抽着，用他那犀利阴冷的目光照着台下的学员。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的学员都正襟危坐，气氛凝固如冰冻。海塞斯就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沉默的方式开始了上课。沉默中，他闪烁在烟雾后面的两道目光变得更为犀利，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刚开始，陈家湖也和大家一样，很认真又小心翼翼地在乎着海塞斯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缕烟雾。但后来不知怎么的，他放弃了这种小心和在乎，拔出笔，埋头在笔记本上胡乱地抹画起来。在众人的屏息脸声当中，陈家湖那随意的举动显得十分的扎眼。连续烧完了两支烟，海塞斯掐灭烟头，默默地走下讲台，走到了陈家湖身边。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家湖抬起头，镇定地回答：
2: 陈家湖。
0: 你想听听我对你的评价吗？
2: 想。
0: 你将来有可能是你们这些同学当中最优秀的。
1: 海塞斯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就在众人露出惊异目光的时候，海塞斯又伸出小指头对陈家湖说：
0: 当然，也有可能会是最差的。
1: 陈家湖略略惊讶地望着海塞斯，还想听他说下去，不料海塞斯却转身走到了讲台上，在黑板上飞快地写下了自己的英文名字。
0: 哦，这是我的名字，让海塞斯。
1: 随后海塞斯又请大家如法炮制，都上台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陈家湖起身准备上来的时候，海塞斯拦住了他，对他笑笑说：
0: 不必了，我已经知道了，你叫陈家湖。
1: 说完，海塞斯顺手举起粉笔问大家：
0: 请问这是什么？
1: 学生们愣愣的，没有人起来回答。海塞斯指着坐在第一排的赵子刚问：
0: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3: 教授，这是粉笔，白色的粉笔。
1: 海塞斯点点头：
0: 对对对对，这是粉笔，白色，中国生产，在我正式讲课之前，它就是一支粉笔，材料是石灰粉和粘性材料碳胶水。你，林蓉蓉，漂亮的小姐，头发是黑色的，皮肤白皙，如同白玉，与我有天壤之别。你 ，OK， 赵子刚，男，35岁左右。你们，人人都一样，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和固定的属性。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这是在我正式开课之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常人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现在，
1: 海塞斯看看表，接着说：
0: 从现在开始，我的身份是教你们破译密码的老师。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告别了现实世界，走进了一个神奇的变态世界，密码世界。到了这个世界，它一支粉笔肯定不是一支粉笔，我海塞斯肯定不是海塞斯，你林蓉蓉肯定不是林蓉蓉，你陈家湖肯定也不是陈家湖，包括我们眼前的这一切，黑板肯定不是黑板，桌子肯定不是桌子，窗户肯定不是窗户，包括外面的树林肯定不是树林，房子肯定不是房子，围墙肯定不是围墙，森林肯定不是森林，山谷肯定不是山谷，天空肯定不是天空，老鹰肯定不是老鹰。总之，所有的一切在变态的密码世界里都脱离了它原有的关系和属性。
1: 海塞斯就这样跟学员们见了第一面，上了第一课。他的声音和他所讲的密码知识像一股巨大的气流拔地而起，把学员们的身体脱离了地面，在空中晕晕乎乎地飘荡。他奇特的授课方式让人没齿不忘，他就是国民政府花重金从美国挖来的大破译家，他是黑市遭重创之后迎来的第一位主人，同时也是在山上兼任教员，每周来授课两次。有了他，黑市又长了翅膀，而且翅膀将越来越硬，因为后继有人了。听话听音儿，看人看样儿。海塞斯是委员长请来的菩萨，杜先生也不得不敬他三分。这日午后，杜先生在一号

0: 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接见了海塞斯，赠给他郑板桥的画和成都蜀锦各一幅。同时参加接见的人还有陆所长和海塞斯的助手严小夏。严小夏是海塞斯十年前的学生，学成归国以后一直在广东岭南大学任教，此次海塞斯点名要招他做助手，遂特招入黑市，属于特事特办。但是很快海塞斯就后悔了，他的这个学生早已经没有了十年前的锐气，已经沦为了庸碌之辈。海塞斯收下礼物，没有向杜先生道谢，反而得寸进尺，要求更多的东西。
1: 合作必须要给我配备一部测定电台方位的测向仪，两名演算师，为了配合教学，我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密码学书籍，有关的字典和境内外各种报纸，还有各种地图。地图的种类越多就越有利于教学，以便熟悉山脉、河流和城镇的名称。还有有关每日战况简报必须要及时的发给我们。另外我还要了解日军和中国军队里面军、师团两级的番号以及他们指挥官的名字。
0: 陆所长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海塞斯的要求，并且保证回去一一落实。杜先生点点头，继续问海塞斯，
2: 还需要什么？
1: 哦，我还希望您从武汉前线司令部里给我派一个人来，这个人的任务是不断地给我在作战地图上标绘新的战况。
0: 杜先生看看陆所长，陆所长连忙答应，
2: 好的，我会去落实的。
0: 海塞斯这才躬身向杜先生道谢。杜先生上前亲热地拍了拍海塞斯的肩膀，主动说，
2: 也许我还应该给你配一辆汽车和司机。
1: 这需要找您吗，杜先生？我觉得这个问题陆所长应该就可以解决。
0: 果然当天下午，一辆墨绿色的美式吉普车开进了五号院，停在了破译处的楼下。汽车引擎的噪声把正在午睡的海塞斯吵醒，正当他凭窗窥探楼下之时，陆所长已经上楼来送车钥匙了。之前陆所长曾经多次来过楼上，但是哪一次都没有现在这样让他心里踏实。这楼上以前一直是空空如也，这儿空相当于整个院子都是空的。楼下报库里的电报已经堆积如山，侦听处还在以每天近百份流量的增速源源不断地送来，每一份电报里都有可能藏有上好的战机、胜利、阵地和荣誉。但是没有破译师，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一切便都是废纸，是嘲笑，是耻辱，是梦想。如今梦想成了真，陆所长仿佛看见了前线将士像古人一样在作战。但是陆所长请海塞斯破译的第一份密电显然不是为了前线将士，他在把车钥匙交给海塞斯的同时递给了海塞斯一封信。
3: 在你正式破译敌人密电前，先请帮我看看这个，这也是一份密电。
0: 海塞斯打开信，粗粗一看见是一封书信，好奇地问，
1: 这是一封私人信件。
0: 看陆所长点头，海塞斯生气地把信还给他，说了句英语。所长一时没听懂，但可以想见是一句指责的话。这是陈家湖写给惠子的信。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第一封，以后还有很多，内容各个不同，但是格式完全一致，信末均翘着一根吉字尾巴，陆所长指的吉字后面的那一串数字，底气十足地说：“
10: 教授，你看，这不是一封正常的私人信件，这里还有密电码呢。
8: 这说明人家就怕我们偷看，我们就更不能看了。”
9: 海塞斯敲着信，义正言辞地教训所长：“
8: 要知道。”偷看私人信件是违法的。
10: 教授，你知道干我们这行的保密是第一生命，他们新入行不懂规矩，我们检查一下没什么错的。
8: 错，这是不人道的。
9: 陆所长摇摇头说：“
10: 其实这是最大的人道，难道不是吗？我们是在为了他们的安全负责，你想过了没有？教授，如果他们在信上说了些不该说的，是要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安全的。
8: 那你可以事先跟他们讲明啊。”“
10: 讲是讲，做是做啊。教授，要知道这里是中国，不是贵国，敌人的飞机随时可能出现在天上，扔下是成堆的炸弹，让你离开人间去地狱啊。天上有敌机，地上还有特务汉奸，经常在搞暗杀。告诉你，敌人正在四处打探我们这个机构和我们这些人，包括你教授，我们的安全受到了严酷的威胁，我们必须严格保密，必须这样做。”
9: 双方各执一词，海塞斯觉得这太荒唐，根本没兴致听陆所长啰嗦，他立起身离开座位，对所长下了通牒令：“
8: 要看你找其他人去看吧，本人是坚决不会帮你这个忙的。”“
10: 哎，那好吧，我只好把这封信烧了。我不可能把一个内容不详的东西发出去，尤其是这封信是寄给一个日本女人的，她哥哥就在日本陆军情报部门工作呀。”
9: 海塞斯一怔，没想到他的学生当中还有这么一个人，便问道：“
8: 那信是谁的？”“
10: 陈家湖。”
9: 海塞斯一听这名字，眼里不觉放出了光芒。“
8: 哦，是他，我记得他，他可能是你那些人中最优秀的，不过也可能是最差劲的。不要问我理由，我是凭直觉，没有理由。”
9: 陆所长不解地望着海塞斯：“
10: 他可是你们耶鲁的高材生啊。”“
8: 这不能说明什么。怎么，你怀疑他是日方间谍？”
9: 陆所长想了想说：“
10: 不能说怀疑，有些东西不可言传，只可意会。我相信陈家湖，但有些东西是需要证实的。 你如果希望陈家湖的妻子收到这封信，就请你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否则我只有把它烧了。
8: 荒唐的逻辑。
10: 不荒唐，谨慎而已。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啊，包括你教授，今后绝对不能随便走出这个院子。你有事要出去，必须报告，不能单独出门。
8: 你放心，我不会一个人出去的。这个城市像个垃圾场，要公车没公车，要路标没路标，我出门就像个瞎子，哪里也去不了。
9: 陆所长见海在兹的情绪缓和下来，又拿起信递给了他。
10: 劳驾，就算帮帮我，也可以说是帮帮陈家湖，让他太太能够收到这封信。
9: 世上很多事情都是语言造就的。陆所长最后这句话有力挽狂澜之功，是真正说到位了，只留给海塞斯发发牢骚的余地。发完牢骚，他不可能有第二个选择，他只会接过信，坐在沙发上看起来。看着看着，海塞斯忍俊不禁，独自大笑起来。
10: 你笑什么？
8: 因为我看到了好笑的事情。
9: 海塞斯笑着将信丢给了所长。
8: 行了，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封信寄出去。这个陈家湖啊，有意思。
10: 他说什么了？
8: 你无权知道。
10: 我要记他，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什么。
8: 你不是担心他泄密才扣押下他的吗？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他没有泄密。如果说泄密，泄露的也只是他陈家湖个人的隐私，跟你工作无关，所以你也无权知道。记吧，没问题的，有问题我负全部责任。
9: 看陆所长不表态，海塞斯振振有词地嚷开了。
8: 怎么，你连我也不信任？你只信任自己？哦，先生，这可不好。信任是双方的，相信我，这信没有任何问题，我告诉你也没有任何意思，不过是男女之间的调情而已，我都羞于开口。
9: 骆所长奇怪了，他想自己曾经多次看过这封信，并没有任何引人发笑的地方和羞于启齿的只言片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海塞斯羞于开口，那么只有让惠子来告诉你。这一天晌午时分，姗姗来迟的信终于到了惠子手上。当时惠子正在厨房里洗碗，听陈父说陈家湖来信了，他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冲出来，见了信，两只手在围裙上蹭来擦去的，不知所措。陈母指着他身上的围裙说：
11: 快把围裙脱了，去看信吧。家湖说什么了？
9: 惠子答应了，慌忙解了围裙，接过信就往楼上跑。躲进房间，急不可待地拆开了家湖的信，认真地读起来。
12: 亲爱的，你好吗？必须好。离家几日，我今日方去信，实是身心疲惫，情绪低落，怠惰了，没有写信之精神。
9: 亲昵的问候和甜蜜的话语，顿如宜人的春风，在惠子脸上吹起了阵阵幸福的涟漪。看罢正文，惠子同样被集字后面那一列莫名其妙的数字困惑了。他蹙起细细的弯眉，又往信封里看了一下，以为里面有什么暗示或者提醒，可惜没有。
13: 没有提示，就是让我猜了。
9: 惠子一点也不苦恼，他知道家湖不会把他难倒的。他趴在桌上，偏着头，望着那串数字寻思开来，乐在其中。知陈家湖者莫如惠子，夫妻嘛，总是有些默契的。事实上密码很简单，就是跳着读，跳的规律由数字来定，是什么数就跳多少个字。比如这信上的一串数字开头是三个一， 就是死信开头的三个字，亲爱的。接下来的十一是从上一个字起，跳过十一个字，读第十二个字，然后又从下一个字起，依数往后揪出再下一个字，以此类推。就这样，惠子用铅笔在信封上画起圈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他前后圈出了十多个字，他把这些圈出的字连起来，从头往后读，刚读完，他的脸顿时绯红了。
12: 亲爱的，我在夜里尤其的想你。
9: 这一句夫妻间的俏皮话，岂能让人看？难怪海塞斯之羞了。惠子一头扑倒在床上，钻进被子里，蒙着头，抱着枕头，以掩饰她羞红的脸庞。
13: 嘉湖，天哪，天哪，嘉湖，嘉湖，你在哪里呀？
9: 就在惠子如痴如醉地喊着嘉湖的时候，大哥嘉宏也在呼天喊地。因为陆所长给他上了一个套，让他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很难受。陆所长今天本来是要给惠子送信来的，多好的机会，看看惠子，和他拉拉家常，谈谈家湖，也许会感受到一些信息。但是车子经过军人俱乐部的时候，所长突然间改变了主意。
14: 停车，
15: 怎么了？
14: 回头送我去军人俱乐部。
15: 不去送信了？
14: 你去送。
9: 所长把亲自封好的信交给了老孙。
14: 我要去看看嘉宏。
15: 看嘉宏？看他干什么呀？
14: 我给他找了一份新工作，去跟他谈谈。
15: 哦，什么工作啊？
14: 当你的眼线。
9: 所长决定让大哥嘉宏监视惠子，虽然他只有一只眼，但是正因如此，他恨透了鬼子，包括惠子。这个主意当然不错，既利用了嘉宏的情绪，有操作性，又利用了嘉宏独特的位置，可以贴身监视，无人能够替代。但是这个主意挺馊的，名不正言不顺，以致当所长面对嘉宏以后，一时竟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跟他从何说起。

0: 随后他还是决定先声夺人，跟陈家红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家红，你现在已经是半个军人了，我呢也是个军人出身，我把丑话说在前，今天我们所谈的内容涉及到军事机密，你一边听一边要忘掉它，走出这个门绝对不能传，否则当以军法处置，你能接受吗？接受我们就往下说，不接受你现在就可以走人。
0: 陈家红很是惊异，他不安地望着陆所长，
2: 是不是跟我弟弟有关？
1: 是啊，你很聪明，想到了，确实啊，事关你弟弟的生命安全和荣誉啊。
2: 好，我接受。
1: 你要向我保证，我们今天的谈话仅限你我两人知道。
2: 我保证。
0: 陆所长松了口气，缓缓地对陈家红说，
1: 首先我要告诉你，你弟弟今后将有可能从事我们国家最机密的工作，人一旦有了秘密，就像有了财富，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要清除这种威胁，我们先要必须要把这种威胁无限的扩大，对任何人都要有一种警惕之心，防范之意，包括你的弟媳惠子。我现在希望你能配合我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你弟弟走后的这些天，你有没有发现他跟什么人接触过？有没有人来找过他？
0: 家红摇着头说，
2: 没有，至少我没有注意到。
1: 那他有没有收到过什么信件或者包裹呢？
2: 没有，应该没有。
1: 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呢？比如经常单独出门？
2: 这个也没有，他倒是经常陪我妈出去买菜。
1: 他晚上出过门吗？
2: 肯定没有，我这些天晚上都没出门，可以肯定。
0: 所长沉思了一会儿问，
1: 那你平时有没有发现他在关心重庆饭店呢？比如打问他的地址电话什么的？
2: 没有，应该说他还是
1: 很正常。
2: 嗯，
0: 家红点点头，可想了想又说，
2: 要说不正常，我觉得他对我父母包括我和小妹都很好，太好了，好的有点不正常。
0: 所长也点了点头说，
1: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消除对他的警惕啊。不瞒你说，据我们了解，他哥哥在日本是个情报官，曾经和你弟弟有些瓜葛，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啊，他嫁给你弟弟完全是个人行为，所以今后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希望你能及时向我汇报。
0: 就这样，所长拐弯抹角又冠冕堂皇地给陈家红布置了任务。家红没有马上答应，他觉得这件事太黑太狠太歪太不厚道，这时在丈量他的良心，考量他的品德，但是他最后还是答应了，由衷地答应了。当家红和所长分手以后，他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会真心答应陆所长的这个馊主意？是因为他给自己找了这份工作，为了感谢他，还是由于自己内心对鬼子积蓄了太多仇恨的缘故？重庆的黄昏别有一番风韵，因为是山城，立体感强，房屋错落有致，抹上昏黄的夕阳，画面感特别足。但是家红现在没有心情去欣赏这别致的风光，他还要回家去完成陆所长交给他的任务。家红走进家门的时候，小院子里清静的，夕阳的余晖已经爬上墙头，正在静静地退走。家红的父亲躺在一把椅子上，正将老花镜当作放大镜对着报纸一行一行地看着。
2: 妈呢？

0: 买菜去了。
1: 他呢？
0: 谁？
2: 父亲看看儿子，恍然大悟。
0: 你是说惠子啊？跟你妈在一起？
2: 正说着，外面传来了惠子和陈母回来的声音。家红迅速丢下父亲，上楼去了。母亲走累了，一进家门，就在老伴身边坐下来，一边捶着腰杆，一边抱怨着市场上飞涨的物价。他指着菜篮子里一条巴掌大的鱼对老伴说，
3: 你看看，就这么一条鱼，5块钱简直成金鱼了。
2: 母亲回头看看已经走进厨房正在准备泡茶的惠子，笑着说，
3: 他孝顺你呢，我不要买，他非要买，说是你爱吃鱼。
0: 我是爱吃鱼，可5块钱也确实太贵了。
3: 现在什么东西都贵，就这么一把小菜也要5毛钱。哎，再这样下去，我看只有什么都不吃了。
2: 陈父瞪他一眼，不满地说，
0: 别危言耸听，我刚看报纸，政府已经组织了车队，准备从成都调运大批的粮食和蔬菜过来，只要鬼子打不过来，日子只会一天比一天好过的。报纸上也说了，鬼子的进攻又受挫了，10万大山，200万正规军，鬼子要想打过来，我看难。
2: 陈母却有些担忧，摇着头说，
3: 那飞机不是说过来就过来了？你没去外面看，炸得到处都是焦土烂房子。
2: 陈父突然生气地扔下手中的报纸，
0: 那都是暂时的。
2: 这时惠子已经泡好了2杯茶从厨房里端出来，看见老两口在打嘴仗，连忙拦在中间，
4: 爸妈先喝茶吧。
2: 陈母提起菜篮子往厨房走，
3: 惠子，我不是你爸，天塌下来都有福祥，我哪有时间喝茶呀。
2: 惠子赶忙上去夺过菜篮子，
4: 妈您先休息吧，等我把菜洗好了您再来烧好吗？
2: 惠子将陈母按在椅子上重新坐下来，拎着菜篮子去了厨房。陈母看惠子走进厨房，笑眯眯地对老伴说，
3: 说实话，惠子这孩子真不错，我们家胡啊没有看错人。
0: 我们家胡什么时候看错过人？他满脑袋都是算盘，只有人看错他的，他哪会看错人呢？哎呀，只是家胡这孩子心气太高，凡事总想着自己，有时啊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以后啊说不定会吃大亏的。
3: 可惜呀，惠子不是个中国人呐。
0: 谁说的？他做了我陈家的媳妇儿，就是中国人。
3: 哎，那是你说的，虽然看是看不出来，可一张嘴说话还不照样。
2: 陈家的房子都是木楼板木板壁，隔音的效果很差，父母亲的话在楼上的家红听的是清清楚楚，这会儿他甚至听到了自己父亲叹气的声音。
0: 哎，我看家红怎么也过不了这个坎儿，刚才一听你们回来像见了鬼似的溜了。
3: 他去哪儿了？
0: 在楼上。
2: 家红现在真的是想溜了，他想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过宁静的生活。家红突然厌倦起自己和这个家，包括父母亲，他们谈论惠子的那种话，那种既欣赏又担忧的情绪，都让他心生厌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王宝只是出去转悠了一圈，到燕子矶码头买了几张软面卷饼芯，叫上一个卖油茶的，拖了一大壶跟着，蹭的蹭的回了驿站。叫卖油茶的站在驿站门洞里等候，径自穿堂

过院，却从偏西两厢夹道过去，直北进了后院，等正房入内。但见八只胳膊粗的红烛煌煌聚照如昼，和亲王红昼仰在安乐椅上，双脚泡在注满了热水的大铜盆里边，两个丫头一边一个跪着替他捏脚丫子按腿，两个丫头坐在双肩边替他揉胳膊磨身子，一顶头还有个剃头的，也是女人，是亲王六侧福晋屋里侍候的通房丫头，叫紫菊的，一边小心地给他刮剃，一边说笑话。我们乡里有个嘎秀才，写诗写词儿都没得说，一写八股文章就玩完，又爱吃酒，吃醉了就满口柴胡。有一回大白日喝得醉猫似的，肚子里五味不合，晕头鸭子似的转到彭员外门口，再忍不住哗的一口吐了个满世界都是。彭家那天祭祖，刚刚拾掇得干干净净，门房间弄得黄汤绿水，满地酒臭，就骂：野沙才，哪个茅厕里不能吐，就冲我家门口拉稀穿边杆。嘎秀才说：不是你门口冲着我的口，我还不恶心呢。门房笑着说了：我们大门一向就在这儿，又不是今年才有。嘎秀才晃晃头，指着嘴说了：老子的嘴一向也长在这儿，也有年头了。红昼闭着眼睛听了就是一笑，几个丫头也笑，听见王宝也笑了。红昼用手指指额头，示意紫菊刮剃，问道：叫驴过来了，事儿办妥了？王宝有棱有角向红昼一躬身，说道：回主子王爷话，奴才顶的名叫狗才，一个翠香楼连宝儿朱倩倩共是23位，随军门3个，其余1人2个，花了50两金子，办得汤水不漏。这会儿啊，红昼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指指头顶对紫菊说：再细刮一遍，剃头的拍巴掌，剃，说。紫菊笑着说了：就说剃头的，有个财主最是小气，要剃头，跟剃头的说：好生剃，给你3盒米，拉破1道血口扣你1盒。他有心坑人，剃一会儿猛地一咳嗽，糟了，1道口。过一会儿又一个喷嚏，又1道口。堪堪剃完之后，头上刚好3道口，那财主心里边蛮得意的，白剃了。剃头的几天没生意，饿得肚子里边咕咕叫，一阵阵的邪火之功，一索性咬着牙笑着说了：爷这头真得好好伺候，也不分说，立起剃头刀在头上划了，把3道血口曲里拐弯连成了1道。说罢他收起刀来，竟在红昼的光头上轻轻一拍：玩儿爷的头了，小心着点儿，防着奴婢在爷头上也画道。红昼大笑着起身，塌了鞋，示意地跺了几步，在一个丫头脸蛋上拧了一把：你肚子不饿，我不咳嗽打喷嚏，怎么会有那种事儿啊？他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事儿，神情变得有点沉郁，缓缓说道：如今圆明园、热河8大处、紫禁城真正是佳丽3000，我已经请旨，25岁以上一律放归本家，不知道办了没有，得催催内务府，宫女们饿极了，准不定也干剃头匠这一手。王宝笑着说：王爷说笑话了不是？宫里人还能饿着了？那可指不定，人不光肚皮会饿，别的地方饿起来也不得了。明武宗时候，几个宫女一商量，弄条白绸子要勒死主子，幸亏他们张志慌忙，打的是个死结，没弄成，不然石笔上意在武宗为宫人所侍，那是什么好名声。

0: 王宝说，
1: 爷呀，还真有这种事儿。武宗爷后来怎么料理那几个银剑财的？
0: 洪昼似乎不想沿着这个话题多说。武宗是个淫昏之君，这结局可想而知，无非剁碎、凌迟、剥皮而已，嫔妃都牵进去好几个呢。
2: 宝，
0: 咱们前院里去。说罢抬脚出房，王宝紧随跟着，屋里留下几个女人还在发呆呢。洪昼、王宝一前一后从北正房向东学过一段黑的巷道，洪昼忽然站住了，王宝不知缘故赶忙也站住。暗地里洪昼沉吟了良久，说道，
2: 宝，
0: 皇上要处分我，你心里得有个数。
1: 主子。
0: 王宝吓了一跳，疑惑地伸脖子看着洪昼脸色，忽然他笑了，嘿嘿，爷说笑话了不是？怎么会呢？皇上现今只剩了爷一个亲兄弟，平常家连句重话都没有，奴才跟着爷沾光，几次见皇上送东西，赏的比送的还多，随爷觐见，奴才旁边瞧着，皇上眼里那份亲情比别个亲王格外不同呢。你想的对也不对，我们除了兄弟，更要紧的是君臣。皇上已经露出口风，就是兄弟也要服侍一下。
1: 服侍？
0: 好比镜子不亮，要擦一擦。洪昼笑了一下，他仰望高天繁密的星河云汉，长长地透出一口气，我是荒唐王爷吗？如今天下就是个荒唐世界，服侍我一下，下头荒唐的就会少一点。今夜的事儿，我就是寻个小过错给皇上看，御史弹劾是必定的，接着就用这个摘掉我头上几颗东珠，罚俸训斥，叫我闭门思过。再接着他再杀前度高恒，把那些声名狼藉的官儿，他要整顿吏治，不咬牙拾掇一下自己兄弟，怎么说别人？王宝听得有点发懵，想了想他说道，
1: 王爷既这么明白，何苦花钱费力弄这事儿，白填混进去给人做法。
0: 爷说奴才乃是驴驮生的，驴不会想事儿，王爷怎么也不会想事儿啊？
1: 连老子也敢骂进去了，
0: 跟你说也说不清楚。记着这档子事儿，皇上处分我，我不处分你，但你要在外头收敛些，好像我们家一点家规也没有似的。王宝笑着说了，
1: 谁敢说爷没家规呀？我就是爷的模范奴才，爷也处分我，说我在外头胡来给爷招事儿，咱家里千把人，他们不也整顿了一下？
0: 好
1: 好
0: 好小事的奴才，走前头瞧瞧去。主仆二人加快了脚步，其实这里暗角出去离驿站正房只有几步之遥，转出房角，洪昼就说，跑去问问完事儿没，也恶心听他们那些声音。王宝赶紧应了一声，小跑着从正房北影壁绕进去，踱步加大脚印儿，一进门就隔着东屋门问，
1: 随军们解乏了没有？
0: 随和德答应着，
3: 就来就来。
0: 接着一阵衣裳窸窣的声音，随和德披衣服扣纽子出来，一头走一头笑着回骂，老子在万马千军中直出直入，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3: 哎呦，五爷，您不是在明故宫那边吗？怎么这儿来了？
0: 他一眼看见了洪昼，赶紧一个签儿打下去。

0: 怀里的纽子还没扣全呢。红昼手握着檀香小扇虚抬了一下，笑嘻嘻地说了，起来吧，有七千里道吧，走得不容易，皇上派我和范时杰、纪晓岚来南京接你，他们在故宫那边等着听你回报南北天山的事儿。我说先得叫弟兄们软乎软乎身子，犒劳犒劳，怎么样，比骑马受用些吧，一般的赠送滋味一样不一样？嘿嘿嘿，不一样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谢爷的赏。这会儿解了乏，奴才挥戈上阵，仍旧金枪不倒，不信爷问屋里几个败军之将。一句话说的屋里三个女人是笑不可遏。红昼无所谓的把手一摆，径自到了院里，冲着东厢一拍房喊，弟兄们都给我出来。就听各屋叽里咕隆一阵响动，军将们忙着穿衣穿裤，登靴戴帽佩剑，顷刻间就黑乎乎地站成了一排，啪的一起打下马蹄袖行礼，奴才们给五爷请安。都起来。洪昼在众人的笑声当中铿锵有力地说道，兄弟们在外出兵放马不容易，边陲塞外兵营枯寂，没有女人又不能带家眷，大丈夫啊，这个南京六朝金坟之地，但我皇上整顿吏治，不许文武官员逛行院，你们没有纪律，自个儿去叫单不营拿住，连老隋也脸上无光啊，这个本王爷爱护边将，哎，这个又要维护朝廷法纪，是吧？就这样了。他掏出怀表就窗上的灯光看了看，提足精神问了，这会儿累不累？
1: 不累。
0: 能办差不能？
1: 能。
0: 众人是齐声大叫，气壮山河。洪昼略带孩子气的狡黠的一笑，嘿嘿嘿，现在是虚末害初时派，全都坐轿去明故宫，十个军佐跟兵部的人回营务事，老隋跟我见纪中堂和范司徒说西北军情，说到子时还回这儿，该干的事儿就用不着我指教了。众人都不好意思的嘿嘿一笑，却看不清形容脸色。洪昼一摆手就走，后头的人赶紧脚步砸踏跟出驿站，已见一溜竹丝亮轿停放在门口。明故宫驿站就在青龙门北，这里向东是一带城墙，西边是空旷的黑漫漫的故宫遗址，荒草白毛尖尖而住着断墙颓垣，被永乐皇帝烧成一片白地的旧宫遗址上，金水河上汉玉兰桥、尉迟沟渠仍在，守阙石狮、盘龙华表犹存，都隐在青蒿野针之中。星光下看去起伏不定，像是许多野兽在暗中跳跃，甚是荒色阴森。驿站就设在遗址东北角，临玄武湖岸坐落，却比别个驿站不同。倒煞三营大门悬着两盏玻璃宫灯，周围的围园也是宫墙式样，墙上每隔不远挂一只气死风灯，灯下暗影里站哨的都是九品武官服色，一望可知是单不营的护卫。几个太监见洪昼下轿，忙一拥而上打签请安。一个蓝领子管事太监像是王府里时候的头，侧身跟从谄笑着说了，范大人、纪大人都等急了，兵部几个堂官不敢放肆，在书房那边探头探脑，耐着性子等，爷怎么一去就两个时辰，范大人和纪大人都骂您呢。
2: 啊，他们骂我什么呀？
3: 范大人骂您是兽头，纪大人骂您是囚牛。
0: 洪昼偏着脸听， 一眼瞧见纪晓岚、范时杰笑着从西岳洞门迎出来，就笑骂道：你们竟敢背地骂我，就是老子不计较，皇上知道饶你们？纪晓岚、范时杰二人笑着一躬身，手让洪胄到西花厅。范时杰指着一群将校对太监说了：把他们带议事厅那边，叫兵部的人也过去，还有户部老金，都去听这群药渣说粮说饷说军需，回头陪着洪胄躲着不走。听纪晓岚笑着对洪胄解说：爷甭想挑我的毛病，是那狗才听转了，我说的是囚牛，不是囚牛。龙生九种爷听说过没有？头一种就是囚牛，囚牛好音乐，现今胡琴头上刻的兽就是他的遗像，兽头也是龙种，官名叫吃稳，平生好吞。我打量爷是听戏去了，老范以为爷见了心爱物吞吃去了，怎敢放肆就骂呢？洪胄听了是开心大笑：这个玩笑开得有惊无险。说笑着众人一道进了花厅，洪胄甩了身上袍子，一身天青细白洋布短褂短裤，塌了这双撒花软拖鞋，向东壁椅子上一靠坐下，对满屋丫头仆人摆了摆扇子：给各位大人上茶，桌上果品点心尽够使的了，不用再上，你们出去，我们要说正经话。众仆随退出去了。纪晓岚敛了笑容，在椅子上一欠身说道：老隋，准格尔部长格尔丹策灵死了几年，又立了纳木尔扎，又乱了几年，皇上因为道途遥远，又是他们部里自家闹家务，这头金川又连连用兵，所以没料理。上次看你奏折，又换了个达瓦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纪晓岚问随贺德准格尔部的事情，随贺德刚要答话，洪昼用手虚按了按，说道：“北京那头阿贵给皇上密折，说有个叫阿木萨纳的，正在青海日夜兼程的去北京。阿木萨纳是灰部台吉，准格尔部闹家务，跟他有什么相干呢？也搅和进去。我不是管事王爷，既叫我听，就简略从头说了，别要皇上问我，一脑袋浆糊。”范时杰这个户部尚书还没到任呢，也想知道首尾，就也冲随贺德点了点头。随贺德略一欠身子，清了清嗓子说了：“王爷，纪大人、范大人，这事儿说来繁复杂乱，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只能从简扼要回话。圣祖爷三次亲征准噶尔，老噶尔丹败死自尽，封噶尔丹策凌为台吉。这个人其实懦弱无能，只是靠了朝廷封号勉强维持准噶尔局面而已。噶尔丹策凌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喇嘛达尔济，是小婆养的，娘家不贵重，儿子自然也就身份低。正出的嫡子是老二，叫策王多尔济纳木扎尔。王爷别不耐烦，他们的名就是长，我听了几年还觉得拗口别扭。他娘是正宗朝廷封的福晋，因此啊，噶尔丹策凌一死，顺理成章就成了台吉王爷。这个纳木扎尔岁数不大，却是不成器呀，从罗刹国不知道弄来了什么样的春药，不理身边略有点姿色的女奴，甚或有的不娶臣僚妻女都横扫了进去。这么着折腾，人瘦得像个骷髅似的，哪还有精神料理不娶什么草场牛羊纠纷呢？什么储粮、备冬草料、迁移牧场这些政务，一概听之任之。不吃药就像个晕头鸭子，一阵风就吹跑了纸人似的。吃了药又像个疯子，又狂又躁。别说女人，就是男人见他那样，都畏惧躲避呢。听到了这儿，范时杰不禁莞尔一笑，纪晓岚却是点头一叹：“嗨，祸水横溺，这样的君王没个不亡国的。”洪昼笑着说了：“方才老范悄悄问我，说那些军将是药渣，什么意思？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不知道哪朝哪代，皇宫里的宫女都得了病，面黄乏力，精神萎顿。太医开了一张药方，送20个精壮小伙子进宫。一个月以后啊，宫女们一个个容光焕发，体态清健。送这些年轻人出宫，老皇帝眼花， 瞧着一个个晃晃荡荡骨瘦如柴的影，问那是些什么东西呀？宫女们捂着嘴悄声笑，回说禀皇上，那是药渣。范时杰顿时明白了，端着茶杯指着随贺德笑得手直发抖，话也说不出来了。随贺德笑了一阵，接着说道，对了，王爷说的这个纳木扎尔真正是熬透了的药渣，不但淫乱昏庸，身子骨不好，还动不动就杀人，取女人胎胞男人的肾补身子，又怕死，年年找个替身奴隶杀了，算是替他去阎罗殿报道的。这么着弄得天怒人怨，臣子宰府们自然要见劝，他是谁劝杀谁，连着杀了七个宰相，部族会议管不了，竟是人人都切齿痛恨。纳木扎尔有个姐姐叫厄兰巴雅尔，小时候姐弟两个蛮有情分的，先弟弟也还听姐姐的话，眼见就要全部大乱，几百里从哥策部落赶回来，劝弟弟戒酒戒色，保养身体，料理政务。可这时候呢，纳木扎尔已经是半个疯子了，不通人性，跟姐姐一顿大吵，他居然下令把姐姐是铁锁啷当下狱囚禁了起来。这一来乱子就来了，他姐夫萨奇伯洛克是怒火冲天，升起改炮造反，喇嘛达尔扎早就虎视眈眈这个汗位了，和萨奇伯洛克是里应外合，一夜突袭杀进了帐里，那药渣吃了春药，正在拼力鏖战呢，一阵乱刀立马成了花下风流之鬼。血泊里头老大喇嘛达尔济做了汗位。随贺德说到这儿，他端起杯喝茶，屋子里边安静的连北窗外玄武湖涟漪拍岸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几个人思量数年之前万里之遥的准格尔那个风高月惨的夜晚，美人昏主血溅青帐红烛之中，马踏碧血卧草，荒烟戈壁乱马交枪，一场惨杀，都不禁凛凛然泛出一阵阵寒意。洪昼除了半天神，叹息了一声，那后来呢？随贺德紧皱眉头，仿佛有很重的心思，悠悠地看着前面的墙壁。这就要说到这位阿穆尔萨纳了。阿穆尔萨纳是策王阿拉布坦的外孙，是准格尔灰部台吉，为争墓地草场，早就有心和纳木扎尔大干一场，当个准格尔汗王。现在准格尔部内乱，鸽子姐夫合伙杀了弟弟，鸽子夺位，用我们天朝的话说，这叫弑君自立。就情理上来说，蒙古人也不服气，扎尔故里的贵界长老都是敢怒不敢言。纳木扎尔虽然无道，还有个同母弟弟策王达什，你杀了鸽子，理应把位子让给弟弟，怎么就大摇大摆自己做了？都不服。这些长老们没有权，却有面子，暗地里和阿穆尔萨还有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联络，要起兵擒王，拥立策王达什。不料事机不密，露了馅儿了。前年秋天，准格尔部办纳达木大会，前三个月头里就给我发了请帖，他们闹家务，我一直在留心监视，随时给皇上奏报。皇上每三天就密谕给我，一是留心形势动向，二是暂时耐宁不动，虚与委蛇。准格尔虽然桀骜不驯，毕竟每年还有贺表贡物贡献，如今乱了，不经请旨事主自立，后头形势难以预料，所以接到请帖立刻八百里极地请旨赴会，就是带着这十位管带偏将一同走了五天，如期到会观礼。 我是天朝上将，当然坐在主位中间。看了看，几个西蒙古王爷都不认得。卡尔喀的各台吉、辉布阿穆尔萨和硕布台吉班珠尔都来了，有喇嘛达尔扎陪着，向我行礼，有说有笑，拍肩膀拉手的，十分亲热，连我的心都懈怠了。这不像是出事的样子，他们亲连亲，亲套亲，打断胳膊连着筋，莫非暗地里和好了？那达慕是各蒙古草原最大的盛会，有点像我们过年。上边一排座，正中是我，摆满了苹果、梨、葡萄、哈密瓜、西瓜之类的，还有手抓羊肉和酒。我带的军将们也一样。下边一排是喇嘛达尔扎居中为主，各王爷列位序而坐，酒肉之外只有葡萄哈密瓜，都是九日不见，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亲切说话，观看大会。射箭过去了，平安，又是雕羊摔跤，祭神五谷吹里头有点像跳加关，戴着面具踩高跷的，打蟒似的，围观的人有四五万，男女老少连说带笑，随街拍舞蹈，热闹开心，半点力气也没有。轮到赛马呀，出了事儿了。那是好大的一个场子，打成一个大圈子，圈里圈外都是人，中间留出一箭宽的马道。喇嘛达尔扎摆了摆手，王府管家摇旗，30匹精选的马崽子从东头几点一阵狂奔，卷得尘土扬起来老高。渐渐进来，一阵风似的过去，从西头向南绕，东折又回来。离得近看得清，马上都是彪悍精壮的蒙古汉子，除了缰绳鞭子，什么武器也没有。接着眨眼功夫又是一圈，马快得叫人眼花缭乱，一闪就过去了。待到第三圈，我正傻着眼看呢，突然间里头五六个蒙古人变戏法似的，从腰间取了弓箭，朝着主位上就射。我的爷呀，那真是又快又准又狠。一个叫达什达瓦的长老脖子上一箭，嘴里一箭，着了两箭，扑通一声仰脸倒下去。再看侧望达什，左膀一箭，心口一箭，两箭挨上了，一声不吭就歪倒在一边。只有阿穆尔萨那眼睛尖，身手矫健，见势不妙，一溜身从

0: 子底下窜出去，两箭就射空了，定在他坐的椅子上还簌簌抖动呢。场上是一阵骚乱，各位台级王爷还在懵懂呢，一起起身东张西望。我再看阿穆尔萨那是拔脚飞奔，一手揪住一个生马驹子，回头不知道骂了句什么，窜上去夹着马就逃。他随身带的卫士只有一个也捉到了马，在后头紧随护卫，余下的几十个人已经跟喇嘛达尔扎的护卫交上手了，马刀拼刺，火花四溅，叮当作响，满场的杀声、哭声、骂声、马蹄声、吆喝声是沸反盈天，烟尘沙雾混着乱成一锅粥了。再细看，老人、女人和孩子都集合到了西边，东边的马队有的去追阿穆尔萨纳，留下的已把灰布带来的卫队剁成肉泥了。我也是几次出兵放马的人，杂古土司叛乱，我跟越东梅老军门打过恶仗，西藏朱默特部作乱，杀了驻藏都统傅清和左都御史拉布敦，我跟越军门又去平叛，也打得凶，没见过这场面。阿穆尔萨纳的兵没有一个投降的，一个胳膊一条腿还在拼杀，杀人的也真惨，把人剁成鸡蛋大一团团肉块，挑在刀上耀武扬威，肉丝儿还在活活乱跳呢。喇嘛达尔扎布置了人追杀阿穆尔萨纳，跟没事人似的笑嘻嘻的回来见我，对那些王爷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通，又对我说，今天这件事儿让将军受惊了，真对不起，达什达瓦一家和策王达什密谋勾结阿穆尔萨纳这只狼，要来夺我的草原、人民和牛羊，要杀掉我，拥立策王达什来统治准噶尔。策王达什年纪虽然小，和独尔济、纳木扎尔都是一条母狼怀里养出的恶狼，勾结外人害他的哥哥，又是他恩人的我，用你们的话叫天理难容，我不这样对他，他会把我做成肉酱吃掉，请将军转奏博格达汗，我们准噶尔部是拥戴大皇帝的法统，臣服天朝的藩臣，并不敢自外乾隆大汗的恩德和统治，这是不测凶险之地，我又没奉旨，也不敢胡言乱语，就应酬几句，叫他赶紧上奏朝廷请求封诰，名正言顺地当个藩王，带着我的人就回了天山大营了。几个人听了之后都点头了，准噶尔部族乱源已经明了，纪晓岚一锅烟接一锅地喷云吐雾，沉思着缓声问道，我在军机处料理的却是文事，见有达瓦齐上表请封函的折子，这个达瓦齐是怎么回事？
1: 哦，达瓦齐嘛，这就说到他了，我与他那达慕大会上见过，拉手寒暄，个子比我还高点，肤色跟汉人差不多，笑起来那样子贼，说话声音吐字有劲儿，还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达慕会上指挥兵马的就是他，很干脆利落的一个人，汉话说得好极了，这个人是巴图尔浑台吉的后裔，准部大策领敦多部的孙子，也是扎尔固部族会议里掌兵权的大贵族，管着哈萨克玉兹部落，打个比方，有点像我们的兵部尚书兼统兵大帅，他也是正牌子的金枝玉叶。原本纳木扎尔混乱就生了篡位的心，帮着喇嘛达尔扎，心里边自己打着主意，纳木扎尔死了，策王达什也死了，你喇嘛达尔扎不是正宗货色，朝廷也没封你汗，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啊，阿穆尔萨纳当众脱逃，原来啊，

实的心劲儿。这事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阿姆尔萨纳逃出之后，曾派人到我营里，他已经聚集了30000人马，要和我合兵进击准格尔。我没答应，他也就不再找我了。我也留心，派人化妆混进去打听，原来他求我不成，悄悄去了哈萨克玉兹和达瓦奇密谋。两个人商量好了，在乾隆21年秋7月12的晚上，各派20000骑兵400里长驱奔袭，直入准格尔大汗宫。准部的兵都是达瓦奇带出来的，只有喇嘛达尔扎部落不到10000兵，又没有防备达瓦奇会里应外合。2个时辰不到，10000多兵全军覆没，喇嘛达尔扎拔刀自尽。照阿穆尔萨纳的想头，我帮你达瓦奇当了汗，至少也该弄个一字并肩王坐坐。达瓦奇却觉得自己走错了棋，早知道喇嘛达尔扎这么不济，何必引狼入室掰屁股招风啊。阿穆尔萨纳屯兵不走，两个人顿时反目为仇。阿穆尔萨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大举进兵，占领了杜尔伯特，屯兵额尔齐斯河，两军隔河对峙。我奉旨见驾述职的时候，两军已经打了几仗，互有胜负。准格尔现在的局面已经是乱到了极处了。随赫德是嘴上说着，手上比划着，反复地讲，总算说明白了准格尔内乱局势的来龙去脉，已经是唇焦舌燥，端起盐茶一口接一口地只是喝着，又说了一句，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红昼的目光一闪，又敛去了锋芒，说道，后来阿穆尔萨纳战败了，达瓦奇自己何尝不是狼子野心呢？逼得3车0部举足内迁，在部内谁忠于朝廷他就杀谁。达什达瓦部的宰相桑萨拉勒劝他亲赴北京朝见皇上，请求赦罪封赏，那是他的表哥，也是一晚上演习血洗了他的部落，说什么不自外，是他自己政局不稳。像厄鲁特蒙古3车0这样的大迁徙，自顺治爷开国还是头一回，他这么折腾，司马昭之心早露馅了。皇上现在急着要在准格尔用兵，怕的就是他把异己清理干净，羽毛丰满，爪牙锋利，又变成第二个噶尔丹，就势大难治了。可傅恒这头也在用兵紧要关头，又不能催，须得腾出手来再料理准格尔这批叛贼。他们你别看都打朝廷旗号，你杀我我杀你的，其实谁也不跟朝廷一条心，都做的成吉思汗的梦，不然跟罗刹国眉来眼去的做什么呀。他突然朝左脸上啪的一下扇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又看了看手，嗨，这早晚就有蚊子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东平城知府宋金康带于赛花、江来英回府衙，刚走进城不多远，正好遇上黄霸的儿子黄官宝。这黄官宝啊是个酒色之徒，一看宋金康，大叫后边有俩姑娘，和这俩姑娘长得如花似玉，这黄官宝啊心里就痒痒上了，那脚步就挪不动了。哎，宋金康，宋金康，叫后那俩姑娘是谁呀？知府宋金康一听这话，心里就明白了，黄官宝这小子心怀不良，我要是实话实说，他肯定要把这两个姑娘带走，不如先把此事应付过去，再偷偷放走两位姑娘。少王爷，这两个民女乃是杀人凶犯，本官回府衙正要审此二犯。宋金康以为这么一说就能把黄官宝给搪塞过去，哪知道黄官宝一呲牙，哎，哈哈，宋金康，你回府休息去吧，把这俩姑娘交给我，这个案子我替你审了。坏了，这小子要把两位姑娘带走，姐妹两个那就如同进了虎穴呀，那还能有好吗？少王爷，此案由本官验尸经办，少王爷有公干在身，您就不要再多费心了。说完一转身，来人，带他们姐妹二人回府衙。黄官宝坐在马上一瞪眼，站住！宋金康，宋知府，我要带走姑娘你是不愿意呀，啊，你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想霸占他们姐妹俩呀？再想娶俩娘们是不是啊？宋金康一听差点把肺气炸了。黄官宝在马上吩咐，来人，把这两位姑娘给我带回都家城。有人跑过来就拉姑娘，宋金康见此情景就要去拦挡，黄官宝苍狼一些的把家伙亮出来了，宋金康，你不想活了，给我闪开。姑娘江来莹吓得拉住于赛花，
7: 姐姐姐姐怎么办呢？
6: 于赛花抓住江来莹的手，妹子咱不能去啊，
7: 这些人不是好东西。是啊，姐姐，那帮家伙们来了。
6: 妹妹，咱们跑吧。于赛华拉着江兰英转身就跑。黄官宝大叫，别让他们跑了，快快给我抓人。那帮家伙跑上去就抓住了两位姑娘。于赛华大喊，救命啊，救命啊。于赛华喊着喊着往人群中一瞥，他看见王琦、张信、郭子仪了。郭子仪兄弟三人把这一切看的是清清楚楚，一打听马上那个人是少王爷黄官宝。郭子仪真想上前救下于赛华他们，可是又一想，师父是代天巡守大人，马上就要到东平城了，我们一动手就得给师父惹祸，不救二位姑娘又于心不忍。郭子仪哪里知道李太白已经被拿进独家城了，张信、王琦可沉不住气了，大哥大哥，你看这俩姑娘要被那帮小子抓走了。哎呦哥哥耶，你不能见嫂子遇难不救啊。于赛华一眼看见郭子仪兄弟三人了，也没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怕认错人了，心想如果是他们兄弟为什么不过来呢？可能不是。不对，要说我认错一个，我还能认错三个人吗？我都认错吗？哎，是不是他们不敢认我了，还是不敢管这事儿啊？不管怎么的，我得叫他们一声，张安仁、郭安仁、王安仁，我是于赛花呀。王琦听到喊声急了，大哥你听没听见嫂子喊咱们了，快快快过去呀。张信这个愣头青一不愣大脑袋大喊一声，嫂子嫂子你不要害怕，我弟兄来了。郭子仪一听是哭笑不得，先说张信呢，张信你这个冒失鬼，有你这么叫的吗？站在一旁的宋金康一看这三位一个比一个威武，特别是冲上来这二位真不含糊，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几个抓人的小子给打得鼻青脸肿。宋金康在一旁心里非常高兴，先说你们哥几个呀，再辛苦辛苦卖卖力气，收拾收拾这帮家伙。他吩咐一声上轿回衙了。张信、王琦跑上前，嫂子，嘿嘿嘿，嫂子你们快去那边找大哥，我们俩会会那个马上那小子。俩呆的说完奔黄官宝就去了。郭子仪也跑过来，见到于赛花就问，小姐那日落水你是怎么套上岸的？

0: 黄关宝往前一带马，什么人胆大啊？不让我把姑娘带走？张信一不愣大脑袋，嘿嘿，大祖宗！王琦一蹦多高？还有二祖宗！马上这小子，哎，你是何人？大胆，放肆！我乃逍遥王黄霸之子，独家城少王千岁黄关宝。张信用手一指，你小子瞎了狗眼，你知道那二位姑娘是谁吗？那其中一位，那是我嫂子，我们要晚来一步还麻烦了呢。你嫂子？那你哥哥是谁？嘿嘿，王琦一拍胸脯，提起我大哥，妈把你吓破你那狗胆。我大哥他叫郭子仪，大号郭武功，人称赛孟尝，是专注如秦琼郭小山人。你这小猴崽子，听说打遍天下无对手，莫遇肥羊郭子仪这句话了吗？他拉过弓，降过兽，今儿个我们弟兄来到东平城，说句实话，就是找代天巡守李大人李太白来了。
1: 黄关宝一听，我的天，原来是李太白的人来了，这小子抡起大刀就砍，他想胜张信跟王琴，那他不白给吗？没打几下，张信一鞭打在马的两条前腿上，这马立刻就趴下了，扑通一声，黄关宝是摔落在地。王琦手疾眼快，窜上去一下摁住黄关宝，
0: 哎，谁敢过来都给我后退，谁要敢往前上，哈哈，我这刀可没长眼睛，我让这小子脑瓜搬家。
1: 黄关宝趴在地上扯嗓门大喊，
0: 都往后退啊，都别上来，快往后退。
1: 少王爷一喊，官兵谁敢不退呀、哗啦啦啦啦啦啦，退出老远。黄关宝啊就小声哀求，二位祖宗，二位祖宗饶命饶命啊。王琦呢也不理他，
0: 哎哎，大呆子，他那是你打下马的，对不对？但是呢，他是我抓的，这功劳咱哥俩一人一半，没说的咱们还是给他分家吧。
2: 好嘞，
1: 这哥俩说着，一个人抓住黄关宝的一条腿。黄关宝见势不妙，就要大叫快来人呢，可是他刚喊出一个快字，咔嚓一声就让两个呆子给劈了。王琦冲张信一乐，
0: 这小子知道活不了了，还急着要死，还让咱哥俩快呢啊！
2: 兄弟，咱哥俩也不算慢呢，这小子也算如愿以偿了啊！
1: 俩呆子劈了黄关宝，军兵们可就乱了，都撒丫子跑了。正这么个功夫，猛听有人大叫一声，
0: 不要跑，本帅来也。
1: 喊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独家城的元帅活阎王朱豹。咱们前文书说过，朱豹奉黄霸之命跟黄关宝各自带兵马出来分头搜拿马镖，听说十字街打起来了，他急忙带兵赶到。朱豹下令围住郭子仪弟兄三人，又命人抢下黄关宝的尸体送回独家城禀报黄霸。逍遥王黄霸一见的儿子死了，
0: 哎呀一声扑通，
1: 这老小子就昏过去了。众家奴们可吓坏了，又是抹着前胸，又是捶打后背，
0: 儿啊，是何人
3: 将你给打死了？
0: 我定要抓住这个人。

0: 将他碎尸万段。来人啊，快封住所有刀口，把城门都给我关上。来人啊，去把我的外甥女儿朱凤兰、女儿黄玉霞叫来，让他们顶盔贯甲给我儿报仇啊。哈哈，这老家伙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这功夫，郭子仪、张信、王琦正与军兵厮杀呢。郭子仪老远就看见于赛花、江来英又被军兵抓住了，不由得心急如火。他正要过去救这二位姑娘，猛听有人喊：“闪开！”军兵们听到喊声，纷纷往两边闪。只见跑来一匹桃红马，马上一员女将，看年纪十七八岁，手端绣绒大刀。郭子仪见这员女将拦住去路，用剪点指：“来者何人？”那员女将大刀一横：“我乃独家城逍遥王黄霸之女黄玉霞，我的长兄黄关宝死在你们手上，我奉父命前来捉拿你等，你通上名来。”“我郭子仪。”“
1: 黄小姐，你哥哥胡作非为，光天化日之下行抢民女，死有余辜啊！好男不跟女斗，你快闪开！”黄玉霞也不答言的挥刀就砍。郭子仪没办法，只好轮奸招架，俩就交上手了。这真是风不让雪，雪不让风。黄玉霞那刀一刀比一刀快，郭子仪那剪一路比一路精。虽然黄玉霞那刀法好，但是一伸手，黄玉霞就明白自己呀战胜不了郭子仪，便虚点一刀，圈马败下。郭子仪救于赛花心切，撒腿就追，没成想中了人家的半腿伤，郭子仪扑通一下就摔倒了。军兵们冲上来摁住就给绑起来了。那边张信、王琦也中了朱凤兰的半腿伤，被人家也抓起来了。兄弟三个人被押到黄府，黄霸老贼已命人把儿子黄关宝的尸体装入棺椁。这功夫就听文报说，杀死儿子的凶手郭子仪等三男二女已经被抓住了。老贼非常高兴，吩咐升堂带人。黄霸一看进来的这三位大汉，一个个顶天立地，虎背熊腰，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还有一个是蓝脸的。黄霸强压怒火，用手一指那白脸：“你就是郭子仪吗？”“
0: 正是。”“郭子仪，你为何要来到东平城？”“
1: 我为寻找恩师。”“
0: 恩师？你说谁是你的恩师？”“
1: 我的恩师乃代天巡守李太白李大人。”
0: 哼，李太白已被孤王拿住，压在府中，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杀了你们给孤王儿子报仇。”
1: 郭子仪听说恩师李太白被老贼抓住，那脑袋嗡的一下，心呢好像刺上万把尖刀，那么难受。黄霸大叫一声：“
0: 来人，把这三男二女压下去，给我杀了。”
1: 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喊道：“
2: 慢。”
1: 黄霸扭头一看，说慢的这位是他表弟孙红。孙红来到黄霸近前，小声嘀咕：“
3: 表哥，定国王不是昨天派人送来书信了吗？说已讨下圣旨来抓降马，这两天就到，何不等定国王来了，显显咱们的能耐，抖抖咱们的威风，而后再杀凶犯也不迟啊。”
1: 黄霸一听觉得有

0: 把那两个女的押入囚房，把这三个小子押进土牢。
1: 是。
0: 有人将郭子仪等五人带走了。
1: 哎，就在这个晚上，独家城外来了两位豪杰，一位是蔡文龙，一位是吉文虎。
0: 咱们前文书说过，为了救李太白李大人，除掉黄霸，马彪去搬请众家英雄去了。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心里总惦念李太白，就怕恩师遭到凶险，所以今天晚上换上夜行衣，带好东囊，背好单刀，就来到独家城打探，得机会就想救出李太白。两个人来到独家城城外墙根，左看右望，找了一个无人之处，取下爬绳索，上了城墙。进了独家城，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十分小心，躲明处走暗处，绕到逍遥王府的后边，就上了院墙了。一瞧没有人，蹭蹭俩跳下去了。行走之间四下观望，哦，原来这是座花园。这哥俩不知囚房在哪儿啊，也不知道王府有多大地方。走了半天，看见一座花亭，才知道这还没走出花园呢。忽然听到梆锣声响，顺声音一望，见有两个更夫从花亭前绕过来了。蔡文龙、吉文虎俩人一商量，从左右绕上去，来到两个更夫身后，每人伸左手抓更夫，右手举刀，就把这刀压在更夫的脖子上。蔡文龙低声喊喝：“别动，别动，动一动我要你们的命！”吉文虎一勒那小子脖子：“别打，你们二人要是哼一声，我们就把你们给宰了。”俩更夫吓得都尿裤子了：“
2: 哎哎，英雄饶命，我们不动，我们不嚷。”
0: 蔡文龙、吉文虎这二位把两个更夫拖到假山后，蔡文龙就说：“我们俩跟你们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问你什么，只要你们如实讲来，绝不杀害你们。”“
2: 是是是是是是，多谢好汉爷，多谢好汉爷，我们绝不撒谎。”
0: 黄霸抓住代天巡守李大人，杀没杀？
2: 啊，不不，没有，没杀。
0: 啊、哦！蔡文龙、吉文虎这俩人松了一口气。吉文虎就问：“把李大人压在哪？”“
2: 压在死囚牢。”“
0: 死囚牢在什么地方？”“
2: 好汉爷，这王府里监牢有好几处啊，我们只听说有，可死囚牢也有好几个地儿，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啊，谁也不敢打听啊。要是打听这事儿，王爷知道了，轻者毒打一顿，重者那就得丧命啊。二位好汉爷，死囚牢那是不容易找到的，你就是找到了你也进不去啊。听说那个地方兵多将广，戒备森严的，到那儿不但进不去，还得被乱箭穿身。二位好汉爷，你们可不能去啊，去了就没命了。”“
0: 我再问你们，李大人的代天巡守印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
2: 十有八九在聚宝楼里。”“
0: 聚宝楼？”“
2: 对呀，二位好汉爷，逍遥王有很多宝贝啊，他怕人偷，所以请高人盖了个聚宝楼。听说那楼里边有宵宵埋伏，什么飞镖、飞剑、翻板，不计其数啊。这个聚宝楼一共有三层，越往上机关越多，代天巡守印可能放在最顶上那层。二位好汉爷，进那楼也很难呐，你要是懂得消消埋伏，还可以去试一试，要是不懂，干脆别去。”“
0: 我再问你们，聚宝楼在哪儿？”
1: 俩更夫用手一指，聚宝楼就在那。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9: 玉盘春秋之万千。
10: 书接前文，蔡文龙、吉文虎夜探独家城，在独家城花园抓了俩更夫，用刀逼着给拖到假山后边，一问才知道李太白被压在死囚牢，那代天巡手印藏在聚宝楼上。蔡文龙四下看了看，我问你们俩，聚宝楼在哪儿？俩更夫用手一指，就在那边。听你二人说话倒挺实在，我兄弟本应该放了你们，但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如果我们哥俩放了你们，没等我们哥俩办完事儿，你们一喊人，我们就麻烦了。所以没办法，你们哥俩呀，只好委屈一下。说着，哥俩解开俩更夫的大带，把俩给捆上，又从他俩的衣服上撕下两块布条，把俩人的嘴给堵上。吉文虎看了看，嘿嘿，二位，天亮的时候打扫花园的人一来，就会把你们二人给放开。俩更夫眨巴眨巴眼睛，只好点头。蔡文龙、吉文虎就奔聚宝楼来了，俩人一边走一边嘀咕，兄弟啊，看来更夫说的是实话，就凭咱们两个人能救了大人吗？可太难了。是啊， 连大人被压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救啊？咱俩呀，到聚宝楼看一看，能不能把大人的代天巡手印给弄回来。对，咱这也算没白进独家城，咱得了印，再想法救大人呗。说着话，哥俩就来到聚宝楼。来到聚宝楼一看，三层楼，层层有灯，外边没人把守。俩人围着这楼转了一圈，发现有四个门，每个门下边都有五凳台阶，左右两旁都有两个石狮子。哥俩不知道从哪个门进，便抽出刀直奔南门，知道楼里有机关呢，因此哥俩是格外小心，用刀点着台阶，试探的往上蹬。上了第五凳台阶，一推门，门关着，见门上有两个铜环，哥俩不懂得笑笑埋伏那套玩意儿。吉文虎把单刀交左手，右手抓住右边那个铜环，正拧了三扣，只听见里边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好像是铃声响，可是门没开。俩人面面相视，不知道怎么回事。吉文虎又抓起左边那个铜环，反拧了三扣，又听到里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阵响，门还是没开。哎，正当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猛听有人高喊：“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到此！”蔡文龙、吉文虎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眨眼的功夫就围上无数军兵。俩人知道不妙，急忙跳下台阶，挥刀往外冲杀，眼瞧着就要杀出去了，哪知道人家早有准备，撒下半腿绳，结果双双被绊倒在地，还没等起来呢，让军兵给绑上。有人就报与黄霸说，聚宝楼拿住盗宝二人。天亮这功夫，黄霸升座银安殿，吩咐把盗宝之人押上来。蔡文龙、吉文虎昂首挺胸走上阴暗殿，黄霸一看，眼前这二位真有股子英雄气派。下面二人，你们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为何到聚宝楼来盗宝？要从实招来。蔡文龙往上看了看，哼了一声，哼。既然把我们二人拿住了，你就不必多问了，不管你怎么问，我们也不会多说一句话。哦，黄霸皱了皱眉，如此讲来，推出去杀。有人答应一声，黄霸一摆手，慢，孤王，看这二人如此爽快，赏他们二人三声追魂炮。遵命。蔡文龙、吉文虎二人就被推出阴暗殿，绑在庄爵之上。这功夫就听通，追魂炮响了一声。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觉得死得窝囊。本来想打

探打探，德西会能救恩师就救恩师，能弄到代天巡手印就弄代天巡手印。你看看恩师被压在哪儿不知道，更不用说救恩师了，代天巡手印也没见着，稀里糊涂就要被人给宰了。也不知道马彪找没找到郭子仪，这哥俩想了东又想西，胡思乱想。这哥俩还不知道呢，郭子仪他们已经让人家给抓起来了。蔡文龙、姬文虎正琢磨呢，通，追魂炮又响了一声。这功夫，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跑过来一个人，谁呀？孙红，就是原来太原知府。这孙红为什么急着往这儿跑呢？原来孙红啊，听到头一声追魂炮，心里就寻思，出了什么事了？是杀李太白，还是杀那几个响马？嗨，表哥呀表哥，你这个人呢，就是好反复无常。昨儿个咱不是说好了吗？先不能杀，你着哪门子急呀？我得赶快去看一看，再劝劝他。哎，就这样，孙红跑过来了，还离得挺远呢，他就放开嗓子喊上了：“刀下留人！”哎，刀下留人呐！孙红这小子一喊，把蔡文龙、姬文虎给闹愣了。哎，这谁呀？这地方我们哥俩也不认识谁呀。蔡文龙、姬文虎不约而同顺声音观看。蔡文龙细一瞧，这不是原来太原知府的孙红吗？孙知府吗？他怎么跑到都嘉城黄霸这儿来了？他既到这儿，必有来历，或许咱们兄弟两个人还死不了了。这功夫孙红就来到哥俩跟前，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哎呀，这不是蔡教习、吉教习吗？二位英雄，这怎么到这儿来了？为什么被斩首啊？蔡文龙故意长叹了一口气，哎，孙大人呐、啊、孙大人，我兄弟二人还不是让您给害了，倒霉就倒霉在您身上了。二位英雄，此话怎讲？孙大人呐、啊、您的令郎被李太白杀了，您被免职了，这对不对？您是不是到总兵府来见我家主人苏景宗、苏信宗，求我家二位总兵给您的儿子报仇？对呀、啊、当时我们家两位主人把我们给喊来了，给了我们几百两纹银，叫我们去杀李太白，有这事儿吧？对呀、啊、孙大人，那天晚上我们哥俩多喝了几杯酒，在你们三位大人面前夸下海口啊，说杀不了李太白不回来见大人。我跟文虎来到李太白的下榻，李太白手下那两位御总兵张文、李武带着那是戒备森严，可以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转悠了半天实在不好下手，杀不了李太白，没脸回去见我家主人，也没脸见您呢。我们哥俩一连去了几夜也没得下手，后来李太白带人下东平城，我跟文虎就暗中跟下来了，不想一路之上也没刺了李太白，更让人着急的是我们哥俩跟着跟着，李太白没影了，正四处打探呢。哎，昨天听说李太白被逍遥王拿进都嘉城，这不，昨天晚上我跟吉虎夜入都嘉城，打算找到压李太白的地方，砍一下他的人头，回太原面见我家主人。进了王府花园，我们俩抓俩更夫，问了李太白被压在何处，更夫说在死囚牢。
可不知道死尸罗在哪儿啊，还说我们哥俩呀，就是知道也进不去。我们哥俩真为难了，不杀李太白怎么回太原呢？怎么对得起苏景宗、苏信宗啊？怎么对得起您孙大人呢？啊，又一想，要是能把李太白那代天巡手印弄到手，回去见我家主人也好有个话说呀。就这样又问更夫，那代天巡手印放在哪儿了？更夫说，八成啊藏在聚宝楼里了，你们到聚宝楼那儿去学嘛学嘛吧。就这样，我们哥俩绑上更夫就奔着聚宝楼来了。可是还没进楼就让军兵给围上了，把我们哥俩给拿住了。这不绑出来要斩首吗？哦，原来如此。孙弘点点头，孙大人，您不在太原，为什么到独家城？嗨，别提了，兄弟，那天晚上我等你们二位英雄杀李太白的喜庆，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你们哥俩回来，我呀还以为你们哥俩被李太白给拿住了呢。我一合计，李太白限我三日之内离开太原，反正这太原我也没法待了，就奔独家城找我表兄逍遥王来了，叫我表兄给我报仇。哎，说来也巧，正赶上李太白出来私访，进了独家城王府，被我看见了，我这才叫表兄抓了他，把他放到望花楼上，实指望用火把他烧死。天有不测风云，不想来了一个人把他给救着了，也是该着。兄弟，李太白住在了于家店，店东老于头跑来报了信儿的，逍遥王这又派人把李太白给抓来了，压在死囚牢里，昨天又抓住郭子仪五个狗男女，我表兄要杀他们，我劝他等定国亡了再杀也不迟。这不，老弟，刚才我听见炮响，以为我表哥变卦了，要杀郭子仪他们呢，所以我急忙往这边跑啊，还真没想到是你们二位英雄。哎，逍遥王审问你们二位了吗？啊，审了。方才你跟我说的那番话，你们对逍遥王讲了吗？没，我们没讲那个。你这兄弟，你怎么不讲呢？孙大人，我们哥俩认识谁呀？这独家城我们谁也不认识，说了人家也不会相信，说他有什么用啊？要是知道您在这儿，我们就说了，因为您能出面证实啊。可不是吗？这怎么说的？哎，你们哥俩先委屈委屈，先等我一会儿啊，我去见我表兄，把这些事儿来龙去脉我跟他说个一清二楚。我看我表哥呀，不但不会杀你们二人，八成还应该重用你们二人，现如今我表哥正在用人之际。哦，那就有劳孙大人了，没得说没得说。孙弘转回身告诉刀斧手，众位先别杀，先别杀啊，他俩是自己人，我见王爷回来再说，好吧。孙弘这小子边走边盘算，我一个人在独家城多孤单呢，也没有个心腹之人，要是把他们哥俩救下来了，蔡文龙、姬文虎必定对我是感恩戴德呀，成为我的左膀右臂。想着想着就来到阴暗殿见了黄霸。孙弘先把蔡文龙刚才对他说的那番话跟黄霸叙了一遍，而后是大家赞扬蔡文龙、姬文虎，说一个人称满天飞，一个绰号就地滚，俩人武艺高强。表哥呀，您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应该收留这二位英雄。黄霸半信半疑呀，果有此事。孙弘一个劲点头，千真万确，确实如此。好吧，
把他们二人放回来。

0: 蔡文龙、姬文虎走上银案殿。姬文虎啊，很佩服蔡文龙说的那番话，俩人是心照不宣。事儿赶到这儿了，就顺着门来吧。上了银案殿，黄八就问蔡文龙、姬文虎：“你们两个人方才为什么不说实话？”蔡文龙上前一步：“我二人恨自己无能，由太原追杀李太白，结果没杀了，反而又被拿住。一来没脸说实话，二来说出来怕王爷您不信，没办法，宁愿一死了事，什么也不想说了。”正这么个功夫，有人来报：“禀王爷，昨晚两个更夫被人捆绑压在假山后，今儿早被打扫花园的人发现了。”“
1: 哦，
0: 带上来。”黄霸说完，让蔡文龙、姬文虎一旁站下。两个更夫上殿一跪下就求饶，黄霸那脸沉沉的：“
2: 我来问你们，昨天晚上拿你们的是什么人？”“
3: 哎呦，王爷王爷，我们俩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俩人说跟我们没冤没仇，不杀我们哥俩，就问李太白压在什么地儿，还问戴天巡守印放在什么地儿。我们哥俩是打更的，你说也不知道李太白压在哪儿啊，只是听说好像那戴天巡守印八成在聚宝楼。”
0: 黄八用手一指：“你们俩人看一看，昨天晚上捆绑你们的是不是他们？”俩更夫顺黄霸手指方向一看：“
3: 哎，王爷王爷，是，就是这俩人，一点不错。”
0: 经过这一对证，黄霸也认为蔡文龙、姬文虎俩人没说谎，也没给这俩更夫定罪，就放了。又叫人给蔡文龙、姬文虎解开绑绳。
2: 哈哈哈哈哈哈！二位英雄，你们受惊了。
0: 蔡文龙一抱拳：“
2: 王爷，我二人告辞了。”“
3: 啊，哦，
2: 二位英雄，你们上哪儿去啊？”“
0: 回王爷您的话，回太原，面见我家主人请罪。”“
2: 算了，孤王喜爱你二人是英雄好汉，不用回太原了。”“
0: 回什么太原？从今儿往后就在我这当差，我这正缺少这个教习，你们俩跟王府的教习一同保护独家城。”“
2: 王爷，我家主人如果知道此事，一定要怪罪。这事儿这么做不大合适吧？”“
0: 哎，不就是太原的苏景宗、苏信宗吗？孤王叫人给他俩送个信儿，不就完了吗？”“
2: 哈哈哈！看来二位英雄真是有心人呐。”
0: 孙红在一旁着急了：“二位贤弟，在王爷这儿，你们还有什么为难的？还不赶快谢过王爷。”
2: 蔡文龙、姬文虎一抱拳：“多谢王爷提拔，多谢孙大人。”黄霸手捻胡须：“二位英雄，孤王想看看你们二人的武艺如何。”“
0: 王爷，您什么时候看？”“
2: 现在，我现在就想看。”“
0: 王爷，您手下那么多英雄，我二人岂不丢丑？”“
2: 哪里，孤王叫你二人当教习，怎么能不看看你们二人的武艺呢？”
0: 孙红赶忙接过花茶：“二位贤弟展展奇才吧。”
2: 蔡文龙说：“王爷，不知您是看拳脚还是看刀？”“
0: 我看刀。”“哎，我要真家伙。”“
2: 王爷，我二人被擒之时，那刀让军兵给拿去了。”
0: 黄霸命人取来，二人手持单刀做了一个罗圈揖：“
2: 众位，我兄弟二人献丑了。”
0: 蔡文龙、姬文虎各摆单刀，走行门过不掩，连口刀。

0: 上下翻飞，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不多时，只见都不见人。黄霸拍手：“好刀法！哎，好刀法！”孙弘一听，乐坏了，心想：“见好就收呗！”哎，二位英雄，二位英雄，收刀吧，收刀吧啊！蔡文龙、金文虎收刀站立。黄霸拍着手过来了，哈哈哈哈哈哈！二位武艺果然很好，后边有练功楼，你们就住在练功楼吧。黄霸让蔡文龙、吉文虎与朱豹、石豹、侯成等一一见礼。不多时，教习们都来了。黄霸舔着肚子，背着手：“各位教习。”这位是蔡文龙，这位是吉文虎，二人原来都是太原总兵府的，孤王不让他们走了，留在独家城当教习，你们跟这二位往后要多亲多近，他二人就住在练功楼。众教习领着二人回到练功楼，找了俩房间，蔡文龙说：“我二人呢住在一起就行了。”用过午饭，蔡文龙、金文虎跟众教习一块闲谈，谈着谈着，谈到昨天拿住郭子仪、张信、王琦跟俩姑娘的事上了。蔡文龙眼珠一转：“各位兄弟，这些响马被压在何处？”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说，美国与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媒体分析，美国方面担忧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谈判的关键筹码。雷扎伊还称，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冲突或将蔓延到波斯湾以外。美伊双方还有望达成协议吗？谁对达成协议心态更为焦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这两天呢，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了 CNN 的独家专访，然后呢，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不是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但是我们注意到报道当中提到说，美方有自己的担忧，他们担忧呢，现阶段去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谈判的关键筹码，所以先让专家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立场，我们应该怎么看？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7: 解冻资金是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它这个重要性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那么第一，就是它涉及到对伊朗制裁的放松的问题。那么根据雷扎伊的说法，那么这个解冻的资金伊朗方面希望是240亿美金，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别的数据大概是比240亿要少，但是对目前在经济上处于比较困难境地的伊朗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也是一笔很大的经济上的红利，所以伊朗是一定需要这么一种解冻资金和制裁的放松的。那么美国相对来说，它长期以来实行的就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所以它不希望造成一个对伊朗经济压力松绑的这个局面，所以双方在这一点上是有明显的这种斗争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重要性体现在解冻资金这个行动的象征性意义方面。那么如果美伊现在要通过协议的方式来收场，双方其实都是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来退出。那么如果解冻的资金这个规模特别大，时间也比较早，那么伊朗就可以把它视为是自己的胜利，而美国显然是不想过早的解冻伊朗的资产，那么也希望压缩这个解冻资金的规模。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过去曾经多次的批评2015年奥巴马时期达成的核协议，重要的一点理由就是他认为2015年的核协议给了伊朗过多的这种解冻资金的这种红利。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方面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他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犹豫的态度。那 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就是只要美伊之间还希望通过协议来达成这个正式的停火的话，那么有关解冻资金的这种争夺就会持续到最后一刻。
6: 所以现在美国还是顾虑非常深哈，希望把这张牌留到后面一点再打。然后我们继续观察伊朗方面的态度，说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控制权，两国呢将共同管理这条关键的水道。同时警告说，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冲突可能会蔓延到波斯湾以外。但同时呢，我们注意伊方说战争重启的可能性很低，所以表态虽然强硬，但其实又留了一定的余地。怎么看他们的态度？
7: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的这番表态，我认为还是比较务实的，就其中既有这个对美方的这种威胁威慑，但是也并不是一味的打打杀杀，并没有说这种必有一战的这种比较激进的这种味道在其中。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表态里面还是传递了对美方的威慑，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重启战事的话，那么未来的升级就不局限于海湾或者波斯湾的地区了，那么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这个外溢的影响，可能要外溢到中东地区之外，同时也可能出现两个海峡，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个情况，而这种联动会产生更大的这种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击，这也是美国比较担心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我觉得雷扎伊也说得很清楚，就是战事重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实际上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伊朗方面表示，就是说伊朗没有强烈的意愿去主动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也希望美方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谨慎，保持克制。那么第三个层面的话，我觉得雷达一是重点谈到了这个海峡问题，也就是怎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那么雷扎伊的说法是伊朗和阿曼要进行共同的控制，进行共同的管理。实际上这也不是雷扎伊个人的一个表态，就是近期我们看到伊朗官方的一系列表态都强调了伊朗和阿曼的一个共管的问题。我们知道之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比如说他提出过要收通行费，也就是伊朗独家要收取这种费用。同时他也当时比较强调，就是伊朗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实际上是一个伊朗独家管理海峡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是伊朗和阿曼共管的这种说法，其实它意味着伊朗的立场已经有所的软化。那么虽然现在关于伊朗和阿曼两家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共同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阿曼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这种可操作性怎么样，这些还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伊朗在海峡的这种控制权管理权问题上，它还是留出了一些妥协，一些地区协商的这种空间。那么这个还是一个我们应该看作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6: 所以接下来呢，在他们这个博弈和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观察还有没有变化哈。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提到过，就是特朗普他表示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然后当在采访当中问及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注意到雷扎伊说这不会发生，目前我们正处于谈判第一阶段，而白宫已经使谈判陷入停滞，所以这个问题上双方的态度并不一样，这个透露了什么呢？

0: 最高领袖，那必须是特朗普访问伊朗。那么在美伊现在应该说战争还没有真正的终结，美伊协议也没有达成的情况下，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更不用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消息都认为，就是伊朗目前的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他还是在战争期间受过伤，可能也不适宜这种出境或者出面去接待一些外国来访的领导人。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抛出这个要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的说法，我觉得他还是有更多的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他特朗普希望制造一些惊奇，制造一些噱头，去展示他所独有的这种所谓的能力，那么来塑造对美伊谈判、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正面的预期。那么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映了就是美国方面更希望谈成一份协议，更希望通过协议的方式来尽快停火的这种心态。而伊朗方面，我觉得他对于特朗普方面会晤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也反映出了伊朗在这个美伊谈判的问题上他的心态并没有美国那么焦急。
1: 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军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双方各执一词，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上面的话题当中呢，我们其实谈到伊朗方面有说过说战争重启的可能性很低，不过目前的情况呢，我们看到美伊之间零星战事不断，比如说伊朗方面这两天的声明说，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之后呢，伊朗是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设施发动了导弹袭击，然后美方的声明则说呢，说伊朗有关破坏这个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说伊方呢发射的导弹有六枚被成功拦截，然后第七枚呢就没有能够抵达预定目标，所以就是美伊双方其实各执一词，说法并不一样，有点像罗生门。我们这件事儿让我们的这个观察员观察一下哈，来看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怎么说。
3: 最近美国针对伊朗的沿岸和岛屿上的军事设施进行了空袭，伊朗也进行了反击。针对巴林第五舰队的总部伊朗应该是使用了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反击。美军的防空反导部队应该是针对来袭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拦截。为什么说对于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呢？不排除美军的爱国者系统针对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但是呢，拦截的区域可能位于第五舰队总部的这种上空。那么即使反导拦截弹针对弹道导弹进行了拦截，那么在空中出现了爆炸的情况，防空反导拦截弹以及来袭的弹道导弹，那么它会出现大量的碎片或者说呢弹体的残骸，那么一旦掉落到第五舰队总部的区域内，可能也会针对一些建筑和装备进行摧毁，也容易引发着火的情况。所以呢，美军他强调的是针对导弹进行了拦截，而伊朗方面对外强调的是导弹的打击以及无人机的袭击确实让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遭受到了损失。虽然说双方各执一词，但是描述的可能都是真实的情况，只不过呢双方的态度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那么更加强调对己方有利的这样的一种表述。
2: 所以他们会各自有这样的说法哈。然后除了关注美伊他们之间的这种问题，我们也要看这个万亿的情况。与此同时，巴林和科威特两国他们是全国范围内拉响了防空警报，所以这种零星战火会不会有扩大的趋势？
3: 近期由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岛屿和伊朗沿岸的设施进行了空袭，那伊朗也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我们看巴林以及科威特区域内的美军设施都是遭到了伊朗的火力攻击，那双方的交火确实是有升级的趋势，不排

0: 由于美军针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兵力和部队进行打击之后，引发了伊朗越来越猛烈的反击，那么这会对于双方的谈判构成干扰，甚至呢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不排除这种交火的情况也会影响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这种临时的停火。因为呢美国是试图采用空袭的方式以打促谈，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但是呢面对外部的军事施压，面对外部的军事挑衅，伊朗现在的态度就是坚决反击，而且要进行对等的报复，是不会在谈判桌上轻易屈服的。所以呢美军的这种军事施压和军事打击的方式是不利于目前的接触和谈判，甚至呢会导致交火事件上升为规模更大更为激烈的武装冲突。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分析一下有一点技术的细节哈，就是美军声明呢说他们拦截了六枚导弹，然后第七枚是没有命中目标。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当前美军他们在中东的防空系统对伊朗弹道导弹实际拦截能力到底如何，有没有存在或者是夸大或者是低估的可能？
0: 美国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挑衅，但是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反导系统无法针对美军的设施和美军所在的海外基地进行全方位的防护。那么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可以针对伊朗的近程导弹以及中程导弹进行拦截，但是呢美军的基地是非常的分散，反导力量是有所不足的。那伊朗进行反击的时候呢，往往会集中火力打某一个目标，比如说针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的某个设施，或者是针对巴林区域内，也就是巴林境内的这个第五舰队的总部进行这个打击。那么在短时间内发射数量比较多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美军的反导系统都无法进行全方位的拦截，那这样的话呢，相关区域内的美军设施可能就会遭到摧毁和破坏。因为和美军进行较量，尤其是对于美军的这种防空和反导的能力，现在伊朗已经是非常的了解。那么什么时候针对什么样的目标进行怎样程度的一个火力打击，伊朗呢他是把握的比较精准，既不会导致美军出现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又可以针对美军进行一定惩戒式的火力打击。所以呢针对美军进行无人机和导弹报复，这个尺度那现在伊朗拿捏的已经是比较准所以呢双方虽然是在进行交火，但是呢都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伤亡的情况。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他的这样的一种交火，或者说相互之间的这个袭击，或者是相互之间的火力打击，仍然是处于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但是呢如果美国方面继续的玩火，针对伊朗进行更多的空袭，那伊朗的报复就会升级，那局势可能就会滑向不可控的或者说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所以美国也不希望情况失控啊。那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采取军事行动？有听众问说，是不是也希望用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做出一些让步？
0: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而且呢这种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不仅美国压力很大，美国的盟友他们的经济也面临非常大的冲击。现在呢美国是试图尽快的推动谈判，拿到他预想当中的谈判结果，也就是谈判的成果。但是呢伊朗方面在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说浓缩铀问题上，海峡通航问题上，以及这种封锁和制裁的这些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那美国方面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展可以说呢是并不顺利，而且呢有很大的阻力。那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想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那么包括呢海上封锁的方式去向伊朗施压，那伊朗呢也并没有屈服的这种态度，而是呢进行了坚决反击。所以现在来看，军事手段是不管用的，美国只能是构建起更为通畅

0: 种谈判的模式，才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啊中东地区危机的解决。那么一味的施加压力或者说采用武力的手段，只能会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呢对于谈判会起到阻碍性的作用。
1: 嗯，确实啊，就是像刚才说的，斗而不破可能接下来还有可能谈成，但如果真的斗并且破了，也就是事情往极端方向发展，其实不确定性就更强了。好，非常感谢分析。那关于这个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英国卫报也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我们听一下相关的观点。
2: 文章分析认为，阻碍美伊谈判取得突破的症结共有四点。第一，互信缺失，伊朗不相信美国愿意达成协议，更不用说有效执行。第二，缺乏实质性的接触，美伊代表今年四月在伊斯兰堡会晤后，两国再无能够把政治表态转化为妥协方案的直接谈判通道，如今谈判只能依托斡旋方居间传话。第三，双方核心诉求悬殊，伊朗需要落地细节和承诺，包括具体解除哪些制裁、何时解冻海外资产、如何规避美国再度毁约等。美国则想要一份内容简略、敲定速度更快的谅解备忘录，便于对外宣布取得重大外交成果。第四，国内政治掣肘，任何美伊达成的协议在两国国内都会受到舆论抨击。文章强调，深层矛盾在于美伊全都笃定自己手握主动权，且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伊朗认为扛住了美伊联合施压，更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谈判筹码，并判断美方更急于给冲突降温。而美国的研判截然相反，美方自认已经展示压倒性军事实力，笃定伊朗最终会被迫接受有限协议。文章分析称，但真相是这将是双输局面。对美国而言，停火期间反复爆发的冲突持续扰动能源市场，同时导致海湾盟友面临风险，美国维持中东秩序的话语权被削弱。对于伊朗来说，当前的状态也并不等于胜利。文章指出当下局势的危险所在，停火协议只是暂时阻止了全面战争的重启，但还不足以实现真正和平，反倒让双方产生错觉，认为通过长期谈判和拖延就能取得成果。然而中东地区的僵局很少能真正持久，而这种状态下局面反复升级或突然爆发，无疑也是局势的一部分。文章强调，美伊眼下仍有短暂窗口期，将此次停火转化为政治进程，这需要两国开启更多直接对话，加快谈判节奏，制定明确的阶段性推进时间表。文章认为，双方必须达成妥协，承认彼此都无法通过轰炸或封锁实现和平。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媒体称，梅伊芬奇让内塔尼亚胡擅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打交道的形象受损。美众议院民主党人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敦促其阻止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这将对美以两国今年的重要选举产生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关注一下美以之间的这组关系哈。我们知道他们是盟友，这两天很多媒体其实都在观察，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呢，长期以来一直向以色列的公众展现出自己非常擅长与特朗普打交道，能够赢得并且保持美国总统的支持。但是本周激烈的通话暴露出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分歧，这个很多媒体其实也都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路透社的报道当中援引了一些消息人士的观点，说他们俩这个不和的说法被夸大了，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呢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美以是有分歧的，所以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就是媒体报道当中提到的美以两国的分歧，两国领导人的关系，我们该怎么看待。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是怎么说的。
6: 我觉得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分歧呢，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分歧，它实际是反映了特朗普日益焦虑，急于从美伊战争中撤出，与以色列呢希望呢继续把美国拖在中东的之间的矛盾呢是日趋公开化。因为我们看到呢，就是随着这个战争的持续啊，就是尤其这场美伊战争呢，从速决战转向持久战，这个战争态势对美国来说是越来越不利的。所以特朗普呢，从目前看，他是想的尽可能的早的从这个战争泥潭中撤出，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本身并不希望美国呢过早的撤出啊，这样的话就以色列就无法实现呢遏制伊朗的目的，那么从行动上看，由于以色列呢不断的和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这个相互呢发动这个对攻，那么这种对攻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啊，以致甚至让伊朗做出呢暂停和美国谈判的这个做法。那么所有这些呢，实际是让特朗普呢倍感焦虑啊，所以说他觉得造成这些美伊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内塔尼亚胡呢在这儿搅局和捣乱啊。所以说呢，那么现在这个局面的出现呢，可以反映出呢美国确实是真的是非常焦虑，那么呢，这个结果的出现啊，我们说就是以色列和美国矛盾公开化，很显然呢，对内塔尼亚胡是不利的啊，因为内塔尼亚胡呢，他就是营造了一个形象，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或者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的沟通非常通畅，这个特朗普呢是在全力支持以色列，而目前呢，由于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矛盾的公开化，实际就是说他打破了内塔尼亚胡之前营造的那个我们说美以关系良好，特朗普与这个内塔尼亚胡关系和睦的这个传闻啊，这个对未来呢内塔尼亚胡呢参与国内的选举啊，以及呢 继续呢坚持这个战争显然都是不利的。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件事儿，因为有报道当中提到说，有以色列官员承认说，这个被曝光的梅伊领导人的通话对于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之前的政治形象已经造成了损害。然后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主要反对党的领导人拉皮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沦为被美国保护的国家。那您觉得就是和美国的分歧现在展现出来的相关形象，对于以色列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议会选举会有什么影响吗？
6: 那么总体看呢，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矛盾的公开化，对内塔尼亚胡呢参与呢下一阶段的国内的选举啊，显然是一个负面消息。因为内塔尼亚胡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他之所以呢坚持呢对黎巴嫩发动武装，对伊朗呢处在一个战争状态，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营造的形象就是美以特殊关系呢是继续维系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呢沟通顺畅。而现在呢就是双方矛盾的公开化，实际上就打破了之前内塔尼亚胡所营造的外交形象。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其实内塔尼亚胡呢在2023年以来呢持续呢发动战争的做法，其实它使得以色列本身长期处在一个这个战争状态。那么这个战争状态呢又导致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同时呢也使得以色列本身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国内的很多反对派就认为内塔尼亚胡本身是借这个战争呢是在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把个人的政治生命置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之上。那么所有这些呢其实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未来参与国内选举都是不利的。
5: 然后美伊之间呢还有一些就是现在的动作我们也关注一下。比如说像美国众议院有85名民主党议员呢，他们是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敦促说用实际行动来阻止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那您觉得这个致信的做法我们再怎么看？
6: 那么这个美国民主党的致信特朗普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以色列呢不断的在约旦河西岸呢要兴建定居点呢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那么这个民主党议员的这个联名信其实符合民主党的一贯政策，也就是说呢他们在巴以问题上要扮演一个相对平衡的角色啊。相比于特朗普呢，就是民主党过去的民主党政府的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不是那么偏袒以色列，而现在的话就是以色列的在加沙在约旦河西岸的种种做法，它很大程度上实际是受到了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的鼓励和纵容。我们看到呢就是特朗普本身呢他的在巴以问题上是非常明显的偏袒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而现在呢随着美国中期即将进行选举，那么关于这个美以战争巴勒斯坦问题的话题实际就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选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现在呢民主党议员呢向这个特朗普政府发出这个联名信，他本身呢其实一方面是作为特朗普这个政府要求他进行政策修正，但更多的呢其实他也是作为民众的一个姿态啊，就是让民众看到民主党的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和特朗普的这个共和党政府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落脚点呢其实也还是说为未来的选情呢争取一个有利民主党的这么一个态势。
5: 信里呢写的是关于国际政治，但其实呢诉求也是国内政治。而且呢我们还是谈到您说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有报道说鉴于民主党目前他们在国会没有控制权，白宫对这封信态度可能就是置之不理。但是呢因为民主党有可能在11月份这个中期选举之后至少掌控国会的一个议院，所以呢也可能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那在这种情况下白宫会怎么回应这封信？
6: 我个人觉得呢特朗普呢对于民主党议员

0: 的联名信呢不会呢认真对待，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原因呢也有两点。第一个原因呢是特朗普的政策历来是非常的固执己见啊，尤其呢他在巴以问题上他的立场一贯是明显的偏袒以色列而漠视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啊，所以说呢这种政策呢不可能因为几个民主党议员的联名信就让他改变这个做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在这个时候他也要塑造一个他一贯正确的这么一个形象。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民主党议员的联名信一方面是多次特朗普改变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还有一个原因呢是着眼于国内的选情和选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特朗普遵从的民主党议员的这个公开性的建议，那等于说承认他过去的政策是错误的，同时呢他客观上是在给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呢在加分啊，这个显然是呢他不愿意去做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朗普呢对这个民主党议员的这个联名信呢大概率呢会默然处置。
1: 普京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提议，并称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如何看待普京的表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俄乌问题哈。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一个线索，就是泽连斯基呢在这个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了公开信，他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且就此来确定日期。那我们注意到这两天普京有一个回应，说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说会晤的前提呢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那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普京的表态，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中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3: 首先应该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说举行俄乌元首会晤，将元首会晤啊作为一个外交和舆论博弈的一个工具。那我们都知道俄乌啊现在在领土和安全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举行领导人会晤实际上政治意义这个大于实际效果，形式大于内容。所以呢俄罗斯对于泽连斯基的建议更多的时候是态度积极，但又提出很多严苛的政治条件。比如说普京讲到了必须要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普京提到了这个如果俄乌要举行元首会晤，乌克兰首先应该按照美俄在去年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为谈判的基本方案，也就是要求乌克兰同意以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目前看来呢俄乌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共识，所以我们看到普京讲到现在跟泽连斯基的会面没有任何意义。那普京的态度啊实际上呢也是表明俄罗斯啊更看重结果而不注重说何时见和如何见。那俄罗斯现在呢这个仍然在坚持自己的一些核心诉求，所以呢对于乌克兰的各种啊外交上的一些这个动作啊实际上是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从乌克兰的角度讲呢，乌克兰希望通过这个俄乌领导人见面呢能试图呢把这个俄乌和谈的话题啊重新炒热。应该看到啊特朗普在伊朗战事爆发以后呢对于继续调停俄乌和谈兴趣逐渐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啊乌克兰是希望能够拉住美国来继续介入到俄乌和谈，美国和欧洲也必须加入到俄乌元首会谈中作为担保人。从这个角度看呢俄乌双方啊事实上啊都认为啊这个和谈有一定的困难啊需要打破僵局。提俄乌首脑会晤呢也更多的是能够希望引起国际社会以及俄乌双方共同的这个重视。
2: 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再研究一下这个双方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普京他表示说三周前有俄罗斯商业人士前往这个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然后该俄方人士呢在返回莫斯科之后

0: 转达了泽连斯基希望举行会谈的愿望，说当天是5月21日。然而在当地时间5月22号的凌晨，乌军无人机就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学院的宿舍楼。这两天当中我们也听过一些类似的俄乌冲突往前发展的消息，下一步俄乌局势会怎么发展呢？
1: 目前看到俄乌局势确实处于一种困难的僵局状态。那比如说在正面战场上，俄乌现在仍然是处于拉锯反复的这样一种军事斗争。特别是我们看到在顿巴斯、苏梅、哈尔科夫等方向，俄乌之间的这种这个军事上的行动明显有所放缓。那目前和谈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解决俄乌冲突的未来的一个主要方向。特朗普介入之后啊，我觉得俄乌现在自己想组织谈判确实是很难啊。我们觉得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调停者的话，俄乌未来可能只能是一种长期化的一种消耗战啊。对俄乌两国来说呢，是这意味着持续的更多的损失，更大的战略风险。特朗普的这种后退啊，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美国外交是基于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这个调停工作不能给美国带来短期的直接的收益的话，特朗普可能真的就会流于形式，或者说不再深度的介入到调停。这对于俄乌来说可能是一个麻烦，是一个挑战。
0: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条跟经济有关的消息。根据欧盟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的经济环比下降0.2%，为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的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逆转4月份公布的环比增长0.1%的初步数据，这也是欧元区自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萎缩。其中，爱尔兰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跌12.1%，远超此前估算的2%降幅，拖累欧元区整体经济。此前，由于爱尔兰部分制药企业赶在美国关税政策生效前提前出口产品，爱尔兰2025年 GDP 增长12.3%，大幅领先欧元区平均增长水平。今年一季度增幅大幅回落，反映出此前异常增长后的调整效应。此外，主要经济体法国 GDP 环比下降0.1%，加剧欧元区疲软态势。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重大影响。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使得欧洲央行下周的货币政策会议决策面临更为复杂的考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高端访谈。中老建交65周年之际，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华进行国事访问。通伦近日在接受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时表示，老中关系在继承中发展，更在发展中超越。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在访谈中，通伦表示，期待通过此访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也是老中友好年。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至今，老中关系日益深化、牢固、全面，这些都是清晰可见的。我认为从今往后，我们两国的合作、外交关系都将更好、更牢固、更深入，向更高水平深化。
3: 通伦强调，老中两国世代友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4: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有着共同理想，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和良好关系由来已久，并将持续发展。两党两国的合作日益密切，在四好精神的指引下，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还确定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我们彼此相互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两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向前发展。
3: 通伦此访的第一站是杭州，他率代表团参访当地科创企业，实地考察数字与智能产业发展情况。通伦表示，期待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4: 我向当地科技企业询问， 他们介绍了很多信息，让我们了解了中国现代技术的发展。

0: 以看到，中国将现代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这对老挝来说是很好的经验。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我认为我们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1: 谈及当前世界面临诸多挑战，通论认为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主席善于驾驭全局，眼光长远，胸襟开阔，他不仅心系中国人民，还胸怀世界。他希望世界保持稳定，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世界安宁，希望各国合作共赢，彼此尊重，这些都体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中。我研究过他的各项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全球倡议都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不霸凌，走全球化道路，反对单边主义，倡导多边主义，通过协商推动多极化世界。老挝对此始终支持。
1: 谈到中老两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已开通运行四年多的中老铁路，通伦表示这条铁路彻底改变了老挝的面貌。
0: 我还记得2021年12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同我一起出席老中铁路通车仪式时的讲话。从此，山不在高，路不在长，老中之间的漫漫长路变短，愿这条铁路成为金路、银路。这在老挝已经成为现实。这条铁路全面改变了老挝的面貌。老挝没有海，但有了通向大海的铁路。老挝从未有过铁路，如今拥有了老中铁路，而且是一条高速铁路。这让老挝人民感到自豪，这让老挝人民的梦想成真。实际上，老中铁路发送的旅客越来越多。老挝是个小国，货物不多，但现在有机会将货物运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可以看出，这条铁路大大改善了老挝的面貌，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和老挝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对此通伦表示，
0: 在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方面，今年恰好都是我们各自五年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有鉴于此，双方将就相关事宜展开磋商与协调，使老挝能够在自身国家发展进程中充分借鉴中国的有益经验，助力老挝“十五”规划如期实现既定目标。中国一直以来始终不渝地支持我们，无论是在资金、技术、发展经验，还是在组织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方面，中国的积累都远胜于老挝。双方将保持密切协调，互帮互助，这一方向今后不会改变。中国同志对老挝关心、挂念、重视，始终给予我们坚定支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6: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5: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他们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怎样书写相知相亲的友好画卷？
7: 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8: 十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9: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
4: 资讯有故事，讲述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得者与中国的情缘故事。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的奖章，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中国节、麦穗、地球、和平歌，金色和红色相间的奖章上，代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元素熠熠生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杰出外交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他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故事呢？5月18号，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回到熟悉的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他感到非常喜悦、激动和感激。过往漫长的外交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10: 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为自己对双边关系进步的微薄贡献能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未来两国关系取得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进展的希望。

0: 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杰尼索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累计在中国工作了超过20年。杰尼索夫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国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亲历了新时代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凡历程，见证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 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住20多年住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0: 大学时的杰尼索夫主修经济，当时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2: 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中国的形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上了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成为我的命运。
0: 杰尼索夫曾说，选择了中文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杰尼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杰尼索夫还没毕业，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往中国当翻译实习生，他们在苏联驻华商务处工作。
1: 我73年我还是学生，因为那时候苏联驻华商务处没有人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前来帮助他们当实习生，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年轻的。
0: 1978年夏天，杰尼索夫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只用了半年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2: 我赶上了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我恰好是年轻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0: 2013年5月，杰尼索夫从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转任驻华大使，在媒体见面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文。头一句要说，吃饭了吗？如果问他，五月的北京哪里最美？他会告诉你，郊区。五月份比较热，所以推荐你去密云水库，非常美丽。杰尼索夫被外界评价为务实的中国通。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几乎参与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俄中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杰尼索夫说，他把很多人视为朋友或老师，与中国同事保持着良好和专业的工作关系。卸任返回俄罗斯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他说，俄中是两个大国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两国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是包括俄中外交官在内的各方努力的结果。
1: 也协作合作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加快一些他们的合作。像习近平主席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可以达成立。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杰尼索夫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1: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2: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1: Good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0: 杰尼索夫说，外交工作其实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你必须听从他的指引。杰尼索夫向正在学习中文和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青年人建议，不但要学好语言和历史，还要对中国真正抱有。

0: 和合作。
1: 我认为这些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就非常重大，丝绸之路是多维度的，这里不仅有经济带，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众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亲近，从而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中国不仅在发展自己，而且在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
2: 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今年首次颁授，这次的获奖者既有现任也有已经卸任的驻华大使，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要属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女士。她从2007年开始出任柬埔寨驻华大使一职，到2023年卸任，任期长达17年。西索达表示，柬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他们的精神今天依然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
3: As Premier Chu En Lai said，
4: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外交无小事，我在北京17年的每一天都在践行这一箴言。
3: A daily living of those words。
2: 西索达表示，获颁奖章的荣誉属于每一个为柬中友谊默默奉献的人，柬中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柬方愿同中方携手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位获奖者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对于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他表示感到非常荣幸。
5: I'm extremely pleased with
6: 我对获此殊荣，荣获这份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倍感荣幸，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这份荣誉也是对巴中铁杆友谊的一份礼赞，我深受鼓舞，也备受激励，未来将更加努力，全力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2: 哈什米表示，中国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高瞻远瞩的思考，这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及对全球发展的展望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注入急需的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6: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明确了世界应如何实现发展治理、安全治理以及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和谐。中国不仅贡献了智慧，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急需的和平与稳定。
2: 今年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哈什米表示，
5: I think this year's Prime Minister's visit is
6: 我认为总理今年的访华意义重大，因为今年正值两国建交75周年，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交往、战略协调和沟通的优良传统。此次访问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交换意见的契机。
2: 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哈什米说自己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文友好往来，尤其加强青年、艺术家、企业家等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他和记者分享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通过选拔，有望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份友谊也将飞向太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奖者卢格里斯去年刚刚卸任乌拉圭驻华大使，驻华期间他曾连续10年旁听了全国两会。卢格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7: 我深知这份认可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乌拉圭数十年来所有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外交官们共同的荣誉。
2: 2015年到2025年，卢格里斯担任乌拉圭驻华大使。中国在他的职业生涯

0: 和人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卢格里斯感慨说，我在这个非凡的国家领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热情好客，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对曾经共事的中国同事心怀感激。卸任回国后，卢格里斯依然对中国念念不忘。此次荣获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重返中国，无数珍贵回忆涌上他的心头。
1: 十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中国人民永远在我心中。
0: 卢格里斯说，中国不仅有历史底蕴深厚的城镇，也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中心。这几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巨大成就。卢格里斯与中国的缘分在他来华旅之前便已开启。大学时期，他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强烈好奇心，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深邃哲学思想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开始学习中文，走进中国文化。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卢格里斯看来，乌中之间牢固的政治互信和相互尊重，让远隔重洋、国情迥异的两国逐步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关系。同时，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1: 在我看来，我们两国的合作模式堪称国际关系的典范。我们两国相距遥远，数百年来受地理、历史因素阻隔，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是亲密挚友，双方在诸多原则立场上达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共识。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我们和中国有着许多理念共识。
0: 卢格里斯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外交展现出三大鲜明特征：积极主动、充满活力、善于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倡议。鉴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把握机遇，与中国开展深度对话。
0: 卢格里斯说，中国许多城市在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成果显著，展现出中国强大的长期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效能，也让外界对中国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专注环境议题的外交官，卢格里斯期待两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卢格里斯还表示，
1: 我们正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团结，并将很快担任南方共同市场的轮值主席国。南共是作为我们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平台，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对话。我们希望在各领域都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原则，持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0: 卢格里斯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是在华工作经历带给我的重要启示。他将继续为加强乌拉圭和中国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1: 我们即将迎来新一届世界杯，虽然乌拉圭是个小国，但我们在足球领域有着辉煌的历史战绩，我们需要更多支持者，尤其需要中国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足球及体育合作无疑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完全愿意继续支持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在奥运会夺金项目上给予我们的帮助，比如在乒乓球等诸多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堪称完美。我国的运动员们非常期待能来华训练，同中国的体育运动员们学习交流。
2: With the superstars that you have

0: this country.
1: 哥伦比亚现任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也是一个中国通。1963年，13岁的他第一次随父母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卡夫雷拉说，中国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中国对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情感上，更体现在成长上。
2: 中文小学我的老师不能说我的西班牙文名字，所以他说算了，我给你找一个中国名字。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志强，因为你的意志很强。
3: 中国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志强的国家？
2: 哦，完全很志强的国家，努力坚持中国，对我们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1: 卡夫雷拉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与艺术熏陶，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导演。同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其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影响了他的国际视野与认知。卡夫雷拉说，这些经历对于理解哥中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层面。我将为巩固哥中友谊持续奋斗，我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国将继续合作共赢，相知相亲。
2: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4: 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不仅对哥伦比亚如此，对整个拉美地区都是如此。我相信未来双方关系将更加紧密，更富成效。
2: Better and stronger.
1: 刚开启第二个驻华任期的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说，获得奖章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外交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自己将致力于同中方伙伴共同开辟沙中各领域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哈勒比强调，沙特和中国都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双边关系正步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另外一位来自非洲的获奖者是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他自2023年1月被任命为乍得驻华大使，致力于加强中乍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目前担任乍得总理。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背后浓缩的是驻华使节们亲身探访大江南北，促进人文交流往来，推动经贸务实合作的鲜明印记，也将接续深耕中外友好交流的新未来。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

0: 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红枫起，
1: 扶摇扶摇
0: 直上9万里。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 根本不宜躬耕南阳。
4: 丞相保重啊。
5: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5: 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16: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只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
17: 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18: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
15: 资讯有故事，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天新篇章。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19: 5、4、3、2、1，点火！
20: 起飞！起立！
15: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
2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5: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2: 众望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5: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

0: 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我是航天员朱阳柱，我是咱们中国航天员里面的第三批航天员，属于我们第三批航天员18名分之一。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1年，朱阳柱正式入选航天员队伍，并于2023年顺利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凯旋后，他迅速调整状态，以归零心态投入恢复与训练，全力以赴备战新一轮太空征程。
1: 返回之后呢，就一直在地面积极的恢复尽快的到再次训练学习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也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为了下一次的出征做好准备。
0: 首度飞天积累下的宝贵实战经验，让朱阳柱对航天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说起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最令他难忘的便是2023年7月20号他第一次开展出舱活动。置身浩瀚太空，俯瞰地球，他真切领略到宇宙的广袤深邃，也更加明晰身为航天员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当神舟16号飞船掠过祖国上空，亲眼望见神舟大地的壮美山河，朱阳柱心中满是由衷的自豪。
1: 包括路过青藏高原，很明显巍峨的雪山，包括看到黄河入海口，非常的清晰，看到祖国的版图就在我们面前。
0: 此次出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朱阳柱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乘组指令长，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面对全新身份与职责，朱阳柱心态沉稳从容。
1: 我说身份虽然转换了，但是初心没有变，就是坚守初心，顺势而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任务，那我想的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只要踏踏实实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0: 朱阳柱认为，探索宇宙深空是为了更好守护地球家园，珍视当下生活，同时借助航天科研成果赋能地球发展。他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全人类同住地球家园、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 我觉得探索太空、探索宇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我们的美丽的地球，珍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把探索未知所带来的科技力量提升，更好地反哺我们在地球的生存发展，整个地球家园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3: 我是神舟23号动量航天员张志远，我来自甘肃白银，2021年通过选拔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我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0: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面向社会展开，这让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当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张志远找到了全新的追梦方向。
3: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能不能飞得更高一点，还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0: 2021年，张志远成功通过选拔，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完成八大类200余项训练，全方位锤炼心身素质，夯实专业本领。而此前多年的空军飞行生涯中，系统的理论学习、野外生存、跳伞等严苛实训早已磨练出他坚韧的意志，也让他练就了从容应对各类考验的能力。
3: 我觉得像水下训练还有转椅、离心机这些项目，其实对人的心理压力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好在我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并且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以及跟前辈的一些请教，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也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对这些训练也感觉是能做到得心应手。
0: 除了常规训练，特殊环境下的实训也让张志远收获颇丰。 在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四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等10余项科目。洞穴里的绝对黑暗给张志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航天人的探索精神。
3: 那种黑暗的非常的极端，给人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0: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3: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飞过祖国大江南北，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此次飞天之旅多了一份特殊期待，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3: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记字。
0: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3: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54青年节杨利伟给广大青年的祝福一样。”青春和事业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可能。
4: 我是神舟23号乘组的洞三，来自中国香港的黎佳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0: 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
4: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0: 黎佳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佳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4: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黎佳莹渐渐读懂了载人航天精神，还发现这份精神与自己从前的职业信念高度契合。
4: 我过来这边之后认识了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说的是忠诚勇毅，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0: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4: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0: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4: 我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

0: 气，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1: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缘由，黎佳莹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0: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1: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黎佳莹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0: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1: 同时黎佳莹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0: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黎佳莹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融洽协作。
2: 朱阳柱作为我们的指令长的话是既负责，而且在任务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这、就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0: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融洽。
1: 周阳柱和黎佳莹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3: 邓良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0: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东良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1: 对于黎佳莹，朱阳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他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3: 邓三来自香港哈，入队时间满打满算不到2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吧，既聪明又充满了就是智慧。
2: 对于黎佳颖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

0: 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
1: 成组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朱杨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2: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感受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哈，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1: 李佳莹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3: 这个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逐梦太空的精神。
2: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扩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这么一个历程。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0: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也像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的。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3: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1: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起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2: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0: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人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3: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2: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2: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路同行。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5: 从前
4: 那些事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给您讲了皮五的救人故事啊，救了一个丈夫没钱治病，自己寻死觅活的这么一个妇人。那么皮五又得学雷锋做好事了，哈哈，为什么呢？皮五说了，马上要过年了嘛，是吧？过完年啊，再开年离三月五号就不远了。三月五号什么日子？学习雷锋日啊！人都说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我认为那是谬论啊！我皮五今儿就要学雷锋做好事儿。这是我告诉皮五的，当然皮五他确确实实内心里还是善良的啊，人性本善。说皮五从这金二胖子开的这家银号出来之后，走到大街上，哎，走了不远，听见有一年轻人在的骂，哎，老不死的啊，别在这儿死，要死出去死去。皮五心想着，哎呀，今夜是非还真多呀，于是前去探桥。这一瞧可倒好，引得城里大大小小出来看热闹。咱们书接上文，说皮五呢，听到这声音过去瞧了，哟，什么东西哈？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吼啊？过去一看，原来看城门的。啊，我说看城门的，喊什么呀？大晚上的，哟爷，您这么冷天，您怎么还不睡觉呢？睡不着，外头转转。我说你跟谁讲话那么横啊？哎呀，这不门口嘛，这城外吊桥门口有蹲了个老太太，你看蹲到这时候没走呢，你这鹅毛大雪下的啊！我过去一问才知道，她住啊西城城根底下，无儿无女啊，没依没靠的，今年都70岁了。以前呢，在西门后街摆个小摊子啊，卖花生卖瓜子混日子，是吧？前段时间得场病，钱全花光了，摊儿也摆不起来了，没钱进货啊！哎呀，你说这老太太70岁了，想帮人家干点事儿、干点活，谁敢用她呀？死了还得给她花钱出殡，是吧？所以只能出来要饭，这不跑到我们东门来要饭了。我们东门一天能要个什么呀？要了6个小钱，你说6个小钱干嘛呀？啥都不够干啊！这一天了，水米没沾牙，这不饿得要死。我一问他，他说他准备饿死在这儿，啊，他说饿不死他也得冻死。你是这么大年纪，天冷的要命，明天早上准保冻死。我想帮他，五爷，你想帮怎么不帮呢？这不没钱吗？我一个月才发多少钱呢，对吧？我帮他了，谁帮我呀？我这给他出个主意，我说你这么的啊，老太太，你呀，你找个这个店铺门家啊，你找个店铺，你死人门口去。啊，这个店铺家如果心地善良呢，啊，没准能给你买副棺材啊，找乱葬岗给你一葬啊。这我就给他出这招，他又不去，他非得说冻死在这儿。哎呀，五爷，你看这怎么办呢？他冻死在这儿的话，我城门我也关不了，我这现在我骑虎难下。五爷，你给我支个招吧。
7: 哦，老太太，这是穷的过不了了啊，这要冻死门口，可怜呐，可怜。

0: 那老太太这老来无子的这事儿我问了，我这薛雷锋做好事的，我不能不管呢，是吧？我说这个看门的，你带我过去看看吧。好嘞，五爷，走吧。皮五随着这看门的出了东门，掉去门口，黑通通的，看不清楚。皮五喊了一嗓子：“老人家，老人家，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啊。”“你是哪位啊？”“
0: 哦，我皮五啊。”“
1: 哟，五爷呀，我老妈妈要死了。”啊，饥饿难耐呀、啊，没有钱给你呀、
0: 啊，老太太，啊，你这遭遇看门小伙告诉我了，我这有200文给你啊，那个，你就先拿着，别嫌少哈、啊。于是啊，皮五把这金二胖子给他那200文呢拿出来给老太太用，老太太看了看，
1: 不要啊，
0: 嗯，真嫌少啊？
1: 不是嫌少，你的钱我老妈子不能用。你也是混穷混来的钱，
0: 哎，没事儿，拿去啊，我有办法弄钱。皮五的这薛雷锋做好事这一壮举呢，被这守门的看见了。守门的在那边拢嘴，你看着没有？哎，皮五啊，200文讹来的，哈哈，还能帮帮人做做好事。嘿，我说你就不行人做做好事啊？你看这200文放五爷身上，这明天一早也准保输掉，对吧？给老太太用用挺好的。哎，对对对。皮五那边，老太太，我皮五帮你200文，你快拿着吧。啊，
1: 哟，吴老爷，我真谢谢你了。
0: 说着，老太太把这200文呢接了过去。不过皮五又一想，不对，我现在把200万给你了，你最多混2天，钱用光，你还是要饿死。这么的，我替你想个办法啊，要不？有古话吗？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我给你想个办法啊，你摆个小摊子行不行？
1: 哎呦，五爷，我太麻烦你了，摆摊子要本钱呢，我哪有什么本钱呢？啊，
0: 本钱我帮你弄。那位说，皮五上哪弄钱去？就算你能弄，那你这大黑天黑灯下火的，大家伙都在家里猫冬睡觉呢，谁愿意这大冷天跑出来啊给你皮五钱呢？要皮五爷，我上这来交200文规矩钱，哪有的事儿啊？嘿，要不怎么说这皮五就是聪明呢，人会想法。皮五想了，这大冷天的让大家伙自己主动走出来不可能了，我帮帮他们啊。怎么帮呢？皮五想出一妙招。
2: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打定主意，皮五转身走过去，对这看门的守门兵说了：“你俩把这个城门给我关起来。”啊，不是，那个关起来干嘛？要想帮老太太咱得弄钱吧。我跟你说了啊，你把城门关起来，不能让城里头的出去，也不能让城外头的进来啊。其他你不要管了，其他你就坐着城门旁边，你看我给你表演。这俩兵丁一听，好啊，这事儿只有五爷您能干出来呀。好的，五爷，我听您的啊，门关上，什么时候你喊开我就开。对了，我喊开你再开啊。看城门的这俩大爷，好嘛，把城门一关啊，坐在门里头看热闹。皮五这时候呢，他往城根底下跑。那位说了，他干嘛去？他，我跟您说，皮五这回去了呀，是去借盆去了。那位说借盆跟这救老太太有什么关系？你生火吗？不是。皮五借盆他有他的用处，至于什么用稍后咱再说，先说皮五怎么去借盆啊。皮五啊，走到这个东城门根底下，他心想着，这边都是穷人家是吧，没有铜盆，我必须得借铜盆。于是皮五顺着东门接着又往前走，走了不远

0: 这老头是干什么营生的呢？是个放贷的啊，这么一个手。家里呢，老伴儿早就去世了啊，有这个儿子、媳妇儿，还有小孙子。儿子呢，在外地里一家船铺呢做买卖，剩下这媳妇儿和小孙子啊跟着他过。老头这儿子每个月都要给家里呢寄来一点家用。这不今天晚上嘛，老头坐上面喝酒算账啊，忽然想起这茬了，跟自己那媳妇儿撒怨气儿。为什么呢？儿子两个月没寄回家用来了，问他媳妇儿：“我说老小子怎还不寄家用回来呀？啊，你们两个在这吃我的喝我的，我跟你说我可受不了了啊，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呀，我说老爹，你在这穷装什么呀？什么没法过了？我们家相公说了啊，这两天他们船上就要发这个工资了，他发了工资就托王大船上人给你捎回来了。你说你急什么呀？啊？啥时候说的呀？哎呦，这事儿也怪我，前两天刚说的，忘跟您说了。嗨，你不早说啊，早说就行了吗？这一公公一媳妇在里面聊着呢，皮五呢感情在外头听的是真真楚楚啊。好，这家是个大户人家啊，肯定有钱，有钱肯定能买得起铜盆啊，我就在这家借铜盆了。转过念又一想，我要这么一嗓子喊一下，准保不给我开门啊。于是呢捏个嗓子一敲门，老头在里面问了：“谁呀？”“
1: 是我，我是王大船上的。”“
0: 哟，王大船上的，你来干什么呀？”“
1: 啊，你儿子托我给你送工钱来了。”“
0: 呀，这说曹操曹操到了。”媳妇在里面：“
1: 听没有吧，我说的对吧？”“
0: 哎，对对对啊，我赶紧给他开门去。”可是又一想，不对呀，王大船应该下午到，怎么晚上来敲我们家门呢？
1: 哎，你不是下午应该到吗？啊，怎么晚上来敲门？哦，卸货耽误了。
0: 哦，卸货耽误了。
1: 哎，你王大船上谁呀？我小痞子。
0: 这变种老爷子一听，哦，还真有这么一号，于是也没多想，出去把门开开了。刚一开门，皮五一脚就踏进来了。
2: 嘿嘿，老家伙啊，呵呵呵呵，我是小痞子吗？啊，我是皮五痞子。
1: 哎呦喂，
2: 太爷啊，你太爷怎么冒充王大船上的小痞子呢？
1: 我不说冒充船上，你不给我家开门呢是吧？你不开门我怎么进去拿东西？
2: 不是，你又看上什么了？
1: 哎，没看上什么，
2: 借个洗脸铜盆用一下。要铜盆呢？我们家没铜盆，我们家只有木头面盆。
1: 你看你看，说假话了不是？说假话了，说话说不溜啊。赶紧的吧，拿个铜盆给我吧。
2: 我说五爷，哎，要你个铜盆又不是要你命。
1: 好嘞。
0: 回头呢跟媳妇儿说：“
1: 媳妇儿，把那铜盆拿来借五爷用用。”
0: 这变老头子这媳妇儿没办法，只好开门啊，把这个铜盆拿出来。
1: 哎，你放心的啊，我就用一下你们铜盆，马上还给你啊。说着皮五拿着铜盆啊，在地上捡了一块小砖头，扭回身走到了吊桥门口。
0: 皮五站在吊桥门口跟那老太太说：“老人家，一会儿人来多了你别吱声啊，你听我说行不行？”“
2: 哎，好，我蹲那里，我不讲话。”“
0: 不怪我，让你说话你得说话。”“
2: 那行，你让我说我就说。”“
0: 好了，站好了啊。”皮五走上吊桥，往桥中间一站，身子一边高一边低啊，斜楞站着嘛，左手拿铜盆，右手拿砖头，在铜盆底下开始敲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面盆的声音如同锣声一样啊，短而急促，在这样寂静的夜里传的是非常远的，整个东门这一片区的人都听见了。大家伙一听，哟，不好了，这么急的这个锣声肯定是失火了，失火了。大家伙呢纷纷是啊，拿起衣服随便一抓啊，裤子当衣服啪一套啊，衣服往上一蹬，咔了一下一系啊，就出来了。一看，那这事儿他太奇怪了啊！赶紧又换回去啊，裤子又穿到下面啊，衣服又放在上面一套。有的呢，干脆这褂子往头上一套啊，前后都反劲儿了啊，这找扣找不着。哎，我这衣服是新的哈，没扣啊。还有的呢，干脆啊，光个脚板就往出跑。

啊，是反正这锣声一响啊，什么样的人都有，还有一人跑出来了更猛啊，嘿，你看你们这些人啊，我跟你说，我呀，我在我们家里头听到锣声，我慢慢穿，你看你们这穿的啊，你看我这衣服穿的多整齐啊，也很整齐，上身啊一个短衣襟的这个小褂袄啊，穿外头穿了一个这个小圆外的那么一个小褂子啊，头上戴了一个小地主挂皮帽，哈，你看我穿的多整齐啊，哼，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啊，虾兵蟹将。旁边有好心老太太，我说啊，李员外呀，别说大家了啊，你咋不穿裤子呢？哎，哎呦，就忘了，大家伙轰这下笑了，不笑归笑啊，赶紧又往罗生那地儿开跑了。等大家伙都到了时候，都以为城门外失火了，全涌到城门口想开门出去啊，看城门这大爷手捂着肚子捂着嘴笑得动不了了。我说你们别帮忙啊，别忙到了，回去睡觉啊。怎不用帮忙，我出城救火，这救什么火，不想干的，不想干的啊，不是失火，皮捂着没事，晚上睡不着觉，逗你们玩的，赶紧回去吧，回吧啊。大家伙一听，什么皮捂逗我们玩，在这么冷的天，这么晚的时候了，他逗我们玩干什么呀？啊，拿我们这帮穷人有什么耍的呀？哎，晦气！你看我这裤子都没穿，跑出来了。嘿嘿，李员外，您那打扮挺新潮的。先别说我了，你看你衣服当裤子穿了，四旋口，说我呢？呀，哎，你不说还真是没发现。哎呀，反正是千奇百怪，什么那样都有了。大家伙呢，吵着都要回去睡觉了。这是城里面的，城外面的呢，吵着要往城里面去救火，啊，也个个都爬起来救火。出了城，出了门，一看，耶，不见火，也不见冒烟，心想着怎么的，灭了。等走到城根了，啊，听见那边远处吊桥上传来皮舞的声音：“救火呀，失火啦！救火呀，失火啦！快救火！”大家伙一听，得了。五爷呀，这是又喝多了啊，拿我们这帮穷人开玩了，算了吧啊，都回家吧啊，都往家里走啊，谁也没把皮五的这话当回真。这时候只见东门外大街上这人是越来越多，等知道是皮五在这开玩笑，大家伙纷纷往回走。可是大家伙往回走，必经之路就是那一座吊桥啊。城外这些人走到吊桥上走不动了，为什么呢？皮五在这站着不让他们走。五爷，让我们过去啊，根本就没失火啊，您这不报假报火警吗？皮五呢想他们怎么说自己没吱声，在这边继续敲他那锣，一二三四五，四五六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三二一，三二一，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敲完之后问大家伙，哎呀，其实啊，今儿把你们叫出来啊，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一看，听一听我皮五新学的一门艺术，叫脸盆音响独奏会啊，希望大家呢听完之后都特别的喜欢我皮五的演奏啊哈。大家伙一听，你这哪跟哪儿的什么东西，你大半夜敲脸盆子让我们在这听啊。皮五接着又说了啊，不管你听没听，你们都听着了啊，不管你看没看，你们看没看，你们都看着了啊，你们接着再往这儿看。说着把手往桥旁边一指，指到了那位老太太。皮五把手定住，各位都听着，我皮五这个把戏啊，这个脸盆独奏曲那纯属是扯淡啊，狗屁东西，一文钱不值，请你们看戏也是假的，帮忙做好事这是真的啊！你们先看一下，这70岁的老太太无依无靠，孤单一个人，眼看就要冻死在东门城口了，咱能不能见死不救呢？你要说你不知道罢了，可是如今我让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能不能见死不救？我已经救了她了，我已经帮助了老太太200文钱了，200文这个东西可以让他活2天，可是不够他摆小摊子让他继续往后活，所以今天咱恳请大家伙帮帮忙啊，众人食材火焰高啊啊！你们早上的上茶馆吃早茶的，你就吃点心就完了啊，吃碗面条的回家吃俩烧饼，吃烧饼的啊喝碗粥就完了，省顿早茶钱帮帮忙喽。
俗话

0: 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希望各位您都能救救这老太太一命的。老太太这时候听着皮武说完也深受感动啊，跪着给各位磕头啊，诸位做做好事，救救我这个老太太吧。大家互相一望，哎，觉得这个啊，冬天似乎暖了许多啊，也不再那么恨皮武了呀。这是做好事儿，这是啊，这不能怪皮武。不过这做好事没你这么个做法，你这大半夜把人活动起来的啊。说着呀，排在前面的有几个人啊，掏出几文钱来，兄弟，老大哥，这几文是我的，算上啊，算上，就几个钱，咱不但看了把戏啊，做了好事，划算。白屁股一听这话，哎，挺爱听，明白没有？这是真正明事理的人啊。这样啊，今天我在这儿，您是一文啊，捐一文，咱不嫌少。捐十文咱不嫌多，越多越好，大家伙帮帮忙。说着大家伙都往外掏钱，有人呢没带钱也跟着往外走啊，走到脸盆里花晃了一圈就想过去，被皮武一把拉回来了。这哎，老弟，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0: 钱捐了？捐什么？捐手伸进去花了一圈算捐了，听个响算捐了啊？不，我没带钱，说没带钱的事儿，没带钱找熟人借去啊！我跟你说了，今儿不捐钱绝对过不去啊！那我今儿想过，你想过，你敢说个非要过这个非字吗？你敢说吗？我不敢说，我借钱去啊！转头借钱去了。大家伙于是你借我，我借你，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伙把这老太太呢算是帮好了，算下来也有了两吊多的钱。哎呦，这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老太太从此就在东城门口开上了买卖。皮武帮完人了，心里很舒坦啊，拎着这铜脸盆和这破砖头往这城门口走。这俩卫兵直对这皮武竖大拇哥，五爷好样的啊，好样的五爷。嘿嘿嘿，跟我学着点，学雷锋做好事儿，听见没有？哎，五爷好。皮武说完高兴的拎个盆悄悄晃晃的朝卞老爷子他们家走去了。那位说，干嘛还回卞老爷子家呢？这盆不是借的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帮了两回人的皮武如今也懂得了更多做人的道理，这皮凤山看来是要学好了。皮武还了盆回到家里，上床一躺呼呼睡去，旁边躺着的皮武奶奶孙小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精彩的事儿，只有你知我知。好了，朋友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

0: 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守护这片绿洲。

0: 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从前那些事儿》还是要给您说说皮武皮凤山的故事。很多朋友呢，熟悉我们节目的啊，都知道最近都在给您讲这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武皮凤山的故事。如果是平日里呢没时间关心我们节目的，而今天恰巧您听到的，那在这儿麦威也衷心的希望您啊能够听下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这皮武皮凤山呢，他是一个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么一个大男孩，一个咱们童年里啊，或者是青少年时期心中都有的那么一丁点的坏。那位朋友说了，怎么叫坏呢？因为啊，这皮武这人呢啊，这是一个扬州街头的小地痞，所以说小地痞的从他骨子里头透露出那么一丁点的坏。可是这丁点的坏不耽误他，为什么讲呢？因为这人呢心地善良啊，经常喜欢帮助人，当然他也喜欢讹人。他讹谁呢？他不讹穷人，他就喜欢讹那些欺行霸市啊，再有就是富人家里的钱。那有朋友说我没从头听啊，那怎么办呢？哎，这个不要紧的，麦威呢在每集故事前面呢都有上集的这故事回放啊，都要给您说说啊上集讲了什么。况且呢在我们今天麦威呢再带着您回顾一下这皮武皮凤山所做的那些事儿。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3: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1: 皮武皮凤山这故事发生在北宋仁宗时期，扬州定远镇有这么一户人家啊，家里的主人呢叫孙大礼，是这官府的书房啊，就是秘书。那么这孙大礼呢娶了续了一房太太，这原配死了啊，又找了一个义子，结果呢这义子跟这太太呢是勾搭成奸啊，最后呢把这孙大礼啊这是合谋的害死，投到这井下啊，尸首扔到井下了。那么孙大礼呢还有这么一个女儿叫孝姑，孙孝姑。这继母呢就是孙大礼的后找这老伴儿啊，看这个孙孝姑呢很碍眼，心想着我和我啊小白脸的好事可不能让你撞见，于是啊就找了这定远镇啊这镇上有名的媒婆张妈妈，要给孝姑说一门亲事。说什么亲事呢？说要找的这个夫君呢必须是上无片瓦遮盖下无立足之地，抬手就打张口就骂的这么一个人。张妈妈思来想去也没想好是谁，最后呢好不容易撞见皮武了，哎，心想着这人行啊，这皮武可以。后来呢又经过许多事儿仔细一考虑，这皮武确确实实能对孝姑好。张妈妈打心眼里是恨透了这个啊孙大礼的这个后老伴啊，就强势。所以经过张妈妈一系列的撮合，最终才促成了皮武和孝姑的这一段姻缘。很不容易，这期间呢也发生了许许多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啊。这皮武呢最终是把这孝姑呢娶回家了。把孝姑娶回家之后呢，皮武这人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呢？他最大的爱好就是

赌博啊，没事就喜欢到邻居家啊插机玩儿呢啊，去这掷掷骰子啊。这一掷骰子呢，皮鲁这人呢，他这赌运也不好啊，怎么掷怎么输。只要是自己弄了点钱来，到那去一玩，哎，保准就输个精光。最后呢，连张妈妈给孙孝姑那点陪嫁的钱呢，也差不多都输光了。后来孝姑就跟这皮五说了，说你这样不行啊，你得搞点这小买卖，搞点营生。那皮五说好吧，搞营生啊。这不前两天给您说了这个皮五卖菜的经历啊，很有意思。人家可以把一担菜，本来呢普通人卖啊，你可以卖出200文这个净挣来。皮五呢，人净挣了2吊拎200文，为什么呢？菜没算钱，也是讹来的啊。那位说了，这都是讹来的，这不是什么好人呢、啊、这也不是，人皮五还是要学雷锋做好事儿的啊。那比方说陆玉有一个小媳妇儿，丈夫要死了，帮着小媳妇儿骗了这个银柜啊3吊钱，给这小媳妇儿回去治自己丈夫的病啊。又跑到城门根呢啊，看见一个老婆婆70多岁了，自己要冻死。皮五呢也是大发善心，想了办法啊，帮着老婆婆开了一家店，哎，让老婆婆呢能够哎非常安详的度过晚年。所以说你想啊，这也是一个很有善心很有善举的一个人。皮五的善良啊，皮五的蛮横不讲理，皮五的幽默，造就了咱们这部皮五皮凤山传。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连续收听皮五皮凤山。上集咱们说了啊，这皮五老爷呢帮助了一位老奶奶啊，建立了自己的小店铺，很高兴啊，很兴奋。回到家之后啊，又过了2天，这时间呢眼看就要过年了啊，也就跟咱们现在时候差不多啊，马上过年了。过年呢民间有一习俗，要吃腊八粥。因为说腊八粥怎么做呢啊，腊八粥里面啊这个东西可加的可多了啊。一般呢像古时候宋朝那时候啊，有钱人家这腊八粥怎么做啊，加什么里面大枣啊、蜜枣啊、花生、莲藕、百合啊，各种各样这些小零碎全能加进去啊。主料呢有黑米有糯米。所以说啊，腊八粥那时候富人家煮的腊八粥特别好喝。可是这些东西穷人家有的时候连见都没见过。像什么蜜枣啊、莲藕这些东西啊，这些没见过，没钱买。那穷人家腊八粥呢，也就是用这个糯米啊啊熬一熬啊，里面加点什么菜叶啊啊，就加点这些东西，也就叫腊八粥了。那个时候呢，在扬州的这个定远镇呢，有这么一个习俗，每到腊月初八这天喝腊八粥的时候，定远镇的东岳庙要派送腊八粥。所以呢在这一天，不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往东岳庙这边走啊，去领粥喝。那位朋友说了，为什么腊月初八要喝腊八粥呢啊，真就是怕冻掉下巴来沾一沾吗？不是。相传释迦摩尼的生日啊，就是这个佛教兴起人释迦摩尼这生日呢，就是九月初八降生的。那么经过常年的修行，腊月初八得得到啊，所以各个庙宇在这一天用粮食果品煮粥供佛，俗称腊八粥。出家人那是四大皆空啊啊，但是基本上是不放过吃腊八粥这么一个好机会。而且呢这东岳庙呢放粥也有他自己的规矩，他分了三等。头等粥用什么呢？桂圆、蜜枣、花生、银耳、白果、栗子来煮。二等粥用红枣、花生、黄豆加少量的白果、栗子来煮。三等粥呢用什么呢？红苕干、胡萝卜、青菜头啊，再挑点这个坏枣子啊，劣等的枣子放在里面煮。那位说了，他为什么要分三等呢？那个旧时候啊，人分三六九等嘛。所以说一般呢这些富商啊，这些有钱人达官显贵到这东岳庙去吃的话，喝头等粥，喝完之后喝满意了，一般要赏点金子来盖庙啊，来维持这帮和尚的日常生活啊。这是头等粥。二等粥呢要送给这些

一般开店这些小老板大多也都不会白吃，吃完之后也那么甩几吊钱放在这儿啊，那意思来修个庙图个吉利。那么三等粥呢，就是说最次的那些啊，红烧肝啊，胡萝卜呀，烂菜头啊，烂枣子，这些粥呢就是给这些穷人喝啊，能喝个饱就完了。那您说这一年派送下来，和尚们这些腊八粥那可赚了不少钱呢。这不腊月初八这天早上吗，皮五起来了，这五奶奶就问皮五，老五啊，今儿什么时候了？哦，今儿啊，哟，腊八了。是啊，腊八了，咱该吃点腊八粥了吧。哦，对哈，今儿东岳庙放腊八粥，哈，吴奶奶你放心呢啊，夫君为你去弄些腊八粥来。哎，你别光给我弄啊，你给倪四他们家也弄点。哦，这没问题了，你放心了，保证头等粥弄来。说完皮五转身出去了。那位说皮五怎么这么有信心弄头等粥呢，那都是给达官贵人啊，这富甲一方的这些人来吃的呀，你皮五一个小混混，你有何德何能你去吃那个腊八粥啊。嘿，这你就是不了解皮五了。皮五小的时候家里是开银号的，很有钱，那么东岳庙的修建跟皮五有着很大的关系啊，他家拿了很多钱来修建东岳庙，所以老和尚一直念着皮五他们家的好。那么老皮家最后家破了，人亡了，剩这皮五自己一个人，还是保持着啊常年到这东岳庙去吃腊八粥的习惯。老和尚也都吩咐过下人，只要皮五来，不管什么时候都给头等粥喝。但是东岳庙也有一规矩，这腊八粥啊只许你在那喝，不允许你呢带走。那位说了，有这规矩了，你皮五你能带得走吗？哎，那你忘了，在皮五的字典里没有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皮五胸有成竹的从家里出来了，喝粥啊你得带点家伙事儿。皮五这人呢什么都没带，什么筷子什么碗都不带，带都不带，直接去轰隆轰隆走到这个东岳庙门口。哎呦，一看这人山人海啊，皮五心里合计着，这怎么都吃不上饭了吗？啊，跑着来凑什么热闹啊。哎呀真是的。哎，劳驾劳驾，借光借光借光借光啊。哦，劳驾劳驾，不好意思啊啊。说着分开人群走到了庙前面。啊，为什么说人山人海还没开粥呢？啊，主要是啊要等着县太老爷来了啊，这县太老爷呢要喝头一碗粥。县太老爷不进去谁都不敢进，门口衙役把着大门呢。那大家伙也怨声载道，这今儿怎么还不来呢？啊，县太老爷昨天晚上干什么坏事了？这晚上还没起床呢，谁知道干什么坏事了，反正没起床呢啊。到现在这一看，大概按现在钟点来说的话都快上午十一点了啊，县太老爷还没来。但是那时候就这规矩，他不来粥不开。县衙门这帮衙役们啊，一个呲牙咧嘴门口一站啊，撇个眼睛看下面那些人，站好点啊，不许往里走啊。哎，那个挤什么你啊，你挤什么？皮五分开人群来了，你说我呀？哟，我老五吗？啊，老五，这个你干嘛来了？我喝粥来了呀。哦，喝粥，那你等会儿。我等不了。你等不了你也得等啊，你不等我跟你说你进不去，反正县太老爷没来呢，第一碗粥你想喝啊？你不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什么话呢？我说什么话？你忘了上回那二两银子的事了？那位说哪二两银子的事啊？这不有一次吗，皮五啊跑人当铺去讹人去，说要当宝库，其实呢你就是一个破裤子，一撕就全撕开了，撕碎了一个烂裤子啊，跑到银号去当了十两银子啊。这当铺的人就说这个皮五呢是讹人，把皮五告到衙门那去了啊。这衙门老爷呢就想这来惩治一下皮五啊，让这帮衙役去打。衙役刚要动手的时候，皮五呢跟人家比划一个二啊，不跟比划二，衙役立刻就明白了，是吧？那意思给二两银子啊，你们就别使劲打我。衙役的板子呢那时候都是打在地上，啪啪啪往地上打，声大啊，根本就不疼。所以呢这皮五也没受皮肉之苦，这出来之后衙役把这皮五架到这衙门外面，你拿钱吧，二两银子。那皮五那意思，我身二啊，不是说给你二两银子，我是说你别打我这两条腿。
哎，好，这牙医说了，你下回再落我手里啊，我打死你，就这么啊，俩人结下仇了。今儿又在这遇见了。比如说这个，你不让我进去是吧？啊，我就是不让你进，你别以为这个别人都怕你，我跟你说啊，我们当差的可不怕你，你皮鲁那一套在我们根本行不通，听见没有？赶紧退旁边去，把皮鲁往外一推。这下呢，所有的这个在场的人都看见了啊，这老百姓都看见了。皮鲁心想着，我如果是不进去的话，我以后还怎么来收规矩钱呢？啊，这些小商小贩的还怎么来服我呀？是吧？哎，皮鲁心想着，好，啊，你这不让我吗？不让我进吗？我想个法，我非得要进去。想到这儿，皮鲁呢，插个腰，在旁边说了：“反正我也是贱命一条啊，就你们几个，哼！一会儿我就喊一嗓子，县太老爷还没来啊，凭什么不让我们吃粥啊？穷人们往里冲！只要我一喊冲，你放心，下面人都往里冲啊！他们一冲进去，我趁机就摁死你打，我把你打死了，我以命抵命，无所谓了，啊！”我这个命贱命一条，你要是想跟我以命抵命的话，那咱们就走着瞧啊！衙役们一听这话，好吗？这是横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呀！这皮五是不要命了，那谁敢惹他呀？得了，我说这个五爹、五老爷，哎，叫我呀？哎，对对对，那个五爹呀、啊，这么的，你给我们点面子啊！您走后门，您从后门进去喝头碗粥去，那不行。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谁走后门啊？走后门那还叫人吗？好好好好，前门前门，您前门进啊。说着把皮五放进去了。外面这些人看着不干了，哎，怎么的？你把他放，哎，你说皮五啊，啊，我就把皮五放进去了，你们怎么的？你们有意见呢？要不你也跟皮五学？算了，来不了这一套啊。大家伙呢看这皮五进去倍儿有面子啊，心悦诚服罢了。五爷就是五爷，走到哪儿他比县太老爷都大。皮五进了这厨房，进去一看，耶，这是人太多了啊！有洞岳庙的和尚，有这乡下的和尚，有老道，有尼姑，都来帮忙煮粥来了。因为说老道，这怎么也来了呢？啊，老道也要喝这个啊，喝点这腊八粥。啊，那就说怎么的，这信仰发生变化了啊，老道改信释迦摩尼了。这不是啊，在那个时候啊，有的吃就不错了，还管他信什么呢。皮五走进厨房大喊一声，各位，我五老爷来了，我今儿要喝头一碗腊八粥。大家伙一看，哟，这五爷来了，哎呀，老五老爷不来来来，进坐坐坐坐啊，赶紧的啊，来打一大碗腊八粥给皮五喝。说完打完一大碗上等腊八粥送到皮五面前。皮五也没客气，早上到现在没吃饭呢，刚才又惹一肚子怨气儿啊，咕噜咕噜咕噜，一会儿这一碗呢都喝完了。喝完之后好嘛，浓浓的啊，这一碗到嗓子眼儿了，太多了啊。皮五这边剔着牙，嗯，真不错啊。哎，我看你几个这么面熟呢。这五爷，您从小到大可不就是都看着我们几个吗？哦，哎呀，这还没死呢。五爷，您怎么打招呼呢？哎，是不是，我这开个玩笑嘛，哈。大家伙儿这个腊八愉快，腊八愉快哈。这样啊，你再给我拿个这个小铁桶来啊，拿下铁桶，再给我打一桶那个上等腊八粥，我回去给我们五奶奶喝去。哟，啊，您都有奶奶了，可不是嘛？啊，今儿结婚了啊。旁边有个新来的小和尚啊，嘴快。要不爷，这个不行啊，我们这有规矩，可不能往外带。哎，你哪来的？旁边这老和尚干劝，哎，不，五爷啊，说什么是什么啊，他五爷把锅端走了，咱们都得认，听见没有啊？赶紧的拿铁桶给五爷装一桶。那边说，老和尚怎么这么客气呢？啊，你忘了咱们刚才不说了吗？皮五的父亲啊，在东岳庙兴建的时候呢，出了不少的钱啊，帮助了东岳庙的修建，所以说东岳庙的这些方丈们啊，都特给皮五面子，都希望他来吃啊，拿点走无所谓。就这么的，皮五呢拎着一桶腊八粥啊走了，高高兴兴的回到家，进家门，吴奶奶，哎，我回来了啊，你看这一桶啊上等腊八粥啊，那个把尼四也叫过来吧啊，大家一起吃。于是乎啊，尼四
啊，尼斯奶奶、皮五奶奶坐在这儿啊，皮五高兴的看着他们仨吃。那说皮五怎么不吃呢？这刚才都吃到嗓子眼。

0: 了，再吃就吐了，哈，吃不动了。他们仨呢，咣咣咣吃。倪四这人呢，没吃过这么好的腊八粥，原来净吃呢啊红烧干、胡萝卜头啊菜头做那些腊八粥了。这今年呢，好不容易吃上这么上等的腊八粥呢，有点不习惯，嘴里嘎嘣嘎嘣嘎嘣响。皮五一听，你这干嘛呢？倪四啊，老四，你这干嘛？不是那个，这里面怎么还有骨头呢？啊，这不是腊八粥不没肉吗？这和尚怎么现在改叫了吗？不是那个，哎呀，你吃那什么骨头啊？那是枣，你得把核吐了。啊，这还枣还得吐核啊？那可不是吗？那枣核硬着呢。啊，好，我这吃俩了，枣核全咽进去了。这玩意儿真是的，我说嚼不碎哈。说完，啪，把枣核一吐，啊，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不一会儿，仨人把这一小铁桶的腊八粥都喝了了。喝完之后，打着饱嗝，
1: 五爷，啊，我倪四谢谢你啊，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的腊八粥，
0: 哎。说这些啊，都一起住着嘛。好了，老四，跟四奶奶走吧。
1: 哎，好，谢谢啊，没事。
0: 说完呢，倪四啊跟四奶奶开始收拾碗，收拾这个筷子和这勺子。皮五，哎，别，不用你收拾啊，我们自己收拾。不是那个，这我们从家带来的，没事，我们该拾到。啊，不用，收拾什么？不用收拾了啊，上我们这吃腊八粥啊，你放心，这东西就是我的了。是吧？我上你这吃回腊八粥，我这些东西全是你的了啊！那你看看还怎么样？你说你吃了我了是吧？吃了人的嘴短，拿人手短，你又吃又拿的是吧？多不合适的啊！你就把这些碗筷什么放着就完了吧？啊！不是五爷这
1: 哎怎么的？
0: 倪四又蔫儿啊！好，就是这样啊！倪四没办法，拗不过皮五啊！后来这四奶奶旁边也不高兴，撒怨气儿啊！真是呢，他早知道不来吃了。皮五奶奶孙小姑。啊，特别反感皮五这样，不喜欢呢，让他一天净欺负倪四啊。于是呢，就跟倪四说：“哎，老四啊，您放心的，没关系啊，老五跟你们开玩笑呢，这碗呢放我这儿，我给你们刷完了之后再给你们送过去啊。”果不其然，一会儿呢，把碗刷完就给送过去了。其实啊，这故事发展到现在啊，孙小姑呢啊，就是这皮五家和这倪四家两家东西都是合起来用，也不分家了。你看那时候这邻里邻居的之间的关系多好。多么和睦，哈哈。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啊，讲的这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五皮凤山传，暂时给您说到这儿了。明天这皮五呢，啊，又要去他们那原来当宝库那地儿啊，又要去当了。他这一当啊，又惹出了啼笑皆非的故事。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今天讲的国宝是什么呢？我先不说全称，但你们可以根据我讲述的线索慢慢去判断，这有点烧脑。这是一件青铜制作的器皿，方形有盖。1922年，大雨过后，湖南桃源戚家河镇，桃源就是桃花源，是湖南常德市的一个县，常德古称武陵。既逢桃花源，就有故事发生。一位农人从地里看庄稼回来，走着走着，在路边水沟里就看见一件黑不溜秋的东西。他捞起来一看，是个大铜罐，浑身刻满了纹饰。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觉得放米还是挺好的，于是就拿回了家。农人捡到大铜罐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了，越传越远，越传越神，越传知道的人就越多。结果一位湖北姓石的商人闻讯第一个赶来了。姓石的商人，石头的石，咱们且称他石商人。石商人看了这大铜罐以后呢，当场就出价400银元给买下了。这400银元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价钱。结果这时农人的大儿子回来了，见有人出这么多钱，心里就犯嘀咕，于是呢就拿着这大铜罐的盖子去附近的学校找校长，请校长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校长姓钟，钟表的钟。钟校长一看说，这不得了，此乃古物一件，还是非常罕见的那种。这大儿子一听这么说，马上就说，有人出了400银元。钟校长马上就说，我加一倍。钟校长说，你把这盖儿留下啊，你先回去把罐身拿过来。这读书人就是读书人，有决断有智慧，但读书人有时候也是个商人，这商人还是个精明的商人，压下一个盖子以防有变。这可把大儿子高兴坏了，一路跑着回去，刚进门就大声嚷嚷说，哎呦，这东西有人出800银元了。你想啊，这石商人还在呢，商人多精明啊，听风就是雨，知道事情要变，撂下400银元，抱起罐身就走了，说盖子我先不要了。从此这大铜罐就身首异处，盖子和器身分了家，传奇就此开始。只得到一个盖子的钟校长并不甘心，他跑去就找了当地的铸金团长周盘，周是周围的周，盘是磐石的盘。周团长在当时当地算是最有权力的人物了，钟校长呢请周团长帮忙缉拿奸商，讨回器身。巧的是啊，石商人也托人请周团长帮忙， 想以高价买下那盖子，事成以后还会重金酬谢。这让周团长有点为难。周校长那边吧，人情大，可石商人这边呢，给钱多。一开始周团长想帮钟校长还他个人情，但石商人给的钱实在是多，他又有点想要钱，左右为难。最后这周团长啊，脑子一进水，两边这忙都管不了了。这石商人不死心，继续往上走，找到了常德市的贺师长，祝贺的贺，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时候

朱校长呢就怕了，不想惹祸上身，就再次找到周团长说，我呢愿意把这个盖子上交啊，条件嘛就是您帮我修葺一下校舍。周团长一听还有这等好事，就很快的就答应了，就给了钟校长一笔修缮经费，从此这盖子就归了周团长。你想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来回折腾，肯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件大铜罐了吗？不知怎么传的啊，传到了北京。北洋政府当时是段祺瑞执政啊，段祺瑞就下令追缴此物，时任湖南军政首领的赵恒惕扬言一定要把这件东西追缴至省政府保管，好给段祺瑞献礼。这县官呢不如县管。拿着盖子的周团长采用了拖延战术，一拖再拖，这就拖到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这北伐一开始就没人顾得上和平时期的承诺了，这事儿慢慢就搁黄了。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20多年都过去了，改朝换代，解放了。1952年周团长呢在交代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详细叙说了这盖子的来历，并把它交了出来。1952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金明亲自将盖子交给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嘱咐要妥善保管。到了1956年省文管会把这个盖子就移交给了省博物馆收藏至今。当时的馆长高志喜曾多方打听器身的下落，但一直就没有结果。听到这里，我们应该告诉大家这件国宝是什么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商代青铜器闽方雷。雷是青铜酒器的一种，出现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与春秋，造型呢以圆的居多，方的少见。雷啊，上面三个田字，下面一个否，看着挺复杂，写起来挺容易，记住了啊，这个字念雷二声。说到这儿，咱们需要了解一下青铜酒器的分类和用途。青铜酒器啊，简单的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就这两类。饮酒器就是用来饮酒的嘛，爵、角、孤、甲、制。盛酒器呢就是用来存放酒的，它有尊、方、仪、壶、酉、觥、雷。青铜器贵重有这么几个因素啊，方的比圆的稀罕，一般的说单个的比成对的稀罕，有铭文的比没铭文的珍贵。你看闽方雷啊，全占了，方的、单个、有铭文。铭文是什么呢？盖上写的是闽天权赋己作尊仪。什么意思呢？闽是姓，商代时候的一个大姓，天权是名字，作是制作的作，赋是父亲，己是父亲的庙号，尊是表示敬重，仪是酒器。大概意思就是说闽天权为他的父亲做了一个盛酒器表示纪念，这也是根据铭文才命名的闽方雷。闽是制作者，方是器型，雷是功用。闽方雷通高 84.8 厘米，器身高 63.6 厘米，重达 51.5 公斤，这石商人当年抱着也挺重的。盖是无垫顶型的，器身长方口，这无垫顶呢就是四面坡啊，直径高圈足，以云雷纹为地，饰有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两侧装饰两耳衔环，正面腹部下面有一个兽首的畔，四边边角以及各面中心均装饰凸起的长条装饰啊。闽方雷高大，富丽堂皇，是迄今为止出土方雷中最大的、最为精美的，被称为方雷之王。知道了国宝闽方雷，咱们还得继续追踪器身所在。前面说过，周团长只是上交了雷盖，雷身遍寻无果，
那么

变了现，以巨款卖给了上海大古董商李文清与马长生。哎，你就要问了，说怎么可能一物两卖呢？这里涉及到一个行话，叫活买，就是合伙购买。一件古董要价太高，一个人承担不起，那就找人搭伙啊，可以五五开，或者说一方手头不够宽裕，那就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按比例来。等转手盈利的时候呢，就按比例分成。那么李马二人将器身卖给谁呢？卖给了巴尔。巴尔是一个中德混血，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巴尔是1877年生人，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一家煤炭公司做秘书。到了1895年甲午海战爆发的时候，煤老板一害怕溜了，留下了巴尔照管公司。真是祸兮福所倚，巴尔就此发迹，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有了钱的巴尔开始收藏。那时候啊，在中国的外国人一个顶一个，可劲儿地追求中国艺术品。1908年上海举办中国艺术展，巴尔全程投入，帮助组织不仅出钱，还拿出相当数量的私人收藏。1910年巴尔离开了上海，定居伦敦。在折返伦敦与上海期间，他大量收购中国藏品，雷神就是那时候从李马二人手中买到的。到了1946年巴尔举家迁往加拿大的时候，觉得这雷神太笨重了，携带不方便，就转手让给了纽约的一个古董商。没多久这东西就被转售给法国的卢芹斋。你看，又是卢芹斋，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自此雷神再无踪迹，在江湖上只剩下一个传说。直到1992年据民方雷发现已过去了70年，身盖也已经分开了70年。已故的上海博物馆的原馆长、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在出访日本时，很偶然的在前野家看见了闵方雷的器身。前野一家是非常知名的中国艺术品的经销商，据前野介绍，这是他于80年代中期从英国花大价钱买回来的。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器物还有盖儿，马成元先生告诉他，器物的盖子在中国湖南省博物馆。得知这个消息后，钱野兴冲冲地带着雷身到了湖南，身盖一对接，严丝合缝。由此钱野提出了以物换物的方案，由钱野出资兴建一所陈列馆，并捐出部分的西周青铜器，以此换取雷盖。期间湖南呢也派人去日本接洽，但最终没有谈拢，条件复杂。至此钱野这次的湖南之行，就是闵方雷的器身与器盖的唯一一次重逢，相当的短暂。2001年闵方雷的器身意外地出现在纽约佳士得的春拍上，闻者风动，当时的大藏家都希望能竞标成功。上海博物馆、保利艺术博物馆也筹集了资金参与，但准备不足，最后被一位神秘的法国人拍得，以925万美金的天价。这价钱当时创造了青铜器在国际拍卖的世界纪录。老话说得好，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很快法国人扛不住了，2014年闵方雷的器身再次出现在纽约佳士得春拍。从2001年到2014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十几年，在此期间国人的腰包鼓了，有了充足的资金准备，国际上的大藏家呢也乏力竞争，因为大家都知道永远也拿不回雷盖，湖南省博物馆不会转让雷盖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妥，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叫私洽。

0: 底下洽谈，私洽是拍卖行的另一个业务，双方愿意啊，拍卖行做中间人，闵方雷的私洽由佳士得做中间人。毕竟啊，拍卖过那么多中国文物，佳士得也乐意促成此事。通过跟买卖双方的接洽谈判，最终以2000万美金达成协议。2014年6月12日，美国纽约佳士得正式将器身移交给中国。6月28日，漂泊了近一个世纪的商代青铜器闵方雷的器身与器盖在湖南省博物馆完成了合体，从此身手合一，被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闵方雷啊，虽然经历了百年的动荡，但终归聚合，功德圆满。但大多数文物都没有这样圆满的结局，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每一件中国文物。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天我们讲的这件国宝出自于山西。山西是我国文物第一大省，文物啊分两类，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可移动文物是指我们经常把玩的东西，不可移动的文物是指建筑物和墓葬，比如故宫，我们讲过的满城汉墓都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我国现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呢有4000多家，山西就占了400多家，将近10%，大大的超过了人们印象中的陕西和河南这些历史大省。比如西安是13朝古都，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13朝古都。按理说文物古籍应该最多，但为什么没有山西多呢？这是因为山西特殊的地形特征，整个山西境内山脉纵横，和周边的省份都有山河隔断。山西境内有什么山呢？太行山、吕梁山、衡山、五台山等等，水有黄河、汾河、桑干河等等。这样的地理原因使山西在历史改朝换代中受到的影响最小，保存下来的文物也就相对较多。位于太原的晋祠是山西最著名的文物古迹，在晋祠志中记载，晋祠南5里许，晋王陵有大墓二，南一北一，俗称王墓。在晋祠向南5公里远的地方有两个小乡村，王国村和牛家村，这儿地处吕梁山余脉，两个村子中间有一道小土岭，人称晋王岭。在晋王岭上有两座高大的墓冢，一南一北，像两座小山似的，千百年来一直矗立在那儿。周围村民祖辈流传下来的说法是，这可能是晋王墓，但也不确定。还有一种说法是北齐丞相狐狸精之墓，因为太原县志上记载，狐狸丞相墓在县西南15里，大概呢就是这个位置。狐狸这个姓氏源于敕勒族，后融于鲜卑族。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便是狐狸精丞相译成汉文的。狐狸复姓现在基本上没了，后代改为单姓狐。关于这个王墓的秘密在上世纪70年代终于被

裂开。1972年，王国村村民在一次施工中发现了这座古墓，他们在墓门口挖了一个10米的大坑，墓道两壁已经露出了壁画，画上的人马都非常漂亮。几个胆大的人呢，打着火把就进入了墓道，发现里面一片狼藉，满地的文物碎片和一个腐烂不堪的棺材，墓室中阴暗潮湿，怪味扑鼻，这些人就不敢久留，就上来了。后来被文物管理部门知道了，动员大家保护文物啊，这些村民呢就把挖出来的土呢又回填了，但方式太野蛮了，最后还用拖拉机在上面压了好几遍，以致墓道口的壁画都被毁坏了。事情到了1979年春，改革开放开始了，这座古墓才被考古学家再次关注，并依照胡立军墓制定了方案组织发掘。可惜的是，这座墓历史上已经数次被盗墓者光顾，损毁严重，需要马上进行抢救式的挖掘，过程十分艰难，但最终找到了一块墓志，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即北齐东安王娄瑞之墓。这并不是丞相胡立军的墓，娄瑞的墓呢等级也很高，壁画精美，随葬陶俑，瓷器数量众多。那这娄瑞究竟是谁呢？北齐是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皇室姓高，所以也称高齐，历经高阳、高阴、高衍、高湛、高纬、高衡六帝，享国28年，那人均呢也就和4-5年。这六个皇帝中，高阳、高衍、高湛为一母所生，这就是历史上的传奇女子娄昭君。娄昭君为东魏权臣高欢的正妻，她为高欢生了6个儿子2个女儿，六个儿子中有3个当了皇帝，1个被追封为皇帝，2个女儿都是皇后，堪称有史以来的最牛母亲。你们现在生个二胎都费劲，你看人家这妈当的。我们今天讲的娄瑞就是娄昭君的侄子。娄氏是山西大同的鲜卑贵族，娄瑞的曾祖娄提是北魏的真定侯，史书上说他雄杰有10度，家童千数，牛马以谷粮，就是说他们家的牛马多得像谷粒儿。祖父是怀朔镇司徒，掌管吉田，征发图役，就是又管田又管人。怀朔镇是军事重镇，北魏时期的6镇之一，可见娄瑞的祖父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姑母娄昭君，史书上说他自幼聪慧有主见，成年后好多名门望族都想娶她，但她都不同意。有一天，娄昭君无意中看到一个在城墙上干活的士兵，大吃一惊，说啊，这才是我丈夫呢，此人正是高欢，相貌堂堂，仪表不凡。正史载，高欢目有金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娄昭君一眼就看上了他，与高欢私定终身，父母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婚后，娄昭君从嫁妆中拿出了很多钱财，帮助高欢招兵买马，高欢的人生从此飞黄腾达。高欢的美貌遗传到孙辈了啊，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兰陵王就是他的孙子。我们再说这娄瑞啊，娄瑞自幼丧父，被叔父娄昭抚养，又极受姑母娄昭君的喜爱。娄瑞喜欢骑马射箭，技法高超，便被叔父和姑父带在身边历练。高欢信读起兵，娄瑞一路跟随，不负家族众望，屡立战功，至北齐建立后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大司马、东安郡王，权倾一时，仅次于北齐王。娄瑞自小在叔父的严格教育下钻研军事，确有才干。公元563年冬天，一场大雪落在古老而繁华的晋阳，
伴随严寒紧逼的是一场

场生死考验。北周与突厥组成的三路大军会师晋阳，准备攻城。晋阳是北齐王朝的陪都，高官云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正所谓霸业所在，亡命是机。刚刚继位两年的武成帝高湛日夜兼程驰援晋阳，但没想到敌人来势汹汹，还这么强大，自己就动了弃城而走的念头。镇守晋阳的正是东安王娄瑞与河间王高孝婉，两个人苦苦相劝，武成帝才下决心死守，任命娄瑞统领六军。在娄瑞的统领布防下，北齐将士斗志昂扬，军容整肃，这才让武成帝放了心。突厥人呢，看到北齐军训练有素，步调一致，根本就不像北周人说的混乱不堪，加上厚厚的积雪，不利于骑兵作战，于是突厥人呢就不肯出战，联盟破裂，三路变了一路。北周军没有办法，只好独自杀入晋阳城，结果正中娄瑞的埋伏，大败而逃。从这一段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娄瑞的大将风度，临危不惧，指挥有方，力挽狂澜。然而娄瑞的这一生外戚专宠，纵情声色，横征暴敛，滥杀无辜，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公元570年2月，娄瑞卒，葬于晋阳娄氏家族墓地。中国人历来喜欢厚葬，薄葬都是因为穷，虽不知当时下葬时埋了多少东西，但除了盗贼拿走的无数金银珠宝外，仍出土了各类文物870余件。盗墓贼啊，都是个土鳖，墓中最珍贵的文物反而被留下了，那就是整个墓中的壁画。这批壁画现藏山西博物院。娄瑞墓中的所有的墓道、甬道、墓室内的墙壁都施以彩绘壁画，共71幅，200多平方米，画高 1.5 到 1.7 米，主壁画高 2.9 米，整个场景气势恢宏，有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壁画内容呢，分上下两层，下层表现墓主人生前的官宦生活，上层表现墓主人死后飞仙升天的场景。我们先从下层的官宦生活说起，画面描绘了墓主人日常的出行、归来、宴事等奢华的场面，其中出行与回归图内容最为精美。在墓道的东西两壁以大小幅对称排列，共28幅，小幅在前，大幅在后，两人倒旗，多人主旗。一位图呢有25幅，分布在甬道墓室的下层墙壁，歌舞乐伎，鞍马侍从。内院生活有6幅，分布在墓室的四壁下层，描绘出娄瑞夫妇宴享行乐的场面。飞天升仙分布在墓门甬道天井墓室的上层墙壁，共有13幅，表现了墓主人佛教信仰和迷信思想。起神驱鬼符9幅，有神鬼鸟兽、青龙白虎、12生肖、星座天象、西方极乐，总之应有尽有，各路神仙都来护佑。我们再来讲几个细节。出行与归来途中的前两位，一位端坐在马上缓缓前行，另一位似乎发现了紧急情况，正勒马回首，马头高昂，前腿却步，后腿猛蹬，受惊之下竟拉出了长串的粪便，这就是现在常说的被吓尿了。马拉粪便在绘画史上极为罕见，这组壁画中却至少画了2处，整个壁画别致入微，一动一静反映了画师高超的观察事物的能力。我们再来看看主画面的这组人物，身着红袍的贵族老者悠然前行，为首的侍者缓步回首，像是在请示老者。老者身旁有4人，
刘歆云。

0: 主人的一言一行。最后面的两人回首顾盼，神情充满了警觉。枣红马似乎也受到了惊吓，挺胸欲立，臀部下蹲。画师把人与马瞬间的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壁画中共出现200多匹马，每一匹马的神态各异，生动传神。娄瑞木壁画涉猎事务浩繁，是研究北齐音乐服饰、内廷丧葬等礼仪制度的重要例证，也是北朝壁画艺术的代表之作。从娄瑞家族显赫的地位估计，壁画应当出自宫廷画师之手，所以有的学者就推测可能是当时宫廷画家杨子华的作品。史书记载，杨子华居于禁中，不得皇上同意，不能轻易为民间作画。娄瑞一生荣宠，极有可能得到帝后的许可，让杨子华为其绘制墓葬壁画。2002年，我国颁布了64件特级文物，其中就有娄瑞墓壁画。北齐几乎没有留下传世绘画，出土文物也为数不多。娄瑞墓的这批壁画堪称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作，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空白。我们对美术史了解的并不多，今天的美术史都是依照已知的资料完成的，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会让我们有机会修订我们自己的美术史。历史就是这样，一层层幕布，一层层面纱，让我们看得清又看不清。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2006年2月，一起惊世盗墓案成功告破，收缴唐代文物100多件，这是一个等级非常高的唐代墓葬。而罪犯和办案人员在破案后都不知道墓主人是谁。在陕西省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座隐秘千年以上的唐代皇后墓静陵开始显露出真容。在被盗文物中，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武惠妃的石椁，在4年以后，2010年的6月17日被成功从美国追回。这是中国首次从海外追回的体量最大、色彩保存最好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意义重大。如今这个石椁静静地陈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棺椁啊，是一种统称，棺椁则显示死者的地位。棺椁制是古代代表死者身份和等级的棺葬制，椁呢就是棺材外面套着的那个大棺材。今天要讲的这件国宝就是武惠妃石椁，重达26吨多。如此体量巨大的石椁是如何被盗掘送到海外的呢？又是如何被成功索回的呢？这武惠妃又是谁呢？解开这些谜团的一个重要线索，竟然是从一个移动硬盘里来的。这里面有盗墓现场的照片，这也是司法机关最终定案的重要依据。主犯杨斌可谓是专业摄影师兼文物大盗，也可以说是文物大盗兼专业摄影师。他1963年出生，原本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爱好摄影，后来开始痴迷文物。他会给每件东西建立完整的影像档案，他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增强文物来源的说服力，以图卖个好价钱。2004年6月至2005年5月期间，杨斌的盗墓团伙每次开挖组织严密啊，分两路，一路挖，另一路呢望风，到当地派出所和公安局蹲守，在现场附近的公路巡逻。他们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建立起一个集盗掘、盗卖、修复、贩运和走私一条龙的专业犯罪网络。 尤其是他自己的文物修复工厂，

很多原材料直接从美国进口，在他的概念里，要做就做最好。而他的女朋友呢，恰好在美国给他帮助。杨斌经常研读文物考古专业的书籍和杂志，与文物领域的专家联系紧密，背后有学术支撑。当时号称啊，西安地下文物走私界的老大，黑白通吃，能呼风唤雨。杨斌盗墓集团进入警方的视线则是个意外。2006年，西安警方本来在侦破一起普通案件啊，犯罪嫌疑人意外的把杨斌给供了出来。搜查杨斌住所时，发现了一个移动硬盘，里面有盗掘古墓的全过程。照片里有一个巨大的石椁，一看就知道墓主人身份显赫。武惠妃的陵墓叫静陵，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赵乡唐刘村西侧，坐北朝南，墓上有巨大的封土，南北长53米，东西长56米，高19米。墓葬形制是斜坡甬道，有7个天井，天井井口是长方形的，墓道北端第7个天井长就35米，墓道、甬道、墓室都有壁画，被盗墓者接取了共68平米。现场还发现了一块不规则的三角石，有一面明显是新茬，这块石头是在搬运当中因为石椁太重被撞击后掉下来的，当时没有人在意，但恰恰是这个被撞落的角成了后来跟美国买家谈判成功追回石椁的关键证据。在墓室甬道的顶端是蓝红彩画的祥云和仙鹤，墓室的东壁是一幅大型的全景壁画，有笔墨勾勒的山水，稍有残损但十分罕见。南壁呢分两部分，西侧原有的牵牛图现在完全损坏，旁边保存较好的两位红衣男装侍女图被盗墓者接取，东侧完全残损，从留下的痕迹看就知道是人物。北壁呢分两部分，左边是一男装侍女穿青衫戴斧头拱手站立，右侧画下损毁严重，上方残存的6组杂技图，人物姿态奇特，为首次发现。这座墓在陕西省开始官方考古发掘时，里面的文物基本都被盗空。根据资料记载，这座墓在唐代可能就被盗过，这在《新唐书》中有记载。从残留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工的优美，比如墓室北壁杂技下方已完全残损，内容可与文献所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百戏盛会相互印证，也是历史上首次发现。墓室的南壁昆仑奴牵牛图反映了盛唐时期中国与南亚非洲的交往情况。在墓中发现了哀册，哀册就是歌颂帝王后妃生前功德的文书，多刻在玉石木竹上，哀册上写有贞顺两字，其中贞字完整，顺只有上面部分。考古挖掘期间，有村民主动送给考古队一盒青石墓志铭，上面写道：裴异于静陵宠，这成为确认该墓是静陵的证据。墓主人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代贞顺皇后武惠妃，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她的姑祖母就是武则天。可以说没有武惠妃就没有杨贵妃。为什么呢？这事情有点曲折。静陵中的武惠妃本是武则天的孙侄女，自幼被武则天抱养在宫中，武则天死后武姓一族被清洗和贬黜，武惠妃被废去皇族身份，沦为宫女，后来遇上了唐玄宗，历史就发生了改变。他们俩相遇的时间正好是唐代全盛时期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唐明皇李隆基除掉太平公主君临天下的那一天，从此改纪元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繁荣昌盛时期。据说啊，唐玄宗是在给王皇后祝寿的晚宴上，在群舞的宫女中看到了这个女孩。
按武则天去世和唐玄宗登基的时间推算，那时武惠妃差不多17岁左右。唐玄宗在见到他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忽然传他进入大明宫，几天后即被赐封为婕妤。婕妤在后宫位列三品，但已有资格侍奉皇帝。这件事儿惊动了朝野，不是因为一个地位极低的宫女被破格提升，或者事发突然程序从简，而是因为这个女孩是武则天亲手养大的血亲。武则天专政于朝，把李姓皇帝褒贬于股掌之间，最终废唐自立，取而代之，事虽已过，敬却未迁。满朝文武反对武家人重返后宫，之中最不安的还是皇后。皇上纳一小妾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武氏才艺过人，貌美如仙，分宠难免。最大的问题是当时皇后还没诞下任何子嗣，很难堪。而武惠妃在大明宫被赐封当年就生了一个男孩，这在整个后宫都是一件大事。中国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中，皇后没有子嗣是宫廷之变、政治动乱的直接诱因，这就意味着杀戮。不到一年，武惠妃生下的这个男孩就得怪病死了。开元二年，武氏再次生下了一个男孩，皇帝爱不释手，赐名敏。同年冬天，李敏又得怪病死了，皇上封他为淮哀王，武惠妃从此一蹶不振。开元四年，武惠妃再生下一女，第二年春，女儿再告夭亡，玄宗赐封上仙公主。至此武惠妃后代无一幸免。这武惠妃生下的第四个孩子居然又是儿子，起名叫李清。在未满月时发现有刺客要刺杀，最后刺客全部被斩杀。唐玄宗开始相信了的确存在一个针对武氏的谋杀集团。武氏产下第四个孩子后，哭着要求玄宗把儿子秘密送到宫外抚养。他虽得皇帝独宠，但出身武家，无论皇亲国戚还是满朝文武，对祸乱李唐王朝几十年的武家心有余悸。皇帝给他的宠爱越多，他在宫中就越孤立。唐史记载，唐玄宗将皇子李清，也就是后来的寿王李瑁，交给自己的大哥宁王李承器秘密带出大明宫，寄养在宁王府。后来唐玄宗要求正式立武氏为后，遭群臣反对，有的甚至以死相见。但是唐玄宗作为历史上最痴情的风流皇帝，名不虚传，尽管他在群臣反对的声浪中被迫选择妥协，但他随后采取的动作狠狠地发泄了他的愤怒和委屈。玄宗昭告天下，册封武氏为惠妃。惠妃不是一个名号，而是一个职爵。皇帝宣布惠妃为后宫之主，宫中所有的待遇等同皇后。唐明皇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安排，对群臣干预他的爱情做出了强烈的反击，让反对立后的大臣们毫无办法。十几年前，由宁王抱出宫门的皇子李清已经长大成人，改名瑁，封寿王。他的母亲无冕之后，武惠妃为李瑁选择了一个民间女孩为妻，赐给了这女孩一个白色的玉环作为订婚之礼，这个女孩就叫杨玉环。获封之后，武惠妃在后宫越来越有势力，有计划地找人散布谣言。宫中先是传出某些内臣内卫企图造反，皇帝开始采取措施加强保卫。公元737年，武惠妃找到了一个受太子党信任的人，给太子李英、光王李居、鄂王李尧传递口信，说宫内有人犯上作乱，请太子联合两位皇子进宫清除乱党。三人迅速带人和兵器进宫。这时武惠妃告诉玄宗说，太子跟二王要谋反，他们穿铁甲进宫了。

皇帝命禁卫军将太子及李居、李尧等扣押，太子被废。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三王事变，标志着开元年间后宫之战的终结，也标志着唐代鼎盛时期的结束。之后武惠妃由于害死太子兄弟三人，心里崩溃，不久就变得疯疯癫癫，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公元737年，武惠妃病逝，被追认为皇后，谥号贞顺，以国母葬之。唐玄宗非常忧伤，思念难以排解。而杨玉环不仅在外貌上酷似这位婆婆，而且琴棋歌舞样样精通，才艺方面毫不逊色。几年后，唐玄宗另赐美女给儿子李瑁，把儿媳杨玉环在道观过渡了一下，再封为贵妃，从此在情感上替代武惠妃。杨贵妃原来是唐明皇的儿媳，而且和他的亲生儿子已有五年的夫妻生活，这样的史实实在令今天的人颠覆三观。而在后世，因为有白居易等文学大家歌颂赞美，这才成为千古美谈。多年后，杨玉环凭借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留名千古，而武惠妃反而几乎被人遗忘。武惠妃和身边的人虽然都是皇亲国戚，但荣华富贵始终觉得不够。你有多想拥有荣华富贵，保住地位，你身边就有多少陷阱和阴谋，烦恼和恐惧。这就是武惠妃的历史。想当年呢，武惠妃贵为皇后，身份显赫一时。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由于墓中的石椁被盗运至美国，她的故事再次名扬海内外。不论高度还是宽度，这件石椁都是目前所知唐代石椁中最大的，也是彩绘色彩保存最完好的，对研究唐代的建筑、绘画、陵墓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石椁原位于墓室的西南部，面阔三间，进深两边，无建顶形的石椁上遍布多种浮雕图案，彩绘保存的完好，非常罕见。石椁正面是模拟的门窗，浮雕的花卉以蓝绿红颜色装饰，背面、侧面为线刻彩绘折枝花卉。在石椁的内部，椁板上是线刻彩绘的贵妇侍女像，两人一组，姿态各异，面部等处使用白色粉底墨线勾勒，并使用红色装点嘴唇和额头。石椁顶部模拟雕刻成为无殿顶的形态，有屋脊和瓦楞，内部涂青绿色彩绘，有云气、仙鹤等图案，其余如廊柱等处整体均刻有剪地线刻缠枝花卉，其间装饰月季、凤凰等图案。这么大的石椁怎么能盗走呢？为了盗走巨型石椁和壁画，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该团伙先后六次进入墓葬，把重达26吨的石椁拆分打包，分批运到广州，走私到香港，由一位香港人联络美国买家，最后以100万美金的价格卖到了美国。自打盗墓败露之后，杨斌被捕，警方拿到证据与美国买家谈判，对方先发制人，提出归还石椁的条件，要我方啊补偿他的经济损失，因为他已经给了杨斌支付了200万人民币了，同时要求不能对罪犯杨斌加重刑罚。后来又提出以捐赠的形式归还，我方都坚决拒绝了，重申石椁被盗出境的性质，追索不是捐赠，要求石椁必须无条件的归还中国，否则启动国际司法程序追索石椁。之后警方多次与其沟通，美国买家派来的代理人迈克到西安，迈克对盗掘的境灵进行了实地考察，感到很震撼，他表示回国后将尽快的说服美国古董商归还石椁。2010年3月4日，警方收到了同意将该石椁无条件归还中方的邮件。石椁于3月7日从美国装箱运往中国，4月17日抵运广州港，4月30日平安运抵西安。在鉴定中起关键作用的一张照片，是犯罪分子

0: 拍摄的石椁上面的仕女图。仕女图背景恰恰显露墓室墙壁上的壁画，它们之间形成了空间上的印证关系，经过比对和实际完全相符。而最终印证这件石椁被盗的关键证据是盗墓者在拉走石椁时撞落下来的这个角，而这个角和被盗的石椁完全能够结合。为此，这些参与盗墓和销赃的人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应了那句古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壁歌。壁歌又名歌壁，我国古代书写格式是自右向左，为了防止手臂沾墨，文人们发明了一种枕壁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壁歌。同时写字时用它割放手臂，可以扩大运笔的范围。壁歌上多采用浅刻平雕，刻制一些书画。壁歌一般多是竹木象牙质地，其中以竹制为多，一般用去节后的竹筒在凸起的竹面上进行镌刻，镌刻的内容有文字也有图案，通常是座右铭、诗画以及赠言等，方寸之间尽显浓郁的书卷气。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壁歌的由来。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7: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9: 我是一颗小种子，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

0: 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